0: 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要留意翻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啦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重复多次，水管急收嘅位置即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咁目前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哋系三五成群。
8: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9: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0: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是打边炉噶啦。
11: 咦，我哋三个人的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0: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起出发啦
9: ！Go go go！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3: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4: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5: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6: 时间是8:08，继续回来有知识会社时间。在8:00之后当然是有我们这个环节这个世界。
17: 是今天这个世界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16: 就是请了耀文先。
17: 是。哎呦，之后我们已经跟耀文讲的事，我们的资讯科技专家今天是耀文。早啊，耀文。
18: 早晨各位。
17: 是讲什么当然要问耀文的嘛，都是。这样就。講下嗰啲 AI 音樂嘢先啦，有版權問題喎。
18: 係啊，之前我哋咪成日講話 Anthropic 去嗰單案件，即係判咗冇事啊，即係只要佢買咗就冇事啦。咁今次咧，新奴即係其實點解我會講呢個新聞咧？其實香港咧好多人咧去新城音樂咧都用呢個軟件。
16: 係。
18: 咁今次咧佢喺德國嗰度咧。即係嘅法院咧，係被判呢個侵權嗰個判決咧係罪成嘅，係啦。咁其實今次都希望分享呢單新聞俾大家知啦，同埋點樣避免，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啲咁嘅事件，
16: 即係避免誤墮法網。
18: 冇錯啦，即係佢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啦。

0: 咁其中一個就係、是、其實依件事咧非常之近嘅，就係31號，7月31號就一個判決嚟嘅。咁佢嘅判決係咩咧？係德國有一個音樂版權組織，即係其實香港都有啲版權組織嘅音樂版權組織咁樣啦。咁佢係德國嘅版權組織嘅音樂版權組織。咁佢就告依個新奴啦，就話有一個咁嘅情況，佢又攞咗6首歌。啊，個情況好得意喎！佢攞咗6首嘅好都出名嘅歌曲啦，嚟去做一個測試。就點測試呢？佢哋打一啲 prompt 落去，跟住然之後咧就生成一啲音樂，即係用連一個創意嘅情況都冇嘅，係用一啲好簡單嘅我哋叫一啲嘅提示詞啦，跟住打咗落去，佢就生成咗一啲歌出嚟啦。咁就話：喂，我好似某一首歌，我好似某一首歌，佢就生成咗出嚟。跟住之後咧，結果個旋律同埋結果嗰個嘅 growth 又好啦，或者嗰啲唔同嘅地方，
1: 整個 rhythm 可能都係跟咗，
0: 係啦，都好相似。咁而某個程度，可能連和聲啊嗰啲咧節奏啊，哇，幾乎真
1: 係拎翻出嚟用添咁，
2: 即係基本上係剪歌啫，
0: 係
1: 個感覺似係咯。
0: 冇錯，咁跟住之後，那個法院就因為咁而認定咗依件事係喺個訓練度係涉及咗一個侵權嘅一個行為。咁、其實喺技術性嘅層面咧都係有嘅。我哋係點咧？即係唔知道大家生成圖嘅時候咧，記唔記得咧？我哋成日好多時會生成嗰啲六指嘅情況啊嘛，六隻手指噶嘛。咁其實點解我哋？見到今次嘅事件咧，佢生成嘅嘢永遠都係同嗰首歌好似嘅，就係、是、避免咗有一啲咧，即係 AI 亂咁，即係一個我哋叫 random seed 嘅時候啦，係啊，即係其實好多其實生成應該係創作嚟噶嘛，但係又唔想佢咁離譜，永遠都跟啲好嘢喎，咁啊，我哋其實喺個技術上咧就係、是首先係我擺咗一啲嘢落去。我跟住之後咧，就加咗一啲即係模糊化嘅嘢啦，即係令到嗰樣嘢咧，你當咧加咗好多層濾鏡，令到你好似睇唔到咁。最後咧，我哋要用啲數學嘅方式，將啲濾鏡一層一層咁掹走，之後變翻嗰張圖出嚟。嗱，咁你諗到依個嘅訓練嘅模式就係、是、我一開始入 A 嘅嘢出嚟，佢出翻嚟都係 B， 都係 A 唔係 B 係嘛？即係都係 A 嘅嘢，咁所以係冇改變到。正正就係因為依個技術性嘅問題，你入乜，佢最後出乜嘅時候咧，佢個改變咁少嘅時候咧，咁德國嘅法院就覺得，喂，你唔啱啦，你依個連改變嘅一個情況都冇，係啦，咁依個就係一個侵權啦。咁第二個問題啦，就係咩咧？其實依啲嘅地方咧，我哋個責任誰屬啦？嚇、即係我而家喺個平台度新即係做一個嘅。歌曲出嚟，究竟系我嘅责任啊，定系嗰个平台嘅责任咧？咁其实而家咧嗰德国嘅法院咧就话啦，个新奴系要负上一个
1: 法律
0: 责任嘅，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叫啲听众啦，即系又或者其实我哋自己个个用呢啲平台申请咧，其实我哋都需要做一件事，其实系将个过程记录。因为点解咧？法院好多时判嗰样嘢有冇侵权咧，尤其是呢啲版权嘅时候咧，系用一个咩角度嚟去讲咧？你有冇有一个创意嘅 input？ 而嗰样嘢系经历过一段嘅、
2: 改变嘅，系你自己去改变佢。
0: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你用 AI 冇问题嘅，但系原来我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用咗好多，例如喺个 AI 度搞咗好多嘅嘢，令到嗰件事改变咧。你有參考其實係冇問題嘅，即係等於我哋喺大學寫論文嘅時候，我都好多 reference， 即係但係你要 call 翻啲 reference，我參考過邊個啊？係咪？有時一啲創作者都係咁樣。咁依個過程如果記錄咗咧，如果日後萬一有啲咩情況發生，其實都係一件非常之緊要嘅證據嘅、所以大家即係依、要知道，喂，原來我哋真係要有一堆咁樣嘅，要保存啲提示詞啦。你用緊咩嘅模型版本啦，甚至乎你嗰個嘅時間、其實幾時用？因為點解咧？嗰啲平台嘅 terms of use 啊、即係使用者條款咧，係隨時跟動嘅，
1: 係佢可以更新噶嘛？
0: 冇錯啦，所以嗰個責任、可能今日、大家都話係個平台嘅責任係嘛？聽日佢改咗一啲法律條文。
2: 就話你要自己承擔責任，
0: 係啦，咁其實就好危險，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即係知道依啲嘢啦，咁

0: 咁呢啲其實變咗係數字數樣，係、
1: 嗯、
0: 啊，即係唔係一個即係點講啊？好似好高深嘅嘢，你係要大家都要識嘅、
1: 嗯。
0: 尤其是而家有 AI 咧，調翻轉你將嗰、那個使用者條款好鬼長噶嘛，係、嗯、咪？
2: 吸俾佢睇，叫佢要話俾你聽重點重點咁啊。
0: 係啦，咁你咪。睇得到咯，就係咁啦。依、這個都係一個小技巧啦。係係
1: 係。咁啊，講開 AI 啦，咁樣就有另外一個手機品牌 Samsung 咧，佢咧都有 AI 嘅。咁佢咧好犀利啊！我哋成日都講話，為 AI 咧唔好淨係話使用某一個嘅 tools 啦，最好咧佢係成為咗一個 agent 咧，咁啊最正啦。咁而家呢個手機品牌嘅 AI 咧，就你都叫做到嘢喎，係咪啊？
0: 佢其實係個實驗室。講出嚟嘅啫，係、啦，
2: 即係未實質嘅，
0: 未實質嘅，
2: 佢想啫，即係佢想你第日就唔係靠你自己喺啲自己逐個 download 啲 app 做啲 app 啦，咁啊可能就直接俾個 AI agent 你，咁但係都係暫時佢講噶嘛，
0: 冇錯嗱，但係大家都記得，即係我哋喺依個世界度講過嘅嘢咧。可能半年之後咧，即係以前可能要一年、兩年，
2: 而家好快發生嘅可以。
0: 可能半年都發生咗啦。咁佢嗰個實驗室咧 ，Samsung 個實驗室咧，同埋佢嗰個總即係副總裁啊，就講啦，以後咧其實啲手機咧唔係一個個 app 我哋篤落去，嚇、
1: 嗯，
0: 跟住再用嗰隻 app 去做一啲嘢，而係你同個 agent 去俾啲指令佢，跟住佢就可以自己調用好多唔同嘅 app。你去做依件事，
1: 即系我可能同个手机讲啊，我谂住咧，8月15号去到21号咧去旅行啊，你帮我搞啦，你帮我谂啦，咁跟住就已经搞到好多嘢啦。
0: 系啦，咁你可能有个买机票 app， 有个 book 酒店 app， 有个系 book event 嘅 app 系嘛 ，book 餐厅 app， 佢咪帮你搞掂晒，
2: 一次过搞掂晒，要咩布置都帮佢搞埋啊。
0: 冇错啦，但系有一个好大嘅情况系咩咧？依啲 app 要有一個共通嘅語言，
1: 嗯，
0: 啊，如果唔係你點樣去調控呢？係咪？即係依個就係嗰個情況啦。咁依啲實驗室就係做一啲咁嘅事啦。那個操作層咧就會由一個人手就會變咗做個 AI 啦。但係大家都知啦，如果係咁咧，嗰、那個你哋會喺街度見到低頭族啦，係咪？即係我哋叫而家多數攞手機就係低頭族啦，叫做。但係咧，你以後咧就會叫咩自言自語族，
1: 係、
0: 啊，即係突然間咧無端端咧，我要揸住個 headphone 或者揸住手機，我想咁，跟住之後你又早啦，咁啊，我想咁咁樣，即係
1: 我想改咁樣，
0: 係啦，冇錯啦。咁你又唔需要低頭望住嗰個做一個操作啊、
2: 嗯，
0: 即係依個就大家都要諗到一個嘅情況啦。所以我哋都會有一啲嘅業界嘅標準係啊嚟去推動。咁我有講翻喎，居然咧我哋喺 IT 界咧。之前就成日講 MCP 嘅、
1: 嗯
0: 啊、MCP 係一個叫界面啦，即係大家都用咗個界面之後咧，啲 agent 又好啊，啲唔同嘅 platform 即係平台都用到依啲咁樣嘅程式嚇，咁、啊、樣嘅情況、啊、有啲 AI 嘅成分嘅程式啦。咁我哋而家其實有啲人話 outdate 啦，即係但係依樣嘢係講咗幾個月嘅一年到啦，都冇好耐嘅，都話 outdate 咗啦。但係 Samsung 今次咧就話依個 MCP 咧應該都係一個底浸嚟嘅咁啊。咁依個就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啦，同埋唔限於個手機嘅，我哋嘅智能手錶啦，或者一啲穿戴嘅裝置啦，其實都可以做到依堆嘢咯。咁當然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咁佢跨咁多隻 app 去做依件事啦，係咪？嗰個 preference 即係你嘅選擇權，其實咧由你自己嘅個人慢慢就會 shift 咗去，即係會改變咗，變咗個 agent 去幫你選擇。咁、人嗰個我哋叫做personality 嘅，即係個人化嘅一啲嘅資訊咧，就全部都擺咗落去嗰啲 agent 度噶啦。
1: 同埋要擺喎、因為如果唔係。我唔係一手先輸入咗我個人化嘅一個，譬如可能就算我哋 set 一啲咧智能手錶咧，其實佢都會一早，即係譬如可能跑步嗰啲咧，佢一早會 set 咗你幾多歲，體重幾多，身高幾多，你本身想做乜，即係你個訓練係想做乜㗎？咁你一早已經 set 咗 preference 入去㗎嘛？
0: 冇錯啦，所以叫人生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個人生咧，慢慢就會由依個你自己掌控咧，就變咗一個助手幫你掌控啦。
1: 係
0: 咁。依、這個都啱嘅，即係好多高層都係有個叫咩啊秘書喺側邊去幫手。咁依、這個
1: 私人助理
0: 冇錯啦。AI 會唔會變成咁咧？就係咁啦。

0: 台话你知。Yes，终于都出发去旅行啦！等我将张登机证影得靓靓地，上载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1: 唔好啊，你咁样好危险噶。
0: 吓，我都系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1: 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入面没有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的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的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的话，轻则被人帮你改机位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被人盗用身份的。
0: 你咁讲又啱，我有一时疏忽咗添。咁唔铺相啦，纯文字打个卡，话俾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啦啩。
1: 我哋最好都系避免实时发布行程，咁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嘅确实位置同埋行踪。你都唔想人哋一知你飞咗，就推断到你间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噶。
0: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1: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的生活点滴照片的时候，千祈不要透露他们的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才好 post 啊。
0: 明白晒，都是等我回到香港才一次过出回顾贴文，这样就够晒安全啦。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台话你知，
4: 好，继续翻嚟啦。咁我哋讲下啲手机应用嘢啦。iPhone 将可与 Windows 共用剪贴簿，咁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咩？
5: 非常好啦，
6: 系好，即系对于我哋听梗系好啦。但系如果即系因为你方便咗嘛，咁但系如果你对果迷嗰个专一度嚟讲，佢哋可能就谂一谂，点解啊咁样咯。
4: 咁啊，问下两位果迷啦。
6: 我唔系果迷嚟噶，我但求方便嘅啫。
4: 你果人
6: 系咪？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即系用开佢咧，我转唔到啫。
5: 系，我因为转唔到。
6: 方便啊，因为佢相对简单啲。其他咧功能太大啦，太多啦，我应付唔嚟。
5: 咁啊，今次好簡單，就係、是、iPhone 可以 copy 一啲嘅文字又好啦，或者圖片啦，喺、個以前呢就係只係喺 Mac 機度可以貼上去嘅，即係剪貼簿。而家呢喺 Windows 嘅剪貼簿呢
6: 都
5: 需要開放出嚟俾人貼得上。原因係歐盟就話你唔敢呢你係犯法嘅，犯咗佢哋歐盟嘅一啲條例。咁、而呢件事呢，我都有一個好好嘅經驗，係近排嘅，就係我太太就點樣，佢就去申請一啲嘢，咁佢近排就即係攞咗部電腦啦，咁我其中一部電腦就係、是、我好多部電腦嘅，咁其中一部電腦就係、是、依、這個蘋果嘅手機啦，電腦啦咁樣，咁佢就喺個蘋果手機度 copy 嗰啲嘢，我話喂你打字打得咁辛苦，唔好打啦，你喺嗰度講完之後咧。你就喺嗰部手機度 copy， 跟住我黐落去，跟住我太太就話：嚇、咁神奇可以黐落去？你梗係啦，你用開 Windows 黐唔到啊！跟住隔咗兩日之後咧，
6: 就點知有呢一個咁嘅消息啦？
5: 係啦，依單新聞就出咗嚟啦！我話：唉，就係解救你啦！
4: 科技日新月異，只係能夠講
6: 一講啊，幾日後就做到啦。
5: 冇錯啦，咁同埋一個最好笑嘅地方係咩呢？原因是很多人其實不知道呢，手機的 copy and paste 即是那個剪貼的情況、是可以跟電腦互動的、是啊，那原來
6: 怎麼互動法呢？其實
5: 真的可以很互動的，連那個的檔案我拉過去呢，它叫接手有一個功能、拉過去呢，那部電腦呢你就可以拿個 file 的了、其實不用 AirDrop 的，
6: 是啊，
5: 咁所以好多人都唔知啊，嗱，大家已經
6: 我以為大家都係同一個品牌就可以咧，即係你本身都係呢個生果嘅，就我哋平時就會用嗰個掉過去咯，但係就唔可以掉落去，但係因為我用電腦咧，我係用 Windows 機嘅，係，所以我係做唔到人哋平時傳呢一個動作嘅。
5: 嗱，我有講喎，我有一個電腦嘅電競機啦，即係咁其中嗰部機咧就自己開發咗一啲程式、，OK 喺個電腦個 notebook 裏面咧就裝咗落去之後咧，你就係頭先講嗰個 copy and paste 啦、啊，

0: 或者拉啲 file 過去啦，佢就好似 AirDrop 咁。咁嗰陣時近排咪有個新聞就係 AirDrop 都要開放俾
1: 其他人啦，係啦，其他品牌啦。
0: 咁但係嗰陣時都冇嘅，但係啲廠商其實都做咗好多嘢，
2: 係啦，佢自己寫咗啲嘢嘅，
0: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其實即係諗到依啲事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可以去嘗試揾一啲工具，咦？嗰啲工具就可以，
1: 原來幫到手喎，
0: 冇錯啦。但係今次咧開放咗之後咧，
1: 就唔使咁煩啦，
0: 係啦，原身都要做到依件事啦。咁大概啦，預計啊。是講緊2028年，是 iOS 的28咧，而家 iOS 嗰代號噶嘛，我哋之前講27，跟住之後就28啦，係28年噶嘛，先至會做到依樣嘢啦。咁 Windows 都會有一個同步啦，所以我會預示多一樣嘢就係個 cloud 嘅 service 啊，即係我蘋果咪有個 iCloud 啦，係咪？咁而Windows 有個 OneDrive 啦，咁樣咁依啲 service 會唔會即係搭埋一齊咧？咁樣其實內地都好多唔同嘅雲端嘅服務啦，咁亦都會唔會因為咁咧？佢將來需要有某啲嘅程度嘅互通咧，咁依個大家都係要即係都可以睇下啦。
2: OK，
0: 就是、
2: 好，係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即係之前就講話，無論你係喺啲 AI 晶片又好啊，顯卡又啊 ，NVIDIA 好勁啦咁樣。咁但係華為咧出嚟講啦，話NVIDIA 咧已經逼近呢個物理極限啊。雖然佢嘅技術做得幾高超都好，但係都不能夠突破物理極限嘅噃。
0: 係啊，
2: 係咪真係咁嘅咧？
0: 之前華為咪有個定律走咗出嚟嘅，即係佢公布咗一個定律，就係講緊佢點樣唔用一啲製程啊，嚟去令到佢哋啲晶片都做到嗰件事，咁令到成個世界都話哇依、這個可能打破咗
2: 顛覆喎、
0: 啊，係啊顛覆喎、啊，有一個摩爾定律。以前我哋成日講摩爾定律噶嘛，係咪？即係嗰啲嘅電腦咧，幾多年之後咧就一個反轉咁樣係啦，有一個定律嘅。咁但係依幾年咧，這個定律咧都已經開始失效。咁佢哋就話啦，其實原因係一個製程嘅問題，即係我哋有一個物理嘅極限啊。咁而佢亦都講啊，可能 NVIDIA 依啲嘅公司咧，再做多一年或者兩年，即係兩代啦。佢即係一代至兩代到咧，其實嗰個極限就會已經係
2: 出現啦。
0: 咁佢哋一定要改變。咁所以我哋其實喺內地咧，即係如果大家都明嘅時候咧，我哋內地好多時受住呢啲咁樣嘅出口限制啊，或者唔同嘅限制咧，我哋調翻轉係諗到好多創新嘅一個嘅情況。咁今次華為就係做講緊呢件事啦。咁佢就話俾大家聽啦。可能某一個製程裡面咧就唔需要即係要去到咁細嘅，但係我哋調翻轉咧就加咗好多叫電晶體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嘅速度啊、運算啊嗰啲嘢咧都已經係可以解決到啦，係啦。咁佢喺一啲唔同嘅大會度啦，例如我哋成日講 IEEE 呢啲大會咧，佢都有講過呢啲咁樣嘅理論出嚟啦，公開嘅嗱。記住，我哋成日都講要有專利㗎嘛，係咪？頭先我哋都講版權啊、專利，但喺技術層咧，我哋喺內地嘅技術層咧，好多時都會出好多論文啦，好開放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喺學術界咧，其實依啲論文係唔少嚇，咁亦都係令到成個世界嘅進步啦嚇。咁點解會咁進步咧？我哋攞咗好多論文，叫個 AI 又幫手睇下啦，綜合下啦，我哋有啲 idea 啦。喂，整件新嘢嚟啦，咁樣咁又有啲創意出嚟，咁而家係去到依個咁嘅年代啦，咁我哋會再見到咧，即係啲晶片咧會唔會都係咁貴啊，或者點咧？可能會唔係啦，會慢慢就係開始整個世界開始改變啦。
1: 嗯，
0: 係啊，
1: 咁啊，梗係最好落翻啲啦，而家唔貴，
0: 係啊，
1: 仲係持續。高位啊，
0: 系好高位噶，
1: 高位啊，成年啊，都几夸张嘅。咁啊，快少少，我哋又讲多少少资讯咧，就系即系都下个月就开学噶啦嘛。咁咧，有关于一啲电子教科书嘅情况，
0: 系啊，咁近排啲新闻都成日讲呢个要启动马斯启动到嗰件事啦。但系我哋要开始谂一个层面，就系嗰个世界真系改变紧。我哋以前用纸本咧写完落去，仲可以做咩咧？
2: 拆咗佢，
0: 拆咗佢，
2: 就攞去賣書，
0: 係啦，揾圖蓋譯圖咗佢啦。但係電子記錄咧，有冇一個咁樣嘅情況可以發生咧？就係話，又或者啲記錄，我喺下一年或者再下一年有冇咁嘅需求咧？咁依個其實要一個儲存費，大家要開始回想翻。

0: 我哋用 cloud 嘅情況係點樣呢？其實我哋個個月都有俾錢嘅，係
1: 啊，
0: 係啊，都冇辦法嘅。依個係一個營運費用嚟，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翻電子書咧，就係話嗰個電子書係咪真係要儲你嘅資料？而嗰啲資料究竟係需唔需要即係將來有個使用咧？同埋嗰個安全性問題咧？依啲其實係成本嚟，咁依啲大家就需要諗咯。
1: 咁咪到遲啲，如果真係需要嘅時候，呢啲都要不斷地。要處理一下，大家都要認知一下啦，
2: 同埋個思維都要改變啦。好，今日唔該曬 Hillman 同我哋講咗咁多科技新聞，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在朝早7:19接获保安员报案，说在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的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相隔7分钟，保安员报案说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那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料将会在明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表示直至明日朝早8点，台湾北部和浙江总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昨日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液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系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园时咧一段慢车；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5: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5: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4: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9点，
8: 阿 Lu、
9: 洪建威、
6: 知识会社。

0: 時間嚟到早上嘅8:35，繼續翻翻嚟知識會社最後一節啦。
1: 喺又嚟到講下啲職場先。
0: 嗯，
1: 職場嘢喺我哋呢一個時間裏邊咧，都幾經常出現啊。
0: 因為咧，其實好多朋友即係啱出嚟做嘢又好啦，或者做咗幾年嘢之後咧，其實都對呢個職場咧好似核子摸象咁樣，即係都啊，有啲人啊咁講，有啲人咁講，有啲人就啊要知道點樣為之，即係啊翻工啦，或者係叫初成人嘅階段啊。即慢慢，我學習開始成長啦，咁其實都係有好多嘢學嘅。
1: 係，同埋當如果你由 A 公司轉去 B 公司 ，A 工種轉去 B 工種，其實都大開眼界嘅。
0: 同埋成個文化都好似唔同曬，就變咗又係從頭學過咁樣。
1: 係啊，幾得意嘅其實我覺得。
0: 有啲人唔係你又覺得得意啦，有啲人又覺得好煩喎咁樣。
1: 咁當然啦，因為我純粹係以一個我去。即係輪住嚟試嘅心態嘛，即係喺我嗰個工作裏面我可以接觸到，咁我又唔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係聽到佢當中嘅嘢咧，我係真心覺得係幾特別嘅，同埋覺得幾好玩嘅。
0: 唔係你呢啲心態咪好咯，即係覺得每一次新嘅嘗試。都是一個、啊、新的體驗啦、新的學習啦咁樣，咁但係有些人會覺得，不是嘅喎咁樣咯，咁但係即係當然，我覺得即係你保持一個即係正面啦，同埋啊，我學樣新嘅嘢咧，其實每一日遇到嘅挑戰咧，都是一個學習，咁呢個是好嘅。
1: 我都係好贊同係大家個心態要用挑戰去形容咯，因為呢個嘢其實我細個學翻嚟嘅呢句説話。
0: 其實呢個係我近年先學嘅，因為咧細個以前咧，我哋係細個學嗰套咧係叫困難克服困難，但係到大個咗咧，即係我諗我應該係出嚟做嘢之後，聽得多嗰啲老師或者社工朋友講咧，就佢就好少講困難，
1: 用迎接呢個挑戰。
0: 係啦，佢哋就講挑戰。
1: 我就正正係我都幾多謝我嗰個中學老師嘅，其實就係我中學嗰位中文老師教我嘅，佢中一教到我中三嘅中文。佢由中一已經同我哋講，你哋記住。冇难呢个字嘅，
0: 咁
1: 嗰个系挑战，
0: 点发明出
1: 嗰个系挑战嗱。

0: 影同我哋讲，你哋记住冇难呢个字嘅。
1: 咁
0: 嗰个系挑战，
1: 点发明出？
0: 嗰个系挑战。嗱、我哋细个就系咁样啦，去撩佢啦。即系个难字点样出嚟啊？各样咁咪？如果唔系，点会有个难字啫？即系佢个说法就
1: 系
0: 话，你哋唔好讲呢啲，你唔好俾个难字去困住咗你哋自己。你要记住，所有你哋而家觉得难嘅嘢，都系你哋嘅挑战。咁你就可以跨得过噶啦。你就可以处理得到。
1: 咁如果个难字我点解唔可以跨过呢？既然都挑战两个字，我都可以跨过难字一个字。
0: 佢觉得你哋唔应该俾个难字困住咗自己嘛，所以成日先有困难呢个字嘛。
1: 哦，俾你讲通、哦。好嘢！
0: 唔系啊，因为以前真系老师咁样讲
1: 嘅。我哋最衰呢度冇 live cam 咋？如果有支 cam 啊，我净攞个手指公啊，全世界都睇到。
0: 所以我好细个，即系由我中学开始咧，我都好记住我呢位老师教我讲嘅嘢，所以我对其他人都系咁样讲嘅。即系我对我喺我嗰、那个。由我入电台或者我中间个过程，我遇到一啲细过我嘅人也好，我对自己都系咁讲嘅，就系呢个系挑战嚟嘅啫。我哋要成功战胜呢个挑战啫嘛。咁咪用下自己嘅努力，用下自己嘅办法，睇下点样可以解决得到咯。因为唔可以俾个难字就觉得哦劈埋一边啦，我唔做啦咁样嗰样嘢难啊，我可以唔做啊。你唔系想去。处理咗个难事啊嘛，咁但系挑战系你有一个 action 去处理咗佢啊嘛，咁啊两即系两款嘢嚟嘅，咁啊嗰阵时老师系咁讲啦，咁我就都记咗喺个心度嘅。
1: 所以有时即系中学老师啊，或者其实小学老师，总之系任何一个老师啦，都有啲嘢咧系你带得走，系啦，即系譬如你头先话中文老师，咁啊同头先讲嗰堆嘢完全唔关中文事嘅。咁但係呢啊就影响到你一生就係呢啲咁嘅说话囉。
0: 又真
1: 係
0: 会㗎喎。咁所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嘅职场啊，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嘩嗰啲嘢我唔識㗎我做唔到啊。咁你咪挑战下佢囉。你当你打机咁啫嘛。即係老师嗰陣时都係咁讲啊，即係你打机你都会想过关啦、啊。
1: 过到呢关你就升呢啦。
0: 係啊。咁你升唔升到就靠你自己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个职场上打滚咧，咁你要喺你嗰个岗位上边咧，即系开心愉快，其实都真系需要下啲功夫，自己都要去迎接下，究竟接住落嚟有啲乜嘢你要去处理、去对策下嘅。
1: 我知嗱，好多人咧喺网上面第一个挑战咧，都系话佢新公司，哎呀，如果我面对一个新即系女上司咧。即係有啲人成日都講啊，哇！你如果遇到個女上司慘咯咁樣，咁跟住但係有啲人就話，你遇到個男上司啊，有遇咗啲男上司啊，好鬼屙過噶，仲慘啊咁樣。咁我就心諗嚇、啊，你遇到女上司又慘，遇到男上司，
0: 咁你想對乜嘢啊？咁係咪先？
1: 咁可以對咩咧？咁樣。
0: 不过啲人就教啦，即系可能遇到啲不同嘅上司啊，或者系你职场上遇到嘅人咧，你可以用啲咩方式去同佢哋相处会容易啲，冇话一定系100%解决到你心里边嘅难题嘅。咁、但系咧都应该帮到下手嘅，即系譬如女上司系领导嘅话，同佢相处方式咧就尽量。就是自己做配角多啲啦，千祈唔好出风头，唔好觉得自己劲劲，因为你女人我劲过你啦，千祈唔好咁样谂。
1: 但系本身嗰个人都系女人，
0: 系啊，即系唔一定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本身女咁样对住，其实都冇话一定系你会叻过你个上司噶嘛。
1: 哦，即系总之就系喺上司面前，
0: 系啊，唔好出风头，
1: 就要做下矮仔。
0: 系啊，你明知嗰样嘢系知噶啦。你都話哦，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咧喺我身邊咧，我都男男女女嘅阿 head 我都有遇好多嘅，即係我因為我可能因為我嗰、那個我而家嘅工作上唔喺電台啦，我出邊嘅工作上我見好多大即係人哋嗰啲真係大人物，呢啲商界奇才嚟噶嘛，即係我要去同佢哋去傾偈啊，或者係傾公事嘅話咧，其實即係。谦卑啲，即系因为可能年纪嘅关系你会觉得佢啲嘢老土嘅。咁但系咧，你。

0: 又要记住佢有佢嗰套可以自性知道嘅。
1: 嗯，
0: 所以佢讲嘢唔一定系错，所以千祈唔好将自己觉得啊，而家觉得依兴啊、hit 啊、乜嘢啊，系表达出嚟，冇意思嘅。
1: 嗯，
0: 到头来可能系佢会觉得你都唔听佢讲嘢嘅，又或者系其实你嗰条桥嘅都唔得嘅，唔 work 嘅咁样。
1: 系，
0: 咁反而影响到你喺佢心里边嘅印象啊。
1: OK， 好，头先系女上司，咁啊男上司又点咧？
0: 男上司咧，啲人都成日喺度谂啦，就系、是、觉得啲男上司通常都系觉得自己识嘅嘢相对多啲嘅，咁如果咁咧，咁你就喺佢面前，
1: 即系我食盐多过你食米，
0: 系啦，咁你尽量都喺佢哋面前咧，就系、是、将自己放咗做一个学生嘅位置，千祈唔好摆款，唔好觉得自己劲劲，
1: 系，
0: 又系啦，即系要学习，要虚心向学，有虚心向学嗰个心。
1: 即系女上司咧，就系、是、自己咧就个位摆低啲，
0: 摆低啲。
1: 咁但系男仔咧就系、是、我就要做你学生。
0: 系啦，直情好似要唉拜师学艺咁样。
1: 系系，即系我听你教，即系唉你我唔识啊，你教我啦咁样。咁、那个男上司就觉得
0: 孺子可教呀，
1: 犀利。
0: 咁但系咧，除咗老细之外啦，上司之外啦，其实当然仲会你会遇到啲同事噶嘛。其实同事间。之间嘅相处咧，先系最

0: 同唔同嘅同事相處有啲咩秘訣咧？首先我哋要睇下有啲咩點樣分唔同同事先。
1: 嗱，我覺得要一定要即刻睇，做一個緊要啲先嘅，就係遇到小人嘅同事。
0: 但有同事个额头作住小人，
1: 小人买咁你有时经过相处嘅时候，你知道咗啦，中过伏啦，咁你就知道要点样处理，点样去应对呢啲小人嘅同事咯。咁啊，真系处处都是嘅，我想讲，除非你真系
0: 无感，
1: 间公司真系好冇人嘅啫，即系可能得两三个人。但我想话，即系细公司我都有遇过嘅，咁都一样系，即系一间公司其实可能翻紧工嘅得三个人，都可以其中一个系小人嚟嘅。咁所以呢一样嘢，我成日觉得避无可避而，最多系呢啲人。公司里面最多系呢啲人添。咁应对方式呢，当你知道佢係小人啦，或者佢已经做过一啲事令到你觉得佢係一个是是非非係小人啦。咁就同佢嘅对答啊，或者係日常嗰个相处，就係尽量都係敷衍囉。敷衍戏佢答佢，就唔好絕交，千祈唔好絕交，唔好俾佢觉得你唔鍾意佢。直接咁样去唔鍾意佢呢，你只会惹嚟更多嘅

0: 烦嘅啫。你有时可以系直情系奉承下佢添，
1: 系
0: 即系如果有时有啲事发生，但系日常嗰啲对答啊各样嘢咧，尽量都系敷衍咯。顺便同埋，如果佢有啲嘢问你意见嗰啲，千祈唔好讲你嘅意见啦。你话唔知道啊，唔好表达，因为一表达咧，你嗰个答案咧就会成为咗。是属于你的东西，然后他就会跟其他人讲话，哎呀阿洪建威啊，他都是这样讲的，那天他说什么什么 就已经是标签了那句东西原来是你带出来的了。但其实他
1: 问，如果他问我是平时，喂建威阵间落去哪里吃饭好不好，我跟着我就不好啊。
0: 不是，那他问去哪间这样，你不回答吧，你又不知道啊，我
1: 不吃了。你
0: 唔识啦，我冇食过啊，冇所谓啦，咁样即系唔好俾佢有一啲答案系嚟自于你啦，因为呢啲小人咧最中意就系攞你嘅答案就系同其他人讲是非嘅。
1: 咁啊大件事啦，我食嘢我都唔可以同佢讲，
0: 咪唔讲咪唔讲咯，唔想同你食。
1: 即系我落去我吓食粉面都唔同佢讲，你
0: 约咗我约咗人啦。
1: 诶，咁约咗边个？嗱，又中啦。
0: 系啊，我同我阿妈一阵间去食饭啊，咁样。
1: 跟住我就变咗个妈宝啦。
0: 最多咪就系话，哇，佢做咗咁大个人，仲同我阿妈去食饭啊，咁样。
1: 系。
0: 咪最多俾佢咁样讲。
1: 跟住又俾啲同事逼佢讲话，哦，咁佢孝顺啫，你谂佢几廿岁人，仲同阿妈食饭
0: 喎。点解唔可以啊？咁样咯，即系等佢冇瘾咯。
1: 系。
0: 千祈唔好俾到一啲好好你自己嘅答案。因为这些人最叻就是将你哋人哋个名咧摆上台嘅，就好像事不关己咁。其实本身可能佢心中都有个答案噶啦，都觉得某件事咧嘅对错系咁嘅。但系咧，当佢同人哋讲嘅时候，佢唔表达自己啊。建威啊，都话系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啊，即件事就拱咗落你度咧，就对自己完全冇事咁样咯。
1: 不过我就好认同咧，你话同同事相处，即系譬如小人嗰个就，即系我自己都有保留嘅，即系你话系咪咩都唔同佢讲咧？即系食个饭去边度都唔同佢讲，咁古怪，人哋问你去边间食啫。
0: 我以为你摆个例子咋？
1: 我知，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人。即系你咁收埋咧，系都有啲古怪嘅。咁但系咧，我好相信咧，就系同同事相处咧，多谈工作，少倾私事咧，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策略嚟。
0: 系嘅，
1: 系
0: 即系自己嘢唔需要太多俾佢知咯。
1: 吓，
0: 咁另外仲有即系同一啲自大嘅同事。
1: 系
0: 自大嘅同事究竟又点相处好咧？
1: 但系譬如头先你讲小人。有时都会自大嘅，有自大有小人咁，会唔会有咁嘅情况？
0: 咁一啲都唔奇，咩人都有噶啦。
1: 系同自大相处，有啲咩咧？
0: 俾多啲面子佢，由佢自大咯。
1: 系
0: 就唔同佢拗对错啦。
1: 系
0: 即系通常自大啲人都觉得自己讲嗰啲嘢啱晒。
1: 即系例如咩？我头先，譬如我头先话问我去边度食饭，跟住我话哦，我落楼下嗰间粉面铺，跟住佢就话嗰间粉面铺都好食嘅。我食嗰间先好食噶嘛，即系呢啲
0: 系啦，跟住哦咁好啊，我去试下，我去试下。
1: 哦，哇，你呢个高招
0: 啊！系啊，你几时去啊？系咪请我去食先？
1: 哇，仲叻多佢一餐，
0: 即系可能系用呢啲嘅对答咯。咁佢下次又唔敢再同你讲呢啲嘢啦，咁啊次次你嗌话请佢，咁佢又唔好意思话唔请你。咁佢下次有啲咩食啊，或者佢问你食乜嘢咧，佢都唔敢去再提出呢样嘢啦。即系如果唔系佢又推介第二间嘅时候，你又同佢讲话，你系咪请我食啊？咁样。
1: 我突然间谂起咧，你头先讲嗰句，即系啊，咪请我食啊？呢个咧系需要有少少演技，喺里边你仲要扮到一种系好好可爱同埋好求真嗰种。咦、哦，咪请我食、啊？
0: 女人好易做到呢啲角色噶，系、咪？即系如果嗰个系男同事咁样咧，如果佢真系自大去做呢件事咧，咁你女士问到就，诶，系啊，边样嘢最好食啊？嗱，下次你去嘅时候，你嗌埋我去食，你要请啊，咁样。
1: 哦、
0: 我就去试下，
1: 系
0: 咁佢又
1: 即系女仔容易做到呢样，
0: 佢心谂唔通我话唔请咩？
1: 系
0: 咁，但系我推，但系我又推荐你、啊，
1: 系OK， 但系我好难做到呢样嘢，
0: 都得嘅。
1: 即系谂下我呢个咁嘅专用，去同佢讲话啊，咪请我食，跟住又心谂哇，你有手有脚，你唔自己去食噶嘛？
0: 又唔知咧，
1: 男仔难做啲，
0: 男仔相对难做啲嘅，但系我又觉得睇下，即系如果我同你识咗咁耐，我同你咁讲，我又冇乜所谓啊，即系可能我个人好中意请人食饭啦，即系我冇乜所谓嘅，即系我觉得好食嗰啲地方，我好中意带我身边啲朋友去，请佢食亦都唔系大问题。
1: 你自己主动请 OK 啊，
0: 系，

0: 咁
1: 我你谂下我如果我有一日，譬如阿 Lu 话俾我，
0: 但系嗰个对答你又喺度夸奖紧嗰间铺咯，咁啊梗系借啲乘机借啲讲下啊嘛。
1: 系，
0: 咁同埋咁样咧，亦都系可以叫做令到呢一个爱自大的人咧，平对对你咧就唔使成日喺你面前自大啲嘢啦。
1: 系，因为佢惊佢会蚀底俾你。
0: 系，同埋呢个咁啱系食嘢啫。咁当然其实有好多人喺其表达其他嘢嘅时候都会有自大嘅一面嘅。
1: 即系例如譬如我就讲话啊，我住乜乜屋苑，跟住佢就话啊，你个屋苑都好住嘅，我住嗰个仲好。跟住然之后我就话，
0: 咁冇人叫人
1: 买多间俾我啊。
0: 咁啊冇人叫人买多间嘅，喂可唔可以带我去啊？喂你嗰个会所几正、啊？你可唔可以做张会所卡嚟俾我用？
1: 咦，咪有四张卡嘅可以做，你屋企两蚊啫。
0: 你屋企两蚊
1: 啫。咦？
0: 哇，系咪好衰啊？讲我讲嘅。
1: 唔系，几好啊！你个提议。
0: 即系你咁夸奖你自己嗰啲嘢嘛？系咪先？
1: 唔系呢个咧，唔净系响自大嘅同事里面用得，嗯、我觉得系所有同事。
0: 咁又
1: 你如果知道佢自己住咩会所，系咁问佢嗰张卡，
0: 咁都要啱地方先得嘅。
1: 冇啊 ，check 下咯。
0: 即系譬如你将军澳，我住元朗。
1: 唔紧，你都有一日会去将军澳噶嘛？
0: 压咗人哋个 quota，
1: 压咗你先。
0: 咁又唔系几好。
1: 跟住有啲咩就问啦，喂阿花。今日系咪去将军澳啊？
0: 我哋去
1: 电
0: 位叔叔个会所玩啊！
1: 冇噶，游去游下水都好啊！
0: 电位叔叔唔游，我哋帮佢游翻旧本。
1: 同埋佢已经做咗张卡俾啊嘛，你理得佢喺边度啫 ？OK 喎、啊，
0: 呢个有得谂有得谂系嘛？
1: 咁啊，
0: 不过真系我觉得自大嘅同事咧，又唔需要。去到同佢抹面嘅，即系唔需要话小人嗰种系好唔想同，
1: 即系好提防佢，因为佢纯粹系挂口人，
0: 佢纯粹有啲人嗰个性格系咁嘅，所以咧反而其实呢啲人咧可以讲得下笑嘅。头先嗰啲嘅对答咧，佢应该都惯性嘅应对，因为佢如果成日都系咁样嘅话咧，都好多人都会同佢开呢啲玩笑嘅，
1: 即系
0: 我觉得 OK 嘅。咁另外仲有啲相对无知啲嘅同事啦。咁啊，应该点样相处呢？你觉得应该点相处啊？
1: 佢都无知咯，咁咪讲啲嘢俾佢知咯。
0: 即系应对呢啲咧，其实又有少少巧妙嘅，不妨系直情赞下佢啊。
1: 系，
0: 即系佢。
1: 即系佢讲一啲嘢俾你听，不过好旧嘅，即系可能话，哇、哦，你知唔知嚟紧有啲光碟唔卖啊？跟住其实你知嘅，你就哦，
0: 原
1: 来
0: 系咁啊！你边度知噶个消息？即系可能系俾多啲鼓励佢添嘅，但系就唔太讨论，即系唔同佢平时日常讨论太多啦，因为你咁样会好泄你自己气嘅，因为佢无知嘛。但是他在他要讲的东西那里你是可以赞赏一下他的。
1: 即是我们就要给情绪价值他。
0: 是啊，因为其实你要鼓励一下他。
1: 是。
0: 等他继续努力去找多些资料和 update 一下自己。
1: 即是他有一天告诉你，喂你知不知道有些叫黑胶咖啡的，咦是啊，为什么这样。
0: 是啊，等他讲一下，哦找人去一起去听下歌啊，这样即都可以的。反而这些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无知的，他真的无知才会这么开心地跟你分享的嘛。所以不应该打击
1: 他。我又觉得这件事未必是那个人无知，是其实所有事都是的。即是有些人呢会讲个消息给你听，说啊 ,Lua, 你知不知道什么的，即是如果有人问我呢，我是一概都是说不知道的。
0: 是为什么认不知道先咯，
1: 是啊，
0: 不要打击人嘛。
1: 是啊，因为如果呢其实你调翻转头将心比己啊。
0: 都挺好人、啊、真的。
1: 不是很冇瘾的。
0: 是啊，就是不想人冇瘾。
1: 系啦，即系譬如我本身唔识揸车嘅，我走去问阿 Lu， 喂阿 Lu 啊，你知唔知咧一架车咧而家啲车唔使插锁匙落去开门，咁唔通你一句就话
0: 我早知咯，
1: 十几年前都系咯，即系咁我好冇瘾噶嘛，咁你又要俾翻少少情绪价值我，咁所以咧其实系一概都话唔知咧，听咗咁 OK， 即系我觉得唔关嗰个同事无冇之事，
0: 同埋我都会应机嘅，即系我哦系，跟住我啊，我好似有见过唔知边部，即系如果车嗰啲咁样，喂你见边部系咁样，即系呢一类型咧，我觉得要俾少少鼓励，因为其实佢想将佢开心嗰样嘢分享
1: 俾
0: 你听，
1: 但系呢样嘢最好咧，唔好话我赚转头九点钟出嚟咧，就见到你揸住一架嗰啲唔使锁匙嘅车，跟住我就觉
0: 呢啲咁似短剧嗰啲。 咁啊，不过我哋应对同事好啦，上司好啦，又或者系老板好啦，我哋都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系朝早7:19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嘅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相隔7分钟，保安员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援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嘅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金额嘅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00亿日元。報道說，預算將會主要用於應對新型作戰方式，包括配備攔截型無人機、引入用於自衛隊指揮系統的人工智能技術等，部署用於對敵方基地反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亦都是預算重點之一。国际足协会长因分天奴各自备受争议的私人投资计划之后，仍然面对下台压力，陆续有足球总会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因分天奴留任。一再威胁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成员之一的挪威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分天奴的支持，认为对方已经失去足球界的信任，要求他立即辞职，又指足球需要摆脱权力斗争，专注于真正的治理改革。继非洲足协以及阿根廷和巴拉圭足总表态支持因分天奴之后，今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足总亦都在星期五表态对因分天奴的支持。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医疗峰会昨天和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的时候说，截至目前港投已投资本大约是70%投向早期和成长期公司，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向海外扩张，投资组合当中至今已经有11间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间公司已经提交或者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 IPO 申请。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就本港性罪行修例的公众咨询星期

0: 三结束了。对于防止虐待儿童会倡议另外设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及大律师公会基本上大致同意设立这个罪行，说政府会积极考虑建议。邓炳强说，咨询期间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九成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当局今年之内会提交条例草案到立法会审议，目标今届政府任期之内立法。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大火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昨日公开。报告披露，在宏昌阁平台发现两支烟头，相信烟头燃点纸皮箱等等的杂物导致火灾。报告也是概括出五项原因导致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其中封窗发泡胶板也是原因之一。另外，火势迅速和广泛蔓延，导致居民没有时间应对和逃生。另外就是大厦外墙的物料受到大火破坏之后堕下，也都阻挡逃生通道。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37岁消防员何伟豪在宏福苑大火中不幸殉职，调查报告也都揭示何伟豪在火场的情况，包括从相片里面见到他的防护外套裤被烧到残破，头盔有裂痕，橡胶消防靴亦都因为高温和受热时间长超出防护极限而出现融化的迹象。报告分析，当何伟豪抵达宏泰阁31楼嗰阵，为求救和搜寻替代逃生路线，卸下装备并且打烂窗户爬出外墙棚架。报告总结，何伟豪在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感，尽管面临严峻和危及生命的险境，他仍然将他人的安全置于自身安危之上，充分彰显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跑马地一个私人屋苑的泳池揭发有假救生员，已经获聘用超过两年。警方前日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并且检获一张怀疑虚假证件。有知情人士就说，假救生员并非单一事件，怀疑是犯罪团伙操控假证买卖。报道又提到，食环署在今年1月至7月底已经对超过1400个持牌私人泳池进行大约7000次巡查，并且透过中国香港省力总会核实大约2100名救生员资格。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台风白海豚昨日进入东海，内地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指出，台风的整体环流变得更加大，面积近似13个浙江省。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朝早在浙江省到福建省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台都指出，白海豚是会以强台风级或者强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实属罕见。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近来外资机构纷纷上调对香港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特区政府亦都预告稍后将会向上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这些上调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建基于香港经济连续第14个季度扩张，今年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的客观事实，建基于香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以及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劲动能。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随着 IPO 市场回暖，加上低税率，资产管理业发展和就业前景改善，香港正迎来外籍专业人士的回流潮。评论说，所有客观指标都得出一个结论，香港在经历考验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单止没有所谓的玩完，反而因为法治的稳固，环境的安定，展现出更强大的韧性和吸引力。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人民银行据报近月持续将黄金储备从伦敦转移至香港存放，消息正是国家用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信号。香港要成为黄金港，是需要通过差异化突围，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内地居民境外保单分红收益征税的情况最近引起市场关注。评论说，国家法规对于内地居民需要就着境内外所得履行纳税的义务，素有明确的规定。打击跨境避税是国际大势，内地当局依法追税天经地义。香港应该努力做好自己。而 以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和

0: 稅務政策去吸引資金合規合法來港。明報社評，
1: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nson 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咁而家系龙尾就排到德望学校。重复多次，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而家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德望学校。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鲤鱼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啦！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早晨 ，Yana 余欣啊。
2: 早晨啊，欧。
1: 喂，今日咧带大家去澳门咧食啲平凡得嚟咧又不平凡嘅街头小吃。嗱，
2: 系
1: 街头小吃，你一定喺度谂紧系咪？喂，嗰啲串烧啊，
2: 跟蛋仔、烧卖，
1: 全部都唔系，系讲云吞。
2: 哦，
1: 其实咧喺澳门咧，有阵时你想食宵夜咧，做一两集我都有讲啦，即系话喂有啲炒米粉咧就好出色啦，加啲腊肠腊肉落去咧，就俾大家咧，即系有阵时去娱乐场所玩完啦，跟住临翻酒店之前有机会啊外卖一个或者叫做经过食到咧就非常之好，因为咧讲真嘅，香港咧嗰个夜宵文化咧，其实就自从疫情之后呢我哋係拥抱大健康咗好多嘅。
2: 冇咗
1: 啦。大家呢都係早瞓啦食少咗。
2: 早餐啦。
1: 係啦。即係知道早啲食嘢係好啦健康啲啦即係个胃有多啲时间休息嗰啲 friend 啦。咁但係我成长嘅年代係即係要食宵夜㗎。即係食宵夜先觉得係哇好正啊或者啊咁先圆满咗咁样。明明呢食完一餐主餐嘅晚餐啦跟住再食糖水啦最后呢埋尾再要食个少少嘅咸点嘅宵夜点缀下。
2: 好正。
1: 所以嗰时香港未好流行有啲炒面铺啊或者调返转头就係油渣面铺啊咁呢啲就係香港好劲嘅一啲叫做宵夜文化啦即係鱼蛋烧卖都对啲㗎嘛。
2: 同埋街上面有好多嘅即係单车推出嚟嗰啲档仔。
1: 係啦车仔档啦。
2: 係
1: 啦冇啦。係啦咁即係只能够喺电影九龙城寨入面所以回忆到嗰啲鱼蛋档啊嗰啲啊木头车嗰啲。咁但呢去到澳门呢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呢真係啊即係有一间呢亲自包唔系预制菜嚟，亲自包嘅云吞啦。咁啱啱头先都发咗条视频俾 Yana 睇啦。嗱，佢包嘅云吞皮咧就拍出嚟咧系比较黄少少噶嗰个云吞皮，但系咧你食落去咧虾啦同埋肉咧系好饱满嘅，同埋咧即系我睇到呢一位嘅网友朋友食嘅时候咧，入边咧好 juicy 嘅，而且咧香港咧好多云吞铺咧有阵时咧佢为咗令到碗云吞面咧。个价格啊贵啲啊，即系拳头咁大个云吞啊，你觉得系太大啦、
2: 嗯。
1: 其实如果你系真系广东人同埋甚至乎广州人咧，其实云吞咧就真系唔系咁大粒嘅。
2: 我好中意食上海嗰种，跟住皮好薄，然后入面咧得少少，即系可能半只手指咁多嘅虾肉，咬落去咧又好弹牙，好有韧性嗰种。
1: 上海嗰种咧就我就拣中间嘅，即系如果你俾我揀咧，就講廣州嗰種，因為舊時咧香港就叫細蓉啦，咁都係由廣州即係一啲西關大少傳落嚟嘅。嗰陣時西關嗰啲有錢公子闊少爺咧，就晏晝嘅時候就攞龍雀去，大家喺度唱下歌，啲雀吱吱啾啾咁樣，跟住就可能打下排狗咁樣啦。咁嗰陣時咧就喺西關嗰度咧就流行咗食細蓉。細蓉係咩咧？就係、是、一碗嘢，就係有雲吞，一啲好上乘。嘅用湯料熬出嚟，跟住咧得幾粒嘅啫。咁、你食完之後咧唔飽嘅，就係、是、要唔飽。跟住你夜晚黑仲可以翻去繼續食大餐啊、飲酒啊、同啲 friend 咁樣。咁但係晏晝流流，喂唔得喎，口淡淡要整啲嘢食下，就係、是、雲吞呢樣嘢就喺嗰度去搞出嚟、即係雲吞面或者叫細蓉啊咁嘅意思。咁咯，
2: 份量少啲，所以叫细啦。
1: 系啦，咁所以即系同上海嘅云吞有啲唔同啦。
2: 系啊，我就见佢哋嘅 size 都好唔同啦。
1: 今次咧睇翻呢一个澳门呢个咧呢个版本咧，好似都几正喎。咁啊，
2: 佢呢个咧真系好细蓉 feel， 即系一碗细细地，然后四粒到五粒到，加少少油面。哇，正喎、
1: 啊！係有機會都可以試試佢。
2: 重點係價錢係
1: 30多萬，咁呢個好重要啦，係咪先？咁啊，可以感受一下。好，聽首歌，轉個頭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咧继续啊，有我哋香港电台咧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咧，大湾区蜂蜜志入边咧一啲嘅内容喺当中嘅，咁啊，请嚟啊呢位朋友仔咧，其实我又想访问佢好耐噶啦，咁啊，因为其实喺制定问题嘅时候咧，我发现博士咧都好了解啊。灣區啊，今日請嚟咧香港教育大學啊課程與教學學系嘅高級講師啦，葉德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葉博士早晨，
2: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1: 係你話你啊開麥之前啊嚇都話、哎有聽下灣區生活一小時啊，喂其實俾你嘅感覺係點咧呢個節目？
2: 嗱，灣區生活一小時咧，我覺得過癮嘅位係咩咧？就係、是、佢真係好講生活上面嘅內容。咁我自己咧有陣時咧，即係雖然我成日上去啊，我自己會揸車上去嘅，
1: 係
2: 咁，但係咧有啲位我都真係唔識。嘅，即系同埋咧，我会觉得嗰个嘅内容除咗生活化之外咧，我觉得好贴地啊，即系基本上面用得到嗰啲嘢。
1: 叶博士，好多听众咧都听过咧，珠三角啦，以至咧依家讲紧嘅大湾区啦。嗱，大湾区嘅产业链咧，绝对系国家战略嘅。咁啊，大

0: 嚟好多新嘅機遇，大家都知道嚟緊，譬如北都河套園區啦。你呢一年2026年嘅觀察，整個大灣區嘅發展，以至係香港，譬如同其他兄弟城市嘅聯動，又有啲咩嘅分享可以同我哋講咧？
1: 我諗咧，我自己係因為我自己都喺唔同嘅地方都講過關於大灣區嘅課題啦。咁我觀察到係咩咧？以往講大灣區課題嘅時候咧，大家係需要去諗九加二係邊個城市，咁佢哋裏邊係有啲咩嘅特色。但係今天咧已經唔係再談緊咧呢個融入嘅問題，而係講緊咧就係大家究竟點樣可以係一齊去共同去發展。咁呢個我覺得係嚟過去嗰一年裏邊咧，好明顯見到大家意識上邊咧提高咗嘅。另外就係你會見得到咧，就係話整個嘅北都嘅發展咧，好明顯就喺戰略上邊係配合翻咧就係大灣區嗰個嘅拓展同埋融合嘅工作。咁我覺得成件事裏邊，我覺得用四個字去形容叫水到渠成啦，差唔多。
0: 嗯，係啊，真係有一種相得益彰啊！你水到渠成係上聯，我相得益彰係下聯。
1: 好對，好對。
0: 呢一個北都啦，即係依家自己都做多咗少少嘅study 喺當中。咁啊，講緊個 study 就係、是，原來嗰度個河套園區入邊有大學城啦，會有醫療系統啦，會有好多唔同嘅數據中心啦，再加上一個新矽谷嘅概念。
1: 冇錯，
0: 呢、這個咧係我近呢一個月咧聽到最崭新嘅，
1: 冇錯，
0: 因為可以直接對接前海，大家都知道前海好多大科技啦。你都教好多學生，其實依家啲學生對於喺大灣區譬如創業啊、工作啊、start up 啊，又有啲咩嘅領會或者領悟咧？因為你係最前線接觸年輕人，
1: 冇錯，
0: 係咪先？交俾你講啦。
1: 好啦，咁你講得好好啊，就係嗰個北都嘅位置。我哋大學咧，大家知道我哋大學門啦，咁多所八大嘅時候，其實包括私立大學咧，都對於北都大學城都有好大嘅憧憬喺度，大家都好有興趣。咁正如你剛才所講，就係一個形成咗一個產學研嘅一個系統。如果你有留意香港嗰個嘅教育發展咧，你會發覺咧，我哋高等院校咧，基本上邊八所大學都喺 QS 裏邊有排名嘅。甚至乎咧前三大咧，即係都係排名係非常之靠前。咁我哋自己任教嘅學校啦，其實就喺呢個教育類排名都去到係全國亞洲排第二，
0: 進升咗好多教大啦。呢個時候又等我去發揮
1: 係啦，
0: 教大
1: 你啦，
0: 教大亦都真係。即係呢個五年咧，特別見到喺個世界排名嗰度咧，係好舉足輕重嘅，而且專屬喺教育，亦都係作用英才啦。即係好老實講，教育大學就令到我哋有更加多教師嘅資源，去將我哋好嘅價值觀去生活相傳。咁所以即係裏裏外外都要多謝你嘅，
1: 感謝你，感謝你，
0: 係啦。咁啊，講翻頭先暫亂咗你嗰個病啦，
1: 講
0: 翻即係其實大學城嗰度都係一個點樣做到個戰略合作咧？譬如同成個大灣區。譬如內地都好多好嘅大學，譬如以廣東省中山大學，大家都知道係好文明㗎啦。或者遠啲上海復旦或者其他咁樣，點樣有一啲分布？有冇機會落到嚟南下去到廣東省咧？甚或乎喺河套園區咧，或者點樣同其他嗰幾間大學互聯互通咧？呢、這個都絕對有好多嘅叫做商機啦。即係我係生意人，我就睇商機啦。與此同時就係好多機遇喺當中，啱唔啱啊？
1: 同意啦。其實頭先你講緊大學城個位就係我哋能夠提供人才，國家喺個15規劃裏面嘅時候，好特別提及到就係人才嘅培養嘛。咁我哋香港既然有一個培養人才嘅能力個容量喺度，咁呢一個嘅北都咧，正正好就係一個交匯點，將頭先你所講嘅商業嘅一啲內容，再加上教育嘅一啲人才，我哋擺喺呢一個嘅北都裏面咧，就可以共同咁去發酵，咁啊真真正正做咗一個咧產學研嘅無縫融合。至於你第二個問題就提及到就係一啲比較靠向北邊嘅一啲大學咧，咁會唔會南下咧？這個基本上已經做緊嘅，舉個例子，譬如話北京師範大學，佢已經喺珠海嗰度已經有南校區啦，咁部分嘅基礎課程已經搬咗落嚟噶啦，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咧，其實嗰個嘅融合係形成緊噶啦，甚至乎而家係去到位置就係我哋溝通緊，就係究竟點樣令到呢個融合係更加係順暢咯。
0: 咁當然啦，大家如果認識咧葉德平博士咧，你都知道會喺文化傳承啊、教育啊、藝術管理嗰度咧，就更加多一啲嘅分享可以喺當中啦。咁教育層面講咗啲啦，文化傳承，以至係香港近幾年都好流行講非遺啊。咁點樣將成個廣東省其實好多文化嘢喎。你講飲茶文化，我哋香港人會覺得，飲茶梗係香港啦，整個叫做蝦餃燒賣食下先啦。咁但係廣州人又會覺得，廣州係我哋嘅飲茶文化，梗係我哋廣州西關大小一盅兩件啦。咁其實嗱，唔好爭，係咪先？
1: 係啦，
0: 加埋一齊做瀨尿牛丸都得嘅啫。
1: O K，
0: 好似星爺話齋，你點去詮釋㗎？關於呢？

0: 一类。
1: 你刚才讲出了一个用饮茶做例子，正好就说明了香港非遗文化甚至乎香港文化的特质。
2: 嗯，
1: 因为香港文化受住岭南文化影响，岭南文化里面是包了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而香港如果你仔细去看，就是讲的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讲的有一份叫洛克报告，里面都讲了香港的人员组成，早年早期香港人员组成其实包含了广府人、客家人、学佬人和疍家人。这些你会发觉这个组合正就是整个大湾区里面的大部分文系的一个组合来的。
0: 是
1: 的。所以于是大家你会发现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文化。于是大家你讲到就是说饮茶这样。我们会发现广州人说饮茶他最厉害，香港人也都说我饮茶不舒适。这个正正就是大湾区里面同一个文化根源的一个好好的展现。而把在非遗里面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是同一个地区里面同一种文化去到我的地区里面，究竟怎样落户生根，怎样去发展出跟地方社群相关联的一个文化特质。这个正正就是非遗活态传承可爱之处。
0: 哦，即是听博士上堂呢，上个礼拜六的早堂呢，即是感觉非常之良好即是想跟你多去学习。今集呢节目呢最后一条问题想问你，其实在录制这个CIBS 的节目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的？其实
1: 我自己觉得是什么呢？以往就讲得很多这些课题的，但是你说真的要将它变成13集，然后有系统地每一集讲一个内容呢，这个真系对我嚟讲一个训练嚟嘅。而且系咩，我觉得几好嘅契机，就系正好帮我形成一个13堂嘅课堂。咁大学里面教书一教就13堂㗎嘛。咁所以其实几唔错嘅呢个咁嘅想法。
0: 系啊，一个 SAM 又好，半个 SAM 又好，跟博士呢一起学习下。咁大家可以留意呢香港电台呢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啦，就系大湾区蜂蜜字啊。咁逢星期一晚呢8点香港电台嘅普通话台呢就会播出㗎。咁当然啦，即係往後咧，呢啲咁正嘅嘉賓咧，我都會請葉博士咧都上嚟我個節目嗰度傾下偈。
1: 多謝你，
0: 好啊，多謝曬你。咁我哋下集再傾多少少咧，關於九加二嘅一啲大灣區嘅生活態度啊，以至咧，我想喺文化傳承嗰個方向啊，多去同你探索一下，好吧？
1: 冇問題。
0: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系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话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看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很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很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立场右翼的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职，正式展开四年的总统任期。仪式星期五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座大学的体育馆举行。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48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一位律师，主张以铁腕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他在就职演说之中承诺大力打击毒品走私，并且采取紧缩措施重振经济。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计划向德拉埃斯普列亚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者居留许可，措施暂定维持至到下个月7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较早前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系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系车多噶，咁车龙就排到大涌口路。

0: 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同时车辆系不能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4: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5: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2: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2: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3: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欧你呢？
14: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13: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顺便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6: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睇咗珠海嗰边嘅楼盘啦，咁啊睇完楼盘之后咧，我就同咗一班嘅朋友煲咗一间嘅餐厅食粤菜。咁啊珠海嗰边佢出名嘅位咧系叫做可以睇到海景嘅茶楼，系一个豪华粤菜嚟嘅。咁啊你入到去咧，其实你即已经系成间餐厅已经落地玻璃，佢一共有三层嘅，第一层咧全部都系包厢，第二层咧就大厅啦，俾大家一围围一台台咁样坐低食饭嘅，仲有第三层。比较少人会上去嘅，有啲似系天台，佢得一间房一个包厢，但系都颇大嘅。张台咧，我谂可以坐到13至15人。咁我哋咁啱咧，13人就 book 咗嗰一间嘅 VIP 包厢。
1: 嗯。

0: 我識嘅係咧，我哋去到啦，已經係六點幾嘅時間啦，差唔多七點，一開始日落啦，黑咗。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再早啲去咧，係可以睇到夕陽，同埋出面咧好靚嘅風景，咁啊可以睇到日月背啦。珠海渔女啦，同埋港珠澳大桥添噶。
1: 哇，景致都相当之好喎。咁啊，呢个餐厅可以话系叫做有高级感嘅粤菜啦。特登要加个感字，点解咧？内地都好流行嘅高级感啊，高级感系咩意思啊？
0: 系就系高级啦，
1: 感觉系高级，但可能实际个 CP 值好高嘅。因为嗱，你如果唔系就咁直接讲高级咪得咯。咁高级大家都明啦。你去呢个地方食嘢，哇，好高级，即系除咗格调好高级，个价钱都好高级噶嘛。咁但系高级感啊有啲唔同。根据内地网民嘅说法，高级感咧系个感觉好奢华，但实际咧付出嘅金钱咧就未系你想谂到或者所谂到嘅咁多咁样。
0: 你食啲嘢咧，其实系都几我觉得几高级嘅，都真系用翻高级感。譬如啦，我哋有。食鹅肝啦，咁鹅肝可以讲下，因为佢个鹅肝咧系一粒仔正方形，然后用出面包住咗一层嘅果冻。因为平时我哋食鹅肝咧有啲油腻嘅感觉嘛，但系呢个食落去咧入口即溶，再加埋啲甜甜酸酸嘅果冻咧，我觉得自己食紧甜品。呢个系一张相，系咪好精致、好靓啊？
1: 几好，
0: 即系好似甜品咁样。咁食落去，虽然系食到鹅肝嘅味，再加埋佢嘅果冻咧，红色加黄色，黄色咧系橙味，红色咧系士多啤梨味。食完之后咧，呢个果味再加鹅肝融合埋一齐咧，我觉得系我好中意咯。
1: 系同埋解到嗰种腻嘅感觉啦。讲真啦，即系。鹅肝，大家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唔多唔少都食过下少少啦。咁有阵时鹅肝多屎咁样就系索住啲油，因为佢个含油量都相当之多嘅。其实咁所以头先个 pairing 入边有士多啤梨或者有橙味嘅一啲jam 咁样去点嚟食或者配嚟食咧。可能相對又即係叫做易入口啲咯，
0: 係啊，唔錯嘅配搭，同埋佢一口咧即係就咁食完啦，細細地都係唔會吃力嘅。咁另外亦都食咗避風塘炒蟹啦，仲有黃椒醬蒸生蠔，仲有一個龍蝦湯泡飯。
1: 黃椒醬蒸生蠔啊，好得意喎！俾我睇下
0: 呢個我冇影到 ，sorry 食得太快啦，一見到哇，大家一人一隻食曬。
1: 因為咧內地咧啲乾蒸菜其實做得好好嘅，特別依家好流行啦，即係就算你食啲乾蒸。蒸鸡或者干蒸排骨咧，其实都有几间系好流行嘅，而且系做得好好食啦。因为即系蒸呢一家嘢咧，就系广东好叻嘅咁样，即系广东省入边，即系你食蒸嘅菜式咧，其实就将啲精华咧就锁住啊，喺啲即系啲肉汁啊锁住翻喺啲肉类嗰度咁样咯。咁啊点样蒸嘅时候又不油不腻，甚至乎唔会蒸到过咗火会硬咧？咁呢啲都系即系考量之。咁所以咧，你嗰蒸蚝咧，我都好有兴趣噶，因为老实讲句，蒸蚝咧好容易过火咯。
0: 系，
1: 咁所以如果你我特登问翻你先，你个记忆入边只蚝系唔韧嘅，
0: 唔韧噶，
1: 系啊，咁佢咪处理得好
0: 嘅相你啦。佢即系上面咧就有一啲嘅剁椒啦，再加一只只饱满肥美嘅蚝，咁啊蒸一蒸，咁啊啲肉汁咧就系索埋啲椒啊、酱啊，
1: 即系有啲剁椒喺上面嘅。
0: 我话说，哇，食落去好爽，好正。
1: 好好好好，同埋内地咧，睇景啊，睇景嗰啲餐厅咧，全部都贵嘅。即系如果你喺内地啦，譬如你想俯览成个广州啦，梗系广州熟啲。即系譬如喺广州塔上面有一间餐厅，乜乜一号咁样先算啦。咁你就食啦，嗰餐饭咧起码咧500蚊人民币一个头嘅。点解咧？因为佢可以俯瞰晒成个广州市啊嘛。咁你嗰个说法就系、是、你去呢间餐厅，其实又睇到日月背啦，跟住又睇到佢嗰啲文创基地啊，系嗰啲，即系嗰几嚿嘢你睇到。个夜景其实都系值回票价咯，
0: 系，我觉得系气派咯。你食嘢嘅时候可以望到风景，仲要包厢，三个人服务你，几舒服，又唔使同隔篱或者系其他嘅朋友仔比较嘈噶嘛。如果酒楼食，
1: 系
0: 嘅，呢个你倾乜都得啦。我仲有一个想分享嘅就系佢嘅老火炖汤啊，因为佢个老火炖汤真系好好饮，我饮咗四碗咯。虽然佢个碗咧，你知茶楼食饭个碗真系好细噶嘛，咁四碗可能等于平时屋企饮嘅一大碗咁，但系其他。 他人都飲一兩杯，我就係咁喪飲，因為佢拎咗啲湯渣出嚟啦，我覺得係好誇張。呢、這個就係佢嘅湯渣啦，燒咗燒緊俾阿 O 睇。佢有兩條魚，我諗係鯖魚啦，跟住中間一啲唔同嘅料啦。其實我都唔知呢個係乜嘢內臟嚟。
1: 我睇到係鯖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啱啱咧就同大家去咗珠海度食好嘢啦，咁啊今次咧又介绍大家我早两个星期去噶啦，就系、是、蛇口嗰边，咁、蛇口太子湾啦，咁啊不如首先讲下太子湾呢个地方啦，我唔知阿欧你有冇去过，我去咧我觉得好 wow 到，我觉得好靓，同埋好新、好现代嘅感觉。
1: 真系冇嗱，我知道蛇口咧就近南山区嗰边啦，系啊，即系深圳湾口岸嗰边啦，咁、但系咧我往往咧就会去咗南山啊、前海啊、后海咯，咁、但系我又冇聽過你呢個灣係點樣嘅一件事，我又上網做下啲資訊先。不過我想聽咗你講先，
0: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因為咧，蛇口太子灣啦，係2015年左右深圳咧係完成嘅最新一輪嘅填海啦。咁太子灣嗰度咧就預留咗一個270度嘅環海岸線。咁佢你就當佢一個咧集齊咗高端消費同埋休閒嘅目的地。咁啊去到嘅時候咧，係一望到一出去咧，就係見到蛇口有好多嘅好靚嘅風景，同埋有啲嘅遊輪啦、船啦，即係好似拍埋一排，有啲似係。
1: 咦，呢度有啲似我熟啲嘅阿布扎比喎，
0: 系咪啊？好靓，
1: 系啊，有啲系啊，有真系有高级感啊，高级感啊。

0: 实际系咪高级我唔知，因为佢即刻弹咗一啲消费嘅资讯咧，其实系贵啦，但又唔系贵得离谱嘅。比方说，佢有一间酒店系即系全方位望海嘅，咁我而家揿入去，嗱、佢都落晒海咁样咯。
1: 见到夕阳。
0: 系啊，咁佢就真系标咗系叫太子湾嗰个酒店，
1: 又系全新啦。
0: 系咁，一定系全新啦，系啊。
1: 咁新开发，同埋仲有一个好新嘅商场。
0: 我知。
1: 我就去咗
0: 去咗个商场系嘛，
1: 冇错，食嘢同埋去咗玩，因为嗰度开咗个嘅室内大型嘅游乐场，咁因为我咧好中意去呢啲游乐场玩嘅，我好中意咧玩啲卡丁车啊，跟住上滑梯啊，同埋啲空中嘅绳索嘅挑战。入面咧佢有一个标榜咗系一个超级大嘅巨型嘅滑梯，同埋佢嘅滑梯咧形状咧有好多种嘅，咁我就去咗玩啦。咁我略略讲下，因为真系太多我讲唔晒，我入到去咧有三层，两层半到啦。
0: 讲晒嘅，你慢慢讲。我嘅节目嘅时间好充裕
1: 嘅。咁我就慢慢分享俾大家听，因为佢咧就系20,000平方米啊，都真系好大啦。有个海景旋转木马，咁海景旋转木马咧系佢嘅中间中庭啊，即系佢室内同室外之间要行出去嘅，咁就摆咗个旋转木马，日落嘅时候一路玩木马咧就可以一路睇夕阳。咁但系因为我哋五点已经走咗，佢未开，因为比较热，咁佢真系放夜晚嘅时候开俾大家睇夜景去玩嘅。咁另外仲有啲刺激啲嘅项目啦，譬如头先讲嘅一个滑梯啦，有唔同嘅弯道嘅，亦都有高空嘅攀岩啦、绳网挑战啦，俾惊畏高嘅人，即系畏高嘅人可以玩下啦。仲有啲模拟嘅赛道或者系飞机赛车等等。咁另外我比较中意嘅咧就系漂移卡丁车。同埋碰碰車，咁碰碰車比較即係大家可能細個或者依家成日都會玩嘅，即係撞下你啊，我又撞下你咁啊，笑下咁啊，玩完五至十分鐘都幾開心，同一班朋友。咁啊，卡丁車咧，我估唔到佢入面咧卡丁車都包埋，不過佢個速度咧係限制咗，因為佢條賽道咧比較短啊，即係你當一個圈咁樣，然後轉你十個圈玩五分鐘。
0: 哦，即係佢真係一個循環，好似跑步運動場咁樣，就咁一個圈嘅。
1: 系，但系咁
0: 佢就
1: 弯道有两个弯，
0: 有少少弯道嘅，
1: 系啦，就同平时出面嗰啲 outdoor 咧系迷你啲咯，但系都叫可以试下啦，系啦，咁速度佢就限制咗，同埋唔系用油啊，即系你唔系用油咧踩落去个油门嘅时候啦，
0: 油门嘅时候。

0: 都系叫油门嘅，唔系用油，即系我哋电车都系叫踩油门嘅，系啦，
1: 唔系电门，
0: 系啦系啦，
1: 就冇咗嗰个感觉。
0: 哦，电啊，电动版嘅，
1: 佢卡仔，电动版唔系用油嘅，
0: 咁啊唔得，好似我平时揸车咁样，有少少冇 feel。系，因为有阵时我哋玩卡仔，中意闻下啲电油味啊嘛，
1: 系
0: 啊，同埋都系正嘅，同埋啊，如果同啲好朋友去咧，大家有个真性心咧。就好狼嘅，其實。
1: 但係呢個增勝唔到咧，因為加唔到速，你去到最快咧已經係咁，你唔好剎車咯，你唔好剎車就應該可以去到做第一啦。
0: 唔係同啲小朋友去玩 OK 嘅，呢個絕對係一件上心落事嚟嘅。咁啊，不過呢個商場我哋香港發展商去搞，應該都消費都高嘅。
1: 仲有入面有一個貓貓館添咯，貓貓館都包埋嘅。因為玩攰咗之後，你又可以摸下貓休息下。講多一個，我覺得都我自己最中意嘅就係真人 CS。咁你分咗 team 入去。玩可能15-20个人啦，你同你啲朋友一 team， 再同其他唔识嘅人一 team， 你着蓝衫，佢着黄衫，你要着个盔甲，即系头盔啦，拎把枪，同埋着咗一件嘅衫嘅。跟住你入到去咧，入面有好多嘅障碍物啦，同埋墙啦围住你，跟住你就喺度避嚟避去，打嚟打去。
0: 咁咪打时间定系打即系受伤啊？打
1: 有时间限制嘅，咁最后计分当然睇下你俾人射到几多次啦，同埋你射到人哋几多次啦。
0: 呢個我年輕玩好多嘅，不過依家要組隊好難啊，因為你冇理由啲爹哋媽咪入曬玩啦，跟住咧出邊啲細路仔唔知喺度做咩啦。
1: 小朋友可以一齊玩，
0: 小朋友可以玩緊，
1: 佢哋仲要俾我嚇親添，因為我哋去到中間咧，覺得好悶啊，佢哋成日避我，跟住我就同另一個朋友。好嘢，快啲咁样冲过去！
0: 你就出去主动去
1: 砰砰砰扫射，跟住啲小朋友劲惊，唔好意思吓。
0: 几得意啊吓！好啦，咁啊，多谢 Yana 呢一个玩乐嘅体验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嘅好拍档 Yana。
1: 多谢啊，下星期再倾过。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是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说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看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很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很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到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会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当地的渔业是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与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且设有

0: 储电和充电设施位于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与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氮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氮100升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寻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点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有基建故障，咁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噶。咁重复一次啦，就系由于咧有基建嘅故障，咁现时咧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暂停，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成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接嘣接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嘣接嘣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3: 在世间，
14: 正风挡雨。
15: 有一种路，不知
13: 车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本身同班车师斗。
14: 你再。

0: 做唔足啲功課 ，CLS 三部曲都冇得鬥啊！
1: 已經冇得鬥啊！
2: 冇贏過係因為你唔了解我哋班 Gens， 唔了解 Gens 咪問啊！
3: 逢星期六下午3:00-5:00，香港電台第二台 Gens 去跟風。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安哥同學會。
6: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4: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學習。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Jackie 陈图安
4: 安哥同學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學聚会，你唔系唔理呀嘛。
6: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Chan， 陈图安啊。佢哋叫我做 Jackie 哥哥噶，嗱，通常叫我 Jackie 哥哥嘅咧，一定系年纪细过我嘅。嗱，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好爱佢，好欣赏佢，因为佢嘅歌声咧系非常之令人哋感动。佢有故仔嘅，每首歌佢系将人生嘅故事咧就即系唱出嚟嘅。啊，有请 Albert 哥哥，边位 Albert 哥哥咧？不如我由佢自己介绍一下，好唔好啊？
8: 我咧英文名咧叫做 Albert， 中文名咧都好少人叫嘅，我叫张武孝，不过香港一般人咧都叫我做大 L 嘅。
6: 好嘢，热烈嘅掌声，多谢大 L 嚟到安哥同学会。
8: 各位朋友你好，各位同学你好。
6: 大 L 哥，我想请教你啦，咁早起身嚟到安哥同学会，有啲咩感觉啊？
8: 冇啊，咁呢度都好熟㗎啦，根本几十年都成日嚟嗰啲台。不过第一次呢係多谢阿安哥即係做呢个访问啦，邀请我係。
6: 哎呀，你唔好多谢我啊，我要多谢你就真，因为呢我知你工作好繁忙，好耐好耐之前我见过你一两次面之后呢，我个心已经係一定要邀请你。
8: 多谢你。
6: 百忙中要抽时间嚟安哥同学会，今日你嚟到我心情係非常之开心。
8: 多谢。
6: 因为呢大友哥真係我坦白啊，坦白从宽啊，因为我好欣赏你嘅唱腔，因为你每一次你喺尤其是喺现场嘅表演嘅时候呢，你嗰种感染力係令到成个舞台同埋所有嘅听众呢都听得如痴如醉嘅。
8: 好似过咗啲喎，不过好多谢我哥你咁讲。不过我唱歌咧，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其实歌音乐或者旋律或者系歌词都好，其实系一个信息嚟嘅。咁当你要将呢个信息去 pass 俾人嘅时间咧，你系用自己最好嗰、那个环境嗰、那个声音啊，去表白你自己所要俾人嘅一个信息咯。我呢、這个系我觉得唱歌应该用喺心唱，口讲心唱。
6: 口讲心唱呢个系好重要，嗱，同你个歌龄都有关嘅，可唔可以讲话半世纪定大半世纪咧？
8: 如果讲我唱歌都有成50-60年噶啦，
6: 咁啊
8: 五廿几年，但系中间我有成廿几年咧系即系脱离咗呢一行嘅，转咗行嘅。
6: 哦，系嗱，我哋先讲你入行嗰、那个年代啦，好唔好啊？知道你组成乐队嘅，咁里面咧就有好多好叻嘅音乐人啦，吓、那个乐队系咪叫做玉石啊？
8: 最先咧就唔系玉石嘅，其实讲真啦，喺我哋嘅年代咧就个个都系读英文书院啦，咁喺嗰个年代又弹吉他唱歌咧，哇！好威噶嘛，咁啊依家嗰个潮流，咁啊弹下吉他唱下就几个人一齐咧就开始我哋叫夹 band 啦，
6: 冇错，
8: 组乐队啦，咁组乐队之后咧，如 band 咧玩下咪四围去弹下 party 啊咁样，咁喺我哋个年代咧，其实同而家都好相似嘅，譬如而家好多啲小生也好，或者嗰啲花旦啊，即系我哋叫做女主角
6: 啊，系啦系，
8: 佢哋都系参加比赛。咁样出身嘅，咁我哋亦都系，因为喺我哋嘅年代咧，有两个大报纸咧，每年都有两个好大嘅比赛，咁有独唱组啊，有咩民歌组啊咁，咁喺嗰个年份咧，有一年我哋攞咗个冠军，
6: 哇！
8: 即系个乐队嘅冠军，咁我攞冠军之后咧，就有人知道，喂，做唔做职业啊？咁，梗系做啦，
6: 梗系啦，
8: 又好玩又成。其實係唔啱嘅。
6: 唔係嗱，因為咧，每一個人去即係參加比賽，真係真心説話，有邊個唔想贏先？
8: 係嘅，
6: 係咪啊？當然啦，輸咗咁你係要即係你會接受嗰個賽果，但係去參加個時候，除咗你係享受嗰個旅程啦，但係都好希望即係摘冠啊、摘星噶嘛，係咪？咁你一攞咗個獎啦。

0: 啊，即系你哋攞咗奖啦，咁就电话嚟啦。咁嗰阵时你用几耐嘅时间去决定诶、走呢条职业嘅音乐路线？
1: 其实咧，讲真一句，嗰阵时年纪咧就细嘅，都系中意贪玩。咁、仲有咧，你都攞住吉他喺个街度行啊，好似我哋阿黄泽华嗰啲。嗰啲車啲玻璃飛仔，嗰、個
2: 阿老夫子啊，
1: 又喇叭褲啊，咁即係嗰種咁嘅形態。咁、其實係一種潮嚟嘅，我都係年輕人都係潮啦。但係講真一句，諗真一句，或者講少少題外話。
0: 好啊。
1: 譬如我見到我啲前輩，例如譬如 Teddy Robin 啊、Anders Nelson 啊、Joe Junior 啊呢啲咧，即係當然講講笑啊。誒、你係我啲仇人。咁佢就喂咩事啊？我一生害我一生就你啲人啦咁咁，佢就拗晒头咩事啊？我话因为你系我偶像当年，咁我 copy 你，我又想做你嗰个位咁样，咪读唔成书咯？咁而家咪成世咗？
2: 冇错冇错冇错。
1: 因为如果读得成书嘅话，你做唔到即系做音乐啦吓。如果做到音乐嘅话，你肯定读唔成书。
0: 冇错，
1: 系啦，
0: 冇错。
1: 所以你分得好清楚嘅。
0: 嗱，咁嗱，读书系好紧要，追寻或者追求你个理想咧，亦都系一个个人嘅发展。
1: 同意，
0: 系嘛？
1: 同意。
0: 咁好啦，当你系真系你选择咗喺乐坛就工作咧，嗰条路难唔难行？起初嘅时候，
1: 其实讲真一句，我觉得我自己非常之幸运嘅，已经系。其实喺我哋嘅圈入面有好多人咧。卧虎藏龙，无论弹吉他、打鼓或者唱歌都好多咧，真系好好嘅。
0: 冇错，
1: 喺音乐上嘅成就一定比我大哥高好多。咁、但系咧，我觉得我自己有运气，就系话好似上天俾一个路你行咧，令到你成名啦，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系啊。咁成名咗之后，你初初谂住都系唱歌啊，弹下音，弹下吉他，玩下音乐啊咁嘅啫嘛。点会谂到拍电视剧啊，入电视台啊，
0: 拍你要做演员添，
1: 演员冇谂到呢啲嘢，即系呢个好似条路咧就系就咁行噶啦。
0: 嗱，我知道你喺年青嘅时候咧，你有好多演出嘅机会，你亦都好似曾经喺有一个酒店个 outlet 咧，好似叫做 Dan 系咪
1: 啊？
0: 分享一下喺一个咁高档嘅酒店里面咧，你系你工作啊，系做啲咩，同埋唱啲咩歌咧？
1: 嗱，嗰个年代咧，我哋咧就唔系好兴咧演唱会嘅。咁以乐队嚟讲咧，你最紧要咧就系话，你如果你一个好乐队咧，你先至可以去到好高级嘅一啲嘅所谓娱乐场所。咁根本Dan 咧喺酒店嘅 basement 嚟嘅，咁嗰度咧可以讲话 international 嘅，嗰啲人客又好，同埋喺半山区咧系好即系华洋集嘅好多即系洋人啊或者各方面嘅，咁同埋希尔顿本身系一个喺世界上美国嘅一个好有品牌嘅一个酒店，所以变咗咧好多人咧好 international， 咁每晚落嚟听歌嘅人咧系咩国家人都有嘅，
0: 系
1: 咁嗰个年代咧。我哋係全部唱曬英文歌嘅，咁因為咧你個營業時間咧係由九點至到差唔多兩點咧，咁係需要兩個樂隊。咁我哋另一個樂隊咧係洋人樂隊嚟嘅，就係、澳洲嘅樂隊，全部都係洋人。咁再加埋我哋即係兩樂隊啊。咁嗰個年代咧，我記得仙奴拉咧就因為佢要唱樓上。Eagles Nest
2: 夜總個
1: 鷹巢廳，咁同埋跟埋落嚟咧，就同個洋人樂隊一齊夾嘅。嗰個年代就係啼笑姻緣嘅年代啦。佢啱啱唱啼笑姻緣嘅年代啦。咁嗰陣時我咪認識咗阿斯圖拉啦。
0: 嗱咁喺一個咁高級嘅地方唱歌啦，咁亦都係即係呢個高端消費嘅場所。
1: 冇錯，係
0: 嚇，即係普通消費。都好乸嚟噶，我用乸嚟呢个字，你明我讲咩啦？
1: 好多明星都落嚟噶，
0: 好多好，
1: 其实其实我记得我识阿周润发都喺嗰度识嘅啫，佢嗰时训练班嘅啫，
0: 系咪啊？
1: 系
0: 啊，嗱咁嗱呢个地方咧就好多外籍人士啦，唔同国家嘅人士啦，
1: 嗰度
0: 咁系以英文歌为主啦，
1: 冇错，系
0: 好啦。咁你係真係好叻，係唱英文歌嘅，咁但系有啲乜嘢方法会你？咁記得英文歌每一首歌嘅歌詞咧？
1: 其實講真一句，好多人都問我：，大哥，你有冇學過唱歌噶？
0: 係咯，我都要問啦。
1: 梗係有啦，你唔學過唱歌點知佢？我話咁邊個你師傅啊？我話貓王皮里士嚟同埋 Beatles 咯。
0: 哦，
1: 咁你明白嗎？
0: 我明白，明白，明白。
1: 聽唱片，我哋係冇師傅嘅，係聽唱片。咁同埋喺嗰個年代咧，我哋。 唱一隻歌好辛苦，唔同而家咧，你而家嗰啲 media 即係嗰啲電腦咁發

0: 是
1: 最先揾歌詞，
0: 係
1: 其實揾啲歌詞嚟咧，成隻歌嗰啲味道都入曬個腦噶啦，已經係
0: 係
1: 咁跟住咧就學唱咯，
0: 真係聽黑膠碟啦
1: 嚇，黑膠碟聽到有時你知道啲 LP 咧就有十二隻歌嘅，咁淨係學嗰隻歌嘅。嗰啲針行到嗰隻歌都白色，唔同顏色都唔同色噶啦，已經。
0: 哦，因為你十二首歌，例如你想學一首，
1: 其中一首
0: My Way 咁樣，咁你咪淨係聽 My Way 咯。跟住完咗之後，你又攞喺個
1: 又再聽。
0: 我覺得呢一個味道係即係好正咯。依家電腦嗰啲已經 set 好曬 program 咗，你聽完 loop 完又 loop 又好唔同嗱。咁你正話講話歌詞啦，你仲記唔記得有一本書咧，好多歌詞嘅
1: Parade 啊嘛，
0: 係啦，你仲有冇嗰啲文物喺屋企？
1: 啱我前個月我執屋企抌曬咯。
0: 哎呀，點解抌？
1: 因為我屋企太細啊，我太多嘢。我太太話我有400多張黑膠碟，咁我太太話冇用，抌咗佢啦咁啊。咁我梗係唔抌啦，黑膠碟
0: 係
1: 值錢啦。咁但係書本咧就冇啊，因為太多，淨係啲字典啊，搬屋嗰啲字典嚇死你啊，
0: 不得了，
1: 詞海啊嗰啲嘢。你用又唔到啊！而家咁又唔係，唔知點樣係啫。
0: 嗱，剛才講到係即係揾歌詞係好辛苦嘅，因為依家又有任何平台啦，
1: 中英國語日都有
0: 啊。係啊，你撳一個掣，你
1: 用名落去，
0: 由英文可以 translate 變咗做都得。但嗰時真係要去買，要去抄，要去讀。但喺嗰個過程裏面咧，我哋有一句説話，我哋去 disco 跳舞咧，我哋有一句好笑嘅説話嘅，就係叫做聽歌學英文。
1: 聽歌學英文其實喺當年我哋個電視台入邊都已經有噶啦，有噶啦，
0: 係嘛？
1: 就聽歌學英文，包括而家都有啦。
0: 係，依家都係。好啦，咁當你即係攆完呢首歌嘅歌詞，有記得嘅 melody 又成，咁真去表演啦。我 opening 我講咗，就係話你嗰個聲音咧係好迷人，你係講緊故事，好似你話齋啦，你係一路唱歌嗰時係有個 story 去講出去，你點樣係發揮到呢一個咁好嘅 technique 同埋呢個魅力咧？
1: 首先多謝你先啦，我就覺得一般，不過。講真一句咧，我覺得首先咧，如果到我而家嚟講咧，我首先我要消化咗隻歌先。譬如我好中意隻歌，或者我需要，例如阿安哥就話：哇！嗱，下次我生日啦，你唱呢隻歌啊！咁我未唱過。
0: 哇！我唔請得起你啊！
1: 唔係，咁咧，我會點咧？首先我要了解隻歌嘅個意思添，同埋喺咩環境度唱，咩環境唱，咁係用邊一種方式，即係好似我做戲一樣，用邊一種方式。去 present 出嚟，就算你就真係做一個壞嘅人咧，好陰森又係壞人，好大奸大惡又係壞人。咁你知道個故事之後咧，你自己應該點樣去磨練，即係去磨練嗰個感覺咧，去 send 出嚟。譬如話有一隻歌，譬如我一隻歌，我到而家我覺得自己唱得唔好嘅，就係盧冠廷嘅《一生所愛》。咁我覺得我又好想用 whisper， 用講故事嗰種形式，
0: 好似傾訴咁樣。
1: 傾訴嗰種形式，即係嗰種即係喺個腦度諗嘢咁樣去唱。咁但係我覺得好似自己都演繹唔到，自己都唔中意。即係我俾一個例咁，每隻歌我都會係咁。我亦都曾經試過，譬如話張國榮咁啊，為你鍾情咁。咁我一二三好似做戲咁變臉。咁啊，谂一个我自己最中意嘅女明星，我有咩咧？跟住咧就对住佢，用嗰种感情咧，嗰种感觉咧，去表达你嘅歌词，即系咁样。但系难嘅，做戏都可以，但系唱歌就好似变得太快。
0: 嗱，会唔会系除咗声音系与生俱来之外咧，系每一把声音咧系 unique 嘅，每一把声音都有佢个人里面。包含佢嗰個成長嘅經歷，佢體會嘅嘢，而喺佢聲音裏面係有一啲 DNA 嘅，即係你只可以參考其他人，但係始終你唱出嚟個腔口咧，都係你個人嘅。
1: 絕對係。其實如果你講唱歌，我覺得聲音當然好唔好啊，靚唔靚啊，當然都係重要嘅。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都係我哋成日講個 groove 啦，即係你個唱歌嗰種 style 啊，嗰種嗰個係最緊要的。
0: 係。
1: 因為每個人

0: 个样唔同，是但系每一个人个样都可以好靓嘅，
1: 系可以好突出，
0: 可以好突出嘅，
1: 冇错，
0: 系即系唱歌都系一样嘅。咁睇下你点样，例如即系讲化妆，你点化嘅啫？
1: 冇错冇错，
0: 你叫大佬化个女人妆，都可能有好大妈好靓。
1: 呢个大妈唔止靓啊，系风骚添啊！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倾紧偈嘅咧，就系大 L 哥哥，系啦。咁样嗱，你有好多首歌啦，我都有听嘅。我有一首歌好特别嘅，我认识你咧，都系由呢首歌个印象好深嘅。就是叫做发呢个菜菜啊！呢首歌咧，我听嗰阵时候咧，我觉得系我用点讲啊？我去咁嚟形容啦，系好大众化、好贴地文化嘅，
0: 冇错，
1: 系好通俗嘅。咁但系当你唱嘅时候咧，你嗰个力度咧，你又好似讲紧嘢咁样。
0: 其實呢只歌咧，正如頭先我講啦，咁你要好似坐咗個酒吧入邊啊，然之後即係。好豪氣咁唱呢只歌咯，我感覺係咁講。咁點解會有呢只歌呢？因為我出嚟樂隊之後呢，我自己 solo 即係自己一個人出嚟唱呢，就冠咗第一隻金唱，即係第一隻嘅唱片啦。第一唱片之後呢，咁因為點解當年呢，Sam 許冠傑先生佢嗰啲歌，啲半斤八兩啊，嗰啲即係嗰啲歌呢，係好到即係賣得好緊要，好多。咁變咗我唱片公司就話：你都可以唱呢啲歌啊！咁咪。找了一班人，譬如話阿黎比先生啊、鄭國光先生啊咁，即係老師啊，佢哋咧即係同我做一個中文嘅歌啦，中文歌。咁但係因為中文嘅歌之後咧，咁一年之後我係嗰、那個都算係成功嘅，因為攞到金唱片。
1: 係。
0: 咁啊轉咗一間公司，轉咗去咧新力 CBS Sony。咁、
1: okay.
0: 第一隻唱片咧驚咩咧？就驚話你突然之間轉一啲好正經嘅歌嘅話咧、會唔會？
1: 个市场
0: 会失去另外一边咧，咁样，咁变咗咧喺我嗰只唱片入边咧，我有两边嘅，就希望慢慢变。咁咧就谂到一个我哋叫噱头啦，咁咁啊啲饮酒啊高兴嘅地方，咁不如又好似过年嘅，过年啦，不如咁我揾咗阿尖哥黄尖先生，黄尖阿尖哥就同我写，喂，同我整只猜妹歌咁，咁只歌咧就由佢即係曲詞都係佢寫嘅，咁、我又好開心同埋好幸運啦！我嗰隻唱片咧係阿顧家輝輝哥同我做曬啲音樂嘅。
1: 每一個產品咧背後成功與否係一個成績表啦，就按個同學會一樣，每一個人都有佢一張成績表嘅。但係嗰啲成績表原來背後咧有好多功夫嘅。
0: 啊，當然，
1: 大家都唔知呢首歌出嚟會得到咩迴響，而我。聽完呢首歌之後咧，我係唔識你嘅，即係我淨係知道有個大 L， 哇好犀利，把聲發呢個菜菜。嗱，如果我唱咧就學唔到嘅，嚇。咁我咧就覺得原來係嗰種感覺咧，係真係有歌迷呢兩個字嘅。我知道有好多歌迷咧都追隨咗你好多年嘅，你對啲歌迷係點先？
0: 嗱，又咁講啦，今時今日我覺得即係。我就嚟開演唱會啦，咁、其實出翻嚟咁多年咧，都冇開唔到演唱會。其實我覺得開演唱會呢樣嘢最緊要都係有歌迷啦。如果你冇歌迷，你唱得幾好或者咩咧，喺人哋嗰、那個即係依家個商業社會裏邊咧，你係唔 work 嘅，
1: 係
0: 唔 work 嘅，但係冇計嘅。
1: 即係其實每一個藝人、每一個朋友啦，唔單止藝人，任何人都係需要。好多朋友嘅支持，
0: 冇錯冇錯，
1: 會需要好多朋友嘅愛戴同埋鼓勵，好嘛？
0: 仲有就係背後嘅一啲商業嘅機構咯，
1: 係，
0: 譬如唱片公司啊、電台啊、電視台啊，或者經理人公司啊，即係佢要用好多辦法去扶你上去咯。
1: 冇錯，嗱，我哋而家飲杯水先，
0: 好，
1: 然之後翻嚟咧，我哋再講下你即係唱咗半世紀啦，你仲有啲咩計劃喺嚟緊呢個世紀裡面咧，將會發生好嗎？
0: 好，
1: 飲杯水先。
0: OK，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的男子堕楼身亡，另一名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系调查两者的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现场证实男子死亡。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才能够生效。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政府高层、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法案同时授权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主要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欢迎通过法案，

0: 用是及时而且意义重大的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提提大家一则嘅渡轮消息啦。由于咧有机件故障，咁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暂停，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咧，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A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咧保持忍让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去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5: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6: OK， 多谢大家翻嚟安哥同学会，我是 Jackie 哥哥。嗱，我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大优哥啦。大优哥你好，
7: 你好你好。吓、
6: 啊，喂，正系饮完杯水嘅时候咧，我个脑里面咧突然间飘咗有一条题目出嚟。
7: 你话
6: 啊？我呢条题目出嚟咧就系话咧，就即系知道你就嚟有演唱会啦。咁、演唱会咧突然间我谂起健康两个字，因为咧我知道有好多我听过啦，亦都知道啦、有好多前辈咧。佢哋開演唱會之前咧，就去打羽毛球啊，或者係跑步啊。但我知道你最近咧，好中意踩單車，好中意做運動同埋行山咁樣。係咪因為個演唱會去做，定是你好注重你依家個身體嗰個狀況咧？
7: 其實如果唱個演唱會唱成30隻歌咧，係有啲擔心嘅。仲有一樣嘢，我嗰啲歌咧，冚唪唥都係嗌歌。
6: 哇！
7: 咁即係今年都若干啦嚇，
6: 唔係好後生啫，
7: 又睇落啊嘛。咁其實係有少少咩嘅。咁頭先你講話，我係中意運動嘅、我係行山啦、踩單車啦、我又跑步啦。咁、但係問題上咧，依兩三年咧又減少咗㗎啦。

0: 少咗噶啦。咁、但係咧都有嘅，因為而家咧就慢跑啦，或者係行多啲，我行好多嘅。咁、單車我就唔敢踩啦、因為單車點解唔敢踩咧？因為我哋咁嘅年紀嗰啲。啲骨啊，卜卜脆。
1: 明明，
0: 因為我即係叫做撞過兩次車咧，都斷咗好多骨。
1: 哦，依家冇事啊嘛。
0: 冇嘢冇嘢。咁、我四架單車都送曬俾人噶啦。
1: 哦。
0: 咁、就算行山咧，都唔會行一啲咧，即係好崎嶇啊，或者有難度啊。
1: 同埋落雨之後唔好行啊。
0: 落雨我就一定唔會行。
1: 之後都唔好，因為都係滑啊。
0: 滑啊，係冇錯，好危險嘅。咁、所以變咗咧，又減少咗喺呢方面。
1: 嗯、
0: 但係即係就嚟有演唱會嘅話咧，其實最緊要係咩咧？要負責任。保持自己的身體健康，例如出街咧，你要有 mask 啦，係咪先？咁仲有一樣嘢就
1: 戴口罩啦，
0: 唔好亂係啦，戴口罩啦，唔好食，唔好亂食嘢啦，保持自己嘅嗰個生活嘅節奏嗰方面啦，咁已經好好噶啦。
1: 啊，我覺得咧，短短嘅幾句説話咧，你講咗一樣嘢俾我聽，亦都分享俾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聽，負責任
0: 係，
1: 同埋演員。導演或者係
0: 邊一個崗位都好，
1: 都要有要負責任。
0: 係啊，
1: 嗱，我嗰日咧見到咧有好多朋友撐你場，
0: 係
1: 其中有一個就叫謝雪心姐姐。係
0: 係，
1: 嗱，你講起負責任，我同你分享，我曾經喺報章上面，我同佢做訪問，
0: 係
1: 佢講負責任嘅嘢俾我聽，好唔好啊？佢咧就話：我聽日要做演出，我呢一排我都唔食生冷嘢，我盡量唔出街應酬，除咗工作之外，我就一定要翻屋企好好休息。就算冇嘢做，我操下曲，睇下電視，好好精神。如果我有咩差錯，咳兩聲都會影響個演出。嗱，呢個就係你哋一班好資深嘅演員對工作嘅尊重同埋認真，
0: 好緊要噶。同埋自己要好小心添啊！
1: 系
0: 啊，我有一次同阿鄭裕玲好多年前咧，同阿鄭裕玲去新加坡登台。
1: 系
0: 咁咧，登咗一兩日台之後咧，咁啊有個好好嘅朋友客人啦嚇，請我哋去宵夜。哇！咁去到個地方食咧，嗰啲辣魚好食到不得了。
1: 哇！我中意啊！
0: 食完咗之後，好啦，因為登台係五日一個禮拜嘅，第三日咁覺得自己真係好冇道德。其實喺嗰個環境真係要好小心保護自己，你要交代俾自己，要交代俾老闆，交代俾客人，同埋交代住你成個 event。
1: 係嗱呢樣嘢咧，我真係好欣賞阿大友哥，
0: 唔係，其實
1: 同埋所有係尊重自己，
0: 好基本嘅啫。
1: 有啲唔係㗎，我又同你分享啊。試過有一次有一個工作係需要朝頭早十點半咧，係做一個剪彩嘅。咁對方嘅客人係已經擲好曬吉時啦，點知嗰個剪彩嘅嘉賓咧，佢話肚餓啦，咁啊當佢真係肚餓啦，咁啱啱。那個中心咧係醫療中心嚟
0: 嘅，
1: 其實佢都可以嚟一套，
0: 冇錯冇錯，
1: 醫生，但係佢冇嚟到，就係佢真係唔舒服，佢真係睇醫生。原來佢前一日佢就出去玩，同埋唔知佢食錯乜嘢嘢，咁啊真係失咗場。
0: 係噶，
1: 咁我覺得有好多時候，有啲朋友話我有時候好激氣啊，機會都冇俾過我嘅。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一個人佢冇準備嘅時候，即係一次又係咁，第二次又係咁，你估佢仲有冇人夠膽相信佢同埋俾機會佢咧？
0: 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好大嘅問題嘅。
1: 嗱，以你一個咁資深嘅歌手啦，喺樂壇裏面啦，你有冇試過真係因為病或者係有啲特別嘅事故，你係唱得唔好或者係失過場？
0: 我冇失過場，但係我同你講。你講嘅嘢咧相反咗。我記得我嗰陣時流行走場嘅，我唱好多間夜總會啊、歌廳啊。
1: 走廊係咪
0: 啊？唔係，之前啊，唔係走廊，係夜總會。
1: 夜總
0: 會同埋嗰啲歌劇院啊，
1: 係
0: 佢走。我發燒。
1: 哎呀！
0: 發燒唔舒服，好擔心。但我同你講好唔好？
1: 好。
0: 我唱完咗之後咧，成身汗落到嚟好曬。出晒啲汗，出晒啲汗之後咧，你燒都冇埋。
1: 哇，好好啊！
0: 睇醫生都唔使睇，因為你喺台上咧，第一你個情緒緊張啦，第二佢要啲燈
1: 照住你，
0: 咁同埋你又要喐又要唱又要用力，咁啊出咗好多汗，一啲汗一出咗。好翻
1: 晒，好好啊！嗱，即系大友哥，你讲呢个故仔同我哋分享你个工作嘅体会嘅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系话，

0: 是的，我们真的尽我们最大最大的努力 ，so must go on，
1: 干旱
0: 吓，一定要的吓。
1: 你讲呢个笑话，我可以讲几句。
0: 好啊，好啊，
1: 讲少少分享嘅，就是我曾经咧有一个朋友嘅阿哥，咁佢嘅哥咧就系一个坐轮椅剑击世界冠军嚟嘅。
0: 嗯，
1: 咁我咧就话唔得，你一定要介绍你阿哥俾我识，我希望可以喺你阿哥度咧得到一啲咩
0: 啊启发，
1: 启发去倾偈。咁佢講咗好多啟發嘅嘢，咁當然基本上有好多我都知道，但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啟發到我嘅，又特別係唱歌嘅人，跟住喺某種情況下咧，幾唔好環境都好，你都要做到你最好。
0: 係，
1: 譬如話我哋唱歌音響唔好啊，或者個吉他唔正啊咁樣，你都係用最好嘅心態去完成你自己任務。咁可能你完成咧，可能都。滿分都係六十分嘅啫，
0: 係去到盡啦，
1: 都去到盡啦。咁但係如果你一冇心機嘅話，可能去到三十分嘅話，
0: 哎呀，
1: 係咪？但係你盡力嘅話咧，可能五廿幾分嘅話，你唔知嘅。咁同埋你用心去演繹咧，我覺得人哋會感覺得到嘅。
0: 係嗱，因為喺台上表演咧，就觀眾係即係嚟欣賞啊，嚟俾錢去睇噶嘛，去欣賞噶嘛，而係一個。表演者啦，我總稱啦，佢自己好 hea 或者係神不守舍、雲遊咁樣諗住，即係胡混過關。觀眾係知嘅，
1: 同埋咧，每一次你嘅演出咧，都係你嘅機會嘅。
0: 哦，點解咁講咧？
1: 嗱，譬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你，譬如話你而家一扎人聽，哪怕你唱嘅歌有一個至兩個
0: 係
1: 識欣賞你。或者佢覺得你好嘅，覺得你用心嘅，那個人可能係你嘅貴人嚟噶，你點知啊？
0: 啊，係喎，佢
1: 機會一個嘅啫嘛，你唔需要成班人睇你噶嘛，
0: 即
1: 係哦，原來喂嗰個就係電視台個監製嚟嘅，好似阿安哥咁，呢個好，即刻揾你做訪問咁，即係例如即係你明白嗎？你值得做訪問，咁你喺嗰陣時你唔好睇其他人，你真係俾心機 present， 哪怕係面對一個觀眾，
0: 係
1: 或者。同自己有交代，呢兩個 point 咧就夠你做到你自己盡力去做到最好為止。
0: 係啦，你話用力做到去，你話用力去做到最好咧。我係好 appreciate 嘅，因為咧我有時我見到有啲演出個場地突然之間個麥線或者係甩咗啊，或者。

0: 一個晚宴啦，咁我就聽到大哥咧唱一首就係 Louis Armstrong 嘅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聽完之後我好感動，因為唱歌嗰個環境咧係一個茶樓一個酒樓嚟，但係佢係唱呢首歌係好到咧不得了。第二次我見到佢啦，就係喺一個食品展，咁佢咧就唱佢一個得獎嘅電影嘅歌曲《金手指》。
1: 係
0: 嚇嗱哇！兩首歌我記到依家，所以我今日上嚟，今日能夠請到你咁忙上嚟咧，我心好安樂。
1: 唔係，我好開心你邀請我嚟，
0: 我真係好安樂。
1: 我盼望阿安哥咁耐都話，又好似話聽人話要訪問我，好似都冇動靜嘅咁。
0: 有
1: 咗好耐，而家成真啦，而家
0: 成真啦。嗱，咁我就係分享呢一個我嘅真人真事嘅經歷咧，就係唔單止我話阿大友哥唱得好，有隔離左右。有啲人未認識你嘅，淨係知道有個大友啫。但係喺一個咁嘈雜嘅環境，唔係一個好集中嘅 performance， 令到你睇個台，而係你唔理，你照做。你上到台，你就係主導曬成個台啊嘛。好努力去唱歌，
1: 係同埋好專心。
0: 嚇嗱，咁樣講開你唱歌咧，我又想問一問大友哥。你較少係唱一啲即係情歌或者係點講啊合唱嘅歌曲。我先講情歌先咧，即係嗰啲即係要生要死啊，或者係即係愛你好耐，你做咩唔理我啊嗰啲。你較少有啲情歌由你唱出嚟
1: 嘅
0: 喎。
1: 其實呢樣嘢咧，同我諗電影都好有關係嘅。即係譬如如果我生到又好似。唔靚仔啊，又成啊咁樣，咁同個女主角好靚啊咁做出嚟嗰個劇本寫到一個女主角好鍾意我啊咁，你點可能有說服力啊？
0: 唔會，啱啱話你嗰種男人魅力好多到不得了。
1: 唔係，調轉嚟講，咁當然劇情可以掹啦嚇。咁因為我把聲沙啦，第一，
0: okay.
1: 即係比較上咧係即係。點樣講啊？我唔係好識講，即係沙啦咁，同埋咧，同埋我年青嘅時間咧唔英俊啦。咁我因為我好瘦嗰陣時，嗰個五官咧唔係
0: 我睇你啲相，我覺得你好靚仔喎。
1: 相啊可以執噶嘛，可以影出嚟。咁變咗咧，我覺得我自己唱情歌或者係啲唱片監製或者咩，覺得我唱情歌咧唔夠唱嗰啲反映時弊啊，
0: 人生歷練嘅
1: 努力，即係鼓勵人嚟啦，激勵人嚟嘅話咧，係更加有力咯。同埋我係唱 hard rock 出身嘅，咁你好瘋狂，人哋以為你發癲咧。如果唱情歌，但係如果你話好激勵嘅歌，或者好勉勵嘅歌嘅話，你用咁嘅聲線咁嘅力度去唱咧，可能嗰個效果同埋接受嘅能力會高啲咯。我只能夠咁解釋。
0: 亦都係你一個 style 嗱，我哋。亦都講過啦，即係每一個人有佢個特質，有佢個裡面潛在嘅 DNA，即係你發揮到就最好啦，唔好 copy 咯，咁但係因為冇乜人可以 copy 到你喎，
1: 哇，咁唔可以咁講嘅，
0: 因為你嗰個滄桑嘅聲，係咪有一次點樣令到你失聲，即係或者身體出現啲咩問題？
1: 喂，如果失聲嗰次咧，係其實。是因為太忙，同埋咧嗰陣時唱歌嘅方法咧唔係太正確，因為你用喉聲多嘅話咧，好容易又唱，同埋你唱得太多。咁點解會到咧？因為嗰時後生咧，變咗就可以唱幾年都冇乜咩事，或者係休息兩日咧，就把聲又好翻啦。咁但係到了後期嘅時間，喺你最好個時間，一陣又電視劇，一陣啊夜晚走幾場，一陣又。
0: 又通宵，
1: 咁變咗你休息唔夠。
0: 係啊，你消耗個體力其實
1: 嚇，因為唔夠咧。咁嗰日咧就係我媽咪唔知燉咗啲嘢俾我食嘅。係。咁一飲咗落去之後，就開始唔 OK 啦。
0: 唔 OK 啦，我問你兩條題目啦，好唔好啊？
1: 我嚟問咧。
0: 當年會唔會好驚，同埋好傷心或者擔心？
1: 唔識，唔會擔心，
0: 唔驚，
1: 唔驚，
0: 又唔擔心，
1: 係唔識驚，又唔識擔心，係。但系其實而家你回顧自己嘅話，其實嗰陣時乜都唔識嘅，我哋嚇，即係回顧嗰陣時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可以一路一路好落去都得嘅。但係就係自己太唔識啦，真係。又唔係話唔識愛護自己嘅，即係又唔係太識保護啦，可以咁講。但係就係順字咁去做嘢，咁但係忙咧就係變咗咁樣，就咁嘅情況。
0: 嗱，咁你休息咗。

0: 一個好長嘅時間。
1: 其實唔係，因為醫生話食藥可以好翻，咁休息咗半個月，食藥都唔得，咁足以施手術。當你一施手術嘅時間，就已經係個聲有啲唔同咗噶啦。
0: 啊，一定啦。
1: 咁要一兩年後咧，先至可以還原翻把聲嘅。
0: 嗯嗯。
1: 咁咪就係咁樣離開咗嗰啲行業咯。
0: 嗱，對於一個喺歌唱事業如日中天，亦都係萬千歌迷，亦都好多機會等緊佢嘅一個歌手年青人啊嚇，突然之間靜咗落嚟，你點去調節你嘅心態？會唔會借酒消愁？
1: 唔會，我覺得係有另外一種痛係比呢一種更加痛嘅。
0: 係嗰種痛係咩咧？
1: 我因為我傷失，
0: 哦，
1: 我失戀兼失聲，
0: 失業。
1: 冇，我哋呢行边有失业噶
0: ？O K，
1: 最多系就业不足嘅啫。
0: 冇错，吓咁嗰
1: 个行业系双失，
0: 双
1: 失恋，同时间失恋又失声。
0: 哦，
1: 咁就唔想喺呢一行。同埋嗰阵时有个概念，嗰个年代嘅概念就话，唔通我唱歌唱到七八十岁，我都仲要唱歌搵食咩？咁有咁样嘅，咁就又啱啱都系机缘巧合，啱啱就有个朋友话，我睇话。啊！出嚟搞做生意好過啦，我出錢啦，我哋搞公司啦，咁就搞咗個製作公司，就開始帶入咗商業嗰方面。
0: 嗱，咁喺呢個轉變裏面啦，我都知道你做得好好好開心。咁
1: 打工好，做老闆唔好。
0: 冇錯，我係嚇支持嚇，即係你呢句説話係啊，真係打工好啊嚇。咁我哋係一個好好好嘅員工係。會幫老闆好穩陣咁去做，
1: 冇錯，
0: 係咪啊？我哋好員工嗱，咁有機會咧就入電視台啦。咁你入去電視台裏面咧，我真係睇過你做一啲即係好似古裝劇嘅扮相嗰啲，嗰啲其實我覺得好好睇喎。
1: 其實入最近翻出嚟入電視台，係有人講話你都要俾人知道
0: 你係專位啊啦，
1: 你真係仲喺個世界啊，咁變咗就入咗即係揾人入咗去電視台啦，咁啊拍劇咯，咁咯，有時都唱下歌啊咁咯。
0: 會唔會唔慣咧？因為好多時候喺即係等即係埋位嘅時候等好長嘅時間。
1: 唔慣咧就又唔會嘅，係整體上咧都同我哋以前嘅差唔多。咁但係喺個本身個 system 啊各方面咁就可能有啲唔同啦，
0: 有啲唔同。
1: 咁同埋放低咗咁耐咧，自己個自信心唔夠啦。即係嗰個自信唔夠，就好多時唱歌同做戲，我覺得唱歌我就拿捏得好好，但係做唔做到啊，做唔咗成啊，啱唔啱你做啊，啱唔啱你唱啊，咁即係我咧就拿捏得好嘅，但係做戲咧我就難少少。
0: 嗱，因為咧我曾經有一位朋友咧就同我分享過，唱歌。例如你透過歌唱比賽，又或者已經成咗名嘅歌手，佢唱啱一首歌，唱好嗰一首歌，而係有大眾都受歡迎咧，你就贏啦。
1: 係啊，
0: 就係嗰四分鐘，即係好似我哋睇
1: 冇啊，嗰只歌都係兩分幾鐘嘅咋，
0: 係咪啊？
1: 嚇，知唔知邊只啊？
0: 唔知。
1: 上海灘咪就係咯。
0: 哦，係啊，係阿前輩葉麗儀姐姐，係啊，係
1: 咁又紅咗幾廿年，
0: 幾十年，
1: 幾十年到而家啦。
0: 咁但係演員或者係做戲咧，你係要好刁琢，要等機會，同埋即係點講啊？係
1: 有好多元素，
0: 好多元素
1: 造成嘅環境啦。譬如好簡單，你套戲做得唔錯嘅，原來有兩套戲同你都差唔多嘅，咁變咗你嘅注意力咪？
0: 約咗啦。
1: 譬如話，近來冇啲咩戲嘅，突然之間，你嗰套戲好好嘅，咁啊好多人咪記得你，咁你咪成功咯，係咪先？咁仲有咁啱，我信命運嘅。
0: 好
1: 咩咧？
0: 講下命運俾我聽。
1: 唔係，譬如唔知點解呢排咧個人好精神。嗰個劇本一攞到嚟，好快就啪一聲，我就知道點樣做啦。咁又可以表現咗出嚟啊！嗰方面咁樣，咁呢啲我覺得係緣分同命運嘅問題。
0: 嗱，呢個
1: 我亦都試過，我亦都試過咧，係攞到嚟好簡單嘅嘢啫。但係點解好似做極都做唔好，做極都做唔好？
0: 卡住，
1: 唔知點解會咁樣。我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0: 直覺啦。嗱，但係咧，大友哥，我咧今日咧，我唔同你卡住，我喺呢度咧預祝你演唱會成功啦，預祝你一切順利啦，因為係咯你都好耐冇你个人嘅
1: 演唱会，
0: 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嘛？
1: 系啊，
0: 依家心情点啊？
1: 冇咩点啊，咪尽量做好自己，交代俾自己，享受舞台。

0: share 俾人嘅，
1: 呢個係好重要。嗱，你今日個網咧都上嚟安哥同學會同我傾偈啦。
0: 我哋好同學嚟噶嘛，
1: 係啊，
0: 舊仲係舊同學添。
1: 係啊，冇錯，今次喺度點頭係啊，係好難得噶。我希望咧下一次咧多啲時間咧，我哋長談你個音樂同埋你嘅人生好唔好啊？
0: 好多謝你。
1: 嗱，剩翻少少時間，我好想由阿大友哥你講一啲説話俾你啲 fans 或者你啲朋友，或者有邊啲人你好想答謝嘅。Your show time， 大友。
0: 各位同學你好，今日咧好開心咧，就係安哥邀請我嚟做訪問，非常之多謝一直以來都喜歡我、支持我嘅朋友，無論係歌迷或者戲迷都好，我咧會繼續努力。我希望咧繼續好健康咁咧做一啲唱一啲大家中意嘅好嘅俾大家欣賞，喺度再次多謝喺直至呢個空氣咧喺度再次多謝各位支持我，多謝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

到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唔评论个案，但系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翼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同肺炎，亦都见到唔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说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的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

0: 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oh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咁就系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啱啱都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鲤鱼门道有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的快线就已经解封了。重复多次，是鲤鱼门道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快线是已经解封了。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系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定富街。而在新界區，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斷斷續續是比較多車龍的，車龍就排到去白沙灣。提翻大家啦，沙田道是有道路工程的，就去大埔近博康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龍尾是排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圍村的。另外都提翻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预计一般比较繁忙。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的营办商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咁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间保持忍让噶。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有冇试过咧喺工作上遇到一啲新入行好年轻嘅同事？咁除咗咧觉得对方好后生，同你嘅年纪差距好大之外咧，仲会唔会觉得自己咧唔系好听得明对方嘅说话呢？有人就话啦，三年一个代沟，咁要跨越呢个代沟咧，都唔系冇办法嘅，就睇你咧愿唔愿意踏出第一步。咁想同较年轻嘅同事能够打成一片咧，可以试下以下呢四个方法，咁样咧就唔会再俾年龄去成为你同同事之间沟通嘅障碍。第一个方法咧，就系要洞悉沟通模式嘅分别。例如当你需要找对方谈公事的时候，你可能是喜欢亲身当面谈的，但是对方就觉得电话谈就可以，又或者你想打电话给对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些事情发短信就可以，甚至乎是你留信息你是喜欢打文字的，不过年轻一代同事就会喜欢留语音口信。其实咧，冇话边个啱边。

个错，只不过大家嘅习惯不同。咁何况沟通模式咧系乜嘢唔重要，最重要咧系能够顺利沟通得到。咁如果咧公司就冇规定特定嘅通讯模式，咁不妨咧大家一齐去商讨出一个最适合大家、最有效嘅沟通方法。咁可以减少错过信息之余，仲可以提高效率。

想同比你年轻嘅同事更容易打成一片咧，第二个方法可以一试嘅咧，就系不耻下问，愿意学习新事物。有啲人咧可能会认为自己所知道嘅就系最丰富、最出色、最恰当嘅。咁但系咧，如果一直抱住呢一种心态，就永远打破唔到你同新一代同事嘅界限。咁试下咧多啲观察佢哋嘅处事方式。唔明嘅话咧，就唔好怕尴尬，可以主动问下佢哋。咁当然啦，系用一种好奇嘅心态去问下佢哋，而唔系高高在上咁样去挑战佢哋。咁我相信咧，佢哋唔会嫌你烦之余咧，仲反而咧都会欣赏你肯融入啦，愿意学习新事物，愿意接受新嘅睇法。咁你自己能够学到新嘢之余，又可以加深彼此嘅了解。

除咗咧要自己不耻下问、学习新事物之外咧，仲不妨咧要自己多啲了解潮流动向，例如系多留意新闻啦，上下网，留意一下啲乜嘢新嘅剧集啊、新电影、新兴嘅玩意等等。咁可以咧保持自己唔会脱节之余咧，又可以同同事之间有多啲嘅共同话题，多啲机会一齐讨论、一齐倾偈，咁整个工作环境气氛咧都会好一啲。

咁唔想同年輕嘅同事出現代溝問題咧，第四個方法可以一試嘅咧，就係唔好成日想當年。人總係咧會覺得以前嘅嘢咧比較好，亦都係最熟悉，咁自然咧就會不自覺咁樣講多咗。咁但係咧，咁樣就可能會令到其他人覺得你好長氣啦，唔多咧想再同你傾偈，慢慢咧就會形成距離，形成隔膜。咁所以就算咧系开玩笑都好，尽量咧唔好将任何事都要同以前去做比较，因为年轻嘅同事咧都冇经历过以前，你点样去回想，点样去赞颂，点样去沉醉都好，对方咧都系体会唔到，咁样讲得太多又有咩意义咧？

頭先咧就分享過四個方法，可以點樣同年輕一代嘅同事打破溝通障礙。咁分別咧就係要洞悉溝通模式嘅分別啦，不恥下問，學習新事物，多了解潮流動向，同埋咧唔好成日想當年。可能咧你會覺得呢四點咧都係要改變自己去遷就新一代嘅同事，咁樣做有需要咩？值得咩？咁但其实咧，同不同年龄层嘅同事去合作咧，都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嘅态度去沟通。工作咧就系要互相学习，过程咧难免需要时间去磨合，咁唔好固步自封，相信咧一定可以跨过唔少沟通障碍。

0: 到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只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說要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關鍵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輕一代既要傳承扎實的工藝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嚴謹做好本分貢獻社會的態度。凌漢豪出席一個建造業界的頒獎典禮致辭的時候說，隨著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進入高峰，預計未來幾年的工程量會持續上升，因此對建造業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勵業界人士積極裝備自己，迎接未來大量工程和亮麗前景。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當地電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陽能板，並且設有儲電和充電設施為魚排供電。電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共同研發海水化淡裝置，日照充足的話，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日本防衛省計劃向財務省申請金額達到89,000億日元，作為2027年度的防衛預算。由於當中包括大量未確定金額的項目，實際數字可能進一步增加。有官員預料，最終可能會達到100,000億日元。報道話，預算將會主要用於應對新型作戰方式，包括配備攔截型無人機、引入用於自衛隊指揮系統的人工智能技術等，部署用於對敵方基地反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亦都是預算重點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e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慢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挤塞的，咁车龙就排到万工窝路。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咁喺维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均宜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就留意现场指示了。另外沙田道都有道路工程的，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封闭，现时道路是比较挤塞啦，龙尾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隔田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黎晶花园来回，和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连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8: 睇佢升高头上一顶，
9: 啊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啊，
10: 个波直飞入网 ，Go！
11: 放松吧。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2: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3: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4: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3: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4: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3: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4: Home away from home.
2: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如果咧想喺呢个急速变动嘅世界当中寻找到片刻内心嘅宁静，又或者系想摆脱一啲负面情绪，停止心灵耗损，可能咧我哋都要多啲学下提自己，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咁例如系想停止心灵损耗嘅话，就要记得咧唔好做以下呢三个过度嘅行为。第一个咧唔好做嘅过度行为就系不要过度心急。你会唔会咧对于回复信息咧有份执着啊？觉得系一定要极速回复先至啱嘅咧？咁如果情况许可，加上咧系一啲好简单直接嘅信息，你秒回咧当然系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当时咧你同对方嘅说话内容系有啲争拗嘅，加上咧你又系带住一啲嘅负面情绪，咁样你急于回复对方，可能咧就唔系一件好事。当脑袋咧被情绪掌控住，就好容易咧讲出或者系写出一啲咧伤人嘅说话。系咁嘅话咧，倒不如等自己冷静落嚟，先至咧再去慢慢回复信息，反而就会更好。又或者另一种情况系，当你咧 send 个短信俾人，见到对方咧系已读不回，你会唔会咧觉得有啲唔高兴呢？会的话呢，就不妨提自己，每个人的习惯呢都不同，对于回复信息的态度方式都会不同。有人呢习惯是迟啲复，有人就会喜欢是即刻复，有些呢甚至是习惯不复都有的。那你改变不到对方的复信息习惯，只能够选择体谅和接受。咁真係接受唔到嘅话呢，咁咪唔好再 send 短信俾对方囉，咁无谓自寻烦恼。咁至于呢第二个唔应该做嘅过度行为就係不要过度期待。咁所谓期待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期待呢必然会伴随住一定嘅痛苦风险。咁不论係对别人啦，或者係对自己嘅期待。咁只要一过度嘅话咧，就会造成压力。不妨咧将呢一份期待只系放喺一啲自己可以有把握嘅事情上面，咁例如系读书啦、做运动、培养健康习惯等等，呢啲咧你控制得到嘅。咁但系若果将个期待放咗喺中奖啊、行好运啊，或者咧系会得到一啲天降横财呢啲我哋无法控制嘅事情上面咧，就会好容易因为结果不似预期而影响心情。

想停止心灵损耗咧，就要记得咧唔好做三个过度嘅行为。咁头两个咧分别就系唔好过度心急，同埋咧唔好过度期待。咁第三个唔应该有嘅过度行为就系不要过度接收。喺呢个时代咧，资讯系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咧，咁样影响住我哋。所以咧，我哋都要学识同资讯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在资讯发达的社会，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会有资讯焦虑症，又或者是受到负面新闻影响心情。其实接收资讯可以说是一件很消耗脑袋容量、消耗心力的事情。况且如果你是麻木地在网上不断接收资讯，通常都是负面事情居多，看得多自然就会心情不好。所以想自己可以轻松一些，适当时就要选择暂停接收，等自己可以抽离，给机会自己休息一下。不过有些人觉得自己要不断去接收四方八面的资讯，是因为很害怕自己会错过任何事，害怕被人觉得自己不够紧贴潮流，不够熟悉时事，消息不够灵通。所以呢，很多时的情况就是有人一听到或者是收到任何消息，为了显示自己是很犀利，就会急着去留言或者回复，我一早知道啦，甚至是会嘲笑其他人，蛤，你连这样都不知道啊。对于这些情况，作者就建议不妨大大方方地说一句，我不知道、啊、就算被对方嫌弃都无妨。他认为就算我们不知道某些事情，都不需要因此觉得没面，因为其实没有东西你真的必须要知道的。又或者是一些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就算你迟一些才知道都没问题。还有老实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些事情有两个好处。第一，如果对方是一个你不想跟他接触得多的人，咁样你嘅唔知道咧，就可以顺理成章成为唔使同对方再倾落去嘅原因。第二，如果你系想同对方咧继续有交流嘅话，咁你嘅唔知道咧就可以帮你哋制造更多嘅话题。咁其实对于咧好多事情唔知道咧先至系常态，乜嘢都知道嘅话咧，咁就实在太奇怪啦。况且能够勇敢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反而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在《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这本书当中有讲到怎样的思考模式才不会自讨苦吃。他的建议就是要专注眼前。他说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只是存在于现在。成日都说要专注于现在，虽然这个道理是老生常谈，但是有没有想过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好好贯彻这个说话呢？很多时候当人遇到问题的时候，通常会有两种的思考方向。第一种就是担忧未来，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希望降低损失。第二种就是检讨过去，希望从过往的经验避免重蹈覆辙，然后回到当下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但是有时候过去的成功经验反而可能会成为现在的绊脚石，有时候未来还未发生的事情会令我们过度担忧，容易令到自己陷入迷思。作者的建议就是每次遇到的问题都是一个新问题，让一切归零，分析现况，思考最适合当下处境的方法，将能量注入眼前你必须和应该要做的事情上面。虽然过去、现在、未来看似相连，实质各自独立，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放不下过去，没必要过度担忧未来，只需要专注好现在，全力以赴做好这一刻你能够做的事情，因为人生就是活在当下。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元朗和上水更加录得36度以上。天文台预测下周极端酷热，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做足防暑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

0: 不遵守條款將會承擔刑事後果。邱應華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說，推出有關範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決心打擊圍標，至於未來會否修改競爭條例形成刑事化或者與民事雙軌而行，有待競委會相關報告結果和後續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嗜好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单止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系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咁就系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一则嘅渡轮消息，就系较早前咧机件故障嘅问题已经处理好噶啦。由大澳出发，途经沙罗湾前往东涌的渡轮服务咧，将会喺下昼3点恢复服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定富街。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

0: 现时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同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而另外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就最正噶啦。
7: 我系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8: 我系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9: 我系 TV 洪启俊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与你活在当，活在。
10: RTHK Chart
11: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0: 八月八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嚟到12:09啊！多谢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系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唔落雨，但系就变翻咁热，热到而家系有33度嘅，相对湿度67%啊，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佢一定喺度噶啦，酷热天气警告。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2:00嘅时候生效嘅，喺户外工作啦，或者你今日出去户外玩嘅朋友啦，记住要补水，适当嘅时候咧要去阴凉嘅地方嗰度唞唞啊，唔好热亲自己啊！今个星期当我攞起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候咧，有少少震慑到啊！因为一睇个榜见到哇，啲新歌排住队嚟喎。今个星期我哋20首嘅上榜歌当中，其中有8首都系新入榜嘅歌嚟噶。先预告呢半个小时，全部都系新入榜嘅作品，由呢个位置开始。
1: 20位，
0: 以为他们不玩啊？玩，如无意外应该迟啲去埋 Yang Ting 嘅红馆嗰度玩添。相隔咗年半，他们再出歌，而且话俾大家知，他们真正擅长嘅系乜嘢？系跳唱。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20位 ，JFYT Syndicate。

0: 作曲 Hubert Ng JYP Han， 填词 T-Rex 宇凡，编曲 Hubert Ng， 监制有金秀婷，加上 JMY Beats JFYT Syndicate， 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继续系新上榜嘅歌曲，亦都系佢一个新嘅尝试啊！今次佢尝试 R&B， 亦都尝试用一把性感啲嘅声线。张雨晨 ，Romantic， 新上榜第十九位。

0: 是张雨晨自己填词邱泽星，监制咧揾嚟佢好欣赏嘅纪佳松 Jeremy G。Just kiss me right now, right now. 张雨晨 Romantastic 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在他的音乐创作上面，虽然之前是放慢了脚步，但他自己都有解释，就是希望可以吸收多些不同的养分，不只是音乐上的养分，还有很多不同的艺术范畴，画、书法、各样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希望将这些养分再结集而成，带来今次这首作品。有 rock， 有 jazz， 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全新上榜第十八位。Candy Soon 就在出口转悠。找一个好朋友。

0: 右定系转左 ？Up to you。同佢嘅音乐一样，都系自由嘅。作曲系 Kenny 自己，填词周耀辉，编曲波多野预计。今次 Candy 加上波多野预计。全新上榜第18位 ，Candy 孙就在出口转悠。
1: 17位。
0: 成長了，他覺得自己無論是心態上甚至乎他的工作態度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呢都不同了，這一份的不同他希望都可以在他的歌曲裡面表達。全新上榜第17位 Shiga 連詩雅殘忍告別式。

为成长就是要懂得为自己负责任，懂得爱自己，懂得将一些不适合的关系放手。

0: 为佢填上呢份歌词嘅咧系冯希宇，作曲监制就 Super Moment， 编曲 Super Moment J1 and Three， 连诗雅嘅《残忍告别式》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非常努力的一位男歌手，除了自編、自導、自演自己的 MV 之外，今次還自己作埋曲，全新上榜第十六位。作曲洪作星，填詞林若玲，編曲黃兆銘，監製陳巧威，洪作星《一億歲後》。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業走出去能夠簽訂合作協議，落實雙方投資，並且引導其他國家或經濟體的企業來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加強產業鏈供應，幫助國家的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引導其他國家的企業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灣區。

0: 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嘅男子堕楼身亡，另一名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系调查两者嘅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线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现场证实男子死亡。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到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中环广场。另外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加田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征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策。

0: 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2: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在都市生活的你，平时有没有感到压力的存在呢？
4: 亚洲社会是很多这些固有的概念或者文化的影响，身体很多信号其实是告诉我们知道的。有个情况很常见，我们叫做 suppression， 压抑。我们压抑了一些情绪，就好像大部分都市人的情况，这些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身体的毛病，是因为压到一时压不到一世。
3: 要学会怎样帮你情绪找出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B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5: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7: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两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7: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6: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8: RTHK Chart
9: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12:39，翻到嚟第二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提醒你，而家咧仍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2:00嘅时候亦都系生效紧。预防中暑，记住咧补多啲水，同埋去阴凉嘅地方休息啊！喺户外，无论你系工作紧定系玩紧嘅朋友。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3度嘅，相对湿度66%，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出现咗8首全新入榜嘅作品，头先嗰一节就全部都系新上榜噶啦，包括有第20位 JFYT， 时隔差唔多年半再有佢哋嘅跳唱作品推出 Syndicate。 第19位都是新上榜，有张雨晨自己作曲的国语歌 Romantic。 第18位新上榜 Candy Soon， 带着他的音乐和艺术养分回来，用这首就再出口转悠。第17位他就是带着他成长的一些经历，他的经验。他说这首歌不只给他的乐迷听的，还是给自己的女儿听的，就是爱情教科书一样，残忍告别式连诗雅。还有第16位，MV 方面呢，他以往都是参与得很多的了，自编自导自演，今次不例外，加上自己作曲添，1亿岁后红座星 Aden。

0: 喂，
1: 人生咧冇可能系样样嘢都顺风顺水，冇话所有嘢都圆满嘅。但系其实唔一定要圆满，佢用佢嘅音乐话俾你知道，残缺都系一种美。

0: 也一样美，来自 Serenity 的歌词。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少明，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夏威。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佢今次咧揾呢位作曲人陈可为咧，原来系源自于佢听到 MC 张天赋嘅《说谎者》，听完之后觉得哇，首歌正、哦，咁就喺网上面咧开始揾呢位作曲人，好似 stalk 佢咁样，同埋咧就 DM 佢，就向佢要歌。而佢同陈可为嘅沟通咧，就表明咗就系自己想要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最好是大家一入到去 K 房咧，就会想起会想点嚟唱嘅。上榜四个星期啊，保持喺第十四位。C 位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0: 如果你下次唱 K 又揀呢首歌嘅话呢，记得 DM 佢话俾佢知。早晨好，我系田志王伟文，监制徐浩，编曲伊坚路，司威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上榜四个星期啊，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除了今个星期榜上面新歌多之外呢，亦都有新嘅声音出现嘅。先嚟呢一把独特嘅声线，诶，佢亦都係靠住呢一把声呢，喺唱片公司嘅新人招募企划入面脱颖而出，喺过百名嘅参加者之中呢係被选中嘅。嗰陣时呢係三年前，佢仲係读緊书喺英国留学，咁但係就胜出咗呢一个比赛啦。今年呢正式加入乐坛，推出佢首支嘅作品，名字系 Case 陈海琪，完全真空，新上榜第十三位。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年嘅新人之一啊 ，Casey 陈凯琪完全真空，新上榜第13位。
1: 第12位，
0: 另一位新上榜嘅新人，呢位新人咧原本嘅工作咧系整 lift 嘅，因为有喺餐厅唱歌啦，而被五 Sir 嘅太太先系看中咗嘅，就觉得如果佢可以去更加大嘅舞台唱歌就好啦，于是乎将佢推荐俾五 Sir， 最后佢哋认为 OK， 决定咧。帮佢企上更大嘅舞台，而佢自己都好开心，好 ready 去接受呢一个转变，就好似佢第一首新歌歌名咁，我已经准备好了 ，Next Chance。

0: JR 填词陈咏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新上榜第十二位，新人 Na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十一位
0: 呢边都是 J R 的曲啊，马友一开始已经问他喂，有冇啲好 dark 嘅歌啊？有、哦，亦都啱佢口味。有情人终成恶者，马天佑今个星期第十一位。

曲 JRI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上升四级，上咗三个礼拜，第十一位，马天佑《有情人》，忠诚恶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根据中午12:30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競委會相關報告結果和後續安排和工作。中大未來五年的發展策略涵蓋人才引進與培育、大學拓展、研究與創新等五大範疇，期望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積極配合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机遇，期望与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

应，政府已经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喺北都兴建校舍。佢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玉明出席电视节目嘅时候话：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屋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6度、东经10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系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
和茅洲，吹勢北偏西風4級。

0: 澳门，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中屋村嘅全线而家系封闭噶，龙尾系分别排到平朗村同埋塘面村。重复多次啦，咁就系林锦公路来回方向系有交通意外，近中屋村嘅全线而家系封闭，龙尾系分别排到平朗村同埋朗面，系塘面村。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新墟遊樂場係有壞車，咁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一大車多。重複多次，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新墟遊樂場係有壞車噶，咁而家一大車多。而較早前啟祥道天橋去啟德隧道近九龍灣遊樂場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啦，交通回復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就排到礼宾府。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车多，车龙是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现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就而家系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0: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0: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哋系三五成群。
6: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7: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8: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6: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8: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0: ！Go go go！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EHK Chart
11: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0: 1:12，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提醒你啦，而家咧有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1:00嘅时候继续生效。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已经去到34度啦，相对湿度62%啊。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我哋有8首全新上榜嘅歌曲嘅。头先嗰一节咧，我哋已经倒数埋。有份新上榜的歌曲了，包括第15位有 J-Funk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14位就跟上星期一样，都是 CY 陈中泽的《顾客永远是对的》，第13位新人 Case 陈海琪的《完全真空》，还有第12位都是新上榜，都是新人 Le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有第11位马天佑，不做傻仔，做恶仔，有情人终成恶者。
1: 第10位
0: 单眼皮，咁好明显就系讲紧吉吉自己啦，所以佢创作咗《单眼皮爱大眼睛》呢首歌嘅时候，拍 MV 咧就要揾翻一个大眼睛嘅女主角啦。最后佢揾嚟Sabrina 宋婉荣，和她饰演一对性格相反但是又很 sweet 的情侣，就像这首歌一样，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2: 眼极灵动，单纯优雅，经典戏翻看都类似雨下，骗我时面容极外斑，挨着我喊却

0: 做股票嘅姜仔都系周吉培，填字有 T Rex， 单眼皮爱大眼睛啊！今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位，
1: 第九位。
0: 呢首歌咧，原来系早前同 Attention 同期嘅时候录嘅，因为你要知道啦，约齐佢哋齐人都唔系咁容易噶嘛。而且开宗明义讲到明呢一首歌系讲佢哋嘅兄弟情之余，亦都系迎接佢哋嚟紧年尾嘅团 con。上翻两个星期上升十一级，嚟到第九位。Your mirror.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下半年 Mirror 咧有团 con 啦，有佢哋嘅团综啦，亦都会有佢哋嘅作品出现，包括呢一首上榜两个星期第九位《童王》Mirror。如果话呢一首歌

歌咧系同世界末日有关嘅话，听落去又会唔会太轻松呢？冇错，世界末日，佢觉得冇嘢惊，佢选择轻松躺平面对。陈明喜，叶新啲 ，Never Come 先说。

0: 填詞都係 Jocelyn 自己。編曲監製咧今次就同 Mike Orange 合作。無論係咪世界末日，佢覺得都係要活在當下，都係可以輕鬆咁過嘅。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级第八位。陈明喜，叶Sunday Never Comes。
1: 第七位，
0: 你所打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系歌名，亦都系佢喺呢一首歌入面嘅 stand 啊！你唔好再揾我，唔好再搞我啦，俾我自己疗伤啦，好吗？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七位。

0: 徐繼中填詞林若寧，
1: 走人地路
0: 編曲 Justin Yeo，
1: 沒有訊息
0: 監製 Gareth Ch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男子堕楼身亡，另一个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调查两者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线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同死亡。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以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未能够控制病情。他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事后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青一代既要有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也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建造业界一个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的前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a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首先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的。咁另外，连翔道去荃湾近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比较挤塞啦，龙尾系排到民安队总部。重复多次啦，咁就系连翔道去荃湾近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就已经排到民安队总部。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新墟游乐场都有坏车噶，咁现时系一带车多。而较早前林锦公路来回方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龙尾仍然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平朗村和塘面村。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

0: 康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果栏。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是比较车多，咁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咧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在运输署是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间保持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4: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3: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4: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3: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4: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5: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6: 我黄天怡。

7:37，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趁都要提你啊！天气好热啊，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点嘅时候咧继续生效嘅，饮多啲水啊！同埋可能真係要攞把遮啊！以前我見到我媽咧攞把遮出嚟遮太陽咧，我就會覺得嚇使唔使啊？到我而家大咗，第一我知道紫外線係老化嘅元兇之外，就係覺得哇個太陽唔同咗啊，真係好熱啊！好似真係需要有把遮喎，有時。咁大家小心天气啊，补充水分。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咧，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咧系暂停一个礼拜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时间充裕啲啦，专心啲啦，锁我哋嘅龙虎榜。但系都唔系啊，因为咁啱呢个星期上榜嗰啲歌咧都几长噶。所以我仲有六个位置未数，快啲啦，快啲啦！要头先我哋倒数咗第十位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第九位咧就系 Mirror 嘅同往啊，第八位系陈明喜 Jocelyn 叶圣地 Never Comes， 仲有第七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至於接住落嚟呢個位置，我覺得 weekend 聽咧零舍有 feel 嘅。因为好多时 weekend 我哋乜都唔想做，净系想躺平。当然啦，有个对象同你一起躺平嘅话，更加开心。十蚊两个星期，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去度光。

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咗13级，第六位。Cloud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今次揀 demo 咧 ，Sika 話佢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而當時咧有10几首嘅 demo 俾佢揀嘅，佢係盲選嘅，即係佢唔知呢首歌係邊個作咁樣。一聽到呢個旋律，佢已經覺得充滿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張繼聰嘅作品。Sika 大团圆结局，今个星期第五位。

0: 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g， 编曲黄少铭啊，监制继续系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上升12级，嚟到第五位。即将开 show 系佢 Sita 大团圆结局。
1: 第四位。
0: 有啲好奇嘅，我都想知究竟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埋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点解问呢个问题？因为佢继续佢嘅杂志概念，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呢、這个专栏系想讲男仔或者你哋对护肤化妆系冇咩头绪嘅，不过唯有中意嘅人，你都要知整一下嘅。今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四位，洪家豪一不满意。

0: 为咗你咩都 OK。茶粉，收尾，总有人不满意，全部都可以。祝福 Miu Metro 中和天赐中雪。監製 Kiriki， 洪家豪一不滿意，今個星期第四位，
1: 第三位。
0: 官方即係佢自己認證呢一首歌係非常 Jeremy 嘅。好耐佢話都未試過遇到一首歌咧係咁好玩嘅。好玩之餘喺錄音嘅時候，佢亦都喺度諗啊，呢首歌係佢好喜歡嘅陳雷創作俾佢嘅。阿陈雷录呢首歌嘅时候，佢又会点样演绎呢？有呢一种想法，呢一啲痕迹，同时要有佢自己 Jeremy 嗰阵锤摆落去呢首歌当中。
2: 火化的人一个名言，
0: 黑蛇传李俊杰。

0: 晨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只系用咗三个星期嘅时间，上升三级，上升八级啊！成我哋第三位季军嗰个黑蛇传 Jeremy 李俊杰。
1: 第二位
0: 呢边做自己，讲自己同朋友之间嘅珍贵时光。不过佢话录呢一首歌咧，唔需要好用力咁唱出嚟嘅。要 chill 啲嘅，佢话反而对于佢嚟讲系一个难度啊。黎展峰闹剧重演，今个星期亚军歌。

作曲标金就是 Cut 新风填词 Oscar。 什么四个星期，今个星期我们亚军歌黎展峰闹剧重演。这首歌好行，而且好难唱，他说之前唱 live 的时候试过是差啲啊，差啲咧，即系有一句谂紧，我上唔上到咧，上唔上到咧？最后佢决定上嘅，亦都佢话好彩冇失礼。今个星期我哋冠军歌 ，Region 林伟俊自己创作嘅《小乐》。

Imagine 啊，而家呢一首歌咧已经荣升佢最难唱嘅 number one 啦。有佢自己作曲噶，但系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慧。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什么三个星期上升三级，恭喜佢攞到佢嘅冠军农夫榜作品《小狼》，收录喺佢第一张专辑《Reunion》当中。佢系 Region 林伟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相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并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的结果和后续安排与工作。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研究与创新等五大范畴，希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的机遇，希望同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时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第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亚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说，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会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韩国足总就被指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向前往韩国执法国际赛的外国球证提供性招待致歉。韩联社报道，2016年一份政府审计报告显示，韩国足总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为来访执法国际赛的外籍球证，在按摩院和其他成人场所提供性招待，并且使用公司信用卡埋单。足总星期六发表声明，对于近期围绕足总一系列问题引发公众担忧深表歉意，承诺会全面改革，并保证加强透明度，重塑足总的诚信，以满足公众期望。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咁就系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而另外咧，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有坏车，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是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大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新墟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系减慢车速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对自己好啲，爱实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大家生活在节奏快到就快令人窒息的都市里面，有时都已经习惯了将一句我好忙啊，最近有点累啊，成为了我们的口头禅。但你有没有想过，有时我们以为平常不过的生活习惯，其实默默都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

情緒危機，甚至可能全面影響到我哋嘅身心靈呢？我哋可能会以为情绪问题就是要崩溃大哭或者是彻夜难眠，但很多时候压力和焦虑其实已经很温和地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我们夜晚成日都不舍得去睡，明知都是要早起身，但是呢都会不停在看电话，看着那些呢无谓短片。有人会认为这个是自己的不自律，但其实在心底里面你会知道，深夜这一段时间才是正正属于自己的 me time。 又或者有阵时当你心情不是几好，会特别想吃一些甜嘢啊、炸嘢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大脑透过食物用来寻求即时的慰藉或者是压抑感。有阵时这些以为很平常的习惯，都可能是我们的身心灵平衡被打破，导致到我们生理上的激素失调，免疫力下降，心理亦都陷入咗一个容易嬲怒、麻木或者系焦虑嘅层面啊。当你情绪低落、压力咧被榨干嘅时候咧，最先放弃嘅当然系我哋外表啦。以前可能你会好仔细咁去卸妆、搽一啲精华素，但系慢慢变成好求其，用张湿纸巾抹干块面，连着衫咧都变成咗随手攞一件就手嘅衫就咁着出街啦。反映住我哋嘅内心对自己嘅忽视。而当你情绪出现问题，皮肤咧都会最快反映到出嚟。当你去搽啲保养品的时候，突然之间发觉点解查乜嘢都冇效用咁样，面部都出现暗沉、爆疮、敏感或者系干纹啊！就算你查再贵嘅护肤品，肌肤咧都似冇办法吸收咁样，形成咗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真正嘅扮靓咧，从来咧都唔系净系得外在嘅修饰，而系我哋内在身心灵嘅状态延伸。当我哋心情好、内心平静嘅时候，皮肤咧自然会透出光泽。眼神呢亦都会变得有神采，所以我哋不妨呢就将扮靓嘅时间转化成为一场嘅自我疗愈，将保养变成同我哋自己嘅温柔对话。好似夜晚呢当你洗面搽一啲护肤品嘅时候，唔好赶时间，尽量呢就将动作放慢，感受一下护肤品嘅质地同埋香味。最重要嘅就係同自己讲声，今日辛苦晒，我哋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仲要喺夜晚嘅时候，俾自己嘅身体嚟一个喘息嘅空间，做翻一啲拉伸动作，帮自己嘅身体放松，亦都系拣翻一啲咧令到自己觉得舒服而且有自信嘅衫，唔系净系单单迎合外界嘅眼光，而系为咗令到自己喺一整日里边都可以感受到被自己嘅温柔包围。

0: 日嘅中心美女咧，请嚟咗一位嘅嘉宾朋友，佢系 Carol。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我系 Carol 啊。
0: Carol 咧，我就因为睇到一啲咧网上嘅短片啊，你就讲你系做紧一个叫做森林浴。嘅咪叫導師啊？可唔可以咁講啊？
1: 我哋會叫響導咯，
0: 響導。呢個森林浴咧，聽完之後咧，咦咁特別嘅咩嚟咧？即係好似喺個沖涼嘅地方啊，定係點樣噶
1: ？OK， 咁佢顧名思義啦，森林浴就係好似沐浴喺森林裡面咁樣樣。咁我意思就係咧，我哋會去帶一啲人啊，去到一個大自然嘅環境，就透過好多五感嘅體驗咧，令到佢可以同大自然有個連結啦，然後同埋更加重要係同自己內心有個連結，而從而可以可能。釐清翻一啲啊自己好混亂嘅情緒啊或者壓力咁樣咯。
0: 近年咧，大家對於自己嘅心理質素啊或者心理嘅狀況咧，係會多咗關注落去嘅。
1: 嗯，
0: 因為可能近年嘅新聞啦，有好多嘅唔開心嘅片段啦，或者好多唔開心嘅事件出現過啦，大家都會知道，我哋要關注呢個情緒健康。咁啊 ，Carol 你自己本身係點解無端端突然之間，我知道你原來係補習老師啦，
1: 係本身係
0: 係啦，教 biology 噶嘛，
1: 係啊，冇錯。
0: 點解會成為咗即係我都想同呢個情緒啊、心理啊同人哋傾偈有關
1: 咧？我諗咧都同我自己經歷有啲關係嘅。咁我自己記得咧，我大學之前嗰段時間啦，其實我係一個對自己好高要求嘅人啦，所以我人生係我會形容我好大壓力嘅，我一生都，因為我對自己要求太高啦。咁所以變咗咧，我讀大學嘅時候，我都好記得就係中學、大學都係啦。咁我以前 DSE 啦，考試壓力好大啦，然後去到大學。都是壓力好大啦，讀書而令到咧，其實身體真係有好多嘅毛病。咁嗰啲即係我諗大家都可能有都市病就係瞓得唔好啊、胃痛啊、成日感冒病啊、抵抗力差。咁嗰陣時我就意識到，原來自己嗰個情緒或者點樣同自己裡面內在共處，哇！呢件事原來好影響我身體，或者嗰陣時其實我做咗好多嘢，但係我唔開心。咁我就問自己，喂，點解咧咁樣？咁所以我畢咗業之後咧，本身我就讀生物系啦，因為我教呢一科，咁我就出去就進修讀咗好多唔同其他同心理學或者同輔導學相關嘅一啲嘅知識啦，或者理論或者方法，咁就發現原來真係有啲方法係點樣自己同自己去共處，或者同個情緒共處嘅喎，咁所以就轉咗去做呢樣嘢咁樣啦。
0: 其實今日我點解會邀請阿 Carol 你咧？因為我自己都有少少私心嘅，因為我本身咧同阿 Carol 你頭先講嗰個成長背景都有啲啲同嘅。你就頭先講得好清楚話，原來我發覺自己好大壓力，但係咧我原來發覺自己咧，我由細到大咧，我都唔清楚原來自己係孭住咁多壓力嘅人嚟嘅。即係由我幾年前病嘅時候咧，我之後人哋問我：，你係咪平時好大壓力㗎？我冇壓力㗎，邊度有壓力嘅啫？跟住之後慢慢去從每一個細節當中去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咧，就發覺原來唔係，我好大壓力嘅。我原來翻工嘅時候，平時覺得冇壓力嘅嘢，全部都係壓力嘅來源啦。兼且我頭先咧諗一諗，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每逢嗰啲咩考試測驗咧，我就會肚痛啦、唔舒服啦，要去睇醫生啦。譬如可能一有工作嘅時候咧，就會瞓唔到啦。但係你又覺得好正常啫，我興奮啫，我唔係壓力嚟嘅，即係會將嗰個壓力咧。降到最低，因為可能我哋作為都市人啊，或者可能你覺得我成熟啦，我要孭起頭家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將呢一個感覺就係壓力呢啲嘢唔好理啦，我哋要行前啲，我哋要做好自己，唔好俾人睇死。即係會有呢一種嘅無形嘅壓力嘅，真
1: 係
0: 叫
1: 都會啊！即係我諗你啱啱講嗰個情況，都真係好多都市人或者大眾會有。特別我諗可能男性身上咧係再比較明顯啲，即係女仔都會，但係男仔咧，因為啱啱你講就係、是、喂，我要孭起頭家，或者我要係男仔，我要堅強啲。即係呢啲係亞洲社會係好多呢啲叫做固有嘅概念啦，或者文化

0: 影響。咁變咗好多時如果我從一個心理學去講，或者啱啱你講得好好，就係身體咧好多信號。其實係話俾我哋知道嘅，即係嗰啲瞓唔著啊，邊度唔舒服啊，有病啊，其實全部都係一個 message 話俾你聽。咁好多時都市人譬如我而家去做一啲 case 嘅時候，我會見到有個情況好常見，我哋叫做 suppression 壓抑啊。咁身體咧係好聰明嘅一個結構嚟嘅，咁因為我讀飽出身啦，所以我係好飽咁樣睇呢件事，就係、是、我哋壓抑咗啲情緒咧。個比喻有啲似咧，就係你喺沙灘度，咁你有個沙灘波啦。咁如果你想壓低個山坡落個水底，你壓唔壓到嘅出力？可以嘗試壓到，呢、這個就好似大部分都市人嘅情況啦。我好用力咁樣去壓低個山坡，但你一放手咧，其實佢彈翻上，冇錯啦。咁其實佢都係出翻嚟。呢啲就係點解喂咁多身體嘅毛病係因為壓到一時咧，壓唔到一世。
1: 係 啊，其實呢一個係我哋亞洲嘅家庭成長人咧係越多嘅喎，嗬。
0: 係啊，即係外國咧，我去外國嘅時候識一啲外國朋友咧，其實佢哋嗰個情況咧係，我覺得係細好多，即係比亞洲我哋面對嘅嘢係。
1: 即係譬如我自己大病嘅時候啦，咁我點解會？alert 到自己有問題咧，就係、是、當我朋友問我你係咪 OK 㗎，你係咪真係可以㗎？咁我嗰下咧，我先至會自己問自己，如果係，我係咪真係 OK 咧？即係我係一個咧，譬如人哋問我你有冇事啊？冇問題，得嘅，掂嘅，因為好多朋友都係咁噶嘛。即係如果當你係一個男性。你如果你答唔得嘅，我覺得我搞唔掂啊！人哋覺得你咁懦弱㗎，你有冇搞錯啊？你唔可以咁樣嘅喎，咁你就會覺得，哎，我唔可以有呢一面俾人睇到，所以就將自己咧壓抑成為咗冇問題。但係其實呢一個會慢慢好似侵蝕到我哋本身嘅內在添啊！嗬，
0: 冇錯，即係如果用健康啲嘅角度講啦，即係終身美麗啊嘛，節目個美麗，即係你個樣其實就係講你個身體運行得正唔正常啊嘛。咁如果我用中醫師嘅角度，因為其中我而家咧有一個technique咧，咁佢哋我哋可以透過一個 testing 去知道，哇，身體邊個部位係唔平衡嘅、那個狀態。咁呢件事咧，我哋就可以揾到就係好多時咧，嗰、那個人口講就係、是、我冇嘢嘅，我 OK 嘅，但係咧一 test 咧就係唔 OK， 呢個好搞笑嘅。咁而但係其實呢個係好多我見到即係都市人嘅情況都係咁，而其實咧影響咗好多身體唔同嘅一啲機能，即係中醫講就係因為唔同。情緒對應住唔同器官啦，其實你嗰個情緒唔平衡咧，其實係好慢性咁侵蝕緊你啱講某一個嘅可能器官或者嗰個臟腑嘅嗰個健康，咁呢啲係絕對有影響。
1: 呢個係即係譬如我頭先講，譬如我以前細個翻學讀書，考試一壓力大咧就會腸痛、胃痛、肚痛，你要睇醫生啊，醫生都話你冇事噶喎。但係點解你會痛呢？就係、是、因為你嘅壓力，你就不停咧就覺得自己有唔妥啊，有唔舒服啊，有問題啊。即係其實嗰樣嘢就係潛移默化咗，其實你嘅身體都已經有個信號話俾你聽，你唔得嘅。等於有啲朋友咧，成日都會頭痛，佢都係嘅。即係佢點解會頭痛或者偏頭痛啊？可能做咗好多次嘅 testing 都你冇問題嘅、啊，但係嗰樣嘢就可能係壓力咯。
0: 係啊，因為即係如果係醫生嗰啲 testing 就好多係數據上嘅嘢啦，或者儀器上嘅嘢啦，而嗰啲時候係。佢好難 measure 到個情緒對個身體嗰個影響咧，咁變咗當事人就好似永遠都揾唔到個根咁樣樣咯。咁我成日即係我自己睇啲 case， 或者我自己學完就見到，喂，其實身體個信號就係頭痛，你啱啱講啦，其實一定係有一啲嘅情緒嘅因素喺裡面，只不過我冇辦法用部機去話俾你知。哦，而家係呢樣嘢導致呢樣嘢，但係當佢有覺察到，知道自己，原來去揾到一啲生活嘅一啲因素或者一啲事件，哦，係可能係相關嘅，同佢傾完之後，佢解決咗嗰個事件之後咧。佢可能就冇咗嗰個symptom，咁你會變到其實情緒係真係一個好大嘅元素，影響住即係大家嘅身心健康咯呢件事。
1: Kara， 我想了解先嗱，你就做咗呢一個即係同人哋去分享啊心理嘅
0: 知識啦，
1: 嘅知識啦，就一段唔係好長嘅時間，
0: 都唔係好長嘅啫。其實
1: 係啊，你唔係好長嘅時間當中，有冇接觸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啦，或者尤其是我哋香港嘅朋友？最多係邊幾個方面嘅問題咧？
0: 最多係咩啊？如果我總結咧，即係你話香港人。嘅情緒 issue 咧，我會覺得同自己真正嘅自己 disconnect 咗。而好多時咧，我哋 disconnect 咗嘅反應後面會做咩咧？就係、是、遲啲先咯，遲啲先面對咯，或者、
1: 哦、
0: 因為好多時咧，其實我哋心裡面係有個聲音、我相信每個人都試過，有啲人叫直覺啦，咁樣有啲人就係 叫真我啦，
1: 或者第六感嗰啲，
0: 係啦，第六感嗰啲啦，係啦，即係如果虛少身心靈啲講，即係你一定試過有個聲音咧同你講。 我其實係想咁行，我想。

0: 行 A 呢條路。咁但係礙於好多嘅現實因素啦，錢啊、家庭啊、blah blah blah 咧，哎冇辦法啦，我要揀 B。而好多時呢一個咧，就係我見到好多人嗰個所謂情緒嘅問題出現嘅嗰個根嚟，因為佢冇真正 follow 我真心想行嗰條路。而其實你唔行嗰條路咧，最後你行咗嗰條唔係咁心甘情願嘅路，好多時嗰度就產生好多壓力啦。因為你有好多嘅 struggle， 好多嘅一啲自己打交嘅時候，而嗰啲自己打交咧，就係我喺我面對可能我啲客源或者客户見到，哇好多就係、是。佢就係不斷自己同自己打交，然後嗰啲打交就會好多壓力，好多壓力又會影響到佢嘅身心健康，然後佢就會意識到誒、哎、出事啦。但你問我咧，所有嘢嘅根咧，我自己啦，純粹我嘅經驗去睇，就因為佢一開始冇行到嗰個佢要嘅路，所以我覺得我即係我而家好多時做緊嘅嘢，其實唔係真係搞嗰個問題，而係點樣去令佢覺察翻，其實我想要咩，我點樣可以創造到，或者我攞到我想要。嘅嗰樣嘢或者嗰條路咯，其實佢行翻咧，佢個人係真係變得好快嘅，即刻。
1: 我同意即係你咁樣講嘅，所以有啲人講咧，近年都話啦，即係有啲咩係最奢侈嘅行為咧，喺都市上，其實唔係話你要揾好多嘅錢，使好多嘅錢，其實最奢侈嘅咧就係隨心而行咯。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是，如果咁樣行咧，可能我嘅經濟有問題啦，或者可能我屋企人唔中意啦，或者可能咧我要交代俾幾多人要去了解啦。但其實你唔需要理會外人㗎。你最緊要就係交代俾你自己嘛，但係原來交代俾自己呢一個係最奢侈嘅行為咯。
0: 係，即係呢個諗法咧，我覺得都係喺亞洲社會咧係都幾根深蒂固。即係點解同自己交代呢件事會係奢侈咧？即係其實唔 make sense 喎，因為咧，譬如我識外國啦，外國有啲朋友咧，佢哋就係好以自己為中心，即係佢想點就點，然後你唔會覺得咧佢太顧慮人哋嘅感受。咁我嗰陣時去嘅時候，我就反思，咦點解我自己會咁在意人哋點樣睇我做啲咩咧？佢哋嗰個狀態就係我理得你諗咩，總之我想點就點。係，即係呢種態度，我覺得喺亞洲嘅社會或者香港啦，其實都幾值得學習。
1: 因為亞洲社會或者我哋香港社會好多時候好標籤化，即係當你頭先所講話。即係你要隨心而行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覺得你咁自私㗎，你淨係諗自己㗎，你咁自我㗎，呢啲説話全部都好負面啊！ Yeah. 即係你好唔想俾人哋覺得你係一個唔乖嘅細路仔，你唔想俾人哋覺得 label 你係一個叛逆嘅人，咁你就會好想就係、是、跟隨大隊而行啦，我唔可以淨係諗自己嘅，我一定要諗埋。人哋點諗嘅呢一個先至好似係我哋做人嘅面面俱圓啊！即係好多係我哋亞洲或者我哋香港社會，我哋會覺得理所當然應該要做嘅。但係頭先咧聽到阿 Carl 你咁講咧，就話其實我哋好多時都 disconnect 咗我哋自己同自己嘅心，我哋冇同佢真正去溝通啦。究竟點樣可以真係同我哋嘅心靈可以 reconnect 啦？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人生可以行出一個一片新嘅天地，可以令我哋更加開心、更加靚咧？轉個頭翻嚟教下大家啦，好嗎？
0: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業走出去能夠簽訂合作協議，落實雙方投資，並且引導其他國家或者經濟體的企業來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加強產業鏈供應，幫助國家的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引導其他國家的企業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灣區。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當地電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陽能板，並設有儲電和充電設施，為魚排供電。電力公司亦都與院校共同研發海上是海水化淡裝置，日照充足的話，每日可化淡100升水。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同埋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先至能够生效。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政府高层、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法案同時授權對購買俄羅斯能源的主要國家徵收高額關稅，減少這些國家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烏克蘭駐美國大使館歡迎通過法案。

0: 案形容是及时而且意义重大的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由于有坏车，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由于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车龙排到杨日居。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另外路面情况就系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增大屋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紧，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和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的路段。目前一带都稍为多车的，驾驶人士记得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5: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6: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同埋嗰個人是很善良。
7: 咩係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3: 我的終身美麗是乜嘢？梗係同你分享嗰啲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晝2-3，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其俊同你一起終身美麗。
8: 哇！咁就終身美麗。
9: 听完2:30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情绪问题呢，或者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消失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平时微小的习惯。当你愿意停下来给自己的身心灵多一些的体恤和呵护，你就会发现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和美丽，才是最迷人最持久的扮靓之道。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嘅嘉宾朋友，佢系 Carol。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 ，Chubby。
0: 嗱 ，Carol 头先咧分享咗少少，就系讲话我哋原来即系都市人啦，或者我哋亚洲社会成长嘅朋友咧，好多时候都同我哋嘅身体 disconnect。最近啦吓，我自己真系屋企有啲问题出现咗，咁我尝试下用我嘅一啲少少嘅方法，就同屋企人咧就系 reconnect。
1: 嗯，
0: 咁我嘅 reconnect 系咩咧？就真系同佢哋去心灵上面沟通。
1: 嗯，
0: 即系有好多嘅说话，可能以前你唔敢讲啦，或者你未必会讲出口啦，就真系唔好理咁多啦，讲晒出嚟啦。咁我嗰日同妈咪咧就倾紧偈嘅时候咧，就同佢讲咗一句说话，就啊妈咪，点解你由细到大都好似一啲唔系几开心啊？即系嗰种唔开心咧，唔系话你表面上面嘅开心或者唔开心，系你心底里边可能有好多嘢抑压咗。咁咧我就话，不如你尝试一下做一样嘢啦，就系每日咧你都将自己开心唔开心写个表出嚟。咁你寫個表嘅時候呢，哦，可能你好簡單，你可能落街，我今日一落街即刻有車搭到，我好開心。咁呢樣嘢好容易㗎嘛。咁或者可能你今日去食嘢嘅時候呢，我唔使等即刻人幫你落單，咁好開心。
1: 嗯，
0: 即係有啲朋友呢就對於呢一種咁簡單嘅小確幸呢，就覺得唔係嘛，咁都叫開心。其實又係唔係呢？我呢一種嘅諗法啱唔啱呢？定係話其實呢啲睇表面呢？
1: 你知啱啱係話可能記錄自己開心嘅事係咪呀？我諗呢個有啲似呢，即係有啲人話寫感恩日記呀嘛，咁樣樣。咁我自己都有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面向啦，我覺得係其實好值得做嘅，因為都真係好多嘅科學研究其實都講到，其實呢樣嘢呢，即係寫感恩日記呢一類嘅練習其實係好有效嘅，幫你個人提升的狀態又好，或者你的情緒可以更加叫做導向所謂正面啦，我哋講咁樣樣。咁我諗，但係有另外一個面向都可以講下嘅，即係比較少人去諗，就係關於點樣去接納或者包容自己比較所謂負面啲嘅情緒嗰面。
0: 呢個我好想學習，因為我成日都俾人話我係負面嘅，
1: 係咪？OK， 即係如果平時啲人有冇話特別咩嘅特質，即係人哋話你話負面嘅情緒？
0: 可能我嘅諗法係可能一出嚟嗰下我就已經可能諗咗唔好嘅嘢先嘅，
1: 啊 okay，
0: 或者可能咧，你就算你未必會諗啦，你講出嚟嗰陣時咧，其實我嗰樣嘢諗法好正常噶，
1: 嗯，
0: 但係唔知點解個 present 出嚟嗰種感覺係負面嘅。
1: 啊，首先呢個負面思維咧，其實係我諗所有人即係進化心理學裡面都有講，其實所有人都有一個負面傾向嘅諗嘢，因為呢個係我哋條基因裡面，即係古時候你話你唔諗負面啲，你就俾只獅子食咗噶啦嘛，
0: 啊，
1: 即
0: 係
1: 我哋好多年前係啦。咁，但係去到現代你唔會噶啦嘛。不過呢樣嘢已經係刻咗我哋條 DNA 度噶啦，所以呢個某程度上係改唔到。咁，但係透過譬如啱啱講嗰啲感恩日記啊，咁其實係可以慢慢將你個人個素質係慢慢 shift 嘅，會有啲轉變。咁，但係講到啱啱負面情緒咧，咁我自己都有個，我覺得有啲小練習係大家可以做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咧就係去將攞張紙出嚟，攞支筆去寫低咧你嗰啲負面情緒或者嗰啲負面諗法嘅聲音，將佢寫出嚟，寫曬出嚟。
0: 係，
1: 咁而呢樣嘢咧，我自己發現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會迴避嘅，即係面對一啲負面情緒又好啦，負面聲音嗰啲小聲音又好啦，係比較中意壓抑咗佢嘅，因為佢哋會覺得啊呢啲嘢唔好，譬如我唔開心嘅時候，佢會覺得呢個唔開心係唔好，我想要開心啲就算了，或者啱啱你講話啊，我成日都諗咁負面嘅，唔係咁好喎，我覺得我淨係想要正面思維啫自己，但係事實咧，其實一個完整嘅人咧，其實係兩樣都係有，即係你冇辦法 erase 任何一面噶嘛。而個重點就係，我可唔可以去接納或者包容到我負面嗰一邊咧？而當你去寫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一個機會俾你去同呢一面嘅自己好好相處下，睇下自己其實有啲咩所謂嘅 negative 嘅諗法咧。而好多時你塞個腦度咧，唔寫出嚟咧，其實佢就會影響你身體。其實淨係寫呢下已經係好 powerful 噶啦，即係我自己的經驗裏面。
0: 係係
1: 係，
0: 我都覺得你當你寫低出嚟咧，你白字黑字咧，其實係一件好难嘅事，
1: 难噶，
0: 难啊！因为我哋心里边谂一次，其实已经好困难。
1: 冇错，
0: 当你谂完之后，你愿意再将佢真系白字黑字写出嚟，即系你好似觉得我证实呢件事系有呢一种，你好似要重新面对自己啊！
1: 耶耶耶！
0: 呢个都系我哋大家唔敢去做嘅一样嘢咯。
1: 嗱，你话面对唔敢，咁个 point 就系、是，咁你唔面对个结果系咩啊？就系佢压抑咗咯。咁压抑咗会唔会影响你先？会啊嘛。咁你想唔想影响你？又唔想。所以其实即系我哋大 佬太聰明啦，成日都好中意做啲其實對自己冇乜有長期利益嘅嘢。不過因為個大佬就淨係中意睇啲短期利益，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就會選擇誒唔好理住啦，壓住先啦，或者誒唔好睇住先啦咁樣。但你發現長遠都係唔 work 嘅，要爆嘅始終會爆出嚟。
0: 係，所以有啲朋友都講噶嘛，當你有唔開心嘅時候咧，你要抒發你嘅情緒了。
1: 係啦，
0: 即係譬如可能當你情侶之間鬧交啦，鬧出嚟咯。即係譬如有啲人咧係會唔鬧嘅，收收埋埋，誒算啦，忍咗佢啦，忍咗佢啦。但係當你有一日你突然之間嗰個 trigger 到你嗰個點嘅時候咧，你就會突然間嘣一聲爆咧，啲人就可能會話有冇搞錯啊？少少嘢都嬲。
1: 耶！呢個勁唔勁常見，即係情侶裏面，
0: 情侶情侶之間啦，或者喺家庭當中啦，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噶嘛。冇
1: 錯。
0: 即係當你日日都係做好人嘅時候咧，人哋唔會覺得你係好人嚟嘅。當你有一日你只係做咗一件衰嘢嘅時候咧，哇鬧到你咧，你永不翻身噶嘛。
1: 冇錯，積得太耐啦，即係呢啲嘢係好似個銀行 account 咁，其實即係你積嗰啲負面情緒，你積啦，你唔處理、唔睇、唔寫出嚟啦，然後積到個位就係、是，喂嗰、那個人可能做一件好少好少嘅事啫，但咁啱咧，你個銀行位就宣布就係滿足額啦，係，咁就爆啦，你就咁好多時就係咁樣咯，嗰啲好大嘅嗰啲所謂衝突啊、關係嘅破裂啊，其實都係嚟自你好少好少嘅。

0: 多呢啲積埋一齊，一下就爆咗咁樣。
1: Carol， 頭先我哋教下大家就係寫呢個叫感恩日記啊，或者我哋真係去揾下自己內心裏邊嘅有冇真係要負面啦，但我哋要接納去包容佢啦。但呢樣嘢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咧，有啲難嘅。即係譬如你就容易講啦，你講啫嘛。但我哋要點去做？我哋有啲咩嘅小方法？我哋真係可以幫自己，我哋處理我哋嘅情緒啊，或者處理我哋自己內心嘅一啲鬥爭啊，點樣做咧？應該係
0: 有一個方法再簡單過寫嘅，我覺得就係、是、因為本身我都係做森林浴啦。咁森林浴就係其實叫你去大自然度去啊，有啲五感體驗。咁 even 你冇五感體驗都好啦，因為我科學都研究過，即係其實一個人咧走去森林咧兩個鐘啦，其實咧佢已經可以降低你嘅血壓啦，增加你嘅免疫細胞啦，降低你嘅壓力荷爾蒙啦，即係呢啲 proof 得㗎啦，全部。所以咧，其實咧你只要每個星期你抽個時間去喺樓下公園。去望下啲花花草草，即系呢个我谂所有人都做到嘅。其实呢件事咧系已经可以帮你减低咗好多咧你自己本身嗰啲压力噶啦。即系呢个系好简单嘅方法，快速可以帮到手，但系好少人会咁做。
1: 系，其实呢一个咧又系我哋都市人成日都觉得好奢侈嘅行为啊嘛。
0: 冇错。
1: 因为当你行入一个公园里边，你愿意留喺个公园里边停留半個鐘或以上咧，哇，唔係嘛？尤其是而家夏天咁熱啦，你又想又熱先，你願意坐喺個公園裏邊俾個太陽曬住，哇，唔係嘛，唔得噶，一陣黑咗點算咧？第一，第二就可能你覺得我擺一個時間喺度，不如小朋友翻温書好過啦，對住本書啦，大人可能不如我做下家務啦，不如我炒下股票啦，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嘅聲音俾自己，你唔會放低自己啊嘛。
0: 咁啱咧，我睇咗本書寫得好好，有本書咧係作家叫李少來嘅，咁佢講咧就係人生嘅 priority 點樣排序，咁佢就講一樣嘢就係佢覺得嘅排序係咩咧，就係瞓覺第一，之後就係運動，之後先係學習，之後係工作，工作擺第尾。咁嗰陣時佢講點解工作擺第一，因為正常會覺得喂工作梗係最緊要，或者家庭最緊要啦，我講埋家庭咁樣，邊有可能係將瞓覺擺第一？但係嗰個 point 就係、其實你嘅健康咧，先係你呢世人最最最重要嘅資產，因為冇咗你嘅健康，無論係心靈嘅健康定係你真正肉體嘅健康，你係冇辦法去支持到你生活其他部分，無論屋企人定係工作。但係個問題呢樣嘢咧，係好多都市人係會唔會諗到呢樣嘢，因為我哋就會處理咗當前最緊急嘅嘢，嗰啲叫工作同家庭。但係長遠去睇咧，其實咧好多人我自己見到就係點解屋企人關係差，點解工作好似成日都好攰，或者唔中意自己份工，係佢連個硬件啊自己佢都未顧掂，即係個人嘅硬件你唔顧好咧，你點樣去追出面外在世界嘅呢啲所謂嘅achievement 咧，即係咁樣講好好悖論啊！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嘅，所以點解我話你去森林有啲人話哇好奢侈咁樣嚇、啊？你嘅健康有咩奢侈得過你健康？
1: 係
0: 砌好自己副計，你副計好，你工作自然有效率，有效率自然揾多啲錢。即係個 logic 係好合理，你屋企人都係你自己個計好，你心情好、情緒健康好，自然同屋企人一定係少啲拗撬嘅。點解拗撬？就因為工作積咗好多怨氣，自己又同自己 disconnect 咗，咁多嘢加埋嘅時候，翻到屋企就係、好似得翻唯一一個有機會俾佢發泄情緒嘅口，咁冇得揀啦，因為得呢個口，咁咪呢個發泄咗。但係其實又破壞咗個關係，所以好多時係嗰個長期同個短期嘅嗰個所謂對自己嘅好處，好多人即係好多時我哋就係望到短期嗰啲嘢咯。但係咁長期係好值得大家去深思諗，其實情緒健康或者你嘅身體係咪先真係喺你人生最重要咧？你副計
1: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價值觀問題嚟嘅，即係你點睇個價值觀咯？物質上面去諗啦，啊究竟我做啲長線投資定係做啲短期投資，個回報邊樣嘢高啲？即係有好多人好識咁去諗啊。但係當呢一個投資擺咗落自己身體啊，擺咗自己心靈上面咧，大家就可能覺得，乜有得咁計嘅咩？但係就頭先，譬如可能 Carol 你講，就係咁樣計咯。因為可能人越大咧，你越會覺得錢咧好困難去揾嘅。但係我反而會覺得健康係更難揾得到。同埋有時咧，好多朋友都遺忘咗樣嘢。頭先講嘅，我哋淨係顧咗自己先。但係其實我會發覺咧，其實好多時原生家庭都影響好多。即係當你細細個，你點樣去成長，你覺得呢樣嘢係理所當然咗。然之後到你將呢一樣嘢，你慢慢延伸去到你自己家庭嘅時候，你又會將呢樣嘢咧，你以前可能覺得，呢樣嘢我唔中意去咁做，但係唔知點解 你會潛移默化，你會做翻呢樣嘢對你嘅下一代。
2: Exactly，
0: 因為呢個就係潛意識裡面嘅機制，即係我哋。

0: 帶翻去有意識，咁先會改變到。而但係咧，我發現就係即係香港大部分嘅人，佢冇呢個意識咧，就會一代咁樣傳一代咁樣影響落去咯。
1: 其實我覺得而家咧，新一代啦，我可以咁講，即係新一代可能當20多歲開始嘅成長嘅朋友啦、我發覺佢哋嘅覺察對自己嘅心靈嗰、那個溝通啊，或者嘅健康啊。佢哋係着重好多，
2: 高咗好多，
1: 高咗好多啊！即係對比起可能30打後40嘅朋友咧，因為可能營營役役嘅成長背景、都真係要有好多屋企嘅包袱喺度，
2: 冇錯。
1: 即係嗰種包袱咧，唔係話一定要你養頭家，但係你都會覺得唔養頭家就好似係不孝咁樣噶嘛，會有呢種諗法。
2: 傳統嘅文化又
1: 傳統嘅文化，即係佢冇錯嘅呢、這個諗法，冇錯㗎。但係就會遺忘咗要去關心我自己多少少咯。呢、這個係咪我哋都係有時都市人都要自己去察覺先至去做到啊？定係點樣去做咧？
0: 我諗譬如一開始咧，即係上一個 section 咪講話同自己 disconnect 咗嘅。我覺得最簡單啦，即係我都係所有聽眾都做到嗰件事、就是，其實你每一晚咧瞓覺之前咧，你去聽下，你眯埋眼啦，即係你唔一定要冥想嗰種，你純粹眯埋眼就係問下自己，或者聽下自己內心嗰把聲音，就係、其實我想點咧？你想要咩咧？條問題真係好簡單，就係、我想點，我想要咩？咁呢樣嘢我自己都會，即係我三不五時都會問下自己。而呢個就係啱啱嗰個價值觀啦。就係、其實每個人個價值觀都唔同嘅，亦都冇一個標準答案。即係有啲人就工作重要啲，有啲人就關係重要啲，有啲人屋企重要啲。其實冇所謂，但個 point 係好多人係因為冇釐清自己想要咩，而套咗坊間世俗文化俾我哋嗰個答案，就係、工作最重要，然後錢係最重要，之後先可能到家庭，之後健康就最尾嘅啦。呢、這個就係世俗啦，我哋亞洲裏面。而但係當你每日都不斷問自己，你眯埋即係聽下你內心嗰個聲音嘅時候，佢一定有個答案俾你嘅。而呢個我覺得係第一步嚟嘅，即係聽到先。你聽到可以唔行動。你可以有好多掣肘，但係你聽咗覺察，我哋成日都講咧，即係喺心理學裏面有覺察咧，已經係贏咗 90% 嘅人噶啦，因為 90% 人都冇覺察到自己係做緊啲乜，好無意識啊！日日都覺得，即係喺個洪流裏面成日都
1: 係，因為我哋都會真係頭先，譬如阿 Carol 你咁講係啱嘅，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因為外間嘅聲音啦，判斷咗嗰樣嘢嘅正確與否啦，而令到你覺得係喎，咁樣做係唔啱嘅。嗱，當然啦，有好多嗰啲大家劫石，一定係大家都知唔啱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有多時我哋自己有啲諗法咧，我哋自己嘅心靈裏面嘅一啲聲音咧，我真係需要去聆聽嘅。譬如頭先你講嗰、那個每日都問下自己啊，你今日開唔開心啊，或者你今日過程點啊？呢一個其實都係好多朋友都冇做㗎。係
0: 啊，
1: 有啲直情咧，我試過聽嗰啲。家庭啊，家庭咧，佢哋话一家人咧，冇乜倾过偈嘅，就算坐低食饭咧，即系都系净系话，食多啲啦，呢啲食啦，乜乜乜，跟住食完嗰餐饭咧，哇，食咗两个钟讲好多嘢，之后你翻翻转头你谂谂，其实头先我哋讲啲乜嘢咧，系冇营养嘅说话，即系净系叫你食多啲啦，呢个煲咗好耐嘅汤饮啦，你呢排咧工作辛苦啦，点点。但其實你都冇真正問過我，究竟我工作邊方面辛苦？我係咪開唔開心？我呢頭家我如何啊？覺得你都冇問過我，你淨係不停講，得啦，你快食完啦，翻屋企啦，夜啦，快瞓啦，點點？喂，其實我想要個心靈溝通啊！系咪咧？即系呢个系我哋香港啊，或者亚洲嘅家庭系真系买少见少啊！
2: 我自己好似觉得系呢、這个，因为你啱啱讲嗰个情形咧，我好有 feel 啊！因为我自己屋企系咁样样，即系
1: 我谂呢个系好多家庭，
2: 好多家庭都系咁。即系我细个，我谂就仲差啲，因为我细个咧，我父母系成日都唔喺香港，所以变咗嗰阵时咧，我直情系我好印象好深刻。我成日一个人食饭，咁我嗰阵时呢样嘢咧，我知道系对我嚟讲一个好大嘅 trauma 嚟，其实系。而呢样嘢咧，好少少就系你讲，大家都坐到埋一齐。但個心咧唔係一齊嘅，即係就係講緊啲閒話，但係冇入到去一個啊，其實你係可能個爸爸媽媽真係了解，個仔女第時係想點㗎？你而家有興趣係玩緊啲咩 game， 或者你真正重視嘅係啲咩？上一代冇嘛，佢哋嘅父母即係冇同佢哋咁樣傾，咁變咗佢哋呢代又冇。
1: 佢哋都唔識點樣開口講。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如果而家即係20多、30歲，即係好似我呢個年紀咧，我係
1: 調轉
2: 係
1: 嘛？
2: 係啦，我幸福嘅，因為我覺得我知道呢樣嘢影響咗我啦，咁我可以揀嘅，咁我一係我就唔理，都係繼續為呢世都係咁啦，一係就我最主動咯，即係我點樣去問一啲問題啊，深入啲可能。

0: 了解一下，咦，我阿爸阿媽其實係點？即係好似 rebuild 翻嗰個 connection。
1: 即係我亦都覺得嘅。譬如有啲朋友就覺得，我爸媽冇咁同我做啦，冇咁樣對我啦。但我反而會諗就係佢冇咁同你做，你可以調轉同佢做咯。
0: 係啊，其實係，
2: 但呢樣嘢好難嘅，我知道
1: 係好難嘅。即係呢樣嘢就係我而家我譬如我近呢幾年啦，我都會嘗試做呢樣嘢。我調轉你唔做，我開口同你做。我反而調翻轉，我問你啊，你點啊？開唔開心啊？有冇咩問題啊？你過得如何啊？其實咧，你好簡單一句説話，當你問對方屋企人，你關心嘅嗰陣，你今日過成點啊？好簡單嘅一句説話。
0: 係，
1: 我哋可能對其他朋友會做到嘅喎。喂，你今日點啊？O 唔 OK 啊？但你唔知點解對屋企人咧，你好難開口啊！你好難會願意問一句好似閒話家常嘅説話，你唔會夠膽問啊！唔知點解嘅喎，
0: 我諗呢個都係因為細個真係冇呢個習慣咧，其實真係形成咗，就係我冇呢個習慣，你唔會無啦啦有咁，所以大個其實都係冇。其實我好多家庭都係會咁樣樣咯。而我自己嘅經驗裡面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你慢慢去 build up 翻咧，因為原生家庭咧。對一個影響實在太大啦，即係無論唔同嘅學派、學過乜都好啦，其實大到咧係你真係唔能夠唔去面對，你可以呢世都唔處理，但係嗰個影響對你咧，唔係淨係講緊你同佢嘅關係，係你同你將來嘅伴侶啦，或者你而家同你嘅家庭，或者你將來嘅仔女嗰個關係，所有嘢都係嚟自嗰度。咁所以你唔去真係面對，即係去。主動踏前一步咧，因為佢哋，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父母都大啦年紀，即係你話，哇，我要佢去讀我啲嘢冇可能，即係叫佢唔通叫佢讀個心理學嘅 course， 如何做父母咁樣，即係又唔係好 make sense。但係你由自己開始細步細步做起咧，其實對方係會入改變嘅。
1: 係，同埋我都會感覺就係啦，即係父母咧，佢都係。其實每一個都是新手爸爸媽媽嚟嘅，佢都是第一次去做，佢都是嘗試第一次去接受呢一份嘅重責。佢做得唔好，你冇得怪佢，因為佢都唔識點做。但係當你如果你有你嘅能力，你有你嘅知識嘅時候，不妨嘗試一下由下而上，慢慢去改變一下佢咯。唔好永遠都係將個責任擺喺對方身上先，即係佢咁對我，咪咁對佢咯。佢對我唔好啫嘛，我做咩對佢好啊？唔係咁諗咯。我覺得呢一個嘅關係咧，係每一個人都可以修補嘅，睇下邊一個行前嗰一步嘅啫。
0: 係啊，
1: 咁同埋我都會深信一樣嘢啦，即係而家我哋都市人咧壓力太大啦，我哋不妨我哋將自己停一停。諗一諗，唞一唞，處理好自己心理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日後行嘅路咧會行得輕鬆好多，行得容易好多，連個樣都真係會靚好多添。
0: 冇錯冇錯，即係俾多啲 me time 自己，我覺得啱個仔。我見太多都成都冇乜俾 me time 自己，即係你唔一定入森林都好，但係講緊嘅 me time 唔係去睇場戲、唱個 K 或者去碌手機碌一日，其實嗰啲全部都用緊你個腦嘅嗰啲能量，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俾你放鬆緊，即係真正嘅放鬆可能係你去户外又好，或者室内都好 ，even 你去一个静啲地方，可能俾自己放空，我觉得系、
1: 啊、
0: 要俾自己放空。而放嘅时候，其实好多嘢你有个时间去消化、去沉淀。咁我觉得都市人真系好缺少呢个空间，香港真系太多人都冇呢个空间。我见到，
1: 亦都可能系因为嗰个土地问题啦，即系冇乜呢个 me time 嘅位置咯。
0: 香港系啊，
1: 系，所以我希望啦，大家咧即系2026年啦，8月份开始咧，我哋尝试下同我哋自己心灵做一个。少溝通啦，了解一下自己心靈上面嘅狀況係咪 OK 先？當你心靈狀況 OK 嘅時候咧，人個表現出嚟咧都係靚好多嘅。
0: 冇錯，你自信啦，你冇乜壓力啦，你容光煥發啲嘅都真係。
1: 呢樣嘢已經爭好遠咯。
0: 係啊係啊。
1: 咁啊，多謝 Carol 咧同我分享咗咁多 ，Thank you。
0: Thank you。

很好。再一次多谢我今日嘉宾 Carol 咧，分享咗咁多咧，同我哋自己身心灵 reconnect 嘅方法啦吓。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根据中午十二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其中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多处地区气温亦上升至35度左右，其中元朗公园录得36.8度，跑马地36.7度，将军澳36.1度，流浮山36度，其余多处地区都录得超过35度，包括黄大仙、九龙城、观塘、大埔及沙田等。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喺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改为强风警报。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都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必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唔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永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

0: 刑事法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昼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海南岛登陆，并且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啦。重复当时，在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受阻，咁揸车的朋友经过请你小心。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是排到观塘码头。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咁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时一带车多。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慢车，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西九龙站。左加士居道去大角咀，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另外连翔道去葵涌近奥运港铁站是比较挤塞，车龙就已经排到九龙港铁站。咁提翻大家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爵士跟风
7: ，Yes sir。

0: 嚟到今个礼拜嘅 Jan 师
1: 去跟风，
0: 继续有我阮正峰，
2: 有我阿维，
3: 仲有我 Sita。
0: 做乜咁 sad 啊
2: ？Sita 今日唔会话有啲咩事发生、
0: 啊，今日有小例会、啊。我就想话咧，琴日就系、是、我回家嘅最后一集啦。咁、我以为自己冇乜特别大感觉，因为我都叫做即系早大家一年地离开呢个剧组噶啦嘛。咁、但系原来咧，哇，去到 last 一集咁样去出街，咁我觉得哇，真系完晒嘅时候，个心又系会即系不禁琴晚又系咁回忆翻，即系自己一直以嚟喺呢间公司呢、這个剧组度同唔同人嘅合作啦，拍摄嘅细节啦。咁所以咧，今日就唔好意思啦，咁多位听众，诶，陪我哋一齐去回味一下，陪我咧，陪我去回忆一下成个拍摄有啲咩趣事或者深刻嘅事啦，咁样，你哋有冇睇噶？
1: 有，
0: 系咪都系童年咁样噶？
2: 系，
3: 系啊，
2: 你估下，第一集开心速递播出嘅时候，我几多岁？
0: 十都十二，
2: 十二。
4: 哦，中咗啊！
2: 十二啊，
3: 系啊，佢零四噶嘛。
4: 哦，
2: 系真系搭正横跨咗我十年。
4: 平时 CLS 又唔见我咁准嗰啲。
3: 你数计下数，
2: 你计下数先啦、
3: okay ，
2: 真系都冇谂过，原来一六年已经开始播紧啦，一六年已经拍紧啦，然后我去到二六年，我同紧我睇电视嘅嗰个人物啦，同佢一齐做紧呢个嘅节目啦，咁都有啲
3: 好神奇啊，
2: 神奇嘅系。
0: 喂，我系有你哋呢个感觉嘅，知唔知啊？即系我细个咧，我入行之前，我系睇谭玉英姐姐去做儿童节目，我哋笑咩啫？喂，做咩？听到谭玉英姐姐喺度笑，
2: 你问我，跟住之后可以嘅话，我都觉得哇，好神奇一件事。
0: 系啊，因为我入行嘅时候，我第一个工作就系儿童节目啊嘛，我隔篱嗰个就系谭咏麟姐姐啊嘛，所以而家同你嘅感觉系相近咁样嘅。
2: 嗯，
0: 咁啊讲翻，唉呢套剧集，我觉得入边其实我哋系拍得好开心啦，即系好想分享翻系入边有几场戏。咁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睇翻，我都想分享翻。譬如有一场就
3: 系
0: 我同阿金城安啦，
3: 系
0: 周家乐啦，咁嗰场戏就讲紧我 O cam， 跟住我就见到我系认识 Venus 嘅嗰阵时。
2: 嗯，
0: 即是阿邝洁莹
2: 啊，
0: 系啦，系啦，系啦，你想讲虾俾人系咪？
2: 系
0: 你个手势，
2: 因为纯粹我见到 Sita 捞紧，
3: 唔系，我系谂紧，谂紧你讲嘅
2: 点样形容呢位人士
3: 咧？我知系边个，我系谂紧佢讲嘅认识系讲紧诶未做呢个角色，即系未做外
0: 家，唔系剧集入边嘅故事。
3: OK，
0: 系啦，咁就因为阿池子孝就都系啲好容易心动嗰啲啦。
3: 嗯，
0: 咁佢嗰阵时就遇上咗一个冇笔用嘅问题。咁啊 ，Venus 經過就俾咗支筆佢，咁佢就好窩心，佢就直接沉船，咁啊攞住支筆就好開心。咁嗰場戲就係講到喺Chonin Cafe 嗰度啦，咁、我拎住支筆係咁嘴落支筆度，咁然之後咧，咁嗰場戲就係、是、劇本咧就喺度寫就話你哋金城安就会系会攞咗你支笔啦，跟住会写啲嘢啦，跟住你哋后边会有啲对话咁，长戏其实系咁样嘅啫。
3: 系，
0: 但系我哋前边咧仲拍摄紧嘅时候，我同阿家乐已经喺出边咯。喂，阵间嗰啲位不如系我不停用功夫去攻击你，咁你就全部揈嚟揈去就好轻松就避开咗佢，好似以前啲电影咁样咧，即系周生同阿。吴孟达又系好中意噶嘛，又系啲一个就系咁进攻，嗰边就喺度懒人身法咁样避晒。咁嗰阵时我喺出边就同佢倾，喂，不如我哋夹场咁嘅戏，我哋就用抢笔呢样嘅媒介去玩咗呢个故事。咁抢完支笔咧，我哋先至去翻下边啲故事发展嗰度，我哋再讲后边点样做咁样咯，好唔好啊？好好好。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就彩排啦，我哋有几样嘢，我哋有试啊，究竟点样围住张台走好咧？有冇啲嘢系可以打个？关斗过去啊，有冇啲嘢可以飞起？你又可以即系打环转身，又可以甩咗去啊咁样。咁我哋即刻排。咁我开心嗰样嘢，或者我深刻嗰样嘢就系、是，去到现场阵时，譬如可能 Sita 你会了解，电视系工厂嚟噶嘛，即系啲工作会发生得好密。有阵时有啲戏未必大家都会俾200% 力去做。咁但系每次落到嚟，我同周家乐导嗰啲戏咧，我哋都会想玩啲新嘢啊、想去做多啲嘢俾观众睇，咁就塔起翻，譬如啲 camman 啊，跟住啲收音啊，啲
2: 佢会主动过嚟配合你噶咯，
0: 会啊，即系譬如个导演 最經常同我哋點啊？你哋兩個今次又想點玩啊？咁樣
2: 哇！我聽到呢、這個，我覺得如果喺演員嗰個角度諗咧，我會覺得個導演真係有我心嘅
0: 啫。但係而家諗翻咧，係有陣高傲喺度嘅，唔係係咁係啊嘛。你場戲點樣做？其實導演係好緊要噶嘛，
2: 係
0: 即係演員係唔應該放到自己咁大去做，即係雖則。

0: 我哋喺譬如處境劇成日都講，唔會有人比我哋更加熟悉個角色嘅。
1: 系，
0: 系啊，即系我系最熟悉迟子孝噶啦嘛，因为我真系成为咗迟子孝一大段时间噶啦嘛，之后入嚟帮手合作拍摄嘅导演都唔会有我咁熟悉噶嘛，
2: 系，
0: 咁嗰阵时就会可能系个导演问，喂，你哋之前会系点样噶？你有冇啲咩口头禅？你个 choice 会唔会系咁做噶？或者我见到个剧本呢样嘢，我未必会咁讲，咁你会点讲啊？咁就会去咁样去 jam， 咁呢场系我会觉得啊。我同家乐玩得好开，其实我同家乐玩咗好多场，有场我哋扮寒战，我阿妹中意咗佢，
2: 系
0: 系，跟住我
2: 唔系话你个妹系经常性中意佢个由一开始已经系噶咯，
0: 中意博士先嘅，跟住唔知转系啊，初一开始我阿妹系中意博士先嘅。
2: 哎、我哋唔可以反驳啊！始终角色都系，我哋都可能真系未必系最经
0: 典。即虽然你哋个样
1: 子，可能都会唔记得咗，
0: 但话翻你知，咁去到好后段，咁有一次就系愚人节，咁、就唔知佢哋有个剧情就系讲啊，我阿妹咧去呃啊周家乐，同埋佢有咗佢 B B， 咁跟住然之后去到之后就系我去揾周家乐面对面。是不是要负责任啦你要。咁嗰场戏我哋要好激动地闹嚟闹去咁啊。咁我哋喂好激动闹嚟闹去。
2: 就用寒战嘅。
0: 寒战啦不如。
2: 最精彩嘅嗰个画面。
0: 係啦即係互相啲对白 jam 埋落去有嗰种张力啦。咁我譬如我哋呢、那个导演就係咁啦。你哋两个点玩啦咁我哋演一次俾佢啦。咁佢係好似 facepalm 咗。唉，搭条 trap 俾佢哋两个啦。咁我哋嗰场戏就系一 shot 落咁样嘅。
1: 哦，
0: 因为寒战
1: 好高嘅，其实
2: 即系 M B D 同阿个郭富城嗰个角色啦，
0: 系
2: 咁样一 track 过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就导演配合啦，我哋演员自己玩啦，跟住但系我哋入边嘅内容系。我喺度逼緊另外一個朋友要分手，要同我阿妹喺埋一齊啦。咁係一啲荒誕嘅嘢。咁我覺得呢個時候我係玩得幾開心。但係譬如最美妙嘅係咩咧？呢場戲出咗街之後咧，咁係好跳噶嘛。你明唔明？愛回家咁你睇睇做咩兩個人認真鬧交，仲喺度捉住大家冷靜啲，冷靜啲啊！佢即係呢啲嚟噶嘛。咁然之後出到街啲人就頭先發生咩事啊？做咩？
2: 佢变咗一个低个感觉，
0: 第二套剧嚟噶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哋又会受嘅，即系佢哋又会中意。咁我就系、是、哇，其实爱回家系一个俾我哋练习、俾我哋发挥、俾我哋尝试咗好多唔同嘅嘢嘅一个平台咯。即系演员又系啦，或者其实咁多年嚟有啲系 PA 做下升上嚟变导演啦，跟住一齐再去拍一啲嘅集数出嚟又有啦。系
2: 嗰个成长经历，应该系好难去形容噶、哦，
0: 好难啊！
2: 我想讲，你要俾我去谂翻嘅话，原来你哋喺啱啱播嘅时候，你都系廿零岁，即系我呢个年纪喎。
0: 系啊，
1: 差唔多啊，差唔多。
0: 系啊，
2: 我都喺度谂紧，如果我而家呢个年纪啦，去得到一个咁样嘅机会，我都真系唔知道会点样做。你会唔会一开始其实会再放啲？
0: 冇谂、啊，我谂嗰阵时候大家嗰刻就已经唔谂噶啦，冲向前冲噶啦。
2: 咁去到中间啦，始终你拍咗咁耐，中间会唔会觉得啲火都会熄？大家有冇点样去再燃烧过
0: 啊？喂，这个真系要认叻，唔系讲笑。
1: 系冇嘅。
0: 系我完全连火冇熄过嘅，即系譬如有句说话咧，我系有尝试过。同高层讲嘅，
1: 系咁咩咧？
0: 唔系经常性有阵时我哋，有啲咩事都会叫俾高层叫上去瞓下两句啊，系咪先？
1: 系。
0: 咁我系讲。

0: 我一句好型嘅说话
1: 系咩咧？你有冇
2: 嗱唔型嘅话，我哋唔算数喎。
0: O K，
2: 我哋系高层，
0: 即系话你哋系高层，
1: 我哋高层。
0: 我唔系啊，谂翻点解嗰阵时会有咁嘅高傲喺度？嗱，我就系话拍到嚟呢度，其实都拍咗好长时间，由以前到而家，我系冇放弃过任何一场戏嘅机会。我系每一场戏入面，我系有一句对白又好，冇对白都好，我系功能人物都好，我系主角也好，咁我都系冇放弃到，尽量都系想将呢场戏做得最好。咁呢个我觉得系比较即系、就是、一开头嘅一啲谂法啦。咁之后其实要谂多少少就系、是、你唔系断场戏计啦，你要断集计啦。咁如果你系主角嘅话，你要断成套剧咁样去计啦。咁嗰啲就系后话。但系譬如问翻自己就系、是、喂，每场戏你有冇揸流摊先？你有冇都？搞尽脑汁去做啲好嘢出嚟先，咁我发现我到而家我系对得住自己嘅，每场戏我都系即系扑心扑命飞落去做咁滞噶啦。咁虽然有啲可能危险啲嗰啲都挣扎过下，但系最后都有照做咁样嘅。咁你哋两个就都睇住成长啦，
2: 我睇住你大啊。
0: 咁有冇一啲有冇啲特别嘅线系你哋特别都想去回忆一下？有啲问题嗱，真心冇乜几可。
2: 是是我可能有一个演员本身坐喺度直接问翻你啦，
0: 同埋我仲要系离开咗嗰间公司，唔系我系会好坦白地话俾你听，套剧入边发生咩事，嗰、那个环境系点，我觉得真系唔好浪费。
2: 有冇话粤文咁都可以粤文嘅
0: 咩嚟噶？
1: 例如咧，有冇啲咩問題你覺得好？
2: 冇嘅，大家嗰啲問題都係離唔開一啲大家嘅感情線、角色同角色之間、同演員之間啦。有冇啲咩戲假情真？尤其係你嗰個角色啦。
0: 我個角色冇喎。
1: 佢都係同 Lisa 啫。
2: 係，佢有三個。
0: 喂，考下你哋先。
1: 喂，最深刻一定係 Lisa 㗎。
0: 最近啦，即係一個最貼近。
1: 係啦，然後。赌大嘅时候都
2: 佐治计唔计噶？
1: 系补习社嘅事。
0: 我想讲佐治都系一个好深刻嘅一个人啦。即系首先我同佢系同一个训练班先啦。咁跟住我喺训练班，我又唔系话特别多朋友啊。
3: 哦，因为我个人好扯啊，
1: 系、okay.
0: 系啊，俾工作机会我系嚟，
2: 我嚟做嘢噶，
1: 就嚟啦。
0: 咁嗰阵时系会乞人憎啲嘅，咁得啊。得張明偉係會肯繼續同我傾偈咯，同我做朋友咯。咁其實完咗之後我哋都叫做都冇聯絡一段時間，係之後拍翻《愛回家》先至叫做 friend 到好似而家咁樣，跟住就而家一齊兩個組合去有自己嘅組合啊，去做嘢去工作，接唔同嘅工作去做。咁我想話就係、是、我以前未拍呢一段我哋叫做藝嘻嘻戀
2: ，OK，
0: 係啦，藝嘻嘻戀。咁我以前系惊噶，即系我以前系恐惧
2: 个题材。
0: 坦白啲讲就系、是，我以前细个，譬如我喺地铁度又会俾人又会去搣下，系啊，好奇怪嘅。跟住然之后我细个小学嘅时候，我又俾男同学去表白过嘅，系啦。咁但系咧，我附近嘅同学，你谂下，我系我有翻咗年纪噶啦嘛，
2: 你仲要打武术啦。
0: 系啦，即系嗰阵时有冇打武术咧？唔知道，但系譬如身边啲同学仔会笑咯。
2: 哦，
0: 人哋同我表白，即系我而家谂翻就系、是，哦，人哋同我表白系都系示好嘅一种啊。点解要笑咧？咁样咁而家当然就即系、
1: okay、
0: 经历多咗好多啦。其实就系因为呢一段戏啊，我系想讲系因为我同张明慧嘅呢段戏，系、哦、因为《爱回家》写咗呢段艺嘻嘻恋啊。跟住我系了解多咗好多咯，接受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咯，觉得以前自己嘅諗法有啲好唔係咁好，好想改变下咯，唔需要驚佢哋咯，我觉得会呢、這个又係一个好大嘅得着啊。
2: 乜嘢去点讲呢，准备呢一个嘅路线呢，
0: 咩路线啊，
2: 因为呢个艺嘻嘻恋嘅呢个嘅咩叫唔叫感情线啦，都叫或者呢个角色嘅
1: 其中一 part 啦、
2: 這個。
0: 最有趣的地方，其实这个创作是编剧做下去的。跟住我哋阅读剧本的时候，我哋会了解一下噶嘛。因为从文字我哋会见到编剧的意图是怎样噶嘛。佢呢个话，咦，佢想暧昧啲噶，佢想有啲感觉噶。咁我哋就要现场再去想下怎样去讲啊。其实我又不想做到好。我冇特别安排，因为我的角色就是我本身都系唔中意咯， 即係我角色都係一個鋼鐵直男咯。就係、是、如果唔得、那個、
2: 我仲要打武術過，我仲係自家嘅弟子嚟嘅，
0: 我仲係金剛弟子嚟嘅，咁所以其實我都係。

0: 用翻嗰種好好強硬嘅去拒絕阻止就已經，因為本身佢都一個藝嘅嘻嘻戀嚟啫，佢都係想去呃下心如，等佢哋有得發展下咁樣。咁所以呢場戲，我覺得換嚟嘅得著就係有。即系同张平伟继续再续前缘啊，可唔可以咁讲？系咪有啲奇怪？即系继续地呢个 bonding， 我觉得好好啦。
1: 嗯，有少少类似系助长咗你喺角色，
0: 助长
1: 系叫助长咧，或者
0: 系
1: 嘅
0: 坏风
1: 咯。
0: 啊，缘分系啱嘅。跟住我觉得自己，譬如个谂法上又好咗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唔惊呢样嘢，已经争好远啦。
2: 嗯，
1: 我自己仲系有一个问题嘅，因为咧。演員的話就一定最希望自己的角色有得發揮，有轉變的空間。你自己最喜歡或者最印象深刻是遲之後這個角色有什麼的轉變呢？
0: 我想他最大的轉變是由一個運輸業沒有讀過書，因為家裡的關係啦，他不是很讀書，很小出來做事啦，他有很多東西都很地的。咁我觉得个转变系，咁你要个角色成长，你必须要俾个角色经历某啲嘅事情啦。咁首先佢系因为一段情嘅关系，佢走去尝试读书。一个唔读书嘅人为咗个女朋友去尝试读书啦。咁但系 which 系唔好㗎嘛。
1: 啊，
0: 你系唔应该为咗人哋去读书㗎嘛。
2: 是应该为了自己。
0: Yeah, 即是学习都是啦，你为了人家去学习的嘛。那个剧情就是发展到一个位置，就是 ,OK, 你以前没有努力读书，那出来做事做到一段时间，你又成二十几岁啦，你去再读书又得不得啊？因为迟之后有段戏是讲他去考 DSE 的嘛。
2: 嗯。
0: 而且是成功考到不错的好成绩，跟手入了一间不错的好大学，就是到香港岛大啦。
2: 对。
0: 那就入面又有揀科啦，即係我觉得个角色带咗啲矛盾同埋家长嘅一啲有时同小朋友溝通，就係、是、譬如佢读咩科，
2: 嗯，
0: 咁我觉得你要尊重返佢囉，即係以前就话梗係读医生啦，梗係读律师啦，前途最好啦，咁呢个係一般最容易会有嘅諗法。咁但係譬如我个角色就係、是、OK， 我个分数够入去呢一个工商管理啦，咁、但我老豆亦都想我喺工商管理出人头地啦，咁但我话喂唔係喎，我想读營養學喎、哦，咁佢就營養學揾唔到錢嘅喎、哦，咁呢個都係一段嘅少少嘅一集戲啦，但係成個佢去克服，即係首先係諗住為咗去追女仔而去讀書，到真係為咗自己去讀書啦，跟住一班朋友去幫你啦，佢去成功，跟住。做咗入咗去大學生之後，嗰班朋友改變咗呢個角色好多，咁呢個就係角色嘅曲線，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一個位嚟。
1: 我本身咧對遲之後呢個角色咧，應該係第一印象係真係好固執先嘅，反而係
0: 我真人都係㗎。
2: 我反而係就係、是、好。打得啦，同埋好中意阿洪心如啦，
1: 系，
2: 跟住后面又唔知点解就变咗系同 Lisa 啦咁样，
1: 嗯，
0: 系，
2: 好跳脱啊，我觉得呢个角色有少少，
0: 同真人都好似啊，即系我都摆咗好多唔少真人嘅元素喺入边啊，的而且确，
2: 系嘅，同你即系真系见到你之后识落咗，就发觉，其实都某程度上同迟之后呢个角色都几相似啊，我会话。

0: 咁啊，
1: 自己靠改咗几多，你都改咗几多噶咯，咁就
0: 系噶。我觉得系有一齐成长噶，真心有一齐成长。譬如对爱情嘅感觉啊，各样嘢都会有成长嘅、嗯。你系咩意思啊？头先嗰句
1: 纯粹我最尾咧系有一样嘢，自己想问啦，即系琴日系最尾一集啦、
0: 啊，
1: 都冇咩机会可以俾其中一个嘅角色或者其中一位演员去咁长时间去讲呢样嘢。我相信之后未来都未必有咁嘅机会或者咁嘅时刻噶啦。
0: 我觉得有佢埋藏喺大家嘅记忆入边咯。我觉得大家譬如一个时代嘅结束啊，即系有阵时完结都并非系一啲坏事。咁啊，
1: 想俾个机会你去 farewell 呢个角色或者 farewell 呢个嘅陪伴你十年成长嘅剧集啊，你有啲咩想讲啊？
0: 哇！突然间嚟个咁感动啊！我觉得首先真系多谢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呢个剧啦，多谢池子孝呢个角色啦，多谢即系都要多谢阿姐嘅，如果唔系阿姐佢系可以唔俾呢个角色我做噶嘛，我多谢好多台前幕后嘅所有人，但系就想同大家讲 ，OK 完咗啦，大家都唔好咁挂心，大家都一定会过得好好嘅，继续向前看，间唔时望翻后边笑下可以。在条街道继续叫我迟之后都得，冇问题，照打招呼都可以。但是阮正峰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我相信。嗯、即是我就会觉得好啦，我会做好电台，我会做好其他不同的工作。一个时代的终结啦，我好开心同大家成长了这么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线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吵吵记录，但是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

0: 正等候新单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全源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啦。另外较早前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不过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转睇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比较慢车嘅，咁车龙就排到圣德纳撒堂。而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万年街是非常挤塞的，两边龙尾分别排到沙角尾和康湖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不要饮酒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就你啦。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

0: 系钟先生嘅作品。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少铭，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欢迎咁多又翻翻嚟呢个嘅 CLS 三部曲，
2: 系刺激到走音，
3: 走音
2: 出题咗，唔使唔计，
1: 冇办法，我今日系呢个，唉，系咁走音，
3: 又走音。
1: 我呢个好，我今日系呢个嘅网络观察员啦，
2: 系，
1: 咁啊，我系出题嗰个啊，咁你哋两位准备好未啊？
2: 嚟啊，
3: 来吧
1: ，OK，
3: 第一题，
1: 我哋嘅第一题，
3: 帮你讲埋，
2: 咬字好唔掂啊，你今日，
1: 哎呀，
3: 太 high 啦。
1: 系唔好意思啊，
2: 好嚟
3: 啊，好，
1: 第一题系对海鲜过敏嘅人能唔能够喺海入面游泳嘅咧？我帮我朋友问嘅，呢一个系第一个嘅铺啊。
2: 哦，有海鲜敏感嘅人可唔可以喺海入边游泳啊？
1: 系啊，
3: 你想我认真答定系？
1: 系啦系啦，
3: 定系搞笑地答先？
2: 呢个一嚟嗱，我觉得一听落去就系搞笑答啦，即系唔系认真，唔系认真嘢嚟噶啦。
1: 可能是出 post 真是帮手，可不可以问求一求救咁样嘅？
2: 唔会啦，
3: 今晚 send 嚟噶嘛？你对海鲜敏感系因为你对海鲜入边嘅某一啲物质敏感啫嘛。
1: 啊、
3: 你游水你唔系食佢啊嘛，你最多都系望下佢啫。
2: 咦？咁但系如果我系对呢个甲壳类，唔系真心嘅，我系甲壳类敏感嘅，我系掂到啲壳我就肿噶啦只手。咁如果我潜水咁，我又贪玩咁，我摸下啲
1: 系咯。你摸下浮游生物可能都有噶嘛？
3: 浮游生物你又过分咗、啊。
2: 我变咗个 pose， 我真心想问。我谂下，咦系、啊，食就话敏感啫，但我系掂到我都会肿。咁游水会唔会肿咧？
3: 哇，系一个好好嘅问题。
1: 唔系你头先有讲到常识，咁我以为你识噶嘛，大小姐。
3: 咁佢而家系唔系佢讲紧系对海鲜敏感？我就 suppose 佢系讲紧食落肚嗰啲海鲜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掂嘅话，我就谂紧，咁你通常掂到即系你唔会系普通嗰啲游水啦，你应该系潜水嗰只啦，系咪？咁、你潜水系有嗰啲潜水衣噶嘛，即系包到冚一冚嗰只。
2: 啊，你又好似敲有道理。
3: 系嘛？咁其实你都潜水着到冚一冚，你都唔会掂到，即系你唔会真系皮肤地掂到嗰啲海鲜。
2: 有冇好差？有冇医生？有冇医生帮手答一答噶？
1: 有冇医生帮手答啊？但系冇嘅，但系透过你两个嘅讨论都知道，其实留言嘅讨论价值都几高啊！嗬，突然间发现好似有啲嘢，好似冇思考过。
2: 喂，你唔好咁样先。
1: 我有啲咩嘢啫？
2: 有冇留言嘅先？
1: 有。
2: 有冇医生留言嘅先？
1: 冇医生留言，但系咧都有人真系认真咁样提点啊！哇，可以嘅，但系记得咧就唔好掂到海龟。如果掂到海龟嘅话，会罚钱噶。系啦，呢、這个就系少少嘅，少少嘅 reminder 咁样。
2: OK， 各位
1: 夹杂住真系有少少认真，而且有啲知识喺度。
2: 我贫穷敏感啊，唔应该掂海龟嘅，
1: 应该唔应该掂落水，亦都唔好潜水咁，
2: 唔好去马尔代夫嗰啲。
1: 啊， 大家应该都冇咩嘢想问噶啦，对于呢个铺，暂时对呢个铺都有啲既定嘅分数啊。
2: OK 啊，
1: 嗬。OK， 我哋嚟第二个铺啦。第二个铺系关于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嘅，我哋叫佢。OK， 个铺系咁讲嘅。既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咁点解唔可以直接喺台上面练功呢？
2: 哇！你揾埋啲咁嘅嘢翻嚟嘅，
3: 我唔知点答。
2: 你明唔明啊？哇！呢两题都系嗰种咧，以为一条正经问题，跟住后边系做咩捉问咩捉，
3: 即系好似好哲学咁样样，但系谂一谂就
2: 我觉得系咩啦？即系佢呢两个。都是一些概念啊，我會形容，譬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個是我們譬如廣東人會成，即是講廣東話都會有講的一些的口訣啦，或者這個字是擺在一起啦，去表示即是你不要只是看一個人在一個台上面風光，其實他在背後呢是有付出很多不同的是付出了很多不同的汗水啊、努力啊、練習，你才見到現在的他都未除了練習之後，你都未計什麼機遇啊，未計什麼他有没有找到钱找到食的那些不计。咁所以呢我会觉得这一题就是他本身就已经不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就照字面
1: 竟然是这样。我觉得他那个逻辑有少少跳弹，是他可能当这一句说话好像数学题这样解。
2: 是我不是就说他照字面这样拆咯。
1: 是啊，
2: 那你照字面拆这些格式的语言是没有答案的嘛。
1: 是，但是你们会不会在一思之中觉得喂这个的逻辑跳弹是有少少惊喜的。
2: 没有头先海鲜哥咁劲。
1: 没有头先海鲜哥咁劲。
2: 这个直头是好像几个。
1: 想不想看看他的留言是什么？
3: 哦，听下啦。
2: 你讲到咁，
1: 啲留言就系
3: 佢卖紧关子
2: 啊。系咯，佢好似继续
3: sell 嗰啲。讲到啲 comment 会好 surprise
1: 咁。系梗系唔系啦，搵翻嚟噶嘛？呢啲都系我网络观察员嚟嘅咋。
2: 好好，
1: 佢有一个留言系咁样嘅，讲得出呢啲说话嘅，一定可以讲到呢啲嘅说话。
2: 哦，即系耍废噶咯，成、
3: okay.
2: 个 post 啲啊，
1: 系啊，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咁样嗰啲咁样咯。
2: 哦，咁耍废 post 就耍废 post 啦。
1: 好啊，我哋特别第三个，第三个咧系一个遗失物件嘅 post 嘅，
2: 系
1: 系啦，咁咧就系话啊，我喺呢个嘅地铁站入面咧，一个篮入面执到一个电脑套、哦。啊，好靓啊！我谂紧，不如我自己攞咗去用，又或者，喂，我攞去卖咗佢好过啦。哇，谂到突然间有钱入袋，真系，好开心啊！就系咁样啦。
2: 点解我唔明嘅？
3: 我觉得佢呢个铺应该唔系任何搞笑嘅，纯粹系佢想话俾人知佢执到一个电脑套咯。
2: 系，跟住然之后就有种想犯法或者想做坏事嘅心态出咗嚟啦，
3: 嗰种 attention seeker 嗰啲，
1: 系咪突然间有少少跳啊？有一个咁样嘅铺转系咁样嘅内容，可以俾你哋思考一下，点解出铺嗰个会咁样出先？
3: 我觉得佢系有少少想引啲人去 comment 咯，因为佢俾咗两个 option 啊嘛，就系话谂紧系自己用咧，定系攞去卖啊嘛，咁可能就会有啲网民就会留言话俾佢知，梗系自己用啦，跟住可能话啊呢个系咩咩牌子，我认得出啊几多钱啊嗰啲咁样样。
2: 哦，
3: 唔系，即系
2: 我估系，唔系都系引战，特啲人闹下啫咩？佢两样嘢都系唔符合道德噶嘛，
1: 但系佢遗失，
2: 佢遗失嚟噶嘛，
1: 遗失，仲要真系特登铺喺网上面引人嚟咁样做，
2: 系啊，
3: 可能都系乘机睇下。有冇可能用呢个流量去引到嗰、那个？
2: 我觉得呢个留言会呢、這个会多，我觉得都多正义之士啩。
1: 嗯，我想讲 Sita 嗰个咧，其实系有少少嘅接近原铺嘅嗰个目的、
3: 那個、
1: 啊，系啊，因为原铺铺主咧，佢喺再早少少嘅时候，佢真系认真地铺过。我喺呢个地铁站度见到一个有人好似遗失咗一个嘅电脑袋，有冇人见咗啊？快啲揾我嚟认领啦嘅 post 嘅。
3: 然后冇人理佢，
1: 系啦
3: ，OK。
1: 所以而家咧就再出咗一个咁样嘅铺，我执到个袋啊，等我卖咗佢先，又赚到钱啦。
2: 哦，即系有上下集嘅。
3: 佢尝试紧掌握呢个流量密码，之后再去揾翻嗰个主人。
1: 我啱啱咧就讲咗下集俾你哋听，所以而家我哋有三个题目，就等你哋翻嚟再估一估啊。

0: 我帮我朋友问嘅啫，
1: 佢仲要戴头盔个阿叔嗰啲，
2: 怀疑其实唔系帮人问咯，佢帮自己问咯，佢想去游水。
0: 冇人知，冇人知。OK， 第二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既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点解唔可以直接喺台上面练呢？
2: 嗯，
0: 呢个第二个铺，第三个铺咧就系、是，哇！我喺地铁站度执到一个电脑袋啊，你哋应该冇人认领噶啦。哦，我谂到啦，我攞去变卖，咁我就可以赚到钱啦，嘿嘿。但系佢前面咧仲有一个故事、就是，就系佢真系认真出咗个 post 去问失主几时搵佢攞翻嘅。
1: 哦，
0: 系啦，
1: 喂，咁听落系第三个系最劲，我觉得。
0: 嗯，
2: 你劲嘅意思系咩？
1: 劲嘅意思系佢成个谂法啦，佢又。佢又了解到香港人嘅特性咯，佢知道点样做，因为其实佢最大嘅目的就系佢想俾翻个电脑袋嗰、那个遗失者啫嘛，
0: 系
1: 咁正正经经，大家又唔帮手 spread 开去，咁呢个又好合乎、啊，又好合乎而家呢一个网络嘅文化、啊，咁佢咪逆善地谂咯，诶，咁我咪。可以将佢变成我去变卖一啲嘢啦，即系我自私啦，我自己拥有啦，你哋班人就一定会 share 出去，因为你哋想闹我嘛，咁、你哋咪会散出去，系咁系咁不停 share 咯，咁然之后 share 到某个位，万一嗰个遗失者见到，哎，系我噶，咁佢就达成咗佢嘅目的啦，所以我觉得成件事好似第三条系劲啲。
0: 嗯，呢、這个分析都几贴切啊，睇嚟
1: 系咪？定系我幻想得太多，我系超越咗呢个人嘅谂法啦。
0: 大风可能已经吸取咗过往嘅教训，亦都开始知道咗。系啊，我哋都玩咗三个月啦，就嚟
2: 系
0: 咪先 ？Sita， 你点样分析呢？
2: 我会觉得头嗰两个铺咧，对于我嚟讲，我就系嗰啲见到就系 look 到 with fans， 跟住就 look 过嗰啲嘢。
1: 系。
2: 但系第三个咧，因为始终佢有图啊，咁可能我都会望一望，跟住之后就谂一谂，嗯。OK，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可能摆起个地铁站的那些给那些职员啦、定怎样，然后我就会 look 下那到底网民会怎样 comment 呢，可能真的会有人说哎可以留下自己用啊那些这样咯。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都讨论度会高一点。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但是呢这三个铺啦其实都挺有趣，我自己觉得我揀起上来呢是因为想真的揀现在的网络世界最 hit 的那些会是哪些铺。嗱，我哋而家嚟即刻估下个 like 数先，我哋 CLS 估下个 L 啊 ，L 嘅话你哋大家都应该系估
2: 第三个咯，
1: 都系第三个，即系呢个偷据为己有嘛，
0: 呢、這个假报失案啊，应该话假据为己有案啊，系咪叫咁样讲啊？我哋讲下佢呢个第三个 post， 其实佢有8.4万、啊。
1: 都劲啊！
2: 系咯，我以为可能几千甚至可能万零左右嘅啫。
1: 8.4系好劲，
0: 8.4系真系好高啊！即系一嚟大家咧都会觉得哇，佢呢个嘅谂法实在太劲啦。第二嘢就系大家认真睇嘅话，喂，佢点可以咁样做噶？就个个真系涌晒去 like。
1: 系咪都系摆 post 嗰个人劲咯？即系我意思系佢完全好了解网上习性咯啲人。
0: 但系如果俾你估埋第一、第二个嘅话，你觉得佢哋系几多个？
1: 咩叫第一、第二个？
0: 即系第一个，即系海鲜过敏同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嗰个咧。
1: 吓唔估啦，赢咗咯都。
0: 哎
1: 个人开始飘啦嘛，
0: 俾你
1: 八点四万吧，前面嗰两个盯住都唔过万，
0: 唔会哦，
1: 哦都有过万，
2: 过万嘅，
0: 过万都好多噶，
1: 我估二点几同唔系万几同二万几，
0: 两个都22000
2: 啊，即系打平啊，
0: 打平啊。啱啱睇下其实两个都打平㗎。
1: 但係唔够重要，我哋啱咗。
2: 我跟住我哋估。
1: 我几肯定呢个系大满贯。我都觉得今次大满贯。即係其实 comment 同埋 share 呢都基本上系
2: 据
1: 为己有
2: 个
1: 故事。
0: 今次出题我出得太容易俾你哋㗎系咪呀，
2: 咦
1: 话
2: 啦。咁呢句说话即係我哋 out 嚟 high five。
1: 首先。
2: 多謝。是不是呢，我们开估先。
1: 我做桥的。
0: 你一估埋 comment 啦。
1: 我估先估先估先。嗯他说几有。
2: 是啊。我都觉得是第三个。
1: 不分析啊。冇喎、啊，你一定系咩？即系学你话斋 ，like 嗰班人都系咁样啦。你 comment 都系、都系有一班应该会闹咗先嘅，有一班唔知头唔知路嘅人闹咗先嘅。咁知嗰班咧就会觉得自己好独醒啊！诶，你唔识啦，佢而家乜乜乜啫嘛，都会有呢类型嘅留言出现。咁所以我觉得佢个 comment 数应该都会系几何级上升。
0: OK。 咁都真係冇得拗嘅。我今次真係

0: 有少疏忽啊，
1: 失策啊，你出題真係。
2: 咁你就諗下埋 share 啦。
0: 等我又諗下先，佢系几有啦？
1: 系咯，佢会 share 俾啲朋友，大家一齐 judge 下到底呢件事啱唔啱噶嘛？
0: 又或者系 share 俾啲朋友，你睇下呢班人 judge 错咗喎，咁样
1: 啦，系咯，
2: 点系唔系大满贯？
0: 咁当然系大满贯啦，咁冇得讲喎。
2: Yeah, 喂，但哇！
1: 终于啊！
0: 今次我乐观察完真系有啲失策，但系咧我又有一个想俾你哋去对比一下，
2: 系。
0: 我就头先讲过呢个嘅失，即系遗失物件嘅嗰个铺啦，佢有上下集噶嘛，我俾你估下，认真地去铺，佢真系唔见咗，叫人去攞嘢嘅个比例，同真系玩呢个 rage bait 啊，即系去勾引人去愤怒，然后再发泄嘅出去嗰、那个，
2: 唔系勾引，
0: 系勾引，
1: 吸引，
0: 吸引，今日用啲都唔系好恰当添啊，
1: 有啲大胆，
2: 但系我唔系，其实上次阿陶佬又系，不过你勾引呢个字又用得几绝核，我认为，佢上次系唔知用咩，我谂翻我再话你，都系啲绝核字嚟嘅，
0: 系、
2: 嗯，
0: 你觉得？个差距差几多？
2: 我觉得八二啊，即系两成人系可能会做下啲。
0: 诶，讲下最多嗰、那个啊，即系头先第三个铺啦。佢嗰个铺咧，
2: 唔系就
0: 系
2: 讲第三个啫咩？
0: 系系就系讲第三个。佢咧第二个下集咧，就系佢下集啊，系8.4万啦，跟住留言有1700多人留言啦，转发同埋 share 咧有5400嘅。咁你估下佢嘅上集可以有几多？但系佢认真地同大家讲，呢、這个人应该系好重要噶，佢呢个嘅电脑。这个的电脑袋应该对他来说很重要，大家麻烦即刻 share， 告诉他你不见了跟我联络啦。这么认真的时候你觉得差几多了、
1: 我觉得少个零。
2: 少个零啊。
1: 对啊。
2: 不止添啊，我估。Sorry,comment 数是多少啊？
0: 刚才的 comment 数啊，就是个下集的 comment 数呢、就是1748。
2: OK, 我估哇不是少个零好像啱数。
1: 差不多。
2: 不是我觉得留言数不即是譬如1748个留言嘛。
1: 嗯。
2: 他一定不会有170个留言。
1: 那再少多个零。
2: 我觉得他应该不过100。
0: 俾你哋估咗个 like 先啦 ，like 你哋觉得几多个？
2: 咦，唔好，你做乜唔俾人哋用其他嘢去推敲翻啫？因为 comment 个数字最细，容易啲去推翻个比例出嚟啊嘛。
0: 系、
2: 哦，我觉得佢呢一种咁正义嗰啲，我谂得20-30个 comment 嘅啫，真系。
1: 哦，我估接近100，即可能90几或者可能100头啦。
0: 嗯。Sita 中 ，Sita
1: 系嘛？
0: 呢、這个铺净系得110个人留言嘅，
2: 做咩啫？我今次啊，我明明都答到个啱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本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强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加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例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目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市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陷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嘈吵记录，但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

0: 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话，随住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嚟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杰木兹海峡。他认为霍杰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此外，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东山台。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增大屋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增大屋由落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路段。目前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爵士跟风
7: ，Yes
8: sir，You are not alone。
9: 准备好未？
10: 嚟料噶啦！
11: 喂，
12: 我 rock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头先大满贯又唔俾我赢啦，咁但系翻到嚟呢个 Gen C 斗，嚟啊！
3: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OK， 我哋嘅 Gen C 斗零分重作啊，今日有咩题目呢？
4: 今日嘅第一题咧，就系买过你觉得最唔抵嘅嘢啊！
5: 喂，其实冇人教你讲噶，又系、啊、又系俾成个 set， 你唔系成日买嘢嘅咩，大小姐？
4: 我冇啦，我近排收敛咗。
5: 我冇啦，
2: 哦，
5: 即系你明唔明？

0: 我今日冇啦 ，OK？ 但系你经验上都系比我哋两个丰富呢个事，
1: 一定嘅。
2: 你俾个机会你证明。
1: 咁咧？
0: 咁啊，
1: 唔系以前即系早几年咧，仲读紧 U 嘅时候咧，就成日都会参加嗰啲唱歌比赛啦。咁、有一段时间咧，就真系热爱唱歌，热爱到咧，我系会楞埋啲 friend。去 busking 嘅，咁跟住嗰陣時咧，我就成日都喺網上面見到啲年輕人 busking 啦，好似好好玩啦，然之後有好多老人會圍住佢哋唱歌咁樣樣，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哇，
3: 咩場嚟啊？好多年輕人 busking， 好多老人圍住，
1: 老人啊，
2: 老人
1: 行過嗰啲，佢聽乜嘢？
3: 咩場？
2: 我都聽到話老人，
0: 係咪啊？係咪啊？嗱
1: ，OK， 唔好意思，我錯，即刻認錯，係啦，咁啊，即係有好多人行過嘅時候就會停低咁樣聽啦，咁我就喺度幻想啊，會唔會我出 busking 嘅時候都會咁多人特登停低嚟聽我唱歌咧？咁樣樣咁嗰陣時我就就同咗呢個同我一齊出 busking 嘅呢個 friend 咧，就去咗買一啲裝備啦。咁我負責唱嘅，我唔識彈我任何樂器嘅。咁我買一支麥啦。咁嗰支麥係真係專業唱歌嗰啲
0: Rihanna 嗰啲麥，
1: 即專業唱歌
0: 嘅。
1: 冇即都是那個牌子的那些麥啦，咁樣樣。咁嗰陣時，那個老細就問我：喂，你要唔要加$100咧買個可以有 on off 制的那支麥啊？都是同一個型號的啦。跟住嗰陣時咧，我就係為咗慳嗰$100，我就唔使啦咁樣樣。咁我最後買咗係冇 on off 制的麥。
2: 咁有咩特別啊？
1: 就是busking 你會有暫停噶嘛？有陣時即可能換你唱，換邊個唱咁樣樣。呢、這個時候如果你唔 off 咗佢嘅話咧，會有 feedback 噶嘛？咁你支麥咪會即係好嘈啦咁樣樣。咁啊變咗之後，每一次出 busking 嘅時候，如果要換我個 friend 唱嘅時候咧，就特登喺個音箱嗰邊熄咗我支麥，跟住再交俾佢，跟住之後我再開過，咁就好煩啊。然之後出咗幾次之後咧，就同呢個 friend 就冇再繼續出 busking， 之後而家支麥就擺咗喺我台底度啦。
2: 哦，最唔抵嘅就係同佢出咗一次之後就冇用過支麥，
3: 都唔關嗰咩$100 on off 事啊，
2: 係咯，
3: 純粹係因為冇個 friend 冇一齊出去玩，所以就覺得浪費咗支麥。
1: 係啊，因為支麥都貴啊，
3: 唱翻咯。
1: 而家要有人陪我一齐出咯，我唔识
2: 你攞过嚟用咯。
3: 系咧，其实你平时开节目你自己戴嗰个耳机，你都系特别贵咁舒服嘅，咁咪
2: 系咯，
3: 即系个个把声都点解都舒头把声
2: 咁入咪嘅，
3: 嗰种咁甜嘅，哇个中音咁准，同阿姨啊。
0: OK， 咁唔抵嘅地方就喺呢度啦。
1: 系啊，即系买咗咁贵嘅咪，用得嗰几次就冇再用过。
2: 个朋友又唔陪你继续去玩。
1: 系啊，翻咗面啊，唔好意
3: 思。我咪就唔抵，
2: 咁真系唔抵。我嘅话咧系一个嘅拍摄架，但系咧个拍摄架咧唔系嗰啲咩相机，手机嚟嘅啫。细个中学嘅时候啦，就中学有啲 program， 有阵时就会话：喂，你可以不如帮学校玩一个嘅拍摄比赛啊！真系 free 噶，好简单，你超住去玩得噶啦，唔使有压力嘅。咁然后咧，个老师但系就好诚心咁样觉得你一定搞得掂，你冇问题噶。咁你就会好满心热血啦，想去真係度晒所有嘢。喂，我要搵呢个同学呢、這个朋友我要搵咩人帮手，然后我一脚踢策划晒所有嘢。OK， 拍摄我揸机啦。咁我就决定落去旺角嗰边揀个靓仔嘅拍摄架，真係手机架。你嗰啲时候会觉得嗰啲手机架三脚企喺度㗎嘛。唔系，我见到系有嗰只，真系咧，你好似嗰啲 handheld 啦，拍喺度啦，你两只手可以揸住咁样嘅架噶。咁你嗰只嘢就零舍，你觉得哇，我咁样 hold 住喺度，就一定咩角度都拍到。我仲要 handheld， 我仲系谂过系嗰、那个系一剔过嘅，所以我一定要咁样嘅一啲咁稳定嘅嘢啦。咁我就心谂，一定冇死啦。但系咧，买完之后翻嚟啦，再去到实行啦。拍啦，都系未如理想啦，唔系自己画面中嘅嘢啊！个手机架原来都冇自己想象中咁 stable 啦，冇话啲咩咁有用啊！真系细个以为，喂，啲拍电影嗰啲咩 king of 都系咁样噶啫嘛，两只手揸住夹喺条腰度就一定稳噶啦，原来唔系嘅。但系攞到翻去剪咧，你就会发觉哇，全部都唔用得，好唔稳定。然后咧，我要同个老师讲话，我搞唔掂，学校系咪一定要玩噶？老师就话攞啲嘢嚟睇下，都真系唔系好掂。唔紧要嘅，学校冇话一定要玩嘅。不过 it's a try， 我就觉得系最唔抵嘅，因为嗰嚿嘢系真系我自己觉得系个机会啦。如果我拍到个系机会啦，但系同一时间，哇，原来个失落感咁大嘅时候，又冇咗个机会，我自己觉得哇，嗰嚿嘢真系好唔抵。
3: 自己俾钱啦，
2: 自己俾钱啦，冇得 c

0: 啦，
1: 冇用过啊，
2: 冇啦。我谂唔抵系即系包含咗你买翻嚟，可能你用佢唔够啦，或者你用佢嗰样嘢冇达成到你买佢翻嚟嗰个期望啦，佢就会觉得佢唔抵。付出都好紧要。我细个嘅时候，我系中学羽毛球队嘅，咁我有段时间就好迷上打羽毛球。咁打羽毛球球板系非常重要噶嘛，咁我哋嗰阵时嘅队长咧就专买贵嘢嘅，咁原来系有分咧。一个嘅，譬如
0: 拉几多磅啊？
2: 拉几多磅啦？譬如会有唔同国家嘅磅，有唔同国家嘅版嘅，譬如有台湾嘅地区嘅版啦，有日本地区嘅版本啦，有中国地区嘅版本。咁大家咧就趋之若鹜，有一个地区系想买嘅，而嗰个地区咧系特别贵添嘅。咁咪买翻嚟咯。咁我喂，我第一支球板，我梗系买支最贵嘅翻嚟。我记得嗰阵时我储咗成两个几三个月钱，嗰支球板1800蚊。
0: 哇！
1: 咁贵？
2: 系我买咗翻嚟。我第一时间梗系即刻我嚟打啦，但系我又心急，我冇等到放学喺个球场打，我哋喺操场打。跟住当我拉板嘅时候，我块板打中后面嗰棵树嗰个铁架，成块板爆开咗。
1: 好心痛啊！
0: 你最后拉嗰啲应该拉得好行喎、
2: 啊，究竟真定假嘅咧？
0: 我会估斯塔嗰个系假嘅。
1: 点解啊？
0: 因为我都唔记得咗佢讲过系咩嚟嘅，
3: 有少少感觉无关痛痒啊！对佢嚟讲，如果真系好重要嘅话，我唔信啊！
2: 我觉得佢嘅机会系大嘅，因为佢系 Gia 狂徒嚟嘅，即系佢譬如佢嗰期迷嗰样嘢，佢一定买到最劲嘅，所以我觉得佢呢个机会率好大。阿维都系啊，其实以前觉得 Gia 就系会令到条片直接关系挂钩系好噶嘛，咁所以我觉得你嗰个系假嘅。
1: 其实某程度上，我同阿维嘅性质系一样嘅，都系买装备嘅。
2: 佢冇你买得咁。
0: 我唔系因为一个人啊，我因为一个机会啊，因为一个信任啊。而我觉得阿峰个都系假嘅，因为佢唔信我。
1: 等我谂下先，我觉得阿维嗰个系假嘅，因为以我认识嘅佢啦，冇乜点拍过嘢，所以就
0: 所以咪唔拍咯。
1: 总之我觉得你是假的啦。
2: 哇、okay? 做乜今集大家都有啲话信 bias 咁啊。
1: 我
2: 觉得你假
1: 啊。我个90度啊是时准时唔准的。我觉得今日是准的咯。
2: 好
0: ,ok。
1: 然后我觉得远兄你那个应该是真的。
2: 为什么啊
1: 直觉咯相信。
0: 开嚟俾佢睇。
1: 简单直接喎、啊。
0: 我哋可唔可以信任你啊远兄。
2: 直觉好准。我个故事是真的。
1: 耶、
0: yeah, 我假的。
2: 哇直觉好准啊。
1: 好到我啦，我的故事是真的。
2: 耶！
1: 阿维嘅直觉唔准啊，
2: 好全中喎、啊，今次都，
1: 所以你都好叻咯。
0: 下吧，下个手，
1: 下个手，
0: 要啊，下

0: 答啱你。第二 round 我要覆桌，呢一 round 第二 round 系关于你哋有冇收藏过一样超过十年嘅一样物件？
1: 大把啦，咁啊，
0: 俾你讲先咯。
1: OK， 冇关任何嘢事，呢个系关我阿爷事嘅。
0: OK，
1: 咁、我阿爷就喺我参加一个即系选秀节目啊，我入电视台做过选秀节目嘅嗰段时间，佢就走咗啦。咁、但系之前咧，其实佢系一个工匠嚟嘅，我会形容我有好多中意做手工啊嘅一啲天分或者一啲 sense 咧，都系应该我阿爷送俾我嘅。咁咧，佢以前咧就好中意斗木嘅喺屋企，咁我亦都唔明佢做乜嘅。咁但系去到大个咗，我去练功夫嘅时候咧，我其中有一件兵器咧就叫鹰枪。咁鹰枪咧就是一支白蜡杆，前面有个枪头的一件兵器来的。那我们去到某个位置就不是直接买支枪回来练，是要自己整属于自己的支枪。
0: 买支我爷回来。
1: 买支杆回来。那我爷就教我怎样去刨靓我支杆，再怎样去打磨我支杆，去整我支兵器的。而我遗留到，即我爷都走了有一段时间，那他那个刨呢就一直都冇用噶啦，咁佢就俾咗我，咁我到而家咧，我都系有 keep 住呢个木刨。
2: 哇！咁有冇用啊？定系就摆咗喺度？
0: 摆喺度
1: 有用嘅。
2: 哦、OK。
0: 好 specific 喎、呢个嘢，嗰个木刨
2: 系咯，
0: 好特别啊！今次呢个故事我都真系好难去判断真定假，因为关于风兴佢关于武术嘅嘢咧。那個真的來源度真的很高，
1: 喂，不要用這些位置啦。
0: 但是那個情感也很真的。
2: 是啊，一講到家人就覺得這故事真的很真
0: 的。嗯，我要講我那個。
2: 好。
0: 因為我那件呢超過十年不止啊，廿年了。
2: 即是由你出世到現在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2: OK。
0: 這件事真的由小個陪伴我到現在，看看現在大家觀察到我開始回憶的那個樣子就知道了。
2: 就是你想怎样讲大话。
0: 对了、我
1: 好了你又学埋徒佬啲嘢。
2: 唔係呀，咁真係㗎嘛，之前睇过嗰啲分析呀咩係
1: 咪又係读心神态。
0: 係一望上去。
2: 嗰啲呢係啦，望上去即係你諗緊嘢咁样。
0: 呢样嘢呢係我細个嘅时候抢返嚟㗎。好細个嘅时候抢返嚟。
2: 你唔好囉。
0: 係我抢我家姐嘅一样公仔，一件啦，一件公仔。咁呢呢一件咧系本身佢喺细个嘅时候玩嗰啲主题乐园攞到翻嚟嘅奖品嚟嘅，咁嗰个时候咧我仲系坐喺 B B 车嗰度嘅阶段嘅啫，但系咧即系我家 姐有嘅嘢，咁我就梗系会想攞嚟睇下噶啦。细个嘅时候嗰个意识就系、哦佢有可唔可以攞嚟睇下？唔知噶嘛，啊一攞上手咧就真系唔放手啦。然后呢就辗转去到细个嘅时候我家 姐係有问过可唔可以问我攞返嘅。
1: 哇咁有诚意呀你要俾啦。
0: 冇啊我都冇俾返。
1: 超级。

0: 有
1: 啊，莫名地咧呢一样嘢系真系变咗唯一嘅属于我嘅一只公仔啦。
2: 系
1: 系，然后就去到依家咧，佢仍然系陪伴紧我喺
2: 瞓觉嗰啲
1: 每一晚嘅。听下 Sita 嘅古仔先啦。
0: 我嗰个啦，其实咧，我嗰个咧系同阿维嗰个有啲啲相似嘅，
2: 都系公仔嘅。
0: 系啦，嗰件物件都系个公仔嚟嘅。咁但系呢个公仔点解咁特别咧？对于我嚟讲，因为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
2: 公仔、
0: 公仔啦。系啦，咁但系点解唯独是系呢一？
1: 公仔
0: 公仔咧，咁其实佢系一只趴喺度嘅狗仔嚟嘅啫，即系好普通嘅。但系点解咁特别呢？就因为咧呢只公仔咧系我妈咪设计嘅。
2: 哦，哇！
0: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我妈咪设计咗呢只公仔，本身系谂住攞去卖嘅，咁但系最后就发觉，诶唔系，好似都系攞嗰啲原材料嚟整衫会好啲，咁样因为价钱可以卖得再高啲，同埋因为公仔咧对于嗰阵时即系佢哋嗰啲。系啦，嗰啲客嚟讲咧，其实冇乜特别需要啊，因为唔会令到佢哋觉得有 taste 啊，咁反而觉得即系攞嚟整衫嘅话会好啲咁样样，咁所以咧最后就净系得而家呢只公仔嘅呢一个样板咁样样。咁嗰阵时咧，我同我阿哥都好中意呢只公仔，跟住我就喺度争啦，喺度嗌晒交，争啲打交咁滞啦。跟住我阿妈咧就系唯一一次就同我阿哥讲话：你唔好争啦，让俾阿妹啦，公仔呢啲嘢你。成个男仔都要嘅咁样样，因为喺佢嘅 concept 就系男仔唔应该会玩呢啲公仔，即系可能都系踩下积木啊，玩啲赛车啊嗰啲咁样样，公仔应该系女仔玩嘅。
1: 我不认同噶，
3: 阿维嘅妈咪应该嗰阵时都有讲翻同阿妈
1: 讲，有，但系佢系唔理解我点解一定要玩嘅。
0: 所以最后就呢只公仔就俾咗我啦，然后我就摆咗喺张床上面嘅，咁到而家咧佢就已经爆开晒，但我都冇抌嘅。
1: 嗯，爆线咧，公仔爆线呢样嘢真系好难搞，因为又要保养啊，又要有嗰啲咩公仔医院啊，我真系要思考过会唔会即系将有啲旧嘅公仔抌过去抢修啊、补救啊咁样嘅。
0: 诶，我识人喎、
1: 啊。喂。
0: 系啊，
1: 之后同我讲啦，但系我要讲下你个故事究竟真定假，我一定系相信我系朋友嘅，我相信你系真的。
0: 多谢。
3: 我相信阿斯塔系真嘅，
0: 嗯，
3: 即系呢啲屋企做板啊，跟住然之后又话觉得佢呢个前景唔系咁好，所以我转条 line 我去做时装啊咁样嗰啲，我觉得似系大小姐屋企啲嘢嚟嘅，
1: 真系。
0: 乜嘢？
1: 佢讲咧，
0: 有同啦。OK， 好啦。
3: 咁至于阿维嗰、那个，因为佢头先真系。虚住去啊！即系我觉得家姐啊，嗰啲即系争住嚟，而家仲要瞓，我觉得而家仲揽住嚟瞓咧就多咗，所以我觉得佢系假。但系如果佢系真嘅 ，OK Q 仔俾佢，但系我觉得佢假嘅，所以 Sita 嗰个系真嘅，而阿维假嘅，
0: okay.
1: 好咯，我相信你两个都系真嘅今次。我唔同你哋讲啲咩啦。
0: 好啦，咁我就
3: 睇嚟佢输到贴地今次，
0: 放弃咗
3: 系啊。
0: 我觉得你哋两个都是真的，即是是咯，因为以我认识身边都有啲男仔是真的到而家都会揽住只公仔瞓嘅。
2: 哦，哇！
0: 即系但是你话去到即系会同佢倾偈咧，就未到嘅。
3: 系
0: 但是会揽住嘅，即系我阿哥都会嘅，其实。
3: 喂，唔好咁样爆你屋企嘅嘢
1: 哦。开股俾我。
0: 好啦，咁我哋开股啦。我开先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0: 好啊，我嗰个系真嘅。
1: Yeah！
3: 阿维咧，
1: 我嗰个系真嘅。
0: Yeah！ 哇！
1: 有相俾你噶，
3: 唔系啊唔系啊，因为我嗰个系假嘅。
0: 啊，
1: 算啦。但你又谂到呢个跑又真系好，
0: 系真系有呢个跑，
2: 有呢个跑嘅存在嘅。
1: OK，
2: 但我冇刻意地去 keep 低佢，因为其实我而家啲枪唔使自己整、
0: 嗯。
1: 搞错，我想听你真系收藏十年嘅嘢噶，
2: 下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提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新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未必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的坏车仍然未清理好，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

0: 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咧，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系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口一段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康湖居。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5: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2: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
7: 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集嘅《道明 JC》。嗱，今集嘅嘉宾啦就劲啦，
1: 你每集都咁讲嘅，
2: 系啊，
0: 我哋集集嘉宾都真系好劲啊嘛，但系今集嘅嘉宾都真系好劲，系啦，佢咧有啲咩劲嘅地方咧？就系佢喺中学嘅时候咧，用一个素人嘅身份去 casting， 跟住咧仲成功 cast 到啦。之后咧佢第一出戏就已经攞咗呢个金像奖嘅新人奖啦。
1: 哇！
3: 边个啊？边个？
0: 嗱，我哋一齐欢迎我哋嘅 Dylan。
3: Hello， 我系苏文涛 Dylan。Hello，
1: 哇，唔止系实力劲啊，运气都劲啊！因为我相信要喺譬如中学嘅阶段咧，遇到一啲好嘅剧本啦、好嘅 casting 啦、好嘅团队，我相信先会有未来嘅事发生啊！你种种嘅唔同嘅配合都系你运气嘅一种，运气劲。
0: 系啊，但系我都好好奇啲人一开始点解会去咗市镜？
3: 嗰阵时系其实系真系啱啱咁讲，系好彩咯，系全部都系运气推使而成嘅。嗰阵时系我仲好记得系一个。

0: 农历新年咁样，我就同我屋企人食饭，仲有我屋企人嘅朋友，就佢朋友个女咁样一齐食饭。咁咁啱咧，个朋友个女咧就喺翁子光导演间公司嗰度做编剧嘅。咁嗰阵佢哋就揾呢、這个即系做紧 casting， 做咗好耐都未有一个啱，系啦。跟住就可能见我食下饭就觉得呢、這个呢、這
1: 个细路好啊，咁样系嘛？
0: 呢、這个细路仔好似独独地几啱咗 fit 喎，因为。揾我，有冇興趣去拍戲？有冇興趣試下 casting 咁樣？跟住我就，我嗰陣時就覺得，人生好似冇咩機會俾人問，喂，有冇興趣去拍電影？好似好難得啊，好似係一個好係咯，好好彩嘅一個機會，咁咪就去試下啦。跟住就點知真係
2: cast 中咗啦，
0: 就有呢段咁嘅。
3: 可唔可以？即係雖然你舉手，但我想自少少，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譬如你成個 casting 嘅
2: 過程嗰啲
3: 詳細都
0: 畫咗。詳細啲咁就
3: 定係唔分享得㗎？
0: 分享得有 total 兩次嘅，第一次咧係send 咗呢套電影嘅 background 俾我，咁個 background 就係同我講，其實呢套戲《爸爸》呢套戲係基於嗰個真實案件去做嘅，咁我嗰陣時我係冇聽過嗰單新聞嘅，咁我就去 search 翻嗰啲睇翻嗰陣時啲新聞，睇下啲採訪咁樣了解翻咩事，其實都冇話好多準備嘅。第一次 casting 前咧，同埋嗰陣時我係其實唔熟悉咩係演戲啊嘛，嗰陣時就都想知係一咩回事咁樣，我就睇咗一套戲。我唔記得係咩啦，跟住然後，
3: 即嗰陣時之前係冇乜點睇電影咁樣。
0: 我係有嘅，但係我係睇動畫多，睇動漫多，電影都有嘅。周星馳就真係細到好中意睇咁樣。係啦，跟住然後嗰陣時咧，我睇咗一條嗰啲試鏡片啊。嗰陣時咧，我就睇咗一次，就覺得好似係嗰回事咁樣。跟住然後就咁樣就當做咗準備就。然后就去 cast， 系啦，咁我去到 casting 现场咧，嗰阵时个工作人员就俾咗张纸我啦，系类似啲剧本咁样，一啲闲位咁样就叫我做，我仲好记得系即系叫我扮喺案发之后，我就喺海滨公园自己打电话自首，叫我做一场咁嘅戏，然后系好似就系、是。好似就系呢场咋，就咁一场，跟住然后做咗一个自我介绍，就成个 casting 就完咗。
2: 系，我想问你去 casting 之前，知唔知自己系 cast 咩角色噶？
0: 知，
1: 但系你有冇准备对白啊？定系佢系冇对白？
0: 佢冇啊，就咁俾咗呢个案件嘅系啊，呢个案件系个 background 咁样，俾个地 casting 地点时间就冇咯。
1: 跟住你即场就背晒啲对白，跟住再演俾佢睇。
0: 我唔记得有冇对白啊，应该就算有都唔系好多，所以唔系好困难。
3: 咁佢嗰个状态，佢嗰场戏都系自首之前嗰场戏啦。我谂佢系内心戏，想 cast 佢有冇喺自己脑入边同自己思考嗰个表情为主，多过对白咯。我估
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好似死啦！我唔記得有冇紙添啊。
1: 因為如果冇紙，其實好大膽噶。對於一個導演去揀一個素人，因為唔知嗰個演員記唔記得曬啲。
3: 嚇唔理噶啦，呢、這個位
2: 呢、這個就係一個準則。
3: 唔係啊，導演係想知佢係唔係嗰個角色啊嘛。佢嗰個要素佢齊唔齊全啊嘛。佢背唔背到對白呢啲嘢，有其他嘢可以解決噶嘛。最緊要係佢啱唔啱個角色為主咁樣。
2: 之後就入咗第二場嘅 casting。
0: 系啦，第二场 casting 想讲第一场同第二场中间都有少少插曲嘅。
3: 嚟，
1: 最中意听插曲噶啦。
0: 唔系咁 dramatic， 即系咁啱。可能第一次完咗之后，嗰阵时完咗个 casting 咧，我其实系觉得做戏有少少攰啊，做戏有少少辛苦。
1: 想辞演啦，
3: 大佬。
0: 系啊，
3: 你系 cast 紧乜嘢角色啊？
0: 系嗰阵时就觉得哇，要将一个即系将个心啊。身啊，去 咁投入，原来咁攰，嗰阵时就真系觉得有少少辛苦。
3: 其实你有呢个概念已经好犀利噶啦，你知道有投入呢回事已经系，你知道做演员辛苦已经好劲，
0: 甚至系啊。所以嗰阵时我甚至仲谂，喂，如果佢真系我 set in cast， 其实我都 OK 嘅，其实都冇咩所谓。咁中咗之后，第二次 casting 佢叫我，系有冇兴趣再嚟？咁我真系好啦。跟住嗰阵时咧，我

0: 爹哋媽咪咧，我媽咪咧就開始擔心啦，反而佢就因為佢知係
1: 中咗點算咧，
0: 係啦，佢同埋佢知係呢個 background 啊，佢知呢個 background 就擔心喎，喂，你拍一個即係飾演一個一個犯人咁樣，會唔會對你
2: 影響你將來？係
0: 啦，佢就擔心
2: 嗰啲嘢，
0: 係啦，佢就擔心喎呢樣嘢咁。
1: 你自己呢？
0: 我自己是不担心。
2: 你好想演添啊，是吗？直头有得同影帝对戏喎。
3: 嗰阵时未知，
2: 你未知嘅，
0: 未知系刘青云先生嘅。咁嗰阵时就咁，但系想系咯，咁难得嘅一个机会嚟。我谂边个反对你，你都真系会都唔理嘅，都会想做，所以。我同佢嗌得啦，唔使擔心，就自己去做。只不過我其實我爹哋媽咪都好嘅，佢好其實好俾我自由度大，所以都冇咩所謂。係啦，咁第二次 casting 就去見到導演啊，見到監製啊，見到 acting coach 啊，見到套劇嘅嗰套戲嘅阿妹啦，
1: 好核心嘅，
0: 係啊，見曬啲人啊。嗰陣時就一齊同個阿妹一齊試做一場戲。跟住就同導演傾下偈，咁就完咗。嗰陣時都幾搞笑嘅，同阿妹做戲嘅時候，第一次見啦。因為我同阿妹做戲，好似都有張紙，咁就係我哋兩個人喺度打，因為一個我就打緊機啦，咁阿妹就係嘗試激嬲我，好似就係咁樣，好似都冇咩對白咁樣。咁阿導演佢哋咧就睇到好開心，睇到笑笑口咁樣。但係咧，咁我就嗰陣時咧，其實我唔知道做得好唔好啫嘛，佢哋笑我，我就驚到傻啦。哎死啦，系咪做得好差咧？咁、我就好担心啦。跟住，所以 setting cast 完之后咧，
1: 你有冇问翻阿翁生翁导？
0: 冇，唔够胆问咯。
1: 我谂佢嗰下系我揾到啦，即系佢见到你，系呢个靓仔，咁又点啊笑啊？唉，抹低啊，开心啊！
0: 所以最尾 confirm 系我都几开心咯。系啦。
3: 咁除咗开心，有冇其他啲心情？
1: 我估
0: 真系自己系苦碌咯，觉得。
2: 你中学有冇玩 drama 级嗰啲？
0: 冇啊，冇啊，
3: 真系完全素人咁样去参加呢个 casting。
0: 但系我会
1: 有另类嘅优势喺呢一度嘅，
0: 系。但系我系都中意扮嘢嘅，我同我哥以前细个可能睇动漫，你我哋会扮嗰啲，即系
1: 讲下入边嘅对白啊，
0: 系啦，
1: 话啲经典，
0: 系啦，我哋睇七龙珠，我哋会斗波嘅，
1: 系啦，睇下边一个草气劲啲，
0: 系啦，即系呢啲。即系人人细到都有咁样，
1: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个成长系点样？因为我觉得，譬如你有呢一个思考嘅脑袋去分析一啲嘅嘢啦，譬如你收到有 casting 嘅机会嘅时候，即系你好直观地你会去做资料搜集啦。咁呢个其实系你自己嘅准备嚟噶嘛？你对呢样嘢嘅理解同认识嚟噶嘛？你以前嗰个成长大概系点样？你嘅兴趣系点噶？
0: 我嘅兴趣系点啊？我嘅兴趣咧，我中三嘅时候。我覺得我人生是有了方向的，是我決定好的，真的。我喜歡一些比較對人的東西，我希望可以用自己去可能影響一點，真的身邊的人。但我大過了，我最近才發現其實這個想法是有一點傲慢的，但反正我以前小過，其實我都甚至現在可能都有這樣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影響一點人。改变一下，即系系俾少正面嘅能量啊，或者感觉身边嘅人，想希望成为想做啲对人嘅工作，系可以排解佢哋嘅嘢。所以我细个已经好想做
3: 社
0: 系啦，社工啦、啊，或者老师啊。我而家都读紧啦，我系比较中意一啲对人嘅工作，所以系啊，唔知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咧？可能系咯，点解会有啲咁嘅谂法咧？可能
2: 系因为你本身以前细个都中意睇啲倾偈嘅片，或者一啲有心灵鸡汤嘅片，跟住影响到你。
0: 可能系细个睇啲动画，但系睇
1: 都系啲热血啦、
2: 黄道漫画咁样系嘛？
0: 系咯，嗰啲都有咯，
2: 就要改变呢个世界咁样。
0: 咁又冇咁傲慢，所以系希望。自己身邊嘅人可以少少咁樣影響到，可能幾多人啊？係啦，因為我記得，因為有一個講法咧，係講咩啲人死嘢係有幾個階段咁樣。第一個死嘅階段係即係心臟停止下啦。第二個死嘅階段係
1: 腦幹死亡。
0: 啊，唔係，即係都係心呢、這個都係第一種。總之係真係物體上嘅死，同埋當所有人記得你嘅時候。
1: 啊、okay,
3: 哦，你講緊套戲係咪？
1: 唔係，
2: 佢一個嗰、那個概念。
0: 咁誒、然後咧。我細個知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就諗緊啊，我個人係，我真係我要。
2: 你希望有人記得你。
0: 係啦，我就希望，就算我可能唔知點樣都好，我希望我個人可以活喺另一個人嘅心入面，我可以有少少影響到我嘅人，即係無論可能我就算唔喺度啊，嗰個人都可以記低我，去講咗一樣嘢或者。氹咗佢笑或者點都好咯，我希望真係會有人記得我呢樣嘢。

0: 繼續用自己嘅作品去喺人哋其他嘅平行時空啊，或者其他人嘅心入邊繼續留落去，留得幾耐得幾耐，睇下自己可以 last 到幾耐。
1: 係真係。
2: 咁你覺得而家演員呢個身份有冇幫你實現咗呢樣嘢？
1: 有啊，甚至係我覺得我而家。甚至係呢個夢想其實都已經係完成咗啦、嗯，甚至因為有一套電影，電影呢啲影像萬一留喺度，你可能廿年後你開翻個 DVD 都睇到嘅嘛，即係深刻我都可以喺廿年後用一個咁嘅形式影響到人啦。所以其實深刻呢個夢想
3: 都望到我啊，
2: 係啊。
0: 但係我想問下，譬如如果之後再有電影嘅工作，你會唔會接啊？定係你覺得今次就已經哦，我滿足咗啦，我嚟緊就真係想去做老師啦，我就唔會。即系有机会咪掂下咯，冇嘅话其实我都唔系几掂。
1: 会啊，我因为我之前都有甚即系爸爸之后啦，我都有再参演一啲剧啊，咁样，所以会啊，因为喺爸爸之后啦，我觉得自己发现咗呢个兴趣，同埋发现咗即系以前唔觉得自己可以演戏嘅，原来拍完爸爸之后，可能系有呢个 talent。即係可能啦，我自己又唔敢 confirm
2: 啦，攞埋獎喎，
1: 係咁。
0: 不過呢個喺演員嗰個 angle 係冇乜特別嘅，
1: 你唔知自己其實有冇，所以可能有啦。咁同埋點解會話興趣咧？係因為我覺得演戲呢樣嘢係得意嘅，係即係你睇完，你見到個真人，見到個。爸爸個戲個角色，你啱啱同我講，喂，你
3: 我以為你好靜啊，
1: 係啊，你真人好唔同喎、啊，我就覺得，好似俾咗我其他唔同面向嘅位俾你睇，其實我即係你話我成長咗又好，同我兩年前唔同又好。但嗰一面其實都係我自己嚟嘅，咁如果我俾你睇到我嗰面，其實。即系我都發掘咗自己落自己多啲，我會話係咁咯。同埋另一方面就係、是，我覺得即係透過演唔同角色啊，係好似好玩嘅，係體驗緊唔同人生咁樣。即係可能有啲係你之後完全唔會做嘅一啲事啊，可能譬如以九龍城寨咁樣嚟講啊，演員就可以體驗翻嗰陣時嘅生活咁樣，即係。呢度系可以话系演员先可以做到一啲嘅一个咁嘅福利啊，咁嘅优势啊，所以演员系好玩嘅，同时亦都系令我自己了解自己多啲。我以前咧，以前做 acting coach， 即系拍爸爸嘅时候，就 acting coach 问我，做咩想演戏？我答佢话，因为好似我嗰阵时答佢话。因为可以收埋自己，我答佢，我可以匿喺个角色后面。但系之后咧，我可能一年后咁样，一两年后，我而家咁样谂翻，但系我好似其实我唔系收埋紧自己个角色咯，即系如果其实我冇咗角色嗰面，其实我表达唔到出嚟嘅，所以我系一定系其实有少少同个角色系 sync 到，我先可以表达到出嚟，我先可以做到，你先可以信我系呢个角色，所以透过演戏发现到自己唔同嘅一面咁样，然后我都唔会再 deny 呢样嘢唔系我自己咁样。
2: 但系好好奇啦，即系你话演员系尝试唔同嘅嘢，咁你嚟紧有冇啲咩角色系你好想挑战噶？
1: 嚟紧有咩角色系挑战？
0: 即系譬如因为有好多譬如精神病今次演咗啦，咁但系譬如有好多唔同嘅有啲演员会好趋之若鹜噶嘛，或者有一啲好特别嘅情况，你即系头先你都讲咗，你系体验紧唔同嘅人生啊嘛。咁所以就係、譬如有啲好獨特嘅人生，你係想試下，想挑戰下，又或者甚至乎都唔係一啲咁貼近現實，可能係一啲古裝又會想做下，或者一啲未來向嘅會想做下。我想放開啲，俾你諗多啲，因為你唔係，我相信你一定唔會局限香港嘅。你咪試下諗多啲。如果喺外國嘅電影入邊，
2: 你會做
3: 英雄
0: A24 Who knows？
1: 系啊，应该唔会成日都做一啲好沉重嘅嘢，即系始终都好大压力啊，所以
0: 有个搞笑嘅灵魂喺度噶嘛，其实
1: 有少少，有少少嘢，
0: 原来系咁样。
1: 之前参演套电视剧叫《日落下的彩虹》，我入面个角色系比较搞笑嘅，所以系啊，大家都可以睇下。咁如果仲有啲咩想做啊？呢、這个问题其实好好，有啲咩想做？我谂。
3: 英雄想唔想做？
1: 我谂演员系一个咩题材嚟到嘅时候，如果系拣啱你嘅，你都系要 take 噶。但如果真系到自己拣。

0: 真系到自己拣开有啲咩好想做咧？
1: 即系譬如可能你问我，我细个我到而家都冇乜点变，我想做孙悟空。
2: 嗯，
1: 系啦，即系譬如我见完张卫健嗰个版本之后，因为我又好中意周围喐嚟喐去噶嘛，咁我细个就我想做孙悟空啊，哇，俾我做一次啊，真系 high 啦，咁样我系有呢一个谂法嘅。
2: 嗯，
0: 远峰咧，远峰有冇咩想做？
3: 我有咩想做？我想
1: 韦小宝。
2: 系，我都系谂到呢、這个。韦
3: 小宝啊，
2: 肯定系。
3: 唔系韦小宝，我系想拍打斗戏，即、就、系、是、我喺度幻想自己系陈乐君，即系林峰嗰、那个都几型。又黑晒，又高大，又大隻咁样，
1: 咁系林峰型。
0: 我想做嘅话，我谂系可能系一个，我希望我系扮一个一对 band 嘅
3: band 友，
0: 系啦 band 友咁啦。我希望几个人一齐夹 band 嘅一套剧又好，电影又好，因为我细细个咧好中意音乐嘅，但我系唔叻嘅。我亦都唔系，即系我最近学紧，但我唔系，因为系我觉得大个学音乐系好难学得好快嘅。但我好中意听歌，我中意听啲band 嘅歌啦，所以对呢样嘢好有向往，所以好想做，好想做，真系好想试下。如果系一套剧、一套电影入面夹到 band
1: 电影先，讲埋啦，
0: 剧电影。
2: 定煲
1: 饭系完全唔同噶，
0: 系啊，唔同，
1: 即系将个故事压缩喺90分钟、啊、或者120分钟入边，电影或者系摊长到20集系唔同嘅事嚟噶。
0: 如果系 band 啊，如果系 band，
1: 好似系20集稳阵。
0: 系咯，如果系剧嘅话会开心啲。
1: 有冇话有诶？对唔住 ，last 一题诶，边个位？一对 band 有唔同位置，有冇边个位？未必噶，未必噶。佢我觉得佢呢个谂法，佢未必噶。
0: 吉他咯，吉他
1: 哦，吉他手、哦，
0: 但我系好中意唱歌嘅人，
1: 吉他主音，
0: 但系我系唱歌好难听，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
2: 喂，做戏啊嘛，做戏。
1: 你为咗拍嗰套剧，你一定会学。
0: 我会学，但学咗好唔好听又系另一回事。
1: 呢啲留翻俾即系制作组
2: 啦。系，我觉得你一定有机会嘅。之后系啦，都好多谢 Dylan 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佢嗰出戏，继续支持佢嘅新作品啦。
0: 好多谢。你哋多谢。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系34.7度，系今年以嚟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说，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直至下午四点钟，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

0: 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较早前华富道近瀑布湾道嘅坏车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加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是比较慢车的，车龙就排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是挤塞，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5:5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行10,000步，最多可减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7: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啊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8: 我是 Kitty 崔洁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9: 我是 TV 洪启俊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2: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13: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12: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14: 好，欢迎收听我哋呢个咧，每逢礼拜六啊，下昼5点到6点咧，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呢个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5: 诶，我腾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今日咧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又听下音乐喎、
14: 啊，系啊，因为咧我哋即系间唔中啦，我哋都会即系整一集呢啲听歌嘅环节啦吓，因为我哋自己虽然咧平时讲音乐咧就讲唔停啊 ，Jackie
15: 系好多嘢讲啊，
14: 一讲吉他就讲唔停咁，但系咧诶间唔中，我觉得咧即系同啲听众咧即系一齐分享一下我哋自己中意嘅音乐啦，咁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
15: 系啊，好多嘅分享唔晒啊，
14: 系啊，咁啊，我今日咧呢个题目又特别啲嘅，因为咧阿 Jackie 就话，诶、不如我哋咧讲下咧，我哋当初咧点样接触音乐啊，开头系点样听歌先，
15: 听啲乜嘢，
14: 系啦，听啲乜嘢先。跟住我就話嚇係聽啲咩歌啊，定係聽啲乜嘢嘅載體咧？嗱，因為一講咧就暴露年齡㗎啦。
15: 即係咩形式啊？聽 cassette 帶咧，
14: 係啦，有啲人話可能聽黑膠，咁其實都唔知喎，因為依家好多後生仔聽黑膠。係
15: 依家調翻轉啦。
14: 咁但係即係音樂隨住科技嘅即係變更啦，以前聽音樂嗰個載體同依家聽音樂嘅載體又好唔同。
15: 嗱，我首先聲明咧。我是不是听 cassette 带的年代，可能我细个的时候都仲有人听 cassette，
14: 有听过的，
15: 但是系啦，但系系啦，但系我冇听嘅，
14: 系
15: 啊，
14: 即系嗰时都未系话要
15: 好细个咯，即系
14: 系，因为我都记得我 cassette 带咧系嗰啲儿歌嗰啲 cassette 带，我
15: 系
14: 听过嘅，
15: 系啊
14: 系啊系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听流行曲咧，咁我嗰时已经唔系用，
15: 即系到我哋差唔多年青人想揾歌听嘅时候，我哋就唔系揾 cassette 带啦，
14: 系啊系啊，
15: 揾 CD 啦，
14: 系咪都系 CD
15: 啊 ？CD 诶，曾 曾經有一段時間 MD 添嘅。
14: 哦 ，MD。
15: 不過 MD 就冇得直接買嘅，好得意。MD 就係錄入嚟噶嘛，所以係有時咧嗰陣時以前咧冇錢買 CD 咧，讀緊書啊嘛，就借人哋啲 CD 翻嚟揼落自己啲 MD 度。
14: 係啊，咁我試過買 CD 啦，即係嗱，依家講翻話好多回憶，因為咧我記得咧我嗰時買 CD 咧，我諗其實 CD 都係，其實又咁講喎 ，CD 咧喺我年代到依家咧，其實冇乜點特別貴得好交關，
15: 差唔多
14: 嗱，大概100蚊隻啦，即係約數啦，大概係100蚊一隻啦。咁但係即係我僆仔嘅時候，即係可能13、14歲開始想哇型啲啊，揾啲歌自己中意歌嚟聽啊，或者係真係會真金白銀去買 CD 去支持歌手咧。咁嗰時我記得。我好清楚，我第一張唱片就係喺銅鑼灣一間唱片鋪嗰度買嘅，就係 Eason 嘅一隻Shall We Dance 嘅唱片，係
15: 你第一張買嘅唱片。
14: 我第一張嘅唱片，我好記得咁暴露年齡啦嗰時，即係都有啲年日㗎啦。因為咧嗰隻唱片咧我諗係裡面好有好多隻歌咧都係好。hit 啊，後邊
15: 都係聽過嘅，
14: 係啦，嗰隻唱片就係全名就係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啦，咁啊2001年出嘅唱片嚟㗎啦，好耐，咁我記得咧就係嗰時喺個唱片鋪啦，咁其實咧本身已經唔係因為聽嗰隻唱片先識裡面啲歌嘅，本身可能真係電台啊或者電視台啊，已經係播得裡面啲歌播得好行，就播 Shall We Talk。嗰隻歌啦，播得好行啦，咩街知巷聞，個個都識噶啦，即係陳輝陽、林夕、陳奕迅呢個鐵三角，係當年係橫掃所有頒獎典禮。
15: 好犀利！我諗嗰陣時嗰個市場都會有啲唔同啦，係啊，即係你嗰啲歌咧，就算你話你唔聽歌咧，你點都一定聽過佢哋嘅歌嘅。
14: 係啊，因為嗰、那個大家即係接收資訊嗰個渠道咧就。比較少啲，即係相對依家啦，依家就會碎片化啲，即係每個人聽嘅嘢可以好。係，
15: 即係有啲人中意聽美國啊，聽邊度歐美啊咁。但係嗰陣時唔係咁噶嘛，即係你冇得咁容易揀話，我想聽咩就聽咩咁樣。
14: 啊，你點都會識。即係嗰啲歌，譬如 Eason 嘅《Shall We Talk》咁，嗰個年代嘅所有嘅僆仔啊，一定係會聽過啦，一定會識。咁啊，嗰時就好中意 Eason。咁咧後屘真係終於咧儲到錢啊！我啲零用錢嗰時20蚊一日嘅啫，仲要食飯。咁可能咧買完個飯盒得翻幾蚊，跟住儲咗幾個月，好啦，終於儲夠大概100蚊啦。咁就去嗰個唱片鋪度啊，見到 Eason 嗰只碟就買啦。哇！我煲到爛曬，由頭到尾係咁煲，因為又冇乜其他渠道你可以即係攞到音樂啦，
15: 都有電腦有 internet 嘅，但以前咧就冇依家咁方便嘅，同埋要非法下載嘅有啲嘢。
14: 係啊，咁梗係冇啦，我哋而家支持正版噶嘛，有時我哋自己偶像咁啊。我記得即係當年話買咗碟翻嚟，真係由頭由頭聽到尾啦。由朝聽到晚啦，
15: 哇！
14: 跟住係聽到最尾隻碟都花得好緊，
15: 即係起碼播過100次以上啊！
14: 係啊，一定係啊，即係都花得好緊要。跟住最尾好似唔係好，即係已經隻碟係有啲跳線啊，唔係好播到。
15: 哦，係啊，嗱，大家如果係年青人咧，就完全冇辦法體會呢一個煩惱嚇，因為以前我哋嗰啲 CD 咧係真係攞住嗰隻碟重複播，佢唔係一個digital， 唔係一個數碼嘅記載嚟嘅，佢係喺隻碟入邊嘅，真係
14: 實體碟嚟嘅，咁樣而且係有物理上嘅損耗的，
15: 即係等於啲人啲相咁啫嘛，即係你依家啲人好少曬相，以前啲相曬出嚟耐咗10年20年會黃噶嘛，
14: 係啊，咁嗱當年我就係買咗呢隻碟啦，日聽夜聽啦，咁亦都係咧，即係我聽流行曲嘅。即係一個入門啊，係啊，即係由 Eason 嘅呢一隻碟開始去聽香港嘅廣東歌啦、流行曲啦。咁當中我覺得真係冇嘅，有時咧唔係嗰隻碟特別好聽，當然呢隻碟好好聽啦。但係真係咁啱喺你嗰個人生裏面就出現咗一隻咁嘅碟，或者你人生就係嗰隻碟咧，你就會記得特別深刻，好似初戀一樣。
15: 絕對係，即係你個初戀情人未必係最好，但係你總會記得。
14: 係啦，你點都會記得嘅咁樣。咁所以我嘅音樂嘅初戀
15: 就係呢隻陳奕迅。聽下你有邊隻係特別中意
14: 嘅？其實裡面好多歌我都好中意嘅，亦都係好 hit 啦。咁啊 ，Shall We Talk 係最 hit 啦，單車好 hit 啦。單車因為即係尤其是仲有埋吉他部分咧，哇，好好聽啊！柳仲賢先生作曲。咁但係我自己咧，私心啊，最中意或者係我自己覺得係唔係未必個個識欣賞嘅，但係咧我自己聽呢隻碟聽到咁多次咧，我就覺得呢隻碟入面一隻 side track 咧係零舍好聽嘅，就係咧呢隻碟裡面咧其中一隻咧雖然。 然就比起 Sherry Talk 同埋呢個單車咧就冇咁大熱，但系咧都係即係非常之大家可能一定會聽過嘅作品啊，就係、是《天使的禮物》啊，因為覺得咧、哇，又係陳輝陽先生嘅曲啦，同埋咧中間即係嗰啲編曲啊嗰啲，我係當時原來廣東歌係可以咁樣嘅，我唔識點樣解釋俾大家聽，不如一齊聽一下感受一下啊嘛。

0: 好啱听过咧，有陈奕迅嘅呢首啊《天使的礼物》啊，咁啊，我觉得好正嘅一首歌。其实佢又唔系嗰啲好慢嗰啲慢歌，佢系快少少。
1: 系有啲嘢听嘅，即系唔系咁 K 歌嘅，其实都
0: 系唔系咁 K 歌嘅。系啊，当然啦，我哋有时咧，我唔知阿 Jackie 你会唔会以前咧，我哋譬如有呢啲唱片里面咧，一定
1: 系
0: 有啲我哋叫做
1: 系啊系啊，到依家都系嘅，其实
0: 到依家都系嘅，即系佢一定系有几只主打歌系，即系可能系电台会发啊，电视台会发啊，咁大家一定系最耳熟能详，你未必。有嗰只碟，但你都會識嗰只歌咁樣。例如《Sherry Dance》《Sherry Talk》呢只碟裡面就係《Sherry Talk》啦，即係嗰只因為
1: 主打
0: 係啦，主打咁樣。咁但係咧，我哋咧自己去聽歌咧，或者即係僆仔嗰時咧，硬係覺得咧自己嘅品味係與眾不同啊，自己係有 taste 啲噶嘛。有時咧會秒人嘅，有冇試過？
2: 個個都係聽嗰啲啊！
0: 唉，嗰只碟啊，你中意聽嗰只啊？嗯，都係嘅，主打歌係好聽嘅。不過有隻 side track 啊，
1: 就覺得自己識欣賞。
0: 係啦，我就自己覺得即係孤芳自賞多啲，就覺得哇，嗰只正啲咯咁樣。咁呢一隻天使禮物啦，當然都雖然都好 hit 啦，但我就會即係同其他人傾起呢只碟嘅時候咧，就覺得啊，係啊，嗰隻 Sherry Talk 都正嘅。不過啊，單車都正嘅，即係個個都識。
1: 不過我就中意。
0: 不過我就中意呢只天使禮物啦，咁樣。
1: 我明啊，我明啊，我谂你呢个时期，你话嗰阵时系2001年
0: 啊，
1: 其实你同我差唔多，可能我大你一两年嘅啫，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张买嘅 CD 咧，都系1999至2001之间呢段时间，
0: 系啊，
1: 咁不过咧，因为我以前就好醉心吉他啦，咁以前初听咧就会留意人哋啲歌嘅前奏，跟住后屘发现咧，喂，原来有啲人嗰啲成只碟就系吉他，咁我就即刻抡咗去嗰边咧，就听嗰啲纯吉他。我记得我第一张买嘅唱片咧。就係 John Williams 嗱，呢個 John Williams 咧，唔係電影配樂個 John Williams 啊，即係大家知道有個好出名嘅 John Williams
0: 係就係幫阿史提芬史畢寶作好多電影配樂啦，《
1: 星球大戰》啊嗰啲咁樣都係。我講緊嗰個係彈古典吉他嘅 John Williams， 同名同姓，但係都係吉他差唔多 number one 咁滯嘅啦，全球
0: 古典吉他大師。
1: 古典吉他大師咁，但係佢第一張買嘅唱，我第一張買嘅唱片咧就唔係彈古典吉古典音樂嚇，就是、用古典吉他彈電影音樂。系、
0: 哦、
1: 啊，咁呢啲我谂个受众就阔好多啦，即系好多电影啲人都睇过。
0: 因为你就算唔识古典吉他，你都会识嗰只歌咁啊，睇下古典吉他点样去演绎。
1: 其实应该嗰啲卖得多好多添，我估，因为好多人睇电影，但系好少人听古典吉他。咁佢嗰张唱片咧就亦都大大张挤喺唱片铺，我
0: 系
1: 喺尖沙咀嘅，当其时一间好大嘅唱片铺连锁。咁啊。叫做 John Williams Plays the Movies、
0: 哦、
1: 就全部揀曬啲最出名嗰啲電影嘅配樂，
0: 係
1: 啊，咁佢就係吉他同管弦樂團夾咯，呢張就我第一張買嘅唱片，
0: 哦、
1: 都係聽過、
0: 哦、吉他同管弦樂團
1: 係啦，咁、其實中意聽吉他嘅人咧，反而嚇，尤其我嗰陣時細個，反而咧就會覺得佢悶嘅。我嗰陣時介紹俾其他彈古典吉他嗰啲朋友咧，我好記得嗰陣時佢哋話嚇。好听咩呢只弹单音嘅啫，咁即系佢哋
0: 哦，因为有个管弦乐团帮佢做个底，咁佢就真系弹个旋律嘅。
1: 弹个旋律，咁所以好多人都会中意听吉他嗰啲人咧，就会听晒成支吉他，一支吉他弹晒成只歌，好似我哋依家所讲嘅
0: Fingerstyle
1: 咁样。咁我嗰阵时都系嘅。但係其實唔知係咪因為我聽得好多咧，我就好中意呢只碟
0: 嚇，
1: 同埋真係以前播歌咧係因為你擠落個 discman 啊，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咩叫 discman，
0: 或者擺落部機度咧，
1: 即係擺落部機度啦，係你係順序逐隻逐隻播嘅，就算你要播第十隻，你都唔可以一撳到第十，你要撳十下，
0: 係
1: 撳十嘟嘟嘟嘟嘟，所以我以前就好習慣係由頭聽到尾嘅，係、你會唔會係咁啊？我係
0: 會㗎，係嘛？會㗎，所以即係頭先講翻 Eason 嗰只碟咧，我係連開頭嗰啲管弦樂咧，
1: 乜都
0: 聽
1: 曬，
0: 聽埋。
1: 系啊系啊，就系咁啦吓。依家就可能变咗少啲系咁啦。你依家可能整自己嘅 playlist， 中意听咩直接听嗰只，
0: 或者直情喺串流平台就直接一点就点嗰只歌。
1: 系啊，所以你最中意听嗰十只，可能系十只唔同嘅碟、唔同嘅时代咁样嘅唔同嘅 track 咁啊。咁以前我哋成只碟听嘅，咁嗰阵时我一路听呢个咧，我觉得初都会好似佢哋咁咧，觉得喂，弹单音嘅好失望。嗰阵时仲系僆仔，好似系中五定中六咁上下。跟住，但系到后期。

0: 學咗音樂即係四五年左右啦，即係都一段時間。望翻轉頭咧，先發覺哇，其實佢個編曲係編得非常之精彩。
1: 你講下聽係未必會知嘅，其實。
0: 以前唔知啊，以前淨係好留意支吉他，
1: 係
0: 淨係好期望哇，大師啊彈啲勁嘢咁樣。但係個吉他又相對啲音唔係好多。
1: 係
0: 喺個 track 入邊，即係譬如一首歌，譬如我其中一個聽《Unchanged Melody》咁樣啦嚇，大家都聽過啦，即係《人鬼情未了》個主題曲。咁
1: 即係 Oh my love, my darling，
0: 係大部分嘅音都唔係熟，係呢個好出名，呢個大部分嘅音咧都唔係嚟自嗰支吉他嘅，即係後面成個管弦樂團好多音其實都係佔住，個吉他就係彈幾粒嘅啫，或者間中有啲過門就咁樣。咁以前細個聽咪會覺得啊，即係第一次買翻嚟啊，雖然即係聽我，哎呀呢個吉他冇乜嘢聽喎，但越聽咧就發覺原來佢靚嘅地方咧，唔係淨係靚喺支吉他度，係靚喺成個編曲入邊，將支吉他融入嗰個音樂入邊。
1: 你要褪再褪多一步，成個
0: 要褪後睇清楚，
1: 係啊，你唔係淨係望支吉他，
0: 係啊，冇錯，你控得太埋，睇唔到個真相嚇。呢個唔知邊個講，
1: 控得太埋，反而就即係蒙蔽咗，你要退後一步，你先睇
0: 清楚。
1: 系
0: 啊，咁我觉得好精彩，好好听。到今时今日听翻咧，即系唔知 Autumn 你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咧？即系你听翻嗰阵时第一次买嘅碟，譬如头先听陈奕迅咁，突然间幻想翻好多嗰阵时嗰个年代。
1: 其实因为音乐系同嗰个记忆系会有个连结噶，系啊，即系嗱，我譬如当时买嘅第一张唱片咁样，即系我好记得喺屋企，即系摆入部机度，揿出嚟嗰下咧，
0: 个画面
1: 系啊，即系好似一揿，每次。一聽，因為有時我依家係當然嗰隻碟已經再播唔到咧，因為已經花到播唔到。咁但係咧，有時咧，我去翻啲串流平台聽咧，我都係習慣中意成隻碟咁樣去聽，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就算依家都係嘅，好多人好多或者係歌手啊 artist 佢哋出專輯咧，佢哋唔係淨係一隻歌。係嘛？當然都會依家嗰個
0: 係
1: 啦 ，single 啊嗰啲唔同啦。但係咧好多時佢哋係成個專輯裏面係一個概念去貫穿嘅。
0: 哦，係啊，以前一定係咁嘅。
1: 而且譬如我 let's say 嗰隻專輯裏面有十隻歌咁樣啦，咁其實佢嗰個排法啊，或者中間第一隻歌點樣擰落第二隻歌、第三隻歌，佢其實係一個 flow 喺度嘅。
0: 係啊
1: 係啊，所以佢係會想你去感受到嗰個 flow 同埋嗰個嘅概念。
0: 冇錯。
1: 咁所以即係聽歌，以前多數係成隻點咁樣去聽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嗰、那個即係一氣呵成嗰個感覺，就唔係淨係抽一隻歌出嚟咯。
0: 正確啊嚇，所以以前一聽翻嗰只碟，尤其啲歌咁樣跟住一隻牌，你即刻嗰陣時個畫面咧出翻曬，
1: 出翻曬嚟啦。
0: 係啊，頭先你聽 Eason 都有噶嘛。
1: 係啊，咁啊嗱好啦，咁啊我哋差唔多去新聞啦。咁啊新聞之前咧就播一隻就係 John Williams 嘅呢首係咪
0: Unchanged Melody 係啦，咁就係同管弦樂團一齊夾嘅嚇，好好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是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55岁男子在山顶道涉嫌袭警及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被捕。警方表示，早上11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山顶道128号对开，没有遵从交通标志。他被警员截查期间情绪激动，拒绝合作，并且用手袭击一名男警。受伤男警清醒，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报称不适，一同送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車多，車龍就排到安定村，而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是比較慢車少少，車龍就排到龍富路近龍日村。仲有西貢公路去清水灣方向近白沙灣是比較擠塞，龍尾是過了大涌口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做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要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4: 好，新闻翻到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同大家预告一下啦，我哋一阵间咧会有伍 Sir 出现嘅，系啦，因为我哋之前咧即系话请个伍仲衡先生啦做我哋嘉宾啦，咁佢之前咧都有两集咧就喺我哋吉他道场出面咧就教我哋一啲音乐上面嘅概念啦，同埋一啲即系可能系写歌上面嘅一啲心得啦咁样。咁我哋都嗰时都预告咗嘅，会不定期出现。
5: 因为我哋捉住咗佢一次个六几集。
4: 系啊，咁啊佢会不定期出现啦。咁今日又系嗰个不定期嘅日子啦。咁所以咧。同大家預告一下啦，我哋即係稍後嘅時間咧，就會有伍 Sir 啦教你五招，今日會教大家啲乜嘢咧？咁啊，一陣間期待一下啦。咁啊，繼續講下今日我哋呢個題目啦。我哋今日就哇，即係掏心掏肺啊！我哋咧講翻我哋自己音樂上嘅初戀，
5: 係啊，係啊，
4: 第一隻買嘅唱片啊，咁啊，我自己第一隻買嘅唱片咧就係陳奕迅嘅Shall We Dance 啦，Shall We Talk 啦，咁樣頭先都播過裡面嘅其中一隻歌俾大家啦。阿 Jacky 咧就播咗呢個 John
5: Williams Plays the Movie，
4: 係啦，咁啊唔係電影。配乐嘅 John Williams 系吉他大师嘅 John Williams，
5: 不过
4: 但系就弹
5: 电影
4: 配乐，
5: 系啊，所以好容易记错啊，
4: 系啊，好容易记错。咁啊，继续讲下咧，即系以前咧，我觉得同依家即系听歌个分别咧，就系以前咧嗰个最大功因素系大啲嘅，即系大部分人听到嘅音乐咧，即系会即系如果嗰只歌 hit 啦，系会多啲人识嘅。
5: 系，
4: 依家咧就系大家每个人咧，都会有好自己个人化嘅口味，
5: 好唔同啦。
4: 因为你可以，譬如大家都系用串流平台听，或者系点样去搵歌嚟听咧，都系可以自己去砌一啲你自己中意听嘅音乐。又或者咧，系你听完嗰啲音乐之后咧，那个演算法又派翻啲类似嘅音乐俾你。
5: 系啊，
4: 咁所以咧，可能譬如 Jackie 听开古典嘅，佢可能就。淨係喺個古典嗰度係嘛？
5: 係，
4: 我聽開 pop 嘅，可能咧我又永世聽唔到啲古典咁樣。
5: 係啊，所以可以大家聽嘅嘢係好唔同。係啊，以前唔會咁嘅，以前即係大家都係睇過電視台，大家都係聽過收音機，
4: 大家接收嘅資訊都好似
5: 係
4: 啦。咁所以今日都即係講翻喺我哋叫做話當年啦，雖然我哋年紀唔係。超大，
5: 搞到我哋好似老人家咁。其實我哋真係
4: 真係未到播劇 set 嘅，
5: 係未到，真係
4: 未
5: 到。未
4: 到黑播黑膠咁，但係我覺得唔同嘅時代播嘅音樂或者我哋去收聽音樂嘅方法都幾得意嘅呢樣嘢，即係大家接收嗰個音樂嚇，可能係你唔知各位聽眾會唔會諗翻起啦？你究竟你第一隻買嘅唱片係邊一隻咧？又或者你
5: 第一隻買嘅 cassette 帶
4: 係邊一隻咧？我可能即係依家播劇 set， 因為佢又會復興一輪。
5: 是啊
4: 是啊，即係有啲人啊，
5: 物極必反，
4: 物極必反，即係可能去到一輪，可能遲啲 CD 又興翻啦，我唔知啊。即係早排又興翻 cassette 啦，依家興翻黑膠啦。
5: 係啊係啊。
4: 咁可能咧就原來 cassette 原來以前要 wind 帶真係要轉
5: 同埋佢哋如果聽得多咧，即係好似頭先咁，你話聽得多你會化，佢哋聽得多會食帶。
4: 係啊，會食帶嗰條帶會
5: 即
4: 係
5: 輕機咁啦，你幻想
4: 棘住啊咁樣啦。咁又係依啲又係一啲幾得意嘅回憶嚟啊。
5: 而且過咗係唔會再出現。
4: 可能有人特登买翻啲 cassette 机啊，去
5: 系依家好难买喎，依家
4: 都有嘅，都有嘅
5: 复古嗰啲咯，
4: 系啦复古嘅。
5: 我见过咧，早几年我都尝试去买翻 CD 机啦，因为过咗一段时间咧，冇即系以前啲 CD 机坏咗，
4: 系
5: 咁依家咧你都好容易买到嘅，我发觉，因为。 又係啲人當復古咁重新出產。但係以前我真係有一段時期，我嘗試去揾 CD 機，只能夠買翻以前買剩嗰啲咧。哇，好誇張啊，好貴啊！
4: 因為佢唔再生產，
5: 係啊，佢當古董咁賣啊，唔係嗰個價錢嚟嘅，貴。

0: 倍可以。
1: 仲要你真係祈禱買翻嚟唔好壞喎，你唔知去邊度整喎。
0: 係啊，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復古車咁，真係留咗50年
1: 㗎嘛。係啊，同埋嗱，今日即係我哋都要扣翻吉他啦。咁因為我以前咧，譬如去聽一隻歌咧，去學一隻歌嘅時候，都仲未真係有可能係依家咁方便去串流平台一撳就去到嗰隻歌，跟住可以三倍速、五倍速、一倍速咁樣慢慢去聽去執翻啦。以前咧真係成隻歌完整播一次，跟住就攞支吉他喺隔離咧試下。
0: 同埋冇呢啲咩幾倍速㗎，冇嘅。
1: 冇㗎，唔係可以上網試下揾譜，但我哋都成日講啦，上網揾嗰啲譜成日都錯㗎嘛。係
0: 啊係啊，
1: 有好多資源嘅，咁但係嗰時學吉他咧，同依家咧。嗰個速度我覺得係慢啲嘅。
0: 哇，差好遠，
1: 差好 遠。你嗰時你我諗你如果要執翻一隻古碟，你又揾唔到譜嘅話。
0: 唔好講揾譜同嗰個執先。首先你要揾到嗰隻歌，你要邂逅到嗰隻歌。
1: 你好想學嘅嗰隻歌。
0: 或者你曾經聽過，可能唔知係咩途徑聽過啦，喺人哋屋企咁樣。跟住你要揾嗰隻碟，有時我都揾幾年嘅。我諗起嘅有啲歌係啊，買唔到嘅，你想要都揾唔到，上網又揾唔到。
1: 茫茫嘅碟海里面你都唔知边只
0: 系
1: 遇到你系中意，
0: 真系好难。
1: 系啊，咁啊，但系多谢音乐啦，即系喺去到某一个位咧，我哋都会遇到嗰只系启发到我哋继续去学吉他嘅歌，或者系好有心想学到嗰只歌点样弹嘅一首歌，
0: 而
1: 令到我哋继续喺即系音乐嘅呢条路上，即系话多话少都继续叫做行落去啦，或者去有进步啦，去学啦咁样啦。咁啊 ，Jackie， 你今日又揾嚟另外一只歌系都启发你。
0: 哇！呢只碟好犀利啊！呢只碟咧，我当初咧都系揾咗好耐，我就系听人讲过话《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呢首歌，大家都识啦，经典啦。咁又听人讲过话，喂，有个 Ukulele 版本系好出名。咁我就即係都要周圍去揾嗰啲雜誌啊、文章啊，咁去研究，跟住話原來一個叫 Kamaka Viva Oli 嘅夏威夷人咧，就係用 Ukulele 將佢改編咗做
1: 小吉他，
0: 係啦，夏威夷小吉他將佢改編咗做輕快嘅版本，因為原本嗰首歌係慢啲、浪漫啲嘅，佢就變咗好輕快嘅感覺，有一種完全唔同嘅感覺。咁我就為咗揾呢碟咧，我記得我去咗起碼十零間唱片鋪咧，以上都係揾唔到，
1: 嗰時都未聽到呢只歌係嘛？
0: 未聽到㗎，就係聽到呢個版本㗎咋，而且我知道嗰個封面好易認嘅，因為佢係一個好肥嘅夏威夷人，係一個人等於三個人嘅闊度，
1: 雙膊手咁嘅身形，
0: 雙膊手咁啊，係啊，但係佢夏威夷人㗎嘛。咁我記得嗰陣時真係為咗呢隻歌咧，周圍去揾咯。咁啊，最尾終於俾我揾到碟咧，真係衝翻屋企咧，即刻擠落部 CD 機度，即刻聽嘅。係啊，
1: 有嗰種好期待翻去開箱，即刻擺落機度聽嗰個感覺。
0: 係啊，所以就係話你有時想揾，你知道有隻咁嘅碟有。就咁嘅歌，其實你都揾唔到嘅，可以揾成年都揾唔到嘅。
1: 所以大家依家係好幸福嘅，即係你可能真係撳下，你喺個網度已經揾到你好中意聽嗰隻歌。但係我都係覺得一樣嘢，就係點樣揾到嗰隻歌翻嚟唔緊要啊，係最緊要係嗰啲歌可以啟發到你，跟住繼續去享受音樂，聽到好歌，跟住咧因為呢首好歌咧啟發到你繼續去學音樂啦，無論係彈樂器或者唱歌都係。
0: 係啊，其實係啊，譬如好似呢隻碟咁嗱，我其實係中意彈吉他，如果 Lily 都識少少啦，但我真係主要。99.999% 咧彈吉他，咁但係呢隻碟係完全冇吉他嘅，佢係就係唱歌同埋 ukulele。但係我發覺即係佢啟發到我嘅咧，就係點解會咁中意聽咧？佢冇吉他，因為你 at the end 所有嘢都係音樂嚇，即係你點樣衝破一個風格，然之後去用你自己方法融入人哋只歌入邊，變成另一樣嘢咧。哇！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啟發咯。
1: 哇！呢個好深啊！呢個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唔係彈 ukulele， 但係我都好中意呢只歌。
1: 到最尾都係回歸翻音樂本身，即係用乜嘢載體啦，用咩樂器啦。用咩方式去呈現個音樂都唔緊要，最緊要即係如果係好嘅音樂，係真心嘅音樂咧，就可以感動到人啦。
0: 係啊，
1: 咁我哋就一齊聽下呢首啦，就係
0: 嚟自呢個 Kamaka Viva Oli 改編嘅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佢就 match 連埋呢個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 係啊，好感謝呢個世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哋有好歌聽啊。好，咁我哋聽完首歌翻嚟咧，有呢個吉他道場之教你五招啊，咁啊又有五 Sir 出現啦。至於佢今日會教我哋啲乜嘢咧，大家唔好行開，一陣間咧繼續收聽啊。

0: 道场。
1: 好，吉他道场之教你五招，又嚟啦！
2: Yeah, 有五 Sir 喺度啦。
1: 系啊
3: ，Hello。
1: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阿五 Sir 又会教我哋啲咩咧？嗱，我哋之前咧同大家即系复习下啦。虽然我哋不定期放送呢个 segment 啦，咁但系即系我哋之前咧都讲过一啲即系好常见嘅和弦进程，包括落楼梯啦，包括咩四五三六二五一啦。再上一次咧，我哋又勾晒
2: 嘅 chord 啦，勾
1: 晒
2: secondary dominant 啦。
1: 系啦，因为有啲即系好似唔属于嗰个 key 里面，但系用出嚟又几好听嘅一啲和弦啦，
3: 借
1: 翻嚟嘅和弦啦，吓。今个礼拜五 Sir 又同我哋讲下啲咩咧？
2: 不如讲下啲你好中意嘅 progression 好唔好啊？即系你觉得特别正。
3: 我反而咧就我写歌咧就我唔系以
2: progression
3: 拣咗 progression 先写嘅，我系以旋律行先。
2: 谂咗个旋律，
3: 因为写歌系写旋律啊嘛，即系我唔系弹住个 chord 底，
1: 弹住 chord 跟住喺啊上边哼咁样。
3: 呢啲就唔系叫作曲咯，对我嚟讲呢叫填曲。作到下年都得啦，
2: 系啊，
3: 你知道你知道咩音系会和咩音系 tension 啊嘛，我唔会咁写歌噶，我系 create 咗个 mood， 然后咧喺上面自己乱咁哼啲嘢，我就。

0: 同埋佢用咗九啊。神神索耶的嗦啦哆啦咪，阿咪嘅时候正常唔系落个一 chord 嘅咩？
1: 系啦，但系二 chord。
0: 哆啦咪，哇，好鱼皮啊！哆啦咪啊，嗦啦哆啦咪，哇，呢个二 minor、D minor 落个咪咁好听啊！
2: 即是呢个 D minor 的 echo， 即是 D minor 的、再加个二音九音落去啦、嗯，即是一个 E 音落去啦。
1: 呢、這个一个，呢、這个一个啦。同埋阿五 Sir 头先话一 start 第一个 chord 佢就落个二 chord， 就唔系唔系用一 chord。
0: 系啊系啊，即系好 unexpected 咯，即系
2: 出其不意，
0: 全部都系一 chord 啊四 chord 嗰啲咯。我哋唔好咁老讽啊。话俾你听，我有时写歌咧。我即係我唔好講首歌 hit 唔 hit 或者受唔受歡迎，我自己中意嗰啲咧，通常咧我係亂彈嘅、
2: 哦。
0: 我話俾你聽，我寫嗰首歌咧，俾許志安，唔知你有冇聽過叫《明天請早》啊？我好中意，我嗰陣時係好迷戀蕭邦嘅。嗱，我 intro 係咁嘅，嗱冇 pedal 好難彈啦。我 intro 係咁啊。跟住个旋律咧，我唔知点解写到嘅。明晨有什么鸟在唱？明晨有什么把双双？

0: Gotcha.因為都有一個靈感，我好快寫完呢、這個，即係可能十分鐘，我絕對唔係喺度雕琢嘅，係唔知啦，
1: 即係渾然天成。
0: 我嗰排好中意蕭邦啊，
1: 聽聽埋埋。
0: 你咁樣好唔流行歌嘅？
2: 係啊，流行歌，但係好好聽喎，好意思
0: 啲。我超中意嘅，加埋 Y 文份詞，安仔唱得好好聽，不過安仔都話好難唱，因為咧我係用曬十粒音，我用曬七粒音，再加埋五粒 shuffle， 我係用曬。
2: 哇！
0: 你問我點寫出嚟咧？我又答唔到你喎，總之我彈落去，唔知點解 bing bing ba la 咧，我就錄低咗。如果唔係，我都唔會彈翻第二次。
2: 即係突然間嗰啲靈感湧泉出嚟啊！
0: 因為好多 shuffle 啊，如果用 shuffle name 唱好難唱嘅，佢又唔係啲咩 progression 嚟㗎，係嘛？其實佢啲 chord 好簡單啊，三 major， 啊，我幾中意呢一種嘅三 major， 跟住六 minor， 跟住即刻六 major over 一。over 度 shot， 跟住二 minor， 即係我幾嗱好多歌我都有嘅，我篤爆下我自己。空中飛人我有嘅，譬如我用 C key 啊，無論飛天處機啦，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咪滴滴滴滴。嗱，我中意玩 tension 嘅，咪咪 t t 咪咪 so t 咪咪 t t 啊 t 咪咪 t t， 好好三 minor 嘅，但我用六 major， 六 minor， 咪咪 t t。

0: 其实生还者都有的。这个世界里我太渺小，生命在用电，无心看前女友，是不是你听明白六 minor 六 major？ 其实这些在哪里学回来？我就听到忆年的首歌，你说你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没有你还是爱你，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着突然之间呢，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哇！呢两句咁好听嘅，我嗰时听完之后，疯狂地想去研究嘅，原来系三 major 六 minor， 然后六 major first dimension 再二 minor。全部都是 我上次講的啲嘢咯，secondary dominant，secondary
1: dominant，不過串埋一齊連續幾個咁用，
0: 一定係旋律行先，
2: 旋律行先。

0: 我都問過輝哥，一句話輝，佢話佢寫歌嗰陣時候咧，佢係憑空哼出嚟嘅啫，佢冇 chord 嘅。
1: 哦，
0: 然後寫完之後佢配翻曬 chord，
2: 係好多作曲人都係咁講，即係佢就唔想俾嗰啲 chord 限制住，
0: 因為嗰啲咁嘅哆啲啦嗦咧，即係唔係咁嘅，好似貶低咁，即係佢係令到你好規矩嘅，
1: 係
0: 佢令到你規矩咗嘅，咁你有啲神來之筆咧，你就佢限制咗你諗唔到啊，所以如果有陣時你拋開啲 composition， 你亂咁彈，亂咁彈有時就。
2: 哦、我覺得如果今集想即係學到呢、這個睇，我諗學到就好難嘅呢一集，但係你體會到、體驗到咧，應該要去彈下頭先阿伍 Sir 寫俾安仔嗰首叫咩歌啊？
0: 明天請坐，
2: 明天請坐，係咪啊？好好聽喎，係應該要試下彈下就會感受到啦，應該。
1: 係啊，咁我哋依家就播呢首《明天請坐》俾大家聽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即係可以唔好俾咁多限制自己去嘗試放膽去寫啦，即係用個旋律行先，和弦係用嚟幫你。
0: 應該咁講，你要好熟啲和弦，但係你唔好將佢變成你寫歌嘅一個工具。
1: 嗯，
0: 即系话你识啲功夫，但系你唔好
2: 被限制住，
0: 你唔好为咗使啲功夫
1: 就
0: 夹
1: 用
0: 招数而出晒出嚟，系你要出咗都唔觉嘅，
1: 系
0: 咁先劲。
1: 或者真系有需要先出个招，
2: 呢个咪就系 Excelia 太极张三丰同阿张无忌讲，你学晒啲招数又点啊？
1: 忘记咗佢，
0: 冇错，系啊，呢样嘢好紧要，你唔识系做唔到嘅，但系你如果识嘅嘢咧，你狂用出嚟咧。又是不会有好嘢
2: 嘅，系冇错。
1: OK， 咁啊，鼓励大家多啲去试下啦，好冇？咁啊，今个礼拜又唔该晒伍 Sir 啊，
2: 好，唔该晒伍 Sir。
3: 明晨有什么了再唱？明晨有什么摆上？明晨有什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市楼的升降机里面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一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嘈吵记录，但是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4点录得最高气温是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橙色颱風預警，預計白海豚聽晚至到後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帶沿海登陸。隨著白海豚靠近，華東沿海風雨漸起，預料未來3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蘇大部分地區等地會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東部局部地區雨量超過600毫米，浙江將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2級，沿海港口停止生產作業，渡輪全部停航。國家防總應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組在浙江、福建協助指導防汛防颱風工作，並連同多個部門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到影響的省份聯合會商，指出白海豚登陸風力強，攜帶水氣足，影響範圍廣，而且登陸後可能移動緩慢，強降雨持續時間長，極端性、致災性強，防禦強颱風同暴雨洪水形勢嚴峻複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專班之後，展開大量工作，下星期會同內地及香港企業前往馬來西亞，同當地政府及企業對接。邱應華出席電台節目時說，企業出海要針對強項作統籌，當中有三部曲。首先將內地企業引進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區總部，讓相關企業利用香港的法律及會計等專業服務同時作出融資，當準備好後走出去。他期望企業走出去能夠簽訂合作協議，落實雙方投資，並引導其他國家或經濟體的企業來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加強產業鏈供應，幫助國家的內循環及國際循環。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級聯繫人及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引導其他國家的企業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灣區。強颱風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極端酷熱的天氣，下午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溫34.7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在下午4點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之東南偏東，大約4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東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 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啦排到去温思劳街噶，大家经过咧。

0: 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温思劳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安定村。同时咧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都系稍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去沙埔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哋系三五成群。
8: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9: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0: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8: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0: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9: Go go go！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Hit it, DJ!
15: Hi, this is Sam Smith.
16: Hi, it's David Guetta.
17: Hey, this is Dua Lipa.
18: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9: This is Justin Bieber.
20: Hey, it's Billie Eilish.
21: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22: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3: 喂，今日嘅日子咧，几好意头啊，系咁发啊！8月8日星期六啊，黄昏6:02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你好吗？近排天气咧，其实一系就落雨啦，一系又热到抽筋啦，所以你要留意咧，我哋香港电台咧为你公布嘅最新天气预测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58%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咧局部地区性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所以大家千祈唔可以掉以轻心啊！出边嘅天气难以预测啊，但系直播室入边嘅精彩作品可以包保话俾你听，全部都咁正啊！You know

间唔中我都会将呢只歌攞翻出嚟播嘅。好耐世纪啊，上世纪出版啊，1999年1月25号全球发行嘅一只 disco 精品《You Don't Know Me》。

留意呢个名字超级精彩。音乐人 Armin van Helden， 再加埋美国歌手啊 Lynn Houndon 嘅一个合作啊。上世纪可以话系咧喺舞池当中最后嘅一只咧热门作品啊 ，You Don't Know Me。识唔识我唔紧要，最紧要认识大量嘅新歌啊！呢两小时嘅环球榜咧，即管将呢120分钟交俾我，完全冇问题啊！我会施展浑身解数啊！

两小时嘅环球榜，除有大量嘅作品、大量好听嘅英文歌之外咧，亦都会有各地嘅流行榜啊。首先，第一个小时会有本地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之后带嚟咧英美大势力榜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亦都有我哋嘅经典重现啊！今日会重现一位咧 Diva 女歌手啊，系边位咧？卖个关子先，听到最后你咪知咯。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 ，Armin van Helden 经典精彩嘅舞池精品 ，You Don't Know Me。

听讲而家好多 Gen Z 嘅朋友咧，都抄翻以前啲歌嚟听，而且佢哋嘅评论都会觉得咧，以前啲歌真系好正啊！咁啊系嘅，即系流行乐坛历史咧发展咗咁耐咧，有啲咩 sound 啊，咩嘅一啲特别嘅创作咧，都已经试过啊！所以今时今日咧，其实制作新歌咧难度啊更加高啊！主要制作好听流行嘅新歌咧，更加系难上加难啊！但系以前嘅音乐人咧，就有嗰一种嘅魔力啊，有一种点石成金嘅能力啊，有嗰种啊，即系令到只歌 hit 到爆嘅力量啊！呢一只歌咧，听咗咁多年啊，即系廿几年啊，到今时今日都仲系咁好听啊！

0: Enzo Monaco 呢个版咧更加好银，好 groovy 啊 ！Boris Musical Remix 有呢一只当年嘅舞池精品啊 ，Sing It Back。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眨眼眼为你带来最新的一期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其实只有一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啊、十首歌当中有没有你的心碎呢？有没有一些作品你喜欢的呢？即刻为你揭晓、啊、咁多年嚟咧，其實播過好多隻嘅世界盃嘅作品啦。通常咧打完世界盃咧就全部借曬噶啦。但呢隻真係好犀利，即係世界盃打完都成兩個幾禮拜啦，佢仲係咁勁播放率啊！上個榜哇犀利啊，11个礼拜即係破曬紀錄啊！最高位置有兩個星期佔冠軍啊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2026世界盃嘅作品 Die Die。

將 Shakira 咧，即係由後生到而家咁樣對比咧，我發覺佢越老咧越靚啊，同埋越即係呢個得心應手啊！以前佢有好多唔同嘅路線行過，想行啲搖擺路線啊，彈電吉他咁樣，但係其實用佢嘅根源咧做自己嘅音樂元素咧，就係最精彩啊！非常之拉丁嘅感覺。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今次有一個 remix 嘅版本，2026世界盃嘅作品 Die Die 就係 Let's Go 啊！今次呢一個版本咧就好型好款啊 ，Clean Bandit Remix。本周下降到去 Hong Kong Top 10榜嘅边缘第十位啊！微升一级去到第九，嚟自丹麦嘅呢一对摇摆组合 Lucas Graham。

好多嘅乐队咧，其实加入咗乐坛之后咧，成日都好贪心啊，尝试好多嘅音乐风格啊，或者想好新潮啊，多啲嘅电子嘅元素啊，佢哋绝对冇啊。

歌颂开心嘅时间，亦代表住咧，如果遇到唔开心，唔紧要，下一 round 咧就会轮到 good times 好时光啊！吓，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九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嚟到呢一个礼拜占第八位嘅作品咧，就系上星期嘅冠军歌。呢一位朋友咧就系好年轻，但系佢唱歌咧全部系童叟无欺，因为咧佢都讲到啦，话其实佢以前系冇咁高音，所有嘅飙高音啊，所有嘅歌艺咧都系佢不断咁样重复去训练咧嚟得到嘅。Benson Boone 啊！

作曲噶，弹钢琴、keyboard 或者系吉他，全部系自学嘅，好犀利啊！我记得有一次演唱会嘅时候咧，佢见到台下有一个曾经拍过拖嘅女朋友咧，即系嗌咗佢咧，大家互相咧相应，非常之可爱。The time of my life 上个礼拜冠军，呢个礼拜占第八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系今年以嚟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

0: 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臨時避暑中心會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期間全日開放給市民避暑。另外，在晚上10點半至第二日早上8點，臨時避暑中心供應被鋪和睡覺的地方給有需要的人士，中心內有人員當值。另外，部分社區會堂和社區中心為開放時間內供市民作日間避暑之用。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贩毒案件，共检获大约9.8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元，拘捕两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一名37岁内地旅客，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32岁内地男旅客。两名旅客均在寻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分别在他们的手提行李内发现大约4.8公斤和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首宗案件仍在调查，第二宗案件的被捕人士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将在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6: Hey, this is Emily.
7: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8: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9: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0: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2: 继续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 Hong Kong Top Ten 嘅度，所以到呢一个礼拜咧，第七位嘅作品咧系全个榜当中唯一嘅一首新入榜嘅歌。
13: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嚟自美国洛杉矶，今年22岁啊，下个月就会生日噶啦，佢嘅名叫做 Malcolm Todd。以前咧，佢系一个 baseball player 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好注重喺呢一个运动方面嘅。咁同时咧，对音乐都好有兴趣啊。今时今日咧，佢有机会出版自己嘅作品。其实佢由16岁开始已经学弹吉他，而家先系弹吉他同埋 bass 啦，唱歌啦，作曲啦，咁等等啦，好有才华。本周新登场，新入榜占第7位，我都系嘅，好容易咧，俾人揿个掣咧就会激嬲，会着灯嗰一只嘅。Malcolm Todd, I just got mad。呢只歌原来孤独咗一段时间噶啦噃，唔怪之个感觉咧，同而家嘅 Beyonce 嘅歌咧争咁远啊吓，稳占第6位 Morning Dew。

呢只歌咧，其实系2013年嘅期间冠录嘅。嗰陣時 Beyonce 啱啱攰錄完第一張嘅個人唱片，就準備 B Day 呢一隻碟啊，中間嘅一個 section 咧，攰錄咗呢一首嘅作品啦，咁啊擺低咗就冇再出版啦。專輯今時今日啊，2026年嘅7月4號咧正式全球發行，全靠咧三年前2023年咧喺呢個video platform 咧，喺一啲嘅網上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泄露咗呢一隻歌嘅 full version。既然被人泄露了，那不如出賣吧。

有時歌手咧太唔想重複以前嘅音樂風格咧，係咁變咧，變下變到自己都已經唔記得自己咩樣啦。聽翻呢一隻2013年冠軍嘅歌咧，先發覺。

啊，原来 Beyonce 可以咁样噶。当年呢一只歌咧就系 Pharrell Williams 咧同 Beyonce 合作撰写，再加埋 The Dream 同埋 Doris Dixon。由 Beyonce 同埋 Pharrell Williams 咧一齐咧就系监制嘅。我讲呢只歌咧，其实真系同而家 Beyonce 嘅歌嚟比咧，真系正太多啦。上个榜三个礼拜，呢个礼拜停留不动，占榜嘅中游位置第六位。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佢真係好犀利嘅。組成咁多年咧，仍然可以揾翻佢最基礎、最原本嗰一種 YouTube sound。如果你跟開 YouTube 嘅歌的話，要發現呢一隻歌咧，其實咧保留咗佢原本嘅風格啦，再有一啲2026年嘅 touch 下。第二個禮拜上榜去到本週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YouTube Street of Dreams。

虽然呢一首歌咧，其实阿 Jenny 希望咧就系玩啲比较 alternative 嘅嘢啦，但我觉得呢一只歌咧，其实成个底都好 pop 啊，由歌词到音乐嘅编曲啦，同埋都好受欢迎啊！上礼拜四日榜占第九位，呢个礼拜跳升五级去到第四啊 ！Jenny 嘅新歌啊 ，Less Than a Lover。

真心鍾意佢唱返呢一啲柔情作品啦。唔係話唱一啲破格嘅歌啊 ,disco 歌唔好，不過呢呢一種呢就好似啱佢多啲。第三個禮拜上榜，上升五級去到季軍寶座 ,Sam Smith, My Guy。提醒大家，这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的。

来自他人生第一张的或者就是、啊就是、所有辑录了许英文歌的一张英语大碟 Another Shade of Blue 有这一首的新歌 J Fong 稳占第二位 Close to You

黄昏六点至八点呢两小时由李志刚嘅环球榜。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香港流行榜啊。十首嘅作品占位十位，有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上榜十一个星期，曾经试过两个星期占冠军，有呢一首 Die Die。第九位嚟自丹麦嘅乐队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占第八位上星期冠军 Benson Boone 嘅 The Time of My Life。第七位新打上榜，今年22岁 Malcolm Todd I Just Got Mad。第六位停留不动 Beyonce 十几年前即系冠军嘅歌 Morning Dew Dunk。第五位有 U2 嘅 Street of Dreams。殿军宝座第四位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Less Than a Lover，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 Sam Smith 回归平淡 My Guy， 第二位啱啱听咗啦，嚟自英语唱片 Another Shade of Blue 里面有呢一首嘅英语新歌啊 ，J 风冯允谦嘅 Close to You 啊，冠军是谁？冠军系每十年都会有一只嘅全球冠军大碟嘅，今个月生日啊，八月生日啊，三埋日就六啊。攞几啊？攞八啊？攞八岁。Madonna 今次揾嚟咧澳洲嘅性感小云雀 Kylie。本周 Hong Kong Top 10 Number 1 Love Sensation。

連最尖酸嘅樂評界、最尖酸嘅美國 radio DJ 咧，都大讚呢一張 Confessions 2，證明咧監製 Stuart Price 咧應記一功啊！本週 Number One Madonna Love Sensation， 今次呢一個版本咧就加埋咧 Kanye Minion。我覺得呢個版本更加正，其實識聽呢一張 Confessions 2嘅唱片要聽埋 remix 啊！除了大啲版要聽曬由頭聽落尾好好 flow 之外咧，每隻 single 嘅 remix 嘅版本都係好堅啊！我超中意呢一個版啊！本週 Number One 係 Love Sensati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

0: 黄大仙常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善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话，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那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吵吵记录，但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一名68岁入境女子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10星期同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那名抵港内地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1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5900元，应科税值大约39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表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富宁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说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强化同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优达，引发近年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有传媒引述部分进入优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早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优达将提供住宿和进入优达之后可以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讯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晚上7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呢只歌真系越播越有型啊，越听越好听啊 ，Dracula， 型到爆厂啊！提醒你啦，酷热天气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3度，大家要饮多啲水啊！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睇睇呢一个礼拜啊，英国嘅大碟榜走势，占第十位啊，嚟自美国嘅呢一位嘅创作人 Noah Kahan 嘅 Great Divine， 占第九位 Ed Sheeran 嘅呢个 Tour Collection 啊，第八位 Katy Perry 嘅 The One That Got the Place， 占第七位 Weekend 嘅 Highlight， 第六位 Fleetwood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五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占第四位 Olivia Dean 嘅 The Art of Loving。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e Essential， 冠军会暂别一段时间在这个美光灯之下，甚至呢个 musical 做完他那几场的话他都会停的了。 New Entry 新入榜 Ariana Grande 的新唱片 Battle。

0: 嚟自呢个礼拜英国嘅冠军唱片 Pedal 里面有呢一首歌，咁啊会离开我哋一段日子啊吓，休息一下啦，其实都受到教惯啊。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睇睇呢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占第十位是 Arab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九位 Free Your Mind， 而占第八位啊 Another Talk to You 54 Ultra， 占第七位啊系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Hugo， 占第六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占第五位 Ella Lingi Choosing Texas， 第四位 Ariana Grande Paddle， 而占第三位 Ariana Grande 头先听咗啦 Hey That。I Made You Love Me， 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冠军 Sam Fender Olivia Dean 继续临装冠军上一榜六十个星期啊 ，Ring Me In 十只歌当中拣嚟本周占第十位啊 ，Sierra Sparrow。

0: 佢有少少 desperate 嘅声线，但系有少无助嗰一只啊。Sienna Sparrow， 留意呢个名字啊 ，Great Expectation。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晚上时间7:19啊，吓咁啊，睇完英国嘅大细啲榜啦，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啊 Billboard 嘅最新走势。先睇 Billboard 大啲榜，占第十位 New Account Stick Season，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八位 One and Only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七位有 Morgan Wallen 嘅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六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第五位停留不动 New Account The Great Divide。占第四位香谣女歌手嘅 Ella Linge Dandelion， 占第三位 Charlie XCX 嘅 Music Fashion Film，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 Morgan Wallen I Am the Problem 再次回升咧，成为咧就系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恭喜晒！

0: 兩位都是唱得之人，好喜歡這隻歌，很鬼型的一隻的感覺。Sadie Lanzi featuring Zsa 有這首新歌 Is It Cool? Yeah, real cool， 好有型啊。早七分零钟就去到晚上的七点半，外面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啊。今天天气都比较热啊，希望你会保重注意身体。继续支持 FM 94.8至到96.9的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为你带来的环球榜。要到数埋今日咧 ，Billboard 方面啊，细啲榜嘅走势。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Hot 100当中嘅前十名啊，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九位 Adelinki Be Her， 占第八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头先播咗啦 Dracula Damien Bella， 今次加埋 Jenny 嘅版本，占第五位 Stella Lefty Boston， 占第四位 Adelinki 加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三位 Taylor Swift 为电影《Toy Story》咧唱嘅《I Knew It, I Knew You》，第二位 New Entry 新入榜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而本周占冠军啊吓，稳占冠军呢只歌真系犀利啊！上个榜四日一个礼拜咧，无数个星期占冠军啊 ！Adelinki 呢一位香港女歌手嘅《Choosing Texas》啊，拣嚟一首新歌呢一只歌咧，我都好中意，唔中意都唔播啦。一对 boy band December 10里面 sampling 咗一只经典嘅歌嘅歌词噶吧。

0: 冇错，就系嗰首 I Can Die in Your Arms Tonight， 成句咧 sampling 咗喺呢一只歌当中啊。December 10嘅新歌 Us Against the World， 系时候睇埋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啊，欧洲十大 Euro Top 10。
1: Euro Top 10。
0: 这个礼拜欧洲最受欢迎的十首英文歌啊，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啊，占第看看第九啊，有这个 Timber City 的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啊，第七位 And Other 加埋呢就是54 Ultra 的 Talk to You 啊，占第六位 Oasis Wonderwall， 第五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第四位 Dracula 已经播了 Timber 啦，占第三位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Jamaican Bam Bam 冠军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大大再一次临装成为连续四个礼拜欧洲榜嘅冠军啊！拣嚟一首新歌，佢系我喜欢嘅一位朋友 Beck Back。夜晚嘅感觉会点呢？呢只歌可唔可以描述到你对夜晚嘅心情呢 ？In the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

0: 天氣警告生效期間，全日開放俾市民避暑。另外在晚上10:30至翌日朝早8:00，臨時避暑中心供應被鋪和睡覺的地方給有需要人士，中心內有人員當值。另外部分社區會堂和社區中心會在開放時間內給市民作日間避暑之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约，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和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和后续安排及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好中意听英文歌。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天是八月八号星期六，而1963年的八月九号就是这位朋友出生的日子，所以八月九号就是他的出生纪念。不可惜啊，在2012年2月11号在 Beverly Hill， 他就在一间酒店里面离开了我们一代的 Diva Whitney Houston。Whitney Houston 的作品或 Whitney Houston 的歌曲呢，绝对能够脍炙人口。他第一只唱片呢已经是爆红的了。1963年8月9号出生。他除了是一位歌手，亦都是一位即是监制人马，亦都是一位演员。因为凭着 Bodyguard 这一套的电影呢，令他晋升呢这个荷里。

美活嘅演员嘅系列啊。佢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妈妈咧系 Cissy Houston 咧，系一位非常之著名嘅 gospel 女歌手。佢嘅 auntie 就系 Dionne Warwick。一生咧就系喺呢一个音乐圈当中长大，但系可惜啊，今时今日佢已经离开咗我哋上个天堂。Whitney Houston。

人嘅一生要追求嘅系咩咧？佢绝对系名成利就，亦都系一位唱歌好劲嘅人。但系曾几何时，因为某种嘅原因啦吓，令到佢喺现场嘅演出咧就系失准。我见到嗰次嘅演出咧，其实都戥佢好惨。一个咁喜欢唱歌、咁喜欢音乐嘅人，竟然失咗把声，唱唔到。

当我哋拥有一切嘅时候，我哋再追求嘅系咩呢？我哋再追求嘅系更多。人嘅贪心咧系无穷无尽嘅。究竟人真正要追求嘅系咩呢？每个人嘅演绎同埋诠释都唔同。佢曾经拥有一切，但系都喺佢嘅指缝间失去一切。

Quinn Houston 嘅 Didn't We Almost Have It All， 系咪真系拥有所有呢？留意呢一个英文字 almost， 差不多，拥有即系仲有追求嘅空间。今日用少少嘅时间去怀缅呢一位一代歌后，今时今日听翻，其实佢嘅演绎仍然系超水准 ，Whitney Houston。

众所周知咧 ，Whitney Houston 系一位咧一等一嘅 powerhouse 啦，唱歌系非常之有爆炸力嘅。但系其实真正令到人哋臣服嘅咧，就系佢除咗爆炸力之外咧，佢都有柔情嘅一面啊，有女性嘅一面，尤其是喺呢一只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咧，就表露无遗啊，可以话系。好早期嘅一隻咧小三之歌啊，1985年嚟自佢同名嘅唱片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晚上时间嚟到7:09，继续回顾 Whitney Houston 嘅精彩作品。

好多人都知道咧 ，Whitney Houston 嘅经理人就系著名鼎鼎大名嘅 Clive Davis 啦。Clive Davis 好犀利嘅，其实咧佢一见到 Whitney Houston 已经知佢系可造之才啦，所以同唱片公司签约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净系签 Whitney Houston 嘅，系签埋佢自己嘅。一去答应咧 ，Arista 嘅唱片公司咧就系、是、做佢哋嘅高层啦，但系佢份约咧就系、是、咧，如果 Whitney Houston 仍然留喺 Arista 嘅话，佢就会继续起动；但如果 Whitney Houston 走嘅话咧，佢都走埋噶啦。十九岁就签入唱片公司，头两张唱片咧同名大碟 Whitney Houston 同埋 Whitney 咧都系爆棚啊，爆过满堂红啊！分别就系占 Billboard 200啦，即系14个礼拜冠军同埋11个礼拜嘅Top Album 啊。第二首咧最劲最劲最劲事业嘅巅峰最高光嘅时候咧，就系、是、呢一套嘅电影啊，同奇云高士娜合作嘅《护花倾情》The Bodyguard。亦都系格林美当局咧，有史以嚟咧 ，Album of the Year 咁多年咧，其中一张咧，即系以呢个电影原声大碟咧嚟去攞奖。你话咧，即系 soundtrack 可以攞奖，你话几咁奇葩咧？咁又系真嘅，里面嘅 hit song 好多，包括头先听过呢一首《Run to You》。

以前我哋细个咧有一本杂志咧系青春杂志嚟嘅，叫做 Seventeen 啊。好多时都系会一啲白人去做封面，但系其实 Whitney Houston 当年咧就系第一个以黑人嘅 teenagers 嘅身份咧去登上 Seventeen 嘅呢一个 teen model 嘅封面咧，当时系1981年。到1985年已经出版第一张唱片 Whitney Houston 啦。我觉得呢只唱片咧，其实每一只歌咧都好认真摆落去啦。有啲人会觉得咧 ，Whitney Houston 以一个黑人嘅身份咧，啲歌唔够 R&B 啊，好似唱俾白人听咁样。但系佢嘅答案好简单，佢话好歌就系好歌，冇分黑人或者系白人嘅歌。Whitney Houston All at Once。

功咧毋庸置疑啦，但系有一只歌咧，其实佢翻唱咧，我当年听嘅时候觉得，哇，点会唱你只歌咁样噶咁样？但系咁多年之后听翻咧，啊，原来呢一只歌真系可以话系尽显功架，连作者啊，即系 Dolly Parton 咧都要 two thumbs up 啊。

当年咧，佢 set 咗一个歌艺嘅天花板。如果你真系唱好歌嘅话，你唱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俾我听，唱到嘅话代表你掂啦。当年咧，原作者 Dolly Parton 咧知道自己嘅歌系卖咗俾 David Foster， 即系 Bodyguard 嘅，但系唔知道系 Whitney Houston 唱，都唔知道系会变成点嘅。有一次佢揸车翻屋企啦，咁啊听到收音机播，诶睇睇下咁正嘅，佢拍埋只架车喺一边，然后咧由头到尾听一次，佢净系惊为天人，估唔到 Whitney 可以唱到咁样。I'll always love you。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超市楼上昼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交予社署跟进及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处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

0: 好本分、貢獻社會的態度。凌漢豪出席一個建造業界的頒獎典禮致辭時說，隨著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進入高峰，預計未來幾年的工程會持續上升，因此對建造業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勵業界人士積極裝備自己，迎接未來大量工程和亮麗前景。房委會為協助青年創業推出的共築創業家計劃恆常化，新一輪申請下個月底截止。當局表示，計劃為青年提供免租商鋪實踐創業夢想，並非代表房委會損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輕人將創新意念和產品帶入房委會商場，令人流增加，當商場店鋪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終達至雙贏。有參與計劃成功創業的青年表示，房委會給予的免租期和階梯式租金優惠能夠減輕創業初期資金不足的壓力，令他能夠更專注生意發展。強颱風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在晚上8點，白海豚集結在溫州的東南偏東大約4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4公里，橫過東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上最低氣溫約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吹西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7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 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

0: 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3: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2: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4: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3: 我同意你啊，
5: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9: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各难地。
10: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睇喎。
11: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2: Why not both？
13: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4: 哲学上映中
15: ，Philosophy in Reels。
16: 主持黄淑仪。
17: 黄木欣，
18: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9: Hello， Jacko 你好。
18: 咁啊，今日咧，我哋会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相当之经典，经典到咧我都未出世嘅，佢上映嘅时候。
19: 系啊，呢套叫做《机遇之歌》。好似仲會俾一啲港劇去借鏡喎，係咪
18: 啊？係啊，香港譯名就仲有另外一個就叫做《盲打誤撞》咧，因為佢嘅英文嘅電影名就叫 Blind Chan。咁其實呢一套電影就係一套波蘭嘅電影啦，就係奇斯洛夫斯基嘅經典電影，咁就喺1987年嘅時候上映咧。頭先講過嘅港劇就係《三名》。就是这一套剧集呢，以开宗明义是说向这一套经典的电影致敬的。因为呢这一套剧集，如果听众朋友有看过呢，都知道个男主角呢，就因为不同的机遇和一些抉择呢，就展开了三条平衡命运的故仔啦。咁佢三条命运呢，就分别是做了漫画家啦、公务员啦，或者是这个黑帮人物的。咁但是呢，盲打误撞这套电影呢，个男主角呢个命运个差异可能叫做仲大一啲，可以咁讲。
19: 冇错啦，奇斯洛夫斯基喺佢嘅电影入边，往往都探讨一啲好深层嘅价值嘅，或者一啲道德问题。或者盲打误撞呢套戏，可能大家未必听过啦，但系比较有名嘅会系蓝白红三部曲啦，又或者系两生花啦，都系奇斯洛夫斯基嘅经典之作。咁呢一套盲打误撞，佢嘅选择话有三个唔同嘅故事，其实某程度上就系一种道德嘅选择，即系似乎。我哋揀咗啲唔同嘅嘢，就会走向一条完全唔同嘅道德嘅路啦。
18: 咁呢一个咁唔同嘅道德选择，亦都会带领我哋探索一个嘅哲学议题啦，就叫做道德运气 （moral luck）。咁究竟系咩嚟嘅咧？我哋稍后先讲。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听听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呢一套电影讲啲乜嘢先。
20: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21: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2: 哇，你好彩啊，差啲就讲唔切啦。
13: 呢句对白出自波兰电影大师奇斯洛夫斯基嘅电影《盲打误撞》。电影入面，年轻人维特克为了见父亲的最后一面，在月台上拼命追赶一班开往华沙的火车。当他成功跳上车之后，一位陌生的乘客就对他讲出这句说话。在这个情景底下，乘客是恭喜他够好彩。但当我们知道男主角维特克其实还有另外两段平衡人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句祝福更加似是命运对他的一声嘲弄，因为能不能够赶上这一班火车，将他推向三条完全不同的路，成为政府的一员，加入地下组织，或者回归平淡，做一位医生。三条路，三种命运，但同一个性格，同一片初心，只因为赶不赶得上火车，就比

0: 命运推去完全相反的道德境地。那我们平时引以为傲的正确选择，究竟是出自自由意志，定是只不过因为我们够好彩？
1: 好啦，咁啊，听完一分钟嘅朋友啦，咁啊喺呢一个嘅环节入面咧，我哋都听到，咦，佢第一个故仔入面咧，呢个男主角其实系赶到班火车，并且一上到火车咧，就俾人话佢好好彩喎。咁其实讲到呢一个运气嘛，我哋今集讲嘅呢个哲学议题，系咪都同好彩有关嘅咧？
2: 当然啦，或者未必叫好彩嘅，而系一啲命运决定嘅嘢。譬如佢赶嗰架火车跑追上去，咁佢追到定追唔到，其实某程度上是一个运气嘅问题嚟嘅。即系除非你赛跑咁啦，佢唔系赛跑啊嘛，佢而家只系追火车啫。即系可能佢跑快咗一秒半秒，咁就追到；跑唔快就追唔到。咁我哋会觉得，咁呢个唔应该影响咗我哋嘅生命啊。但系似乎喺呢套戏入边想呈现嘅就系，正正系呢一两秒嘅差距改变咗佢嘅人生，然后我哋就会对佢嘅人生有极大嘅唔同嘅道德判断。可能 A 嘅 version 佢就系一个好有道德嘅人 ，B 咧佢就系一个十恶不赦嘅坏人。咁呢啲咧可以话就叫道德运气。不过呢个 concept 咧其实就复杂好多嘅。他最初呢就是由一个哲学家叫 Bernard Williams 提出，亦都有另一个哲学家叫 Thomas Nagel 呢就去开展了这个关于道德运气的讨论的。
1: 咁喺佢哋两位哲学家即系提出呢一个道德运气嘅概念底下，其实佢最想探究嘅系乜嘢议题咧？
2: 呢个一定要讲少少背景先，亦都好容易理解。我哋平时讲一个行为道唔道德，其实我哋系假设咗啲嘢，即系我哋假设咗嗰个人咧系可以选择去做唔做某样嘢。喺康德嘅角度，我哋叫做 ought imply can， 应该蕴含能够。即系你想象下，譬如你喺条河度见到个小朋友鱼叻咁样。咁我哋话啊，你应唔应该救佢咧？咁呢个可以讨论啦。你应该救佢，因为佢系一条无辜嘅生命咁样。咁但系啊，原来你唔识游水嘅，于是乎你成个问题就已经消散咗啦，唔需要再讨论你应唔应该救佢，因为我话你应该救佢或者唔应该救佢，你背后一个假设就系你识游水。
1: 嗯，
2: 但如果你唔识游水，咁就冇所谓应唔应该可言。其实好多道德嘅问题，我哋都有一个好强嘅直觉，就系你一定有得拣啊！即系如果佢冇得拣嘅话，即系希特拉佢有得拣去屠唔屠杀犹太人，咁所以佢拣咗去屠杀，所以唔啱。但系哦，原来唔知点解喺个 crazy world， 我哋发觉希特拉系俾人催眠咗，跟住佢先去做呢啲嘢嚟嘅，咁样佢唔系自己拣，佢系身不由己嘅。咁我哋就唔会去话佢啱，亦都唔会话佢唔啱，因为已经唔再可以用道德去判断。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一般对于道德嘅一个前提，就系佢一定要取决于我哋有选择，唔系基于运气嘅。
1: 哦，即系首先个前设就系、是，即系做呢个行为嘅人，佢系有选择权嘅。如果好似你头先举嘅例子，呢、這个希特拉系俾人催眠咗，咁就即系其实佢唔好彩啦，佢唔好彩俾人捉咗去催眠，然之后做出咗相关嘅决定，无论佢嘅决定系乜嘢都好，其实我哋都唔能够怪佢或者赞佢嘅。如果一个行为根本上就系取决于所谓嘅运气的话，
2: 冇错啦。咁而就系喺呢个背景底下咧 ，Bernard Williams 同埋 Thomas Nagel 咧就尝试去探讨一个有趣嘅现象，佢哋叫 moral luck。我哋可以举一个例子去说明，这个是 Nagel 所举的例子。他就说假如有个人呢，他就饮醉酒，饮到好醉咁啦，眼花花咁样。咁佢就揸车翻屋企，揸到左摇右摆咁样，莫名其妙咁就翻到屋企啦。咁啊，大眼就咁啊翻到嚟喎，原来。咁但我哋可以想象另一个情况，就系、是、同样一个司机，佢同样饮到醉醺醺，同样嘅驾驶技术，同样都系揸到左摇右摆，但系咧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无啦啦喺暗角度冲出嚟。然后他就撞到他，那个小朋友就被他撞死了。那我们就会很容易去判断，第一个司机我们会说他都是一个鲁莽的司机，不是很负责任啦，这样。但第二个就不同了。第二个撞死小朋友那个呢，我们就会说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凶手。但这个叫我们想的就是，其实他们两个之间的分别纯粹是运气来的。即其实他们本质上的行为本身就是醉驾这件事。是冇分别嘅，只不过系第二个咁唔好彩，或者你想象下系第一个咁好彩，冇一啲行人冲咗出嚟，而第二个咁唔好彩，有人冲咗出嚟，而呢样嘢系完全唔受佢哋控制嘅。咁但系点解 唔受控制。

0: 就是我哋都会话第二个人佢道德上有问题，第一个道德上冇问题咧，似乎要成为一个道德嘅人，或者做一个道德行为，有啲幸运运气嘅成分涉及其中。
1: 呢位哲学家提出呢一个嘅例子嘅时候，系咪醉驾唔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因为我就咁听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醉酒驾驶系一个好严重嘅罪行啦。咁、所以喺我而家呢个时代呢、这个时空度听你呢个例子嘅话，咁我梗系觉得无论第一个定系第二个嘅话，佢两个都道德上系有好大问题嘅、
0: 当然啦，但系显然有程度之分啊嘛。第一个咧，佢系醉驾啦，你可以拉佢，你可以拉佢醉驾。但第二个我哋会认为佢是杀人犯，佢唔系唔小心，我哋会觉得佢咁样做简直系道德沦亡啦咁样。点解会有呢个差异呢？就系佢尝试考究嘅嘢，然后我哋就发觉导致呢个差异嘅系一啲其实嗰个人控制唔到嘅因素。于是乎，想做一个道德嘅人啊，或者去做一个道德嘅行为，本身可能涉及到一啲我哋控制唔到嘅嘢，咁就同我哋最初讲嘅。Ought imply care， 我哋应该蕴含能够呢一个我哋一路接受嘅道德嘅主张咧，有所矛盾。
1: 咁究竟呢一个 moral luck 即系道德运气喺呢一套电影《盲打误撞》入面系点样呈现嘅咧？我哋翻嚟咧再倾下呢一个话题。

0: 如果唔系上个月错过咗嗰班火车，我就唔会喺呢度同你一齐。
1: Action， 哲学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
1: 黄木欣。
4: 好啦，咁上一节咧就讲到，即系透过呢一套波兰嘅经典电影《盲打误撞》咧，我哋其实就今日会探讨呢一个哲学嘅议题，就系 moral luck 呢一个嘅道德运气啦。其实喺呢套电影度都有好多同运气相关嘅嘢嘅，包括就系呢个男主角其实就喺三个唔同嘅古仔嗰度咧。佢就有趕到火車同趕唔到火車之後發生嘅嘢就好唔同喎，木欣。
5: 冇錯啦，其實佢有三個故仔啦。第一個咧就係趕到火車，然後就上咗火車，然後佢喺火車上高咧就遇上咗一個當時嘅政府嘅官員。咁於是乎咧就同佢傾偈，佢最後咧就成為咗政府嘅一份子咁樣。咁而第二個故事咧，我哋知道佢趕唔到火車，並且撞上咗去嗰個票務員又警察嗰度啦。咁就被人拉咗，咁被人拉咗之后呢就接触到好多呢同样係不满政府嘅一啲反对派嘅地下嘅分子，咁从而呢佢就成为咗个地下组织嘅成员。咁正係呢两个故事，其实你睇到佢嗰个对比好大啦，即係佢哋係对立㗎喎。一个呢就係佢政府去负责制定政策嘅一啲人，一个呢其实佢就係做地下组织嘅成员。咁於是乎你可以想啦，假如啦，我哋你有一个好清楚嘅立场就係、是、帮、哎、政府嘅就係啱，咁唔帮政府嘅就係唔啱，地下组织就係唔啱。咁我哋就话哦，咁第一个故事佢就係一个有道德嘅人啦，第二个故事佢就係一个唔道德嘅人。但係呢两个故事嘅差异喺边呢？其实个男主角佢一样系追火车，佢一样嘅性格啊，佢受嘅教育啊等等嘅嘢都系一样，甚至乎佢哋喺两个故事当中都系想去帮人。佢喺第一个故事里面，佢听政府嘅人讲话，哦，我知道而家政府未必好好，有好多唔好嘅地方，但系你一定要进入个政府，你唔喺个政府入面你咩都做唔到。咁佢系相信呢样嘢，所以佢先至去政府里面去做一啲嘢。而喺第二个故事，佢亦都相信，哦，我哋喺地下组织外面系能够帮到一啲人去做啲嘢。其实佢两个故事佢都系想帮人，咁但系我哋好容易就会发觉佢可以对佢有差异好大嘅道德判断。而之所以咁大嘅差异，唯一嘅唔同地方就系佢一个追到嘅火车，一个追唔到嘅火车，就令我。

0: 哋后世啊，假如你相处有后世，就会话哦，一个系好人，一个系坏人。
1: 哦，即系好得意，即系冇理由我哋话啊，因为佢追到架火车，所以咧佢就系成为咗一个好人啦，叫做咁，所以佢就系做得啱啦。咁我唔可以因为佢追到与追唔到架火车去作出呢个判断，就系呢位哲学家提出我哋今集会讲嘅呢一个道德运气最主要想探讨嘅嘢，系咪啊？
0: Thomas Nagel 讲道德运气里面其中一种佢叫做境遇运气，就同呢个电影入面嘅情况有啲似，就是我哋处身于唔同嘅境遇当中，就会作出唔同嘅决定。可能我哋个人都一样嘅啫，不过咁啱你置身喺嗰个情况，可能你就会做一啲相对地俾人认为系唔道德嘅事。佢举过一个例子，就系讲二次大战，可能系喺纳粹德国时期嘅一啲德国人咁样。咁有啲德国人活喺嗰个年代，佢就不知不觉参与咗纳粹嘅暴行，或者佢冇办法唔参与，或者佢自自然然就会参与咗去迫害、杀害犹太人嘅暴行。佢叫我哋想象，咁如果你系当时嘅德国人，但系咁啱得咁巧，你咧就有啲工作咁俾你安排咗，叫你去出差去阿根廷，咁你离开咗德国，咁你就冇事噶咯。咁但系你谂下，其实你嘅教育啦、你嘅文化啦嘅嘢系一样，甚至乎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唔系出差阿根廷，你喺度你所做嘅嘢根本唔会同身边嘅其他德国人有任何分别嘅，即系你 put into their shoes， 你会做嘅嘢系一模一样嘅时候，咁到底你有冇道德责任呢？但其实你冇做到呢啲嘢，即系你冇做到残害屠杀犹太人嘅嘢，而你之所以冇做到，唔系因为你有几高尚嘅道德情操，唔系在于你作出点样有力嘅道德判断，而只不过系咁啱得咁巧，你被安排出差离开咗当时嘅德国。咁呢啲我哋其实叫做境遇运气，你就咁好彩唔喺嗰个 situation。如果或者调翻转，你咁唔好彩喺咁嘅 situation 咧，可能你都会做。我哋今日对于纳粹或者纳粹下嘅德国平民，我哋会话佢哋系一啲共犯，帮手政府去反对去屠杀犹太人呢件事，好邪恶。于是乎 ，Nagel 就会逼使我哋去问一个问题，就系、是、OK， 我哋今日企喺呢个位置去作出道德指控系好简单嘅，但系如果你走返去当时呢，你返返去1937年嘅德国，你係一个德国人，你身边嘅所有都係德国人，所有人都好讨厌憎恨犹太人，而如果你唔表达出呢种讨厌憎恨嘅话，你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批斗嘅对象，你估你会唔会做同样嘅事呢？佢个讲法就係 very likely 你会。如果係咁，咁你今日有乜嘢道德立场去指责佢哋喺道德上高犯咗好严重嘅罪行呢？
1: 即系其实提出呢一个嘅 moral luck 呢个道德运气，系想勉却我哋或者尽可能避免去站喺一个道德高地咁样去批判甚至指控其他人，系咪可以咁讲呢？
0: 有趣地又唔系、哦、，Thomas Nagel 佢提出呢样嘢咧，系令我哋去反思，因为我哋始终都系觉得纳粹做嘅嘢系有问题嘅。但系如果我哋循住呢个思维去谂嘅时候，我哋又好似冇乜理由去批评嗰班人有问题，于是我哋就处于一个挣扎。这个佢冇个答案，佢认为我哋永远都处于一个挣扎。如果你从一个外部嘅角度去睇的话咧，你永远都可以揾到一啲因素系去造成佢之所以做呢啲罪行嘅嘢。就好似电影入边嘅男主角，佢喺第一个故事里边，佢参与咗部分嘅镇压咁样。咁我哋可以话哦、啊，你咁样做系唔道德啦。但系你如果从外部角度去睇，你就能够理解佢之所以咁做个终极原因就系佢追到嗰班火车，而呢个原因系冇道德性。而第二个故事里面佢啊做咗反对派嘅人咁样，咁可能我话诶佢反对政府做咗啲唔道德嘅嘢，咁而佢嘅终极原因只不过系佢追唔到架火车，呢样嘢亦都系冇道德性。咁点算呢？我哋从呢个角度嚟睇，就似乎我哋唔能够攞个道德判断，但系有啲事情我哋又觉得唔系嘅，系真系有对错可言嘅。咁佢咧就叫后者呢啲做一种内部嘅角度，我哋觉得人应该系有道德责任嘅。但如果从外部嘅角度，我哋将人睇成为一个灵魂嘅齿轮嘅一部分，我哋受住好多唔同嘅境遇嘅嘢去决定嘅时候，我哋又好似冇办法去落一个道德判断。咁佢就纯粹系想陈扣呢一种困难之处，让我哋去反思，原来我哋作出一个道德判断嘅时候唔系咁简单。我哋最初嘅讲法，我哋想将运气从道德里面完全切除开去，咁就好简单啦。你去做嘅，你有意识去做，你就唔啱啦；你冇意识去做，你就唔关你事啦。但原来唔系咁简单嘅。我哋去做一个道德判断嘅时候， 往往都唔係咁樣非黑即白。
1: 除咗講到話即係有呢個景遇運氣之外咧，即係我哋頭先講話佢趕到火車與趕。

0: 唔到火車個差異係在於個境遇啊嘛，但其實呢一個嘅道德運氣，即係除咗講呢一樣嘢之外，佢仲有其他類別嘅運氣會探討喎。我哋下一集咧會繼續用呢一套電影《盲打誤撞》咧去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嘅議題嘅。咁啊，無論命運或者運氣帶咗乜嘢課題俾大家都好啦，希望聽眾朋友咧都可以好似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嘅精神咁樣，永不言敗，勇敢。面对送给大家由晚安莉莉的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哲学上映中，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吁呼吸道

0: 核包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5: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哪一个才是佢的如意郎君？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5: 由杜琪峰执导，
4: 古天乐、
5: 高圆圆、
4: 吴彦祖
5: 领衔主演。
4: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周。

0: 家好，欢迎收听今个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天很开心可以带到一本很好的小说集和一位经典作家跟大家聊天的。除了今天在开卷乐里面有我之外，还有一位文学界教育界都有很多朋友认识的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鲍国雄老师。鲍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带了什么书给大家呢？我们就是带了陆骑士，一位很经典的香港作家，他的最新的小说集《贴地风尘》。陆骑士我知道他已经出了很多作品，应该是已经超过100篇的小说了。
1: 是没错。
0: 除了小说之外，他还有很多不同的作品，例如是一些诗集或者是一些故事集。而且陆骑士除了用中文写作之外，还有用法文写作的。所以陆骑士都是一个香港文学里面非常之深受欢迎的作家。今天的嘉宾鲍老师是香港大学文学士及文学硕士，而且咧，亦都係香港嘅資深語文同埋文學科老師。鲍老師咧，亦都係行政長

0: 官卓越教学奖嘅得主，佢咧有好多嘅编著嘅，对于香港文学咧亦都非常之熟悉。其中一啲编著咧就系《钟灵庙小说》等等。咁今日呢一本书《贴地风尘》咧，都系鲍老师编著嘅作品嚟嘅，所以我哋好开心咧。呢本书应该冇人会比鲍老师你更清楚啦，就可以同我哋倾下六骑士嘅作品。想请教一下鲍老师，可唔可以同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咧，点解你会编《六骑士》呢一本《贴地风尘》嘅咧？
1: 或者可以分为教学同埋传承两个角度去讲咧。嗱，我自己一向都有睇《六骑士》嘅作品嘅，即系从佢早年嘅《六骑士之歌》已经开始有睇。咁佢系我哋香港旅居法国三个好重要女作家之一啦，佢啦就蓬草啦。仲有黎翠华啦，咁当然有其他嘅学者可能会有另外一啲嘅諗法都唔定，咁但係就係佢係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旅居法国嘅一个作家啦，由佢嘅六骑士之歌啦，到后来棉衣啊、石梦啊、湖底咖啡店等等呢，我哋都有喺教学嘅过程里面有应用到嘅、应用方面可以有两样嘢，一个就係阅读嘅推介啊，譬如石梦啊、湖底咖啡店啊、雅僧之城，咁呢啲嘅作品一出咧，咁喺我以前嘅学校里边咧，都已经系会做一啲年度嘅推介嘅，俾学生去读。咁而另一种嘅应用咧，就系喺课程上嘅应用啦，咁例如譬如话中文科，佢我哋以前有所谓嘅选修单元啊，小说与文化，咁好多老师都知道咧，其实有啲学校都会用到佢嘅一篇作品叫《礼物》。咁係裏面係關乎到一個所謂嘅身份認同嘅問題嘅，咁而另外醫車啊或者文憑啊呢啲作品咧，都係經常喺我哋課程上面有應用嘅。咁佢一路係創作到而家咧，可以咁講係創作不絕嘅，到而家仲有作品係出版登出喺啲文學刊物上面咯。我自己個人覺得佢嘅作品咧，是有非常之浓厚的香港情味，特别是他一些早年的作品。咁他是香港土生土长啦。咁他的作品里面呢，其实有香港的早年，譬如说我们香港居住环境啦、板间房啊，或者香港以前的娱乐，譬如睇戏 啊或者我们小孩子在游戏猜皇帝啊、跳飞机啊咁样。咁是好有所谓的我们香港那种生活气息同埋气味嘅。所写的人物里面亦都是当时我哋嗰个年代香港嘅一啲嘅普罗大众嘅人物，咁所以佢嘅作品嚟讲咧，系我哋成日都话啦，重视香港本土嘅文学啊嘛，但系有时我哋就会系讲重视香港本土嘅文学，但系对于一啲系非常好嘅文学作品咧，我哋有时候可能会有啲忽略都唔定，因为毕竟每个人我哋阅读嘅范围翻都可能有个限制，咁我就会谂就系话点样去到传承呢啲好嘅文学作品呢，咁因为佢有都好多小说集或者小说散文集，其实出咗之后跟住就断咗版、又唔会再出啦。咁呢啲情况之下就会造成咗我哋教学上或者阅读上嘅不便。咁而且呢一路到而家又可能旅居法国关系啦，返嚟香港都少。咁我哋年轻一辈嘅老师又好，或者年轻一辈嘅读者都好呢，好可能都唔系太认识六骑士呢一个契咁好嘅作家，咁所以咧，我自己个人就好想就系话，咦，有冇机会可以系编选到一本六骑士嘅小说集，既系方便到我哋喺教学上嘅应用。如果年轻嘅老师嘅读者，佢可能唔系好认识六骑士嘅，咁亦都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咧，系认识六骑士，咁再由我哋嘅老师是再帶俾我哋學生，咁直此希望喺香港文學裏面咧，一個咁重要嘅作家咧，係可以有機會傳承落去咯。
0: 非常同意鲍老师头先同我哋嘅说明里面咧，有两个好重要嘅地方咧，我哋现在听众朋友都可以好关心。第一就系我哋而家好似好少人提起六骑士，我觉得自己谂法啦，读者嘅谂法咧，可能就系佢个名字有啲神秘啦。六骑士究竟是男是女咧？其实六骑士嘅原名咧就系叫做陈仲卿，陈仲卿女士咧就系一位女作家嚟嘅，所以我哋觉得佢个名字好似好神秘。又唔知系咪外国嘅作家，会唔会系译本嚟嘅咧？嗬，咁啊好难去即刻好有信心挤落去啲文学课堂里面去睇呢啲嘅作品。

0: 另外一個咧，頭先白老師都同我哋提到非常重要嘅問題啊，就係、是、香港文學其實有好多書咧，可能當時都係一啲好熱心嘅出版社出咗之後咧，就斷咗版啦，甚至有啲出版社咧都已經唔再喺度啦，即係冇再營運。咁啊，好多作家好好嘅經典嘅作品咧，我哋都冇辦法睇到。尤其是我見到好多教育界嘅同工咧，其實我哋都好重視嗰個版權嘅問題，我哋就唔想同學好簡單咁樣隨便喺網上邊見到六騎士嘅作品。我哋都好希望有一個正確嘅版本，經過專家嘅編定嘅，可以俾我哋喺課堂上面拎住嚟睇，咁呢個就最好不過啦。所以我都好開心咧，今次見到《六騎士》呢一本書《貼地風塵》咧，就係、是、再次將佢嘅作品帶到去我哋嘅眼前啦。咁有一個問題咧，想追問一下鮑老師嘅。頭先你提到咧，傳承嘅問題同埋教育嘅問題咧，都係你編著嘅理念咧好重要嘅一個諗法。咁我想再請教一下。我知道呢本书咧，你喺书里面特别提到系用中学嘅教学视角嚟编辑嘅，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呢一个系一个点样嘅编辑嘅谂法呢？
1: 我嘅所谓中学嘅视角咧，就系、是、可以咁讲，就系、是、从一个中学嘅一个中文科或者文学科老师嘅角度咧，去编选一本嘅书。我哋而家教育里边遇到嘅问题就系学生系好少阅读，你要提倡阅读或者系。话俾人听，喂，阅读有乜好处？去阅读其实好困难一回事。就算去阅读咧，都可能系一个而家我哋叫阅读嘅碎片化。咁、有啲人就会话，我有时间好少，学习嘅压力已经好大啦。有啲又觉得，喂，作品浩如烟海，点拣咧？拣咩咧？就算你话同一个作家，佢都可能有好多本嘅作品啊。咁所以我其实一路希望系喺呢个地方上面咧，系做一啲功夫，就系话，同一个作家，其实佢都可能有好多作品。咁但系。作家佢本身唔系为中学生嚟写作噶嘛，其实作家本身佢系面向佢嘅读者啦。咁、好啦，个问题出现啦。咁点样我哋可以有一本书，其实就系、是、中学生系啱读嘅咧咁样。咁我就会系希望喺呢方面做一啲，就系、是、编选嘅时候就话，我哋可唔可以编选得一啲系我哋觉得呢啲作品其实系。佢當然佢作者本身唔係要面向中學生啦，但係呢啲作品係啱中學生去讀嘅。咁我係所以從呢個所謂中學老師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咁而且就話佢咁多作品啦，咁好啦，學生如果我要睇一本作品，我時間唔多啦，或者老師我推介嘅作品裏面好多作家，唔能夠每個作家推介曬咁多，咁可唔可以有一本作品係俾到啲老師去用嘅咧？咁我從呢個角度去諗。咁好啦。跟住落去就係話，咁可能你會再問，咁點樣去揀一啲作品係適合學生睇呢？咁我哋會從幾一方面去睇啦，包括譬如篇幅啦，嗰、那個難易度啦，我希望我對象就會係，適合一般程度嘅學生呢，佢都大概睇得明嘅。但當然我哋會照顧學習多樣性，有部分作品可能會深啲都唔定。咁但係我哋希望就係一般程度學生，佢都睇得明嘅。這個作家嘅文字呢，一定係值得學習嘅，佢讀咗之後咧，會潛移默化，對佢嗰個寫作咧係有幫助嘅。另一方面咧，我過去自己一路編書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諗法，即係譬如話，仲有就係、是、我期望就係呢啲作品都係從生活中取材，因為我哋今日好多時學生喺寫作上面咧，佢哋會有兩個好大嘅問題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個取材、有時往往就係、是。明明係自己係生活喺香港嘅環境，住嘅公共屋邨咁樣，係嘛？住嘅都市，但係寫親都會係寫農村嚇、或者講親啲懷人啊、記事都會講緊啊農村。咁有時覺得好假喎，點解你明明喺身邊嘅你唔寫，你要寫嗰啲咧嚇？咁、所以我其實好重視咧，係生活中取材嘅啊。第二個學生係好多時係做得未咁理想嘅，就係咧係缺乏好多細節嘅描寫。咁所以我自己去揀一啲作品嘅時候咧，一定會喺呢兩方面咧係著墨嘅。咁至於嗰個作品本身個思想內容方面咧，我自己覺得係好希望作品能夠培養學生個品德情義，傳遞嘅一啲我哋所謂正面嘅一個價值觀。嗱、這個對我哋老師、中學老師教係好重要嘅。咁譬如話啦。六騎士嘅作品裏面呢，黃秀蓮老師都評論過，

0: 佢作品裏面咧係有種剛健平和之氣。咁剛健平和即係遇到譬如話遭遇貧窮啊，或者係啲逆境嘅時候咧，嗰種嘅為生活而奮鬥、種自強不息嘅精神咧，其實喺陸騎士嘅作品裏面咧係貫穿喺佢每一篇作品裏面嘅。裏面嘅人物咧係會苦中作樂，但佢哋唔會係一種自怨自艾啊，或者係覺得好多嘅對生活嘅埋怨，甚至係可能會係一啲好灰心、好悲觀啊。佢傳達嘅唔係一種嘅情緒咯，咁所以我哋會好重視呢種正面嘅價值觀嘅傳遞。咁如果用你一個講法，就係話裏面應該係包含咗一種人民關懷嘅精神喺裏面。咁陸騎士作品裏面咧，可以咁講係關心緊一個社會嘅現實，佢關心緊嘅特別係。在低下階層裏面一啲嘅平民嘅百姓，佢哋嘅生活、佢哋嘅遭遇、佢哋嘅感情等等。咁所以呢啲方面嚟講，係我自己作為一個中學老師，當我去想去編一本作品，嗰個所謂中學視覺，其實就從呢啲角度咧去出發。
1: 哦，唔該曬，鮑老師。咁我哋咧對於中學視覺嘅一個編選嘅方式咧，有更加多嘅理解。
2: 二車。雨色的衣车上面散印着玲珑的橙黄小花儿，轻轻地踩着脚踏板，便流畅地缝成一串各色的靠远箭兔子，像节日的旗帜。唱片停了，厅子里传来极的口哨声，延续着歌曲的旋律，夹着一下下响亮的锤子敲击。那靠墙的大书架该快完工了。有几个老朋友从香港寄来了一张汇票作礼物，我们用来买了木料。新屋里虽有了必需的家具用品，但还缺很多东西，像等待生长的小树。而我俩都喜欢自己动手做，把缝好的软箭兔子放在一起看，总觉还欠缺缤纷的对比。于是把剩余的布碎都翻了出来，思量着还可以作出怎样的配搭。下午柔静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游进房来，像与我们一起商量，很令人想起那些星期日上午家事附近的碎布摊子。常和妹妹在一大清早跑去，好多时抱着一大堆布回家。奇怪，昨晚梦到妹妹，她说：你去了哪里？没有人陪你去买布。真傻，她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况且是那么不重要的细节。做梦真是很可怕的一回事，明明是真实的，可捉到她的手的温暖。真希望那个梦可以长一点儿，便可以知道她还说了些什么。我们是那么要好，大家都在家中的时候，有时他从碌架床上隔爬下来，钻进我的被窝里。我们都是上了床很久，双足仍是冷冰冰的，大家便抵擦着，压低声音，谈啊谈啊，感觉到足裸渐渐暖上来了，往往到深夜才朦胧入睡。假日的下午，大家挽着臂去浏览商店橱窗的衣裙，反正我们是买不起的，便看得很畅快。有时回家后便尝试着衣样来缝，因为自小常看母亲缝衣，不多不少也学会了些。
1: 剛才我哋提到語文科嘅嗰種品德情義嘅教育啦，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一個嘅我哋嘅中學嘅課程設計，我自己都好珍惜呢一樣嘢，就係我哋睇文學嘅時候，其實文學係一個好好嘅情感教育嚟嘅。
0: 係，冇錯。
1: 所以每一次我哋睇文學作品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係培養緊同同學一齊啦，去培養同埋建立佢哋嘅品德情義嘅價值觀啦，或者係佢哋點樣睇呢個世界，點樣睇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剛才白老師提到其实有不少的作品都很适合中学生看，我自己都很同意。其实他有一篇的作品叫做《阳光阳光》，我现在都成日翻看的，我直头喜欢到为他写了一篇散文。因为这个作品就是提到很多小人物的故事。我知道陆骑士除了写香港的小人物之外，

0: 而同我哋讲下，评鉴一下呢一啲小说啦，涉及两地书写嘅作品，你会点样睇呢？
1: 或者我先讲下系同香港背景有关嘅作品咁样啦，吓。佢比較多嘅作品咧，其實早年嘅作品咧，都係寫喺香港早年嘅情況嘅。咁筆下咧，都係一啲嘅平凡嘅一啲嘅人物。咁如果我哋睇翻呢本小説裏邊，我哋選嘅作品裏邊咧，譬如話有街邊呢篇小説裏邊咧，有寫到啊個竹檔嘅潤叔啦，裏邊一個嘅女工，呢個女工亦都係潤叔有關係嘅人物，叫阿香啦，係嘛？咁啊，陽光，剛才啊周志恩提到嘅呢個阿娟咁樣。咁佢筆下咧好多呢種各种嘅生活上小人物嘅，《荣叔买票记》里边嘅荣叔同荣婶都系一啲居住喺板间房嘅人，吓咁佢哋都系养咗一大班嘅仔女，都系要为呢个生活而去发愁嘅一班人咁样。咁佢喺咁多嘅作品里边咧，其实我觉得佢系好关心咧系一啲妇女嘅嗰个命运嘅。佢笔下作品其实写妇女都系唔少嘅，吓咁呢啲妇女喺当时候嚟讲，佢哋系譬如话为咗家庭啦，为咗丈夫啦咁样，佢哋都会系好奋斗咁去希望改善嘅生活。但系佢当时候佢哋扮演嗰个角色喺个社会上边咧，又似乎个地位好似唔系好高吓。咁但系虽然地位唔系好高，不过佢哋又会系喺自己嗰个角色或者自己嗰个历程上边咧，去做好多奋斗吓。咁见到一种所谓嘅女性里边一种自强不息嗰种精神吓。咁呢点嚟讲，我觉得喺六骑士嘅早年嘅作品里边咧，我哋可以特别系注意到嘅。
0: 啊！我頭先咧都聽到白老師有特別提到啦，就係、是、六騎士嘅小説咧有好多婦女，而呢啲婦女咧係會有一個好自強不息嘅性格，或者係好願意喺生活裡面咧去努力嘅一啲嘅特質啦。咁呢個特質係咪淨係喺香港嘅小説會見到咧，還是佢喺法國嗰度寫呢啲嘅人物，佢會有另外一種嘅態度或者係諗法咧？
1: 佢同法國有關嘅小説咧，其實都有兩類嘅。一類咧，其實佢係寫緊係非華裔，譬如話有啲係嚟自南美洲，有啲係嚟自非洲呢啲嘅人物，呢啲嘅小人物喺巴黎嗰度咧，點樣去為生活而掙扎求存？佢都係有另一啲作品係寫呢部分。不過我哋喺呢本作品裏邊咧，我哋就冇選到嗰部分。咁而另外就係話，佢係留意到喺華人喺當地裏邊咧，喺外地嘅生活係咁嘅情況。咁呢啲嘅環裏面呢，我覺得個焦點又未必一定完全係喺自強不息呀等等，呢、這個就要睇下佢觀察到嘅人物裏面係點樣。我覺得佢係嘗試去反映緊，就係話華人喺當地一種嘅生活，譬如話佢哋可能有一啲係對於堅持一啲嘅習俗啊，或者堅持用飲食啊，或者一種文化身份認同嗰種嘅失落啊，咁樣咁係比較廣泛嘅。當然亦都有一啲嘅作品呢，係反映緊婦女又好，男性又好，做廚師啊，或者係我哋講金童玉女裏面嘅老林夫婦係開雜貨店嘅，貼地的風塵裏面咧嗰個嘅主角，佢係一個廚師。棉衣裏面咧嗰個人物咧，其實佢即係只不過屋企裏面咧係做家庭主婦。咁呢啲都係唔同嗰種嘅華人咧，佢喺當地嗰種嘅生活嘅狀況。咁當然啦，裏面亦都牽涉到一啲嘅傳統嘅概念，譬如話我哋講到兩張機票裏面嘅，咁係一種個就話落葉歸根啊嗰種嘅環嘅觀念等等。咁呢啲其實都係六騎士喺當地生活嘅時候咧，觀察到嗰個年代環嘅生活情況係點。咁當然啦，今日可能會有人會喂，今日係喺西方嘅環係咪就係咁樣㗎？咁可能其實如果可能去到新一代嘅環，亦都可能有啲唔同。如果其實我哋睇翻棉衣裏面咧，嗰、那個媽媽仲係煲緊老火湯，係咪仲係做緊棉衲俾個仔著？但係佢嘅仔喺嗰邊係生活嘅時候咧，佢已經係有另一種嘅生活方式，係咪？另一種嘅生活嘅活動嘅範圍等等，佢好大嘅唔同啦，已經。
0: 我記得六騎士嘅作品咧，佢有寫過朝頭早唔好食生冷嘢，麵包唔好食，最好係食熱麵。我覺得好驚喜咧，就係頭先白老師為我哋賞識嘅作品裏面咧，其實都有呢一個點嘅喎，就係、是、法國咧，佢係好想佢嘅家庭嘅成員咧去食翻一啲熱嘅嘢，但係咧偏偏後生仔咧就可能食一啲沙律啊之類嘅生冷嘢嘅所謂。所以我好同意頭先白老師講咧，雖然而家華人喺外國嘅生活可能有 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因為社會真係變咗。但係有一啲文化嘅特質，或者有啲文化嘅元素咧，其實而家我哋仲係好珍惜、保留緊，或者呢啲元素咧，亦都係構成我哋每一日生活裡面去思考自己嘅身份嘅一個好重要嘅細節啦。咁啊，所以非常多謝鮑老師俾我哋嘅 tips， 希望大家都中。

0: 以六骑士嘅作品。今日更加多谢晒白老师咧，为我哋细心嘅讲解六骑士嘅作品。多谢白老师，
1: 多谢大家，
0: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剛才跟鮑國雄老師談完之後，我們應該會對六騎士這位香港文學經典作家有更加深刻的印象了。如果你對六騎士很有興趣，我還可以介紹六騎士的另外一些作品給大家。六騎士在中學的時候已經有發表很多不同的作品了，我可以介紹你去中國學生周報那裡，裡面有很多六騎士以中學生的身份發表的作品。有興趣知道六騎士年輕的時候的一些文筆呢，就不要錯過這一批作品了。
2: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香港航空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今日起至下星期一有多班航班取消或改期。未来两日暂有六班来往香港至上海浦东的航班需要取消。至于今日分别有两班由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两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听日出发。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措施只适用于已获取确认机位的机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需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天文台话，直至今日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最高两三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上昼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居邻近住户作类似的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

0: 早前将个案转介予社署跟进的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署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伊朗孟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很快达成。如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唔望就大脚传中啦！
8: 睇佢识高头槌一顶，
9: 阿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过对方嘅守门嘅，
10: 个波直飞入网 ，Go！

0: 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2: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2: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3: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00出版，
4: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3: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5: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打开这本艺术杂志，带来这一则艺术消息。紫禁城三个字引起大家什么想象呢？金碧辉煌，宏伟庄严，静默神圣。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隔密实验，汇聚九位跨领域的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和繁华都市的香港之间，建构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九位参展的艺术家包括精灵家族的创作者龙家星、多媒体艺术家韩家俊、插画家雷卓诺、视觉艺术家曾庆玲、画家及雕塑家张柱基、漫画家利智达、视觉艺术家邱国强、艺术家陶启安以及作曲家艺术家林峰。他们每一位都会透过独特的创作语言以及手法，重新演绎传统和现代文化元素，展现当代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展览的另一个亮点是以公众工作坊作为核心，鼓励观众一起参与创作的艺术平台。工作坊由不同背景和专长的本地新晋艺术家带领，将展览化为一个共融的创意协作平台。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隔密实验，即日起至到明年的2月22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

0: 今晚九点半钟过后，在艺文天地，我会带大家去到香港城市大学的班歌展览馆，参观他们的最新展览，一个和游戏有关的展览。现在带来由邱艳主持的共融系列《艺想大世界》，今日他会带大家认识唐氏舞蹈团。
1: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2: 欢迎收听今日的艺想大世界。咁啊，同邱艳坐埋一起嘅咧，就系有四位唐氏舞蹈团嘅朋友啊。咁咧就系包括有团长啦，就系欧瑞冰女士。咁佢仔仔就系冠文啦。咁咧我就叫佢做冠文同埋杜太啦。欢迎两位先。
3: 好。
2: 咁啊，仲有咧，就系另外一位团员陈奕之，仲有佢妈妈吴超英女士嘅，亦都欢迎两位。
0: 唐氏舞蹈团喺1995年成立，希望发挥唐氏综合症人士嘅舞蹈潜能，丰富佢哋嘅生活。舞蹈团现时由24位团员组成，每星期排练一次。专业的导师会按照团员的能力编排舞步和练习新曲，而舞蹈团团长的职务是义工性质，由家长每2年轮选担任。为了提升团员的自信和成就感，舞团亦都积极安排团员表演的机会。过去舞蹈团曾经参与屯门区展能运动会2017-18、2024第二届香港国际共融舞蹈节为全人健康而舞，国际白象日共融嘉年华2025，澳门唐心怡123关注身心障碍者社区推广日2025，以及今年3月去到广州出席关爱唐氏综合症共祝。

住身心障碍者社区推广日2025，以及今年三月去到广州出席关爱唐氏综合症共筑和谐社会的交流活动。

0: 咁好啦，不如咧就请杜太，而家系团长啊嘛，咁请你介绍一下先啦。呢一个唐氏舞蹈团啊，成立嘅原因啦，同埋你觉得跳舞对于唐氏宝宝有咩好处嘅咧？
1: 成立嘅咧，其实就已经系好耐噶啦，
0: 1995年啦，
1: 系啊，1995年噶啦吓。我自己入团咧就大约20年嘅啫，有啲仲前过我嘅。
0: 嗯，
1: 对于佢哋嚟讲咧，俾佢哋认识多啲自己唐氏宝宝一起跳舞，同埋佢哋好中意嗰种跳舞嘅感觉。
0: 嗯，
1: 吓，佢哋好开心噶，
0: 吓，即系其实佢哋。兩個好處啦，我聽落，一個就係識多啲朋友啦，自己啲朋友仔啦。第二就係本身都中意跳舞嘅。
1: 嗯，
0: 其實我都睇過有啲講法咧，就話唐氏寶寶嘅身體都會衰退得比較快，所以枕住有活動都會對健康好嘅喎。
1: 哦，係啊，其實佢哋都應該係咁樣嘅，我哋覺得。
0: 嗯，咁其實咧，有咩人教咧？導師係咪專業導師嚟噶？
1: 我哋通常都會俾導師認識佢哋多啲。
0: 嗯，
1: 係啦，將佢哋有啲慢啲，有啲快啲嗰啲。導師咧就會好用心去幫佢哋編排啲舞俾佢哋做嘅，
0: 係
1: 嚇，其實好好嘅，我覺得
0: 係咁啊嗱，咁多年啦，你話你大概20年前就帶阿冠文加入呢個舞蹈團啦，點樣發現冠文佢中意跳舞嘅咧？
1: 因為佢中意啲音樂啊，佢聽到音樂咧，佢個人咧就會好開心，
0: 嗯，
1: 就會喐嘅嚇。所以好自然咧，佢係自己都好開心去跳舞，冇任何唔中意嘅嘢，
0: 系
1: 系啊，
0: 咁所以就見到橫掂佢聽見音樂都中意喐啦，不如就帶佢去舞蹈團啦，
1: 俾你試下嚇。
0: 系咁啊，冠文，你點解咁中意跳舞咧嚇？
2: 我中意跳舞係好啊，
0: 跳舞係好，係
2: 俾觀眾俾人睇啊，
1: 俾啲觀眾睇啊，佢話
0: 係。咁但係跳舞成日要練噶嘛，你唔怕辛苦嘅？
2: 唔怕辛苦。
0: 笑到完全见牙唔见眼嗰种，你最中意郭富城点解嘅？
2: 我又想听首歌，
1: 因为佢好中意听郭富城嗰首歌，同埋佢中意郭富城嗰啲音乐会好劲咧，佢就会跳咯吓。
0: 系
1: 系啊，
0: 有埋亲笔签名系咪啊？
2: 亲笔签名啊有啊，
1: 有啊系啊，
0: 好中意见到，一讲起就笑到见牙唔见眼。好啦，不如都问一下易之先啦。咁啊，陈太，其实阿易之当初又系点样嘅机缘加入呢一个舞蹈团嘅咧？
3: 当然咧，就会方面咧，应该系申请到笔钱做一个大型嘅表演。咁就即系佢主要系舞蹈团咧。咁舞蹈团本身当时唔系咁多人嘅。
0: 嗯。
3: 咁啊，佢需要即系睇下有其他人有冇兴趣加入呢个表演啦。咁咪同阿易之即系报名啊，参加个表演。那个表演完咗之后咧，个舞蹈团亦都即系顺便问啦，有冇兴趣加入舞蹈团啊？咁当然啦，玩开一齐玩啦。
0: 咁但系听落似乎嗱，讲真，我觉得你哋都锡细路仔嘅，如果佢哋唔中意嘅嘢，唔会逼佢噶嘛。咁所以其实易之都真系中意跳舞噶，系咪啊？
4: 唔系话单纯就系跳舞咯，亦都有譬如中意游水啊、画画咁啊，画画就几乎日日都画嘅。
0: 哇！
4: 所以我对运动都好着重，运动系好着重健康。
0: 系着重运动、着重健康系好事嚟嘅。咁所以其实听落亦知系点啊？动静皆宜嘅，又画画又跳舞，今朝仲去行山，
4: 系啊，
0: 都好犀利啊吓！咁好啦，问翻先，咁亦知跳舞就要记好多好多唔同嘅动作啦，
4: 系啊，
0: 要记舞步啦，
4: 系啊，
0: 点样记得住嘅咧吓？
4: 咁啊，当初就话可能系有手脚要协调啦，咁啊有阵时就要净系记只手先，究竟你系只左手定右手咧？你就先练咗只左或者右手先。咁如果手得啦，咁就睇一只脚如何咯喎。咁究竟只脚系要出只左啊，定系出只右咧？定系两只一齐出咧？咁就要睇当时嗰个导师点样教我哋啦。
0: 嗯，其实我想问翻两位妈妈咧，睇住阿冠文同易之跳舞咧，会唔会即系都要帮手记一记舞步，翻屋企练嘅时候要帮手嘅咧吓？
1: 都要嘅，
0: 系
1: 系啊系啊，我哋都要帮手记。

0: 啊、教佢哋翻去练翻嘅，
1: 系
0: 系啊，会嘅。
1: 咁所以其实系考晒全部人嘅技性嘅，定只系舞蹈员嘅？
0: 因为我哋啲家长喺度咧帮手录嘅，录咗翻去咧就俾我
2: 家长当时就会拍片咯，
1: 吓就。是，咁所以就翻去就大家可以一起跟住条片就去练啦。咁嗱，即系喺度都要提一提咧，知道阿冠文都曾经中过风啊，系嘛？即系前年就中风嘅。咁之后嗰个情况系跳唔到舞嘅。当时阿杜太佢个中风完之后，啱啱嘅时候活动能力系点噶？
0: 活动能力咧就比较差啲嘅，但系咧好在有啲舞蹈团嗰啲朋友咧一起录音。錄音咧就叫佢努力加油，係啦，所以佢睇到咧，佢自己都好開心，自己就可以俾個力量佢，佢就叫佢你努力加油，可以翻翻去舞蹈團嘅啦，咁樣係啊，所以好開心噶嚇。
1: 係咁，而且咧好犀利嘅就係、是、即係最初都係半身不遂啦，最初中風完五個月就已經大致上可以回復翻自己行動嘅能力，呢樣嘢係咪都同舞蹈團有啲關係咧嚇？
0: 會噶。真系俾到啲力量佢噶，
1: 系
0: 系啊！
1: 嗰段时间其实阿冠文，你系咪成日睇片睇啲朋友跳舞，跟住都好想跳翻噶？冠文，你中风嗰段时间咧，系咪成日都要睇片啦、啊？睇住你啲朋友跳舞噶？
3: 系啊，以前睇过，
1: 系一路睇嘅，
0: 系
3: 系啊。
1: 咁仲会嗱，妈妈话朋友录音支持你啦。你休息嘅时候，即系中咗风冇办法跳舞嘅时候，你点样睇翻你啲朋友支持翻佢哋跳舞？
3: 俾心机练，
0: 俾心机练，
1: 叫佢哋俾心机练。
3: 系，系啊，阿会努力坚持噶。
0: 我哋佢会努力。
3: 系啊，你
0: 加油吓。
3: 但加咗演出噶。
1: 哦，即系努力加油要去演出嘅。
0: 系
3: 系啊，
1: 嗯。咁其实我想问翻咧，阿杜太、阿冠文喺嗰段休养期间咧，即系除咗睇片啦，即系支持翻舞蹈团之外，其实你觉得佢想跳翻舞嗰样嘢，对于佢康复有冇帮助噶？
0: 有帮助噶，
1: 吓，
0: 因为咧佢哋嘅动力咧系来自咧舞蹈团嗰啲会员啊，好多时咧有啲 WhatsApp 俾佢啊，叫佢加油啊、努力啊咁样嘅。
2: A B 老师，A B 嘅组都会系鼓励佢，多啲跳舞，身体好嘅。
0: 系，
1: 我相信亦子都有不停咁鼓励，系咪咧？
4: 艺想大世界，主持悠然。
1: 咁好啦，问翻阿陈太啊，即系嗱，你都讲咗话，亦知都跳咗二十年啦，呢个大概啦吓，呢一个舞蹈团，其实二十年嚟你都要即系陪住去睇练习啦，喺屋企有时又要睇下佢点样练啦。头先有讲到要帮手，
2: 佢反而系冇睇住我练习噶，
1: 系咩？
2: 因为喺厨房成日煮嘢啊嘛，三餐都系喺厨房度煮嘢，所以我系会系自己练习就会多啦。
5: 系啊，佢讲嘅嘢都啱嘅。最初細啲嘅時候，當然係要跟出跟入啦。咁但係咧，佢嗰個能力都幾好嘅。咁所以到上下，我係唔需要跟佢出入嘅。佢係自己去舞蹈團自己翻翻嚟嘅。咁佢咧就因為我冇去跟佢咧，不過就算我哋一齊跟咧，都係當值嗰個家長入去睇住佢哋跳舞嘅啫。咁其他家長啊，一係就自己點樣打發時間，一係就自己大家傾下啦咁。所以就家長要係話記咧，都係靠話睇翻啲片啊咁去記。我冇佢咁好記性嘅喺呢方面，咁我亦都冇咁多嘅即係跳舞嘅細胞嘅。啊，咁佢自己搞掂嘅，喺我嚟講，佢係佢完全係自己搞掂，我冇辦法跟得到佢。
2: 如果有啲家長當時佢俾片咧，我多數就喺佢個手機度轉過嚟我自己度，
1: 係
2: 用我自己嘅手機去自己練習咯。所以系唔使佢帮我手
1: 嘅。听得出亦知系一个对自己都颇有要求嘅人嚟嘅。咁但系陈太，你觉得作为家长啦，你自己喺参与呢个舞蹈团或者系即系陪伴阿亦知去嘅呢个过程里头，你又有啲咩得着咧？
5: 都可以话几方面嘅，一方面睇住即系啊咩，原来佢识呢样嘢噶。啊！咩原來佢得㗎咁，即係當我了解佢嘅能力多咗，從而亦都睇出話，其實咧唐氏。

0: 人咧，其實佢哋多啲活動、多啲訓練咧，佢哋嗰個能力係可以啲擴展嘅，就唔係話好似我哋最初佢出世嘅時候，我哋想象之中話佢冇乜能力啊。
1: 嗯。
0: 另外方面，即係如果喺自己方面咧，就近年我真係完全冇帶佢去，
2: 自己去嘛。
0: 除咗我要當值同埋開會咧，咁喺我自己方面，我就反而話有一段時間係可以自己做翻啲家務啊，做翻其他嘢。咁但係如果即係當初逗留喺度嘅時候咧，咁就同家長之間嘅溝通係多咗啊，傾偈多咗啊，亦都知道話啊某啲人經過啲某啲事啊，咁即係喺同路人上面嚟講係多咗啲資訊啊。
1: 係、嗯，咁阿杜太咧，你又即係當初甚至係即係只係一個成員啦，到而家你都做埋團長啦，你又覺得有啲咩吸引你願意去孭起更多嘅責任喺裏頭？肯定係有啲嘢好嘅，對你嚟講，
3: 可以同其他家長溝通。
1: 嗯，
3: 學阿陳太話齋，大家都係同路人，大家可以互相扶持，啊，互相鼓勵。
1: 呢、这个好紧要啊，
3: 系冇错，
1: 好过自己一个人孭嘅真
3: 系。
1: 咁好啦，讲翻啦，其实你哋咧，即系除咗话，大家听住，呢个舞蹈团会唔会就系大家自己喺度围围围玩嘅咋？唔系嘅，人哋有演出嘅，而且有唔少嘅演出机会，甚至曾经即系冲出过香港嘅，去过广州啦，去过新加坡啦，去过台湾啦，去过唔同嘅地方嗰度有演出。想问一下两位舞蹈员先啦，去演出有冇压力，紧唔紧张？
2: 当时咧就只系话将你自己所学嘅嘢俾观众睇到，
1: 嗯，
2: 就觉得其实自己没有紧张啊，
1: 冇紧张嘅，嗯，观民有冇紧张噶？
4: 冇。
1: 点解嘅咧？对住咁多人望住你，
4: 最紧要大家开心。
1: 最紧要大家开心，劲啊吓！其实对于家长嚟讲咧，可以有啲咁嘅机会咧，你哋觉得？对于两个我都不可以叫小朋友了，对于他们两个来说有什么的好处呢？
3: 比他们多一点，比人家认识到他们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3: 很多事他们都可以做到，
1: 是、啊、就像陈太说有些事自己做妈妈都未必想到他会得，
3: 嗯，
1: 更何况外面的人，
3: 是
1: 是
3: 这样是的、
1: 啊、但是出去演出的时候听到那些大家给的意见呢，有没有什么到现在都还好记得的？
3: 有好多人都讚賞佢哋，
1: 嗯
3: 嚇，話佢哋記台詞啲舞步仲記得好過我哋。我哋自己一個正常人，自己去記嘅都未必記得咁好。佢哋嗰啲咧去練咧，佢哋記得好好，我哋都好開心。其實、嗯、做家長，
1: 係陳太有冇都記得有啲場景咧？演出完大家同你講嘅嘢啊？
0: 一时之间又好似
1: 又唔系好谂得起系嘛？
0: 谂得起
1: 系咁啊！嗱，点解会邀请唐氏舞蹈团呢？就因为佢哋早前咧就有一个演出啦，就喺八月初嘅，咁就系一个叫做《寻回快乐的力量》。其实呢一个演出咧，阿杜太个内容系讲咩噶？点样去揾翻呢个快乐的力量啊？
3: 佢系为之系讲一个失去笑声嘅世界，吓一群唔同嘅朋友。一起去找一些快乐的旅程，以他们的勇敢迎接挑战，以舞蹈唤醒幸福来做这个主题。
1: 是，所以就要寻回快乐的力量了。
3: 没错。
1: 那你们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又找不找到快乐呢？又快不快乐呢？冠文，
4: 我觉得是快乐的。
3: 觉得快乐的。
1: 亦之又觉得快不快乐呢？排练的过程。
2: 排练的时候就都有快乐的时候，但是呢有阵时就是要自己磨练咯。
1: 嗯，所以又唔
2: 快乐一啲，可能佢系快乐又可以是辛苦的地方。
1: 嗯，系讲得非常。
4: 两样都有嘅，
1: 两样都有嘅，冇错。但是呢就辛苦完咧，个快乐就会嚟噶啦。咁啊好啦，嗱今日咧介绍到呢度先。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即系去翻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嗰度咧，就关注住呢个唐氏舞蹈团嚟紧嘅一啲发展啦，睇下会唔会有机会睇到佢哋嘅下一次演出嘅。咁今日就喺度就唔该晒咁多位嚟我哋呢度接受访问啦，唔该晒你哋。
3: 好多谢。
4: 系唔该。
5: 唔该晒咁多位，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去到城大搬歌展览馆，请嚟佢哋嘅总监叶长安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于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设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加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而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至9人，目前仍然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在明日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事发在昨日早上，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父母同住，他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貪玩嘅人啦。咁啊，今晚咧好開心可以趁呢個時間咧，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好好玩嘅展覽。歡迎今晚嘅嘉賓有城大搬歌展覽館嘅總監有葉長安教授。Hello, Evan。
1: Hello。
0: 上嚟同我哋介紹呢個展覽，叫做《由於藝乎》。The power of play， 哇！听到个名啦，我相信中意玩嘅听众已经好有期待啦。首先要介绍一下咧，关于呢个展览嘅背后先，由零开始讲起。因为咧，我睇翻啲资料咧，就系城大嘅搬歌展览馆，哇！已经十年咯，咁而今次呢个展览咧，其实系十周年嘅一个展览。点解会有一个谂法啊？要喺呢一个时间？人生有几个十年，十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周期，无论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对于一个机构，对于一个展览馆、博物馆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要在这个 moment 要策动由于艺乎这个关于游戏、关于玩的展览呢？
1: 搬歌展览馆真的眨下眼十年啦，咁我哋其实有一个长期嘅主题，这个主题就系即系艺术同埋科技之间点样去融合同埋共创。以往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唔同类型嘅展览，可能有朋友嚟过睇圆明园嘅国宝啦、兽首啦，又有
0: 我有，
1: 犀利犀利，或者即系意大利送过嚟就达芬奇嘅真迹啦，等等等等。今次我哋十周年更加应该正其名啊，就希望做一个真系展示艺术同埋科技嘅结晶品。咁大家即刻可能会諗到其中一个我哋其实每日都会接触到嘅呢就係游戏啦。肯定去开发一个游戏、设计一个游戏，甚至玩緊个游戏嘅时候呢，同时间你会睇到游戏嘅美学啦、创意啦、设计啦。同时间你亦都要知道其实每个游戏后面呢其实係有好多科技同技术嘅含量啊，每一个都有佢自己嘅科技上面或者技术上面嘅挑战。所以今次我哋正正就係十周年呢，就想将游戏亦都係我哋未试过展出嘅一个题目呢，就送俾观众。
0: 係。头先 Elvin 讲嘅游戏简单嚟讲呢就係打机啦，同称因为我爸妈一听我係打机。我想讲呢，我爸爸妈妈都七十几岁，但係佢哋呢退休之后沉迷手机游戏。但是呢冇话一定是差㗎，因为我发觉佢哋嘅脑筋呢或者佢哋嘅反应呢都係靠呢一啲游戏去帮手去不断咁样训练佢哋㗎。咁我想问一下，即係今次嘅展览呢，其实我睇返啲资料就係同创意媒体学院嘅一个合作。咁花咗几多时间去筹备呢？因为我作为一个观众入去睇嘅时候呢，其实係一个好完备嘅展览嚟㗎，係一个花咗唔少时间去筹备嘅展览。因为佢係由零到一呢，唔单止话展示成个游戏嘅发展喺人类嘅文明历史里面嗰个流程系点样之外，其实对于游戏大家啲嘅迷思误解，以至于游戏嘅最新发展等等，其实成个面向咧，即系都系好丰富多元咁样呈现俾大家。咁我相信其实嗰个研究嘅过程都几花时间嘅。
1: 首先展览馆有十年经验啦，所以其实做事都好快。咁傾係傾得最耐嘅，大約兩年前到我哋開始鑽研呢個主題啦，確定呢個主題啦，咁真係去做嗰個開發或者去將嗰個展覽去呈現出嚟呢，大約半年到啦。咁最花時間肯定係喺個展覽入面呢，當然你會見到好多好多遊戲，其實如果講遊戲嘅元素呢超過100个，但是我哋当然有几个精选啊亮点嘅主要展品。咁嗰几个主要展品呢都系一啲新开发同埋用一啲新技术或者新嘅模式去玩嘅一啲游戏。咁嗰啲原创嘅香港原创嘅一啲游戏当然就要花啲时间啦。咁其实都系呢半年就最艰辛啫。好彩我哋都可以喺刚刚七月头就可以开幕。带嚟俾香港嘅观众
0: 非常之好啊！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究竟嗰个现场有啲咩玩啊！咁我哋已经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去进入呢个展场。之前了解一下个名先啊，由于艺乎，我相信咧有读中文、有读过《论语》嘅听众一听咁熟嘅，咪出自《论语》。

0: 嘅咯，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名称出现？同埋嗰个英文咧就叫做 The Power of Play， 即系话玩嘅力量、能量可以有几大？咁啊，点解嗰个中文同埋英文嘅意义层面上面会唔会有啲乜嘢类同嘅地方？
1: 其实中英文嗰个配合，某个程度上都反映咗我哋其实拆展时候嗰个心态。咁嗱，今次嘅英文名头先。Dorothy 你都有提就是叫 The Power of Play， 咁係今次嘅策展人 Aspen Osser， 就是我哋創意媒體學院嘅院長佢定嘅，咁反映咗我哋其實好希望呢大學展覽館就唔單止係曲高和寡，反而希望係趁住暑假呢個檔期呢就吸引多啲年輕人，特別係中學生嚟。當然後面其實有好多原因嘅，包括即係大學其實而家係開展緊一啲新嘅同遊戲學相關嘅一啲課程。咁亦都所以點解咧？喺嗰個中文名嗰度咧，我就覺得可以有翻少少學夠啦，咁就不如我哋揾一個比較典雅啲嘅一啲詞匯啦，因為 The Power of Play 已經係好淺白啦。其實大部分香港人睇完英文都知道發生咩事，係一個遊戲嘅展覽啦。咁由於藝庫其實我同阿 Isaac 傾嘅時候都一路講緊，即係其實遊戲學呢一樣嘢係咪淨係局限於設計、開發、研究遊戲呢？我哋就越講越遠啦。最初就講到，我同佢都識有個人叫Johan Huizinga，咁係一個荷蘭嘅文化史嘅學家。佢有一個好出名嘅書嘅，叫 Homo Ludens。咁咪大家知道人類就拉丁文啊 ，Homo Sapiens。咁咪 Homo Ludens 即係話 human playing。唔係 human being， human playing。佢就講咧，其實人其中一個最原始嘅一個行為同埋佢嘅心態咧，其實就係玩啊依樣嘢。咁去到我哋嘅一啲最經典嘅，即係無論東西方嘅一啲哲學家，由柏拉圖即係希臘嘅，去到我哋嘅孔聖人啦嚇，你頭先提到《論語》。都有講就係其實學習咧係需要有一種探索同埋遊玩嘅心態同埋精神喺入邊嘅，所以嗰句名言咧嚇，即係遊於藝。咁當然我哋加咗個符者後面啦，俾個 question mark 佢啊，因為其實我諗遊戲學應該仲係喺一個比較開端上面，即係如果喺學界入面研究嘅人越嚟越多，但係我相信係博大精深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叫做由於藝乎咁樣，亦都其實想講出咧，我哋嗰個展覽嘅用意，除咗做一個展覽出嚟咧，大家年輕人嚟到覺得好好玩，個體驗好豐富，睇到好多靚嘢之外咧，其實可能你嚟睇個展覽都記得嘅，我哋都嘗試滲透一啲原來遊戲後面係有學問的。无论社会学啦，头先讲嘅美学啦、艺术科技啦等等。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同大家介绍城大班歌展览馆嘅呢个展览《由于艺乎 The Power of Play》。咁啊，请到佢哋嘅总监有叶长安 Elfin 上嚟嘅。Hello，Elfin。咁啊，上半部分同我哋讲咗啊，原来个名咧背后个心意系点啦。咁啊，即刻带我哋入去展场啦。咁我知道咧，今次其实个展览咧分咗六个展区啊，系嘛？咁啊，呢个六个展区。一讲起游戏，一讲起玩，咁大家可能会问你点定义游戏啊？其实讲真好似好容易 game 游戏咁啊，但系游戏呢两个字再延伸落去，其实好阔噶。喂，我同你玩猜包剪揼，可能都系一个游戏嚟噶嘛。
1: 我哋今次其实好简单啫，嚟到搬个展览馆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入到门口就有一间好小型嘅机铺。我一讲俗语机铺，大家明白发生咩事啦？就好多声音，好多灯光，即系成个气氛出咗嚟。咁但系其实大部分嘅展区咧，就喺个机铺个后门匿埋喺入边，咁你就先至进入嗰个游戏嘅世界。 咁今次如果喺策展個邏輯上面咧，我哋都想非常簡單。

0: 班，因為始終希望吸引多啲中學生嚟啦。除咗視覺嘅震撼之外咧，我哋就用咗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時間線。一開始嘅時候，其實我哋由5000年前嘅最早最古老嘅遊戲開始，去到500年，去到50年，去到當下。亦都有啲係而家小朋友好熱門嘅遊戲，亦都有一啲我哋叫獨立遊戲等等，咁所以就分咗6個展區。如果容易去理解的話，一開始我哋的確係用最古老但未必好多人知道嘅一啲遊戲開始先嘅。
1: 係嗰、那個遊戲叫咩？不如同大家介紹一下咯。
0: 埃及語我唔知道係咪讀得正確啊？如果用英文讀叫 Senet， 咁呢個其實一個 board game 嚟嘅。可以叫做揾到最古老嘅一個遊戲，咁係喺嗰啲埃及嘅法老王嘅墓穴入面掘出嚟嘅。咁有趣嘅地方呢，就係我哋揾到個硬件掘咗出嚟嘛，係一個文物嚟嘅，但係流失咗、失傳咗個玩法，
1: 定個軟件不見了。
0: 係啦，咁大家就覺得好疑惑啦。其實學界都仲未有定論，究竟嗰個遊戲其實係點玩嘅？唯一我哋知道咧，佢係同法老王點樣通向冥界、同死神博弈等等呢啲儀式嘅信仰相關嘅，咁正正亦都係咁嘅原因，所以點解喺墓穴入面即係揾得到啦。所以我哋咧其實今次就揾咗幾個學生同埋老師咧，就去重新去諗翻創作，再創作咗個玩法出，咁就變成咗幾個。你睇落去好似好現代嘅一啲 board game， 但係其實咧，佢個源頭或者個棋盤咧，其實就係古埃及嘅一個棋盤嚟嘅。咁、那個真品咧，我亦都同香港嘅朋友可以講下咧，其實你係可以去故宮，即係香港故宮嘅
1: 文化博物館，
0: 文化博物館咧。嘅而家嘅埃及大展咧，入边其实你系揾到，
1: 系咩？
0: 系啊，你睇到真嗰个 artifacts， 即系嗰个文物嘅。
1: 系
0: 咁，所以我哋今次主要嘅展出咧，就唔系个古物，而系一个通过香港年轻人重新创作嘅再生版本。
1: 哇！估唔到有个咁样嘅 crossover， 再引申大家去睇埋其他嘅展览。咁啊，之后再落去咧，有一个系迷宫相关。点解会咁有趣咧？即系谂起迷宫都系一个游戏嚟嘅，咁样。
0: 咁嗱，头先讲紧啊，我可能 board game 或者棋类咁样，觉得好细咁样。其实游戏个影响力系好大嘅，包括我嘅老本行啊，建筑啊，甚至系城市规划嘅设计。咁所以我哋就喺第二部分亦都做咗一个 VR， 即系带虚拟嘅一啲仪器可以进入嘅一个迷宫游戏。咁我哋揀咗3种迷宫出咗嚟，当然有单向、有双向等等啦。咁大家嚟到就亲身感受下，慢慢尝试去迷失自己啦。咁样点解揀迷宮？因為佢的確係即係我哋叫 game structure 啦，即係遊戲所啟發或者衍生嘅建築或者環境，其中最原始甚至最原汁原味嘅一種嘅結構。我記得其實我大學一年班讀建築學歷史嗰一科嘅時候咧，都有講迷宮嘅。
1: 喂，又咁講，其實成個展場咧都好迷宮化。
0: 你知唔知香港人最熟嘅地方係咩啊？商場。商場嘅設計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將佢設計成迷宮，等你永遠走唔出個商場。所以其實好多同學問我啦，即係點解啲商場嗰啲
1: 扶手梯
0: 要扭嚟扭去啊，又揾唔到出口、啊。
1: 唔係去上一層嘅，可能有啲係去幾層。
0: 你望唔到出口嘅、大部分時間你都係兜嚟兜去嘅上嚟、正正就係依個迷宮嘅一啲概念點樣帶入到日常生活。
1: 非常之好啊 ，Alvin， 而家揭穿咗呢一個秘密，括住秘密啦，可能人人都知啦，秘密嚇，起碼我唔知先。咁跟住再落去咧，就去到一個展區咧，叫做益智有害還是純粹好玩。即系一去完个迷宫之后，就带我哋去一个叫做好现实，同埋一个好多人都会提出嘅问题：玩啊嘥时间啦，跟住你又仲要玩得多呢啲咁嘅游戏，仲要系沉迷到不能自拔。即系我哋都见到有啲新闻，甚至有啲艺人都承认自己以前玩啲网上嘅游戏系去到不能自拔到咁样嘅程度。咁点解会突然之间好似有？我哋冷静下先，玩得好开心啊！我而家讲啲现实嘅嘢俾你听咁。

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展區，因為我哋覺得好關鍵，就係可以連接到我哋頭先講嘅點樣將遊戲純粹作為一種娛樂，入到去我哋所謂社會嘅入面見到嘅啲行為或者生態等等。第一樣嘢我哋要做嘅咧，就係觀眾除咗一個人兩個人玩，佢哋變成咗好多人玩，即係變成一個社會性啊。咁所以其實呢個展區一開始，或者之前呢，你會睇到有兩個機械臂，我哋有一個叫做團隊合作 team building 嘅一啲比賽，就可以六個人對六個人就去鬥控制隻機械臂啊！咁呢個好好玩嘅，因為將正常一隻機械臂由一個人控制變成六個人控制，咁所以必須要團隊合作。跟住大家就會進入咗剛才主持你講嘅有幾個問題，我哋想問大家，呢啲其實都可以叫做即永恒嘅問題啊 ，timeless question 咧，即係冇必然答案嘅。咁當然社會學就係咁嘅啦。例如，究竟玩遊戲會唔會上癮呢？所以其實入嚟個展覽之前咧，有好多小朋友就衝入去唔記得咗嚇。其實係應該做咗一個問卷調查先。你可以即係有個手機，我哋會問你幾條關於你玩遊戲嘅習慣嘅問題。咁去到頭先我哋講中間個展區嘅時候咧，我哋會俾翻一個答案俾你，就等你自己留意一下啦嚇。如果太過上癮的話，另外第二個咧，我自己都係父母啦，即係非常關心嘅就係青年人如果玩好多嘅暴力遊戲，其實你將來會唔會變得更加暴力？首先，我哋個拍檔嚇 Osset 教授佢就用30年嘅數據咧，就話未必有關，因為由30多年前開始，一啲電子遊戲咧，其實都有啲所謂我唔開名啦嚇，有幾個好暴力嘅，但係佢哋長期觀察咗之後再睇翻咧，啊，成日玩呢啲遊戲嘅人，後尾又冇特別變得暴力嘅，起碼冇呢個特別嘅傾向啦嚇。咁呢啲都係好多即係社會嘅觀察。咁去到有一區，我覺得係亦都有好多人關心嘅，就係遊戲同科技嘅關係。有啲嘅論述，你會覺得可能科技令到遊戲越嚟越先進，當然某程度上係真嘅。你講緊可能200年前工業革命、紙同印刷術嘅普及，所以我哋就好容易可以有遊戲玩。同時間遊戲可以變得更加複雜，因為有文字同埋圖畫可以喺埋個遊戲入面去解說。咁但係呢，我哋調返轉頭亦都可以諗呢，就係其實好多我哋而家每日用嘅科技，包括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包括我哋用嘅一啲運作系統啊，我哋 OS operating systems 啊，或

0: 咁啊，依個其實就當然亦都大家而家好爭拗緊嘅，即係包括父母，包括學界，究竟係發生即係什麼事呢？因為我記得所有嘅父母都會話：，喂，你掛住打機，嘥時間，浪費學業，成日望住個電腦咧，就對眼、對隻手都唔好，應該出去踢波啦咁樣。咁當然，自從有咗所謂電競呢樣嘢之後咧，突然大家就聽到另外一種嘅講法，其實同一個遊戲嚟嘅，團隊合作啦，有團隊固然有領導力啦，佢哋要刻苦鍛鍊啦，玩遊戲原來係令到你手眼協調啦，小肌肉發展啦，等等等等等等，
1: 係，
0: 究竟遊戲係對我哋好啊？嘅遊戲對我哋壞呢？咁依個又係哲學問題，亦都係行為嘅學嘅問題，都係社會學嘅問題。咁我哋都純粹係想通過個展覽咧，開幾道門，等大家諗下。同時間咧，亦都話俾你聽，大家如果想知道答案，或者起碼去尋找啲答案咧，其實而家香港嘅大學，包括我哋城大啦，係有得讀嘅。
1: 嗯，
0: 無論由學士去到碩士，去到博士生做研究，都可以就住游戏呢个主题咧，去发掘得更加深。
1: 系唔单止可以打机，甚至可以去读游戏学添。
0: 系啦，系啦。
1: 咁啊，嗱喺个展场里边咧，其实有好多个亮点嘅，唔好乜都讲啊，卖翻啲关子，留翻俾听众自己去到现场再去发掘。咁啊，但系咧，讲得起游戏，一定系有互动嘅元素喺展场里边，不乏互动嘅元素，同埋不乏俾大家落场去展现大家身手嘅地方。如果只可以 Elfin 介绍一个游戏俾现场嘅观众去玩嘅，你会介绍边个咧？
0: 我反而有个心水就系钓鱼游戏，
1: 嗯，
0: 因为第一我就有情意结咧，因为嗰个作品咧，其实亦都系喺老师帮助之下咧，即系城大嘅学生团队制作出嚟。
1: 哦，
0: 咁当然有一啲我哋技术上睇下点样支援
1: 下协助，
0: 咁佢有趣的地方，其实佢系用脑电波，即系探测你个脑电波有几平静，先至玩到嘅一个钓鱼游戏。
1: 平静系咩意思啊？咩都唔好谂咁样啊？
0: 的确系当你进入咗我哋所谓 meditated， 即系好冷静嘅状态嘅时候咧，你个脑电波个幅度个变幅系好细嘅。咁喺个游戏入边咧，你就拎住支鱼竿咧，自然就钓到大鱼啦。如果你系好急躁、太兴奋的话咧，你就只可以钓到鱼仔啦。
1: 哎，好有趣喎、啊、呢、這个。咁啊，听完成个访问之后，可能大家都会问：，哇 ，Elfin， 你讲咗好多嘢、啊。其实呢个展览最想带出啲咩信息先？
0: 当然，第一样嘢就系希望讲得到啦，吓，即系我哋展览馆一路努力紧将艺术家同埋科学家、工程师佢哋合作出嚟嘅成果系可以呈现到出嚟。头先亦都有提过，就系话，例如游戏，咁我哋喺大学入边，其实可能以往大家都觉得系文理系分科嘅，跟住一啲比较传统嘅学科，其实大学亦都系展望未来嘅需要，所以譬如游戏学呢一类系好明显将艺术同埋科技连埋一齐嘅一啲学科咧，我哋希望通过一个好玩嘅一个展览咧，令到多啲年轻人起码知道嚟紧拣科咧，就可以考虑下呢啲更加前沿嘅一啲学习啦。
1: 非常之好啊！一个展览可以满足到好多个需要。咁啊，今晚为大家介绍嘅展览叫做《游于艺乎》，系城大班歌展览馆嘅。再一次多谢佢哋嘅总监叶长安教授 Elfin。呢个展览咧系去到10月25号，大家入去之前咧记得上去网页嗰度去登记呢个 QR code， 因为咧入去香港城市大学咧系需要一个二维码嘅，大家可能最少咧3日之前要申请噶啦。今晚再一次多谢 Elfin， 希望大家在展场里面玩得开心。
0: 多谢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开展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商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触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未能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袭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香港快运表示，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已经调整今日和明日的航班安排。今明两日往来香港和宁波的两班航班 UO226 及 UO227 取消，明日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 UO226 改为星期一早上出发。至于今日往来本港和日本冲绳及石垣的航班，合共有四班机取消。在铁路方面，港铁表示，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日至下星期一共八班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涉及往返香港西九龙站至上海虹桥站和广州南站。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

0: 六合彩方面，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00万；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2,200多元。六个搞出的号码是1、3、7、31、32、49，特别号码是47。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6: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7: 我是 Kitty 崔洁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8: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2: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3: 讲起金曲展览喺上海咧，你会发觉到咧好多上海嘅知名嘅歌手咧，都系我哋相当熟悉嘅歌手，有啲甚至咧嚟过香港发展，因为当时嘅香港嘅唱片业。在大概40年代尾至到50年代初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建立了香港作为他们一个基地了。今晚同你播出的这位歌手呢，都是在那里来。然后呢，在今个礼拜初的时候呢，他是过世了。享年93岁的郭澜。同你播出他的一首歌曲，在这里我们遇上他这首歌。

葛兰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大概五十年代开始拍电影，然后已经是受注意了。去到六十年代的中期的时候，他就决定嫁人结婚，结果就是识影。但是那时候所好兴的这些歌舞片，我们仍然记得，印象相当深刻，包括他是

葛兰所唱呢，都系来自一部电影咧，叫《晚波女郎》里边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嘅，歌名咧叫做《我爱 cha cha》。咁当然啦，我自己嚟讲咧，喺当时咧就唔系好中意啲歌舞片嘅，但系仍然记得佢喺里边唱歌啊，同埋跳舞。我自己印象最深。

咧就系佢同另外两位演员尤敏啦，同埋叶枫所合演嘅一套戏咧，叫做《星星、月亮、太阳》。咁当然啦，嗰套戏咧就尤敏咧做一个好可怜嘅角色啊，男仔会中意嘅。另外一种咧就系点咧，就系做太阳嘅叶枫咧，佢就比较豪放啲嘅，所以咧又好易俾人记。反而中间嘅啊，郭兰嘅角色呢、這个月亮嘅角色咧，都系令人难忘。但系佢唔止做呢类嘅角色嘅。佢做过一部戏《野玫瑰之恋》，亦都唱咗呢首歌。

啱啱听嘅呢首歌，佢都系郭兰所唱嘅，歌名叫做《卡门》啦，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声音啦，同埋佢喺戏剧化地去装饰佢嘅歌曲嘅时候咧，都系有好大嘅功力喺度啦。我哋即系好难得同呢类嘅歌手咧喺即系人生里边咧相会啦，我哋可以听到佢嘅歌啦，甚至睇到佢嘅影像啦，系难忘嘅影像添。希望佢郭兰姐能够安息。

既然播开旧歌咧，我不如拣翻啦，同阿郭兰姐咧有合作过嘅叶枫嘅歌。叶枫嘅声音咧系比较慵懒少少，咁所以咧佢唱啲歌曲咧有佢自己嘅韵味。

由于佢声音咧低沉少少咧，都有佢嘅吸引力。叶枫所唱呢首歌咧，歌名就系《晚霞》。当年佢嘅 hit song 似啊，讲到 hit song 呢度有好多啊。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当然咧就系专做即系啲好妖嘅、好媚嘅坏女人嘅白光。

白光所唱的一首歌曲你相当熟悉的了。讲起这类的跳舞音乐的歌曲呢是很多的，包括了张老姐的这首歌《给我一个 kiss》。

张露姐所唱的首歌咧，歌名叫做《给我一个吻》啦，其实咧就系相当熟悉嘅一个英文歌曲嘅调子嚟嘅。多谢佢俾晒呢类嘅节奏我哋啊！呢类嘅节奏咧，令你想起好多怀旧歌曲，包括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佢唱嘅版本咧，当然同以前嘅版本系唔同噶啦，因为佢系后期重新制作过嘅《夜罗香》。

啱啱呢首歌曲咧有八十几年嘅历史，我一阵间会拣一只另外新编过嘅嘢来响俾你听。稍后新闻之后，我哋先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香港快运表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已经调整今日和明日航班安排。今明两日往来香港和宁波的两班航班 UO226 及 UO227 取消，明日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 UO226 改为星期一早上出发。至于今日往来本港和日本冲绳及石垣的航班，合共有四班机取消。在铁路方面，港铁表示，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日至下星期一共八班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涉及往返香港西九龙站、至上海虹桥站和广州南站。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前半个小时最拉尾呢首歌咧，系四十年代一首歌，由李香兰唱红咗嘅。李香兰之后咧，亦都有好多歌手咧翻唱过咧《夜来香》呢首歌曲。不过咧，去到近代嘅时候咧，我哋有位朋友我哋熟悉嘅陶喆咧，佢亦都有一首佢嘅《夜来香》。

唱歌唯有是陶喆。好，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刚刚我们听过就是陶喆的版本，现在出现的就是庾澄庆。哇，他有这首歌曲的他自己的版本，《热情的沙漠》。

0: 我哋认识呢首歌，觉得系70年代咧，欧阳菲菲带嚟俾我哋嘅。而家
1: 有个庾澄庆啊，
0: 哈林 ，thank you， 你有你嘅版本。哇，都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版本啊！咁啊，讲到咧，将旧歌咧重新唱翻咧，都有好多人做尝试嘅，然之后咧，俾咗好多刺激嘅感觉我哋添。譬如话呢首歌咧，几正路一首歌嚟噶，居然都会咁唱嘅。情人的眼泪，居然都系咁 ，Sandy。

唱歌曲嘅时候咧，其实都系重刺嘅，再创造一次嘅，咁所以咧有佢哋嘅特色嘅，用佢哋嘅特色嚟唱呢首歌曲咧，就是、林忆莲啊，《情人的眼泪》嗰个吓，我哋系播翻啲传统啲嘅翻唱歌曲，不过咧都仍然有少少嘅突出嘅地方。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叫做林淑容，唱呢首歌咧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好熟嘅调子咧，重新唱喎。

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玫瑰玫瑰，我爱你。由我哋呢度咧红到过去外国嘅 Rose Rose I Love You， 呢啲旋律咧，肯定你熟悉噶啦。天上人间。

你可以话呢度地方咧，都系一个天上人间嘅地方啦。咁上海嘅有一扎嘅，已经喺好多年前啦，即系成几廿年前啦，所孕育嘅音乐事业啦，居然嚟到香港。香港亦都系发展到佢自己唔同嘅音乐啦，而且我哋可以接收到好多唔同地方地区嘅音乐添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费玉清所唱嘅歌名叫做《天上人间》，系属于今日节目里边嘅唱翻旧歌之一嚟嘅。旧歌仍有好多。有好多唱舊歌嘅歌手咧，都係好高嘅。佢哋有佢哋嘅演繹方法，同埋有佢哋自己嘅不同嘅風格添。例如蔡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房委会为了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贵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同一列货运列车相撞，20名乘客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列火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下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下午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

0: 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哋系三五成群。
8: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9: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0: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是打边炉噶啦。
8: 咦，我哋三个人的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0: 咁就整个 day trip 一起出发啦
9: ！Go go go！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是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4: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而一个时期咧，我哋中意听歌啦；有一个时期咧，我哋中意睇电视嘅。又喺电视里边咧，听到人唱歌喎，嗱咁先特别。今晚所出现嘅呢一集朋友，尤其是呢半个小时里边嘅咧，都系你喺电视啊，甚至系好多媒介，香港嘅媒介里边咧，成日见佢哋。不过佢哋唱洋人嘅歌曲。

佢哋你应该熟悉噶啦 ，Winners。Go Rocking 呢一首歌，我觉得歌名叫做 Lion Rock。当年咧，佢哋喺电视上面咧经常出现啦，电视里面又出现咗紫梅花，包括咗佢啊 Amina 筷子紫梅花里面嘅 Amina， 唱翻人哋嘅歌曲啦。人哋嘅歌曲都有好多好 hit 嘅歌，可以等佢哋登台啊、走火啊、喺夜总会出现嘅时候都可以唱啊。呢首歌咧本来系 Barry Blue 嘅一首名曲。十年的歌交给 Amina。

往日嘅日子里面呢，去到礼拜六夜晚啦，梗係好多人外铺㗎啦。喺中文歌曲未咁盛嘅时候呢，你去嗰啲铺点嘅时候呢，人哋都係播啲英文歌曲嘅。咁所以 Amina 呢种就啱晒啦，有扁呢个技能呢，之后呢亦都係识唱西洋歌曲。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呢，经常喺电视嘅欢乐今宵见到佢嘅。佢叫做钟玲玲 ,Betty Chong。唱緊呢首呢好熟悉嘅歌啦。

其实华人嘅市场咧就系好大嘅，不过咧就系香港咧属于一个华人杂处，华洋都有嘅机会咧喺度聚埋一齐嘅时候啦，所以咧要佢哋听翻啲英文歌曲咧系可以接受嘅。你知啦，外国啲出名嘅歌手几耐先嚟香港一次咧？如果有香港能够唱佢哋嘅歌曲咧，实在太好啦！由此而生咧就系香港好多佢

所以咧呢两个歌手咧，佢哋早期咧系唱呢啲西洋歌曲嘅，不过咧就变成一个咧佢哋嘅准备啊，佢哋准备咧就杀入呢个粤语歌嘅圈子里边啦。Rulina 之后咧有 Pat Chan。

呢首歌嘅原曲咧，我都喺节目里边播过啦。Linda Scott 嘅呢首咧 ，I've Told Every Little Star， 唱歌嘅朋友咧就系 Pat Chan 咁。当然啦，后期咧佢亦都有灌咗好多好听嘅中文歌曲啦，都算系成功嘅歌手之一嚟嘅。而家跟住咧，叫你猜下呢位朋友唱嘅呢首歌咧，就叫做 Rain 啦。究竟系咪熟悉嘅声音，嫌而认呢？

估唔估到呢？应该估到嘅，因为佢声音好易认啊。叶丽仪 Francis 叶，啱啱听嘅呢首歌曲咧，好 Feliciano 一首好出名嘅歌曲咧，叫做《雨来雨天》嘅时候啦。通常咧，我哋都会播下噶啦。咁啊，讲到呢类嘅歌曲咧，我哋自己系好中意啦，而唔能够听到原装嘅歌手嚟到香港咧喺你面前唱咧，于是乎咧有好多唱得几有韵味嘅歌手咧，佢哋就争相唱呢类嘅歌曲嘅。尤其是一啲咧，佢哋嘅族裔咧系特别咧对音乐系敏感嘅，例如菲裔嘅朋友、菲律宾裔嘅朋友，我自己中意嘅。一位香港歌手在香港很多不同的场地都有唱歌的 Gracie Rivera 唱一首旧歌 If you go away

我哋好难得咧，喺嗰个年代里边咧，好多乐手啦、领班啦、编曲人啦，甚至系歌手啦，或者系作曲家咧，佢哋咧来自唔同嘅国家嘅，可以话系呢个华洋杂处嘅地方咧，令到我哋音乐咧有一种嘅特别嘅地方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Gracy Rivera， 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你熟悉嘅 Tracy， 亦都系好中意佢嘅演。

王老儀 Tracy 唱的是 Rod Stewart 一首舊歌來的，一首很正的歌曲。新聞報告之後還有一些正歌，是一些比較單純的正歌，稍後我們只在最後半個小時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的工作，下星期会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丹山，是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3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之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

0: 防。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跟住落嚟嘅呢半个小时咧，我会播马来西亚歌手，播来自日本嘅歌手，播来自韩国歌手，甚至系即系来自台湾，同埋佢已经入咗美国籍嘅朋友，仲有香港嘅朋友嘅英文歌。首先出现嘅咧呢位咧，就我真系估唔到，我真系第一次听佢唱英文歌，讲嘅系曹格，来自马来西亚歌手。

唱歌咧系曹格，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 My Way， 不过可惜咧就系我拣咗嗰只精选碟咧，只有一只歌喺度啦，然之后咧发觉到咧就冇即系个女仔嘅名嘅，啊真系唔啱啊呢、这个。好多时我哋见到啲外国人咧，佢哋一定系 featuring 边个歌手 with 边个歌手，甚至系 and 边个歌手一齐噶嘛，应该俾翻 credit 人哋嘛。啱啱我哋听过曹格咧唱英文歌都有个路数嘅，因为佢始终咧都曾经喺加拿大啊，甚至系纽西兰呢啲外语国家、英语国家里边咧系曾经读过书，咁变咗咧有啲水平嘅。另外一啲朋友咧，佢系长期咧都会系接触。外语音乐，所以呢他们的风格呢都很特别，很有洋的味道。

藤田惠美唱的这首呢就是一首经典的福丧。通常呢我们听西洋的组合呢来唱这首歌是很正的，不过你的声音藤田惠美也有很特别的感觉。唱这条歌呢的高手呢就不多的，最近亦都发现到一位，他来自韩国的，叫罗允宣。他唱的呢就是60年代 Joni Mitchell 的一首很正的歌 Circle

罗韵尊。Circle Game， 仲有另一位美籍嘅朋友，佢叫做黄玉林，都系自己相当中意嘅歌手。呢一首歌曲咧叫做 Vincent， 曾经喺节目里面播过，今晚又要再播一次。

一个艺术作品俾你嘅激发。Vincent 唱歌嘅朋友咧系 Joanna Wang， 中意佢咧就系中意佢嗰种风格咯，中意嗰种懒洋洋咯，好似喺度思考紧某一啲嘅哲学问题咁样咯。啱啱好就啱晒唱头先出现嗰首歌，叫做 Vincent。节目里边嘅最拉尾首歌曲咧，我要介绍一首被香港嘅制作人 Keith 发掘嘅一位歌手，叫做 Tiffany。佢唱翻啲旧歌，呢首咧唱得好 sweet 嘅 Love Me Tender。最后一首歌啦，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话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个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然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较早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富令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且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在海南岛登陆并且是消散。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是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

0: 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11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2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系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是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细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
6: 萬歲！依家坊間啊好流行 DJ 打碟炒熱個場，而且咧懷舊當時興，專門咧 mix 啲經典嘅廣東歌啊，唔少嘅年輕嘅客人咧就係透過呢一類嘅 party 認識咧廣東流行樂壇嘅經典，所以周末萬歲咧都有樣學樣。每个星期日凌晨啊，用节拍同大家一齐咧，将烦恼抛开噶。不过咧，我哋就中西合璧啊，就好似香港一样，好国际化噶。OK， 今晚又开波啦。

一首歌一次过咧，带你认识德国同埋俄罗斯嘅音乐文化噶。呢一对德国嘅 Eurodance 组合 ATC 咧，个队名咧原来系 A Touch of Class 嘅简写啊，意思咧就系带有一啲高雅有品味嘅风格。而呢一首歌咧就系翻唱俄罗斯嘅经典歌曲 Pazenka 噶，歌词系沿用翻咧重要嘅一句啦啦啦，可以全世界一齐啦啦啦。星期日嘅凌晨，我哋唔需要複雜嘅歌詞，只係需要呢一種唔使腦袋嘅快樂。

细个嘅时候咧，我啊好中意打机啊，食鬼啊，过桥抽板啊，打怪兽啊。啊，当年打机咧系要冒住咧俾阿妈闹嘅危险。喂，嗰、那个年代咧，打机咧就系俾大人界定为浪费时间，同埋咧冇出息噶嘛。点会想象到依家电竞咧系可以成为咁赚钱嘅职业嘅咧？郑秀文嘅神奇女侠啊，就系2002年啦亚洲游戏展嘅主题歌曲啊，仲要咧系香港第一首咧用 CG 动画制作嘅 MV 啊。作为时代女星，要做神奇女侠，出得厨房，入得厅堂，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今晚神奇女侠嘅你，好应该俾自己唞下。

Jennifer Lopez 嘅 Let's Get Loud， 属于佢咧1999年推出嘅第一张专辑啊，叫做 On the Six 噶。咁咩系 On the Six 咧？啊，原来系指咧 J Lo 啦，少女嘅时候咁啊喺纽约长大啦，每日咧就系从家乡啊搭车咧到 Manhattan 啊上舞蹈堂，搭嘅咧就系。

0: 这个大碟名见证 J-Lo 从一个默默无名怀抱星梦的纽约小妹妹一步一步走向巨星之路的起点
1: 了。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九十年代嘅二人女子组合，佢哋系 face to face 嘅情迷 Milano 当中嘅 Jody 吴少芳嘅故事咧，就系人生啦，好坚毅同埋乐观嘅见证啊！1992年 ，Jody 又遇上咗咧严重。

的交通意外，四肢瘫痪，车祸初期康复之路是极度艰辛的。但 Jody 没有埋怨命运，为什么是我的呢？他凭着很坚强的意志去学习用仅余的练步知觉和有限的动作生活下去。他积极面对人生，曾经推出自家制作的音乐，还以过来人的身份去鼓励同路人和相见人士的。

國歌手 Black 啦，1987年嘅作品《Wonderful Life》。唔好俾個歌名咧呃咗你。呢一首歌咧有一啲都唔 wonderful 噶，因為咧係 Black 啊人生嘅低谷創作。1985年底，佢一經歷車禍，媽媽咧又重病纏身，同時咧佢被唱片公司解約，佢嘅第一段婚姻咧又喺呢一段時間破裂，而且無家可歸。喺呢一段衰埋一堆堆嘅日子，佢創作咗呢一首叫 Wonderful Life 嘅歌，其實咧係諷刺自己嘅。

0: 讲到咧早年嘅洗脑神曲啊，呢一首认第二，冇人咧敢认第一噶啦。Kylie Minogue 2001年 FIFA 专辑嘅第一首单曲啊，当年一出咧，话全世界都系跟住啦啦啦。呢一首歌咧帮 Kylie 啊喺千禧年代咧系强势回归噶，咁啊由歌手啦 Kathy Dennis 啦同埋 Rob Davis 操刀噶。嗱，你话 Kathy Dennis 几犀利？写完呢一首歌咧，喂，净系版税啊，够食几世啦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啊！今晚听完咧，呢一个旋律应该会喺你个脑入面咧留到听朝起身。唔好话我唔警告你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萬歲！
2: 張牙，昨晚，Nendong Game，Nendong。

做仔嘅年代啊，中意咧喺 K 房玩差妹啊，呢一首全球爆红嘅歌咧啊，原来系将咧韩国年轻一代啊好流行嘅饮酒游戏啊写成歌。呢、这个饮酒游戏就系叫 APT， 咁啊喺韩文咧就系 apartment 啦，公寓嘅宿舍。啊 ，Blackpink 嘅成员啦 ，Rosé 咧咁啊喺录音室啦教团队玩呢一个游戏，啊大家玩到癫咗，佢就话啦啊，不如将个节奏写成歌，仲揾埋咧 Bruno Mars 合作。结果咧全球嘅点击率咧，哇吓死你啊，系突破咧20亿。

咩系民歌起舞呢？ Whitney Houston 嘅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就系最好嘅示范啦。嗱 ，Whitney 把声高亢得嚟咧，好有力量啦，你直头觉得咧佢把声咧系识跳舞噶。呢首歌当年喺英美两地啊攞咗冠军，就系佢咧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之后啊，第二度赢得格林美最佳流行女歌手奖。

我咧唔係偷懶啊，阿 Lam 林子祥嘅十分十二寸咧真係好正啊嘛。咁啊，源於咧當時外國 disco 啊流行嘅 mega mix 啦，同埋十二寸大黑膠碟嘅潮流。嗱，歌名十分就係代表歌曲長度大約十分鐘，十二寸咧就係指呢一種黑膠唱片。阿 Lam 用咗一個雞尾歌嘅概念，將二十首歌最標誌性嗰幾句完美咁拼合成一首超級歌曲。最勁嘅係佢演唱會可以一口氣咁唱，哈哈，完全咧係冇難度。

首歌咧有型之外，仲好有意義噶。歌詞嘅靈感咧就係咧同當年社會嘅現實啦，仲有咧 Michael Jackson 啊童年嘅記憶咧有關。事關咧洛杉磯嘅街頭幫派衝突啊好嚴重啊。MJ 回憶咧細個嘅時候咧喺屋企門口啊。

音咧仲系八九十年代，啊呢一首 Once in a Lifetime 收录喺佢哋啊 Satisfaction 嘅专辑入面嘅。嗱，喜欢咧呢一张碟嘅碟名 Satisfaction， 玩谐音幽默嘅拼法，将开头嘅 S A T 换成咗 S A D 悲伤，咁啊带有悲伤嘅满足啊。

0: 雖然 house beat 咧俾你嘅感覺咧係重複又重複啊。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但聽起上嚟咧，既舒服又俾人咧想跟住搖擺嘅衝動啊！被視為一種咧能夠帶嚟正面咧同埋興奮感嘅 feel so good 嘅音樂啊！音樂一層一層咁樣加上去，冇突兀嘅壓迫感，就好似咧水流一樣，自然咁樣咧流落去噶。屬於草蜢啊，1992年改編咧 Gazebo 嘅作品啊，冇錯係再見 Rainy Days。今晚要同你講聲再見啦。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

0: 江西、河南等地带嚟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团体仍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喺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同埋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九至到十二级大风，阵风十一至到十四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艺迪、陈幸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艺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艺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艺迪将会在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彬。陈幸同就只是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慢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于海南岛登陆并且消散。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持续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

0: 有快乐。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5: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4: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4: 陈俊轩《音乐关系》，
6: 又同大家讲一讲我最喜欢的一种音乐，就是电影的配乐了。电影配乐呢，做这个工作，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隐形的一个narrator 啦，即系说书人啦，即系例如当个主角喺度喊紧嘅时候，如果你冇音乐嘅话咧，可能咧就变成系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人自己坐喺度喺度喊啦，呆滞咁样样啦。但系如果你有呢个大提琴好低音嘅音色咧，慢慢咁样渐上嚟咧，我哋个心咧亦都会陪伴住呢一个画面上高呢个主角咧嗰种抽紧嘅感觉啦。我成日都话啦。我好中意嘅一位作曲家啦 ，John Williams 啦，用几个简单嘅音符咧，已经可以将成个 Star Wars 成个过程啊，成个画面咧系史诗式咁样重现咗出嚟嘅，即系只需要几个小节啦，就已经将我哋去拉到去一个从来未经历过嘅一个世界咁样样。嗱，呢啲旋律所以动人咧，唔系因为佢复杂啊，而系因为佢好精准咁样咧去找住每一个电影角色里面。是讲不出出口的那种的情感。所以配乐我会觉得呢，其实也都是电影里面导演他的情绪开关制来的。即是在一套恐怖片里面，哇，你整一些可能是用小提琴整很高音啊，跟着撞晒音的音频呢，是可以令到你的毛管都竖起晒的。

咁但系喺爱情片里面咧，用翻一模一样嘅弦乐咧，又可以令到你咧，即系睇到相信咗真爱一定系无敌咁样嘅感觉嘅。所以睇电影嘅时候，有时我哋其实都唔知道，我哋其实已经俾音乐控制咗，但系我哋又系心甘情愿嘅，因为呢一种就系最有安全感嘅共鸣啊！即系喺戏院里面啦，黑掹掹几百个人同一时间。可能因为电影嘅情节，但系一定有埋电影里面佢嘅配乐旋律，令到你嘅心跳加速，就成为我哋呢一个现代人一齐集体发梦嘅一个好重要时刻。所以咧，我自己好中意啊！每一次睇完电影之后咧，喺戏院里面我都系唔会起身，即刻起身走嘅。我系会坐低喺度听晒佢成个片尾曲，即系睇佢出呢一个片尾嘅工作人员名单嘅时候嘅嗰种配乐。我觉得咧系有少少似一种仪式咁样样，即系将我头先睇完电影里面嘅感动啊，所有嘅心情等等，唔系再 enjoy 多一次，反而有少少似一个 outro 啊。即系帮我做完运动之后，最后拉下筋咁样样，然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啲每一套电影里面非常之漂亮嘅旋律咧，其实已经慢慢系渗咗入去你嘅脑海之中。喺你未来，如果你需要某一种力量嘅时候，佢可能会无端端走翻出嚟，令到你突然间又谂翻起呢一只音乐，跟住继而谂翻呢套戏，然后咪又再重睇呢一套戏咯。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弦宇宙的环节了，我是陈俊轩 Phoebus， 又是时候推介一些好听的音乐给大家了。刚才刚讲到这个电影的配乐，我非常喜欢刚才提过的，就是约翰威廉士的 John Williams 音乐。还有一位的作曲家我也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就是 Hans Zimmer。 之前呢我们这些节目都播过不同他的作品，这个好像没播过。用一分几钟去做一个电影影的主题曲，但可以令到你非常震撼，感情被它牵动住，一分几钟的音乐。为什么可以做得到的？这些就是真的顶尖的音乐家。来自这套电影的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它首主题曲 He's a Pirate， 大家感受一下。

嗱，做電影配樂咧，首先咧有一個主題啦，頭先亦都好清楚聽得出個主題係點樣樣啦。佢點樣樣可以成套電影咧，裡面其他嘅配樂都要圍繞住呢一個嘅旋律主題咧，去引申出唔同嘅配樂出嚟咧？呢、這個其實係好考功夫噶。嗱，用翻頭先佢一模一樣嘅呢一個主題旋律，佢點樣去喺戲裡面嘅中途啊？呢、這、一個另外一個段落裡面咧，佢就做出另一個配樂，即係個變奏咁樣樣，又聽一聽呢首同一個電影裡面，但係唔同嘅情節底下，用呢個旋律點樣樣可以做出同樣精彩嘅電影配樂？呢首叫做《Drink Up Me Hearties》。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嚟到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上星期嘅呢一位嘉宾啦。上星期同佢讲咗佢嘅好微妙嘅呢个音乐旅程啦，其实都系讲紧学业上高嘅，即系点样由香港有精英嘅音乐教育啦，一路去到呢一个维也纳啦，点样样去顶住呢一个学业嘅压力啦，又要自己去工作啦，跟住自己交学费啦，追随佢自己想揾嘅教授啦，一个非常之俾我眼中有啲固执，但系其实充满坚持嘅一个女仔啦。佢厉害咩咧？即系最近咧，亦都可能喺报章我见到有啲。報道都有講啦，話佢係之前喺香港嘅母校啦，做呢、這、一個幫手做呢個演出啦，就係呢個女佛瑞嘅救生會嘅一百周年啦。咁你又亦都係攞住你個小提琴啦，亦都唱啦。最麻煩咧就係聽聞咧，聽聞我太太講咧就係話佢演出完之後係冇人想喺佢後面演出嘅，因為佢演出實在太難以形容係厲害啦，咁所以咧，於是我太太就組埋一堆嘅師奶團隊，就即刻喺之後咧就做呢個跳舞表演，就由佢哋去應頭。呢一個充滿魅力啦，喺舞台上高嘅能量啦，音樂能量咧非常之強嘅。佢係我哋香港嘅一位，應該話係小提琴演奏家，亦都係歌手啦。我哋嘅黃樂妍啊 ，Janice， 歡迎你再翻到嚟我哋音樂關係啊！
4: 多謝 ，thank you。
3: 上個星期咧，一路傾我哋嘅學業啊，呢個人生嘅第一個音樂人生階段啦。今日好想繼續傾埋落去你嘅新呢一個嘅音樂人生階段啦。就係你翻到嚟香港啦，上次講咗你用半年時間咧，就已經決定咗我留喺香港啦，因為唔放心一啲嘢啦，尤其是可能見到自己啲細佬妹啦，比較年輕啦，留喺度啦，跟住都係要做嘢噶。你有你嘅小提琴嘅咁犀利嘅呢一個。技術啦，你點諗咧？點 plan 咧？嗰刻
4: 其實嗰一刻，因為我係俾自己半年時間去 decide 我去定留啊嘛，即系我翻去奧地利定還是留喺香港。咁嗰半年裡面咧，就係其中一個真係唔知點算嘅半年嚟嘅。因為實在我喺嗰邊 build up 咗五年，我 build up 咗五年嘅東西。其实你话五年唔系好长时间，但其实又唔系好短嘅时间。中间系有好多好多系真系我由零去慢慢去 mold 出嚟嘅一啲嘅 opportunities 啦。
3: 系咯系啊，慢慢 mold 要慢慢煲嘅。但你翻到嚟香港你就拣，你唔系行，你一去好似去得都几尽孝。你拣，
4: 我真系完全转咗行。
3: 即系我系啦，直情我唔 mold 啦，我跳入去啦。
4: 系啊，我转咗行啊。但其实我去跳入去呢个 pop。即系流行音乐嘅呢一

0: 個依一個圈圈咧，其實並唔係我自己去有咩諗法而去做嘅。嗱，咁雖然唱歌啦，由細到大，即係無論係我細個喺學校唱 choir， 定係去到我自己啦，我由細到大都係超級中意嘅。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就因為我好中意 Disney 嘅。咁所以我係由細到大，我係所有啲 Disney classics，
1: 而且個 Disney princess 嗰啲
0: ，everything 啊 ，Lion King 啊 ，everything， 我所有嘅歌咧都係背熟曬嘅，可以倒轉咁樣諗。係，所以我係好喜歡嘅。然之後我又好中意聽 musicals 啦，跟住我又好中意聽一啲即係啲 English oldies 啦。係，咁所以我成長咧，咪我一路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唱歌嘅，係英文歌嘅。咁我亦都會有時接觸到卡拉 OK 依樣嘢啦。咁我覺得好 fascinating 嘅，好多嘅廣東歌、廣東流行粵語流行曲，我都係喺卡拉 OK 度學識嘅。然之後好多時咧，我係會唔知道原唱係點唱，因為我係聽啲 Auntie Uncle 唱
1: 嘅嘛，係你冇譜，你唔係聽 CD 咁樣啊？嗰陣時
0: 係啊，所以咧好得意嘅，有時候有啲有啲 phrase 咧。是原来不是这样的。我是之后才发现原来原唱者并不是这样唱。因为我跟着啲 Auntie Uncle 唱。咁我是这样去接触到粤语流行曲的。咁所以我回到嚟香港为什么会自己走出去做这件事呢，其实我都百思不得其解，我都不知道。其实。
1: 嗰陣時咁，但係都有一個開頭噶。
0: 係、啊，
1: 你組嗰個係咪有個樂隊先嘅？你自己有冇？
0: 冇啊，乜都冇啊，乜都冇啊。咁我就自己一個人啦。咁因為翻到嚟香港，咁我就要即係重新喺香港去安排一啲嘢啦。咁我要揾地方住啊，因為可能都係慣咗咁多年喺歐洲，都係比較獨立啦。
1: 係啊，自己住。
0: 咁所以翻到嚟香港，我都係繼續獨立啦。咁所以我啱啱就搬咗地方。其實我點解會去參加呢個比賽咧？那個故事係得意嘅，因為我係買紅酒杯嗰一晚，因為我啲朋友送咗支紅酒俾我，但我未 unpack 嘅。
1: 係。
0: 我啲杯全部仲喺啲箱度啦，未 unpack。咁好似夜晚十點幾，我就要買紅酒杯。咁點知咧，就有一個上樓上嘅 bar，
1: 係
0: 就賣紅酒杯，賣六隻 Riddle 嘅杯啦。咁我覺得OK 啦 ，it'll work， you know， it'll do just fine。咁咪上去咯。咁上到去咧，原來佢一個live music 嘅 bar 嚟嘅。
1: 嗯，
0: 即係佢有琴師啦，有
1: 琴
0: 手啦，喺銅鑼灣嘅。
1: 銅鑼灣佢。
0: 然之後有 karaoke 啦，有 whisky 啦，我一場嚟到，不如飲杯嘢先走啦咁樣。咁我就同幾個朋友就坐低咗，咁就飲咗杯嘢啦。咁我唱咗幾首歌。咁喺嗰度嘅嗰位老闆啊，佢就問我可唔可以影，可唔可以 videotape 我唱咁樣，好中意聽我唱。Yeah, go ahead 咁樣。咁佢就影咗我嘅一個片段。然之後一個星期後就收到from 呢位老闆嘅一個 message， 佢就話：Janice 你好啊，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咧？我係上個星期買紅酒杯俾你嗰個人啊。佢話咧，我就因為我覺得你唱歌好好聽，所以我 send 咗你啲片俾我身邊嘅好多朋友。咁我有一位即係圈內嘅朋友咧，前輩，佢好希望認識你，睇下你會唔會上面啦咁樣。
1: 好嘢喎！你翻屋企都未攞出嚟，
0: 好难。
1: 咁都咪净系唱一下。
0: 跟住我系因为咁样样而咁如果呢位前辈咧就系Philip Chan， 就系陈恩健Philip 咁 Uncle Philip 咯，而家叫佢。
1: 系。
0: 咁跟住我嗰阵时我都唔认识佢嘅，咁我咪上 Google 睇下佢系边个咯。咁OK 好咯，
1: 大前辈啦，
0: 系大前辈啦。咁 OK let's meet 咁样啦。咁然之後我就 Uncle Philip 就問我，我唱啲歌俾我聽啦咁樣。咁我唱咗啲歌俾佢，跟住佢就同我講，佢話 ：Look Janice， 佢話你嘅聲音係it's a very healing sound， and 我覺得你唔應該浪費咗佢。You should do something with it， 唔好就點樣點樣咁樣。咁當然佢嗰陣時都未知我好多
1: 嘅，係啊，完全未知你，
0: 就未知道我原來我之前係
1: 你讀音樂，
0: 我一路係想拉琴啊各樣，咁都係之後慢慢先至同佢分享嘅。但係因為佢嘅依句説話，先至令到我有依個諗法同埋依個啟發嘅。咁然之後佢就話其實咧有星夢嘅。我有星夢啫，點樣？其實你 send 段片入去得噶啦，你頭先咁樣你唱，然後我哋 videotape 咗，你 send 入去就已經 that's the audition。係，其實咁簡單 ，you know， 咁 why not？ 咁我諗我咪又好似有啲道理喎 ，why not 咁樣？
1: 係，咁就即於是就有消息一路就咁樣就行出嚟呢一條。
0: 系啊，其实系因为咁样嘅啫。我嘅入跳入去呢一个流行音乐界系
1: 因
0: 为
1: 买酒杯。呢个估唔到吓啊，即系完全唔系 plan， 亦都乜
0: not planned。
1: 咁嗰 send 咗入去，人哋 approach 你，你又？

0: 佢先好聽噶嘛。
1: 係，
0: 我係咁諗佢嘅。但係其實我係一路都係諗 expression 嘅。不過我就會覺得咧，可能亦都係就係因為廣東話，我有少少一個language barrier 係有少少嘅，所以我表達未必係最 authentic 咯。但是我的心是很 authentic 的，我內心裡面是 很真誠的，但有時表達出來就可能聽落不是很真誠，就會覺得好像很 technical。 始終我都是一個拉小提琴的小朋友，我就變成我 唱歌的時候都會有少少，我自己都聽到的，我都會有那些 phrasing 的，即是長音，
1: 長音
0: 很多長音的，我會有很多 很 legato， 即是
1: 很
0: 連音的東西的 我自己都明白的。那可以 argue 話係一個 style 啦，但我亦都好 open to 大家嘅一啲 comments， 咁我亦都會自己再 discover 嘅。
1: 係，
0: 咁所以其實依樣嘢啦，喺我比賽嘅期間咧，我覺得我係亦都understand 多咗佢點樣去做嘅。我突然間有一下有少少開竅咗嘅，喺唱廣東歌裡面，因為喺嗰一刻之前，我唱嘅所有廣東話歌都係好奇怪嘅，我覺得
1: 個 action 定係各方面，
0: 所有嘢都好奇怪，即係佢唔係唔好聽，但係佢就好奇怪咯，好似識唔識講中文？
1: 不過係㗎啦，冇辦法，因為你嘅又就算當時喺香港，你之前香港讀書，我都好清楚。
0: 係你應該，
1: 因為我屋企都有一個，我太太就係咁樣，但係唔緊要㗎，個世界會變嘅。例如生咗兩個女之後，我太太幫佢溫中文嘅。
0: Oh my goodness！
1: 係嚟到呢度咧，即係講咁耐，你嘅聲音。上個禮拜我就即場同你去 jam 咗呢一個，即係一齊合奏啦 ，violin 啦，鋼琴啦。今日一定要聽你唱啦！你諗住送首咩音樂俾大家？
0: 其實咧，我就想送好多嘅音樂俾大家嘅。但係我 recently 咧，最近我就 release 咗一首對我嚟講都好有意義嘅一首歌，就叫做《槍與玫瑰》（Guns and Roses）。
1: 係。
0: 咁因為佢其實裡面係講緊一啲。一路我哋而家發生緊嘅事情嘅，即係喺我哋呢個世界上發生緊嘅一啲事情啦。咁但係就係用一個peaceful 同埋好 loving 嘅一個出發點去講呢個故仔嘅。
1: 但係點解係玫瑰嘅？
0: 玫瑰就係 signify 愛與和平咯。
1: 嗯。
0: 跟住槍就 obviously 係我哋。
1: 係
0: the other thing 啦，咁樣咯。
1: 係啊，所以得因為呢首歌，亦都見到你做過送咗好多玫瑰花出去啦，你。
0: 係啊。
1: 係啊，搞到我。再上網睇咗一啲人哋點樣去 surprise 人哋送玫瑰花，於是自己喺屋企都玩咗 round。
0: Oh really？
1: 係，下次因為今晚再試聽住首歌咁樣先，
0: 嚟
1: 聽一聽。

0: 多謝你啊！呢一首音樂啦，嗱，繼續同阿黃樂賢喺度啊，繼續去傾啦。因為嗱，你踏咗入去呢一個流行粵語，即係呢個流行樂壇啦，直情係。
1: 嗯。
0: 好啦，贏咗個比賽，亦都跟住一路係有好多嘅新嘅發展啊！頭先一路講咁耐咧，都個小提琴咧，都係一個啊擺低咗，好似 Vienna 嗰陣時就擺低咗，未知幾時攞翻出嚟。但你事后其实都开始逐渐我见到好多唔同嘅演出啦，亦都系我一定要攞翻呢个好 iconic 嘅，喺黄乐贤眼中或者喺我哋观众眼中一望见啊，系佢啦，系啊，因为我试过佢哋一见到你，有啲人听，哎呀，你睇呢、這个，你睇呢、這个，我佢讲唔出呢个名，
1: 但系拉琴，
0: 但佢记得系你，就系咁样啦吓，会系咁样样，
1: 系
0: 个小提琴系点样突然之间再融入翻喺你呢个生活。
1: 其实我一路都冇摆低过嘅，但系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唔一样嘅事情，由我以前拉古典音乐到而家系喺流行曲呢一个界别咧，就系、是、我而家做嘅嘢系一个幕前嘅工作。我哋以前其实都系幕前，但系唔同嘅幕前咯，唔一样嘅性质咯。咁而家好多时我去做嘅每一个演出啦，佢好多時唔單止係因為個音樂啊，要配合好多好多嘅元素啦。可能我哋係因為依一個 show 需要嘅一樣嘢係要點樣。咁好多時咧violin 就唔係每一個 moment 都合適嘅咁樣。咁但係其實佢係同我係冇分離過嘅。我一路都係有繼續練琴啊，冇以前練得咁多。
0: 唔係一定少咗噶啦，冇
1: 一定係少咗嘅，因為以前我係真係即係我嘅人生係得練琴。练琴再练琴嘅啫嘛，而家我系练琴少少，其他就有好多嘢咁样。
0: 但你点样融入佢咧？即系我如果我都拉 violin 咁，如果我唱歌，咁我唱到个 music break， 我咪攞 violin 拉，或者我 intro 我 outro 我都咁样拉，系咪呢个系咪一个好即系你 experiment 得最多噶啦？
1: 呢一个绝对我 experiment 得最多嘅，其实好多时就系 intro 同 music break 同埋可能个 outro，我就会将个小提琴融入去啦。因为我未练得到系可以一路拉一路唱啦。我有谂过嘅，其实我有 foresee 过呢一个 possibility 系得唔得嘅，我觉得系有可能嘅，但系我未做到佢好 refine。
0: 好难、啊，你又呢度要 refine，
1: 好难啊，系啊系，好难啊，所以我一路我都期待緊自己嘅，好努力地去練習呢樣嘢，跟住做到俾大家睇嘅。但係 for the time being， 我要兼顧到所有嘢，亦都係我希望去做得去好咧，就係intro 啦，同埋 music break 同埋 outro。咁好多時我就會自己寫一啲 lines 去 for 嗰一首歌咯。因為其實我哋流行曲裡面未必好多時會有。

0: violin 啦，就算係有時有譜都未必係適合啦。咁所以好多時都係自己諗。
1: 我嗰陣時咧都經歷呢一樣嘢，即係想將鋼琴點樣可以兩樣嘢做個橋梁啊，或者上一集你講嘅 linkage 啊，呢樣嘢。咁但係做嘅時候咧，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好多唔同嘅難題嘅，咁亦都我問咗啲前輩啦，你唔知你有冇識唔識一個嗰陣時咧做周星馳嘅電影啊，《陀威龍》有個叫細龜嘅，
0: 個名啊 rings a bell
1: 嘅，係啦，即係佢其實咧佢咧係讀中文系嘅，佢係寫劇本嘅編劇嚟嘅，但係因為佢一做咗呢、這個幕前啊電影之後，佢想做翻個幕後咧，係好難做，咁佢淨係講一樣嘢話講俾我聽就係因為冇人信，咁、我就驚啦，嗰時我就係咁樣啦，我彈咗流行音樂。古典音乐界就唔再信我系懂得呢一样。
0: 我都有呢一个担忧啊。
1: 系啦，我就想睇下你有冇经历呢一样
0: 咧。有啊，原来大家都系咁
1: 系都系喺一做呢样嘢就有呢个 risk 嘅。
0: 早啲倾偈啦，我嗰时好唔知点算。点样经历啊？你系我系直情觉得会被唾弃咯。
1: 嗯，又系边一个？边一个唾弃你或者边一个提出嚟啊？
0: 其实系冇人提出过嘅，系自己俾自己嘅压力嚟嘅。因为咁我哋都系嗰句咯，就系、古典音乐嘅嘅世界系好唔容许有错误噶嘛。
1: 系 accuracy 系一切啦，我哋 Radio 4都系啦，一定要准，
0: 一定要
1: 啲音乐唔可以飞到。
0: 系啊，所以一定要准咯。所以准程度呢样嘢系太好重要嘅。咁。我觉得我去咗流行曲呢边，哇，好超啦，好多嘢。有时又确实系冇以前嗰种嘅准程度，嗰种准确啊，嗰、那个即系唔一样嘅界别嘅嘢。我好惊，好惊，好惊。我哋嘅 classical music 嘅朋友仔们啦，会睇到我就觉得，哎呀 ，Janice，
1: 系啊，咁样嘅办法，
0: 哎呀，你度入早咗，哎呀，你搞错，你唔系咁样，好惊我。但系好彩地 ，so far 啦，喺呢幾年裏面咧，好似 classical music 界別都冇唾棄我嘅，佢哋都幾 nice 嘅，仲係對我
1: 係都要爭取啊！我嗰陣時，例如香港管弦樂團，
0: 係
1: 佢唔揾我彈啦，揾我講喎，咁我就哎呀，唔好再彈，即係我想做個 solo， 即係大家想都要爭取嘛 ？Typewriter 嗰套嗰隻美國嗰隻，打 typewriter 啫嘛，喂
0: ，typewriter，
1: 唔係 piano 啦，你點玩呢啲啊？即係咁啊，有得玩啦，即係都要爭取，但係都經歷過呢一樣嘢，但係你暫時見到嘅你而家淨係只係擔心呢一樣嘢啦，即係但係你冇真係經歷過，或者有冇徵詢過一啲嚟古典音樂界嘅人啊？
0: 有。
1: 系啊，佢哋点讲？
0: 有，而佢哋其实讲咗嘢，令到我觉得好窝心嘅。
1: 系，
0: 佢哋就系话 ，Janice， 其实你嘅 classical training 咧系冇白费噶。我哋而家虽然系唱紧流行曲啦、流行音乐啦，但系其实你嘅 technique 啦、你嘅 phrasing 啦，
1: 系，
0: 你嘅所有嘢咧，其实系冇白费噶。
1: 系，
0: 佢话我哋听你唱歌系会听得开心，所以你唔使谂咁多咯。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其實可能真係自己諗多，
1: 即係諗多咗啊！
0: 咁就自己繼續努力咯。譬如佢哋有攞個 example 嘅，譬如佢哋攞咗我比賽嘅時候嘅Coco Chang Wing去做一個好嘅 example 咁啦。因為其實Coco Chang Wing我哋係改咗個編曲，成件事係改咗嘅。我個 design original 個 design 咧，就係要將佢改嘅，就令到佢係 more like 一個小提琴嘅 line 可以拉嘅嘢啦，所以佢個幅度啦，同埋佢嘅range 都係闊咗好多嘅。咁funnily enough 啦，我哋嘅古典音樂界嘅朋友們就攞呢一首歌嚟做 example， 就話 for example 呢一首歌，你啲 phrasing 其實咪就係 a little bit like Tchaikovsky 啊、Brahms 啊，你會做嘅嘢咁樣咯。咁所以佢話其實你又唔使諗咁多，主要做好自己咯咁樣。我實 yes 又好似好有道理，都好窩心嘅。
1: 但係其實都香港，我覺得亦其實個環境係好適合嘅，因為我哋環境個 background 啦，又中又西，同埋我哋大城市啦，但係有傳統。嗰陣時一齊 cash 啦，即係作曲作詞家協會啦，主席啦，陳炳華教授啦，咁仲有我爸爸咧，我爸爸生前咧都係佢哋嘅，就係負責正統音樂嘅嗰位董事啊。咁所以嗰陣時佢哋都同我講過，就係爸爸同我講阿仔，但願有一日啦，音樂繼續只係分兩種，就係、是。好听同唔好听，就唔好再喺好似 cash 咁样翻一个流行音乐啦，跟住又话正统音乐，即系如果呢个正统咁流行系咪非正统咧？
0: 系
1: 呢个你呢佢哋呢个愿景啊，你觉得你有系咧会唔会有呢个使命啊？
0: 其实我好认同一样嘢啦，就系音乐其实系真系得两种嘅。

0: 就好听同唔好听咯。但系因为呢样嘢实在太 personal 啦。你听到嘅嘢同我听到嘅嘢，我哋听紧同一样嘢，但系大家嘅感受会唔一样。
1: 嗯、
0: 即系我觉得人嘅声音啦，个 tone 啦，你可以中意，可以唔中意。咁、
1: 嗯、
0: 但系我觉得好难可以将一件好听嘅嘢讲到佢唔好听咯。
1: 嗯，
0: 我觉得。即係佢係好聽，佢就係好聽。
1: 就好聽。
0: Yes， 佢唔好聽，可能有人中意，但係佢都係未必係真係好聽咯。即係 for example， 如果你係譬如你個音係唔準嘅，咁你好難好聽噶嘛。係。咁我覺得反而係正統或者流行依樣嘢，會唔會其實歸類為就係大家即係我會希望啦，繼續做好我自己嘅一樣嘢，就係、是、都係可以繼續係有要求咯。係。即係對自己要要求高啲咯。
1: 係。
0: 咪真係要做到自己嘅。The best that you can
1: 係
0: 咁樣咯，
1: 同埋因為我做咗好多音樂，好多年音樂推廣啦，啊，從呢個古典同流行，
0: 嗯，
1: 做淨係主要做一啲推廣，我唔係真係融合到，於是而家我已經做咗第二樣嘢咧，就係中西樂嘅融合啦。咁呢套 program 就好 work 啦，咁即係其實我都係一個敗走啦，都係即係西洋音樂嘅。嘅嗰個融合好難嘅，於是就要中西咧就容易啲啦。咁即係亦都有個 reason 太明顯嘅一個 reason。我就見到黃樂賢，你係一個即係新一代幾難得嘅出現嘅一個人，係做得到呢一樣嘢嘅。
0: 多謝你。
1: 即係係咯，又即係唱加 violin 而係融合啲香港係受落嘅，即係觀眾。
0: 係啊，我哋頭先一開始咪喺度討論，唔係上個星期咧，我咪討論咗就係話，好用簡單。
1: 唔好諗得太複雜，
0: 用簡單嘅方式去將佢融入嘅。咁我其中一樣有做過好多次，其實我係我係唔會講出嚟嘅、
1: 嗯。
0: 但係我會自己去作一啲嘢嘅。其實好多時候我會加咗可能一句 from 某一個協奏曲，可能一段 from 某一個 symphony。但就係加插咗入去嘅啫，跟住聽到嘅就會聽到，聽唔到嘅就可能會之後 find out， 跟住 find out 咧，佢哋就會揾翻 original 嗰一首去聽咯。咁我覺得依個就係我心目中嘅少少，唔好好複雜地去講出。係
1: 啊，呢、這個咁做得係會好好嘅，即係呢個好適合香港人。尤其是我哋呢一度個需求，
0: 嗱、
1: 我之前都 David Garrett 一位小提琴家啦，咁佢如果嚟親香港咧，伴奏一定係我，因為同佢啊就亂咁喺個鋼琴度癲，佢音樂，但係都係喺香港不成氣候，即係始終都係去唔到好盡啊！即係至少
0: 我睇佢啊，上次佢嚟 ，I think he's great，
1: 即係佢正啊，佢即係佢哇好放咁去拉啦，咁可能喺歐洲好都幾犀利嘅，佢都做咗幾多 tour， 咁但係香港究竟係要邊種口味咧？我諗可能就係、是、或者就係要黃樂賢你呢一種口味啦。嗱，呢個時候我哋又聽翻，你又再送俾我哋一首音樂啊！你揀邊首你嘅作品？
0: 我可唔可以 date back 一年前嘅一個作品？
1: 喂，好啊，好啊。
0: 依一個作品亦都係真係 funny，quite funny。好似我係冇情歌嘅喎，暫時兩首歌都唔係。係
1: 啊，我所以頭先你一路講話你留嗰啲嘢喺 Vienna， 我唔攞翻嚟住。我頭先有諗過，咁佢留咗啲酒杯啊，定係留咗個男朋友咧？嚇！第一次就我都係仲 keep 住喺嗰度
0: 嘅
1: 嗰個。
0: 唔係啦，係嘢嚟嘅，人唔係人嚟嘅。係咯，送一首上年啦 ，actually 差唔多 exactly 一年前嘅派台歌。咁呢首歌係系去系 for 我自己一个 reminder， 系忠于自己啦，同埋唔好俾世俗嘅眼光去定义自己嘅，因为大家都系 special 嘅，大家都有自己嘅唔同嘅棱角啦，同埋大家都系一件艺术品，咁所以呢首歌就叫《我们都是艺术品》。

0: 上個禮拜咧，一開始就已經問咗你呢刻係諗啲乜嘢嘢啦。但係跟住一路行嘅時候，就可以解構咗你嘅童年啊，你嘅留學經驗啊，嘅思維啊，翻嚟香港嗰頭半年嘅嗰種掙扎啊，跟住一路一步一步比完賽咁展望啊，即係跟住望落去。而家我哋都有呢一個五年規劃啊。
1: 嗯，
0: 你嘅五年規劃，你覺得會係點樣樣嘅？
1: 其实咧，眨下眼咧，我由比赛到而家咧，都好似仲有一年就五年啦。
0: 系，
1: 所以我嗰阵时都有个五年规划噶。
0: 嗯。
1: 咁但系嗰个五年规划里面，我觉得我有好多嘢我系达成咗嘅，但系反而一啲好大件事或者好长远嘅嘢，我系未做到嘅。
0: 嗯。
1: 但系嚟紧往后嘅五年咧，其实我会希望首先第一就系可以多啲作品。可以送到俾大家嘅，因為其實我覺得it's a little bit sad， 因為其實 in my pocket 我有好多嘢嘅，其實我係袋住咗好多東西。
0: 你袋咗好多嘢，我講緊你唔單止淨係咩，有咩幾多作品，係仲有係。
1: 係啊，袋咗好多嘢，我希望係可以多啲去 release 俾大家聽啦。
0: 嗯，
1: 然之後我都希望有多啲真係可以同大家見到面嘅 live performance。
0: 嗯，
1: 因為我覺得有時係真係要 live 嗰個 moment， 你先至會有真正嘅 connections。同埋有一樣嘢，我希望自己要做得更加好嘅，就係有多啲可以喺 social media 上多啲同大家傾偈咯。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好唔認識，好難去認識得到我，就見到可能電視機嘅我啊，或者有時啦會聽到我講少少嘢，咁就成日都好似好正經啊。即係我好正經嘅，我唔係好唔正經嘅，但係我亦都其實我唔係一個咁 uptight 嘅人嚟。
0: 係啊 ，uptight 係啦，
1: 我唔係咁 uptight 咁樣。大家都會覺得我應該唔係好相處啊，其實我唔係，我係好 chill 嘅。咁所以可能喺我一路都努力緊喺 social media 上去做多啲嘢咯。所以大嘅規劃咧，就我覺得 when it happens I'll tell you。
0: 係啦，期待你可以係即係呢一方面真係。我哋就话大展拳脚啦，我讲紧就唔单止净系你嘅音乐事业，我净系想你大展拳脚。啊，你嗰种 quality 好难得嘅嗰种音乐上嗰个 quality， 但系相信黄乐贤咧，佢讲咗嘅咧就会系噶啦。根据你嘅人生决定咗嘅嘢，通常都会发生嘅。再一次喺度多谢你，黄乐贤。
1: Thank you。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率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项联邦政府

0: 臨時撥款法案，以避免聯邦政府在現行預算到期之後停擺。參議院以90票贊成、6票反對通過這項法案，讓大部分聯邦政府機構在目前資金水平之下運作至12月11日。聯邦政府目前的撥款預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夠讓聯邦政府在預算到期之後繼續運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選舉期間停擺。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嚟强系等地带嚟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喺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9至到12级大风，阵风11至到14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只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个黑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2026年8月9日，一个星期六嘅深夜，一个星期日嘅清晨时分。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陶仔在大气电波上陪住你。同上个礼拜好不同，上个礼拜我们充满住雨水，而今个礼拜呢我们充满住阳光。去到晚上深夜时分，还是31度的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吞城市进入深夜时分，但系室外嘅气温咧，并没有因为呢个深夜咧降下咗好多，依然都系有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系气温有31度。唔知道今日呢个周末你有啲咩消暑嘅好方法咧？当然去沙滩玩啊，去泳池玩下水咧，系最佳嘅消暑良方。不过呢个深夜咧，桃仔诚意推介你同我一齐听一听一啲怀旧老歌。

见到有啲听众朋友咧，想问一下今晚嘅老歌，所谓嘅老歌有几咁老呢？其实老歌咧就冇一个好明确嘅定义嘅。可能作为一个60后嘅朋友，你哋会觉得40后嘅歌曲咧先至系叫做老歌。而对于一个00后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可能系80年代嘅歌曲咧，又系算老歌。咁今晚陶仔拣啲咩老歌俾大家呢？其实只系啲我觉得好听，而又唔系今年嘅新歌，都可以叫做老歌嘅。希望你今晚可以笑纳啊！

咁當然，雖然我就話其實除咗今年嘅新歌之外咧，都可以算做係老歌啦。咁但係當然都唔可以太過求其嘅，亦都係一改自己做節目嘅傳統啦。都算係一開始咧係以英文歌曲去開始我哋今晚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先揀嚟幾首我自己好喜歡嘅70年代英文作品啦。

听咗三首英文歌之后呢，我哋重头一下广东歌嘅怀抱。不过简宁嘅呢首广东歌呢，当然都系同上几首个英文歌曲有些少嘅关联嘅。皆因呢一首呢系由张立基翻唱翻 David Gaze 嘅一首叫做 Goodbye Girl。而因应翻 Goodbye Girl 你个名咧，张立基嘅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叫做《再见女郎》啊，几乎上咧就系英文嘅直译版本，再同上一首歌曲咧都系有关联嘅，因为 Brad 乐队嘅嗰首《Make It With You》咧，其实都系同 David Gaze 好有关系嘅。David Gaze 亦都系 Brad 乐队嘅主唱，而佢 solo 之后嘅单飞作品咧，我都系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是系呢首《Goodbye Girl》。

讲起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住的那一首歌，属于你喜欢 一路 loop 住的呢，不知道哪一首歌曲呢？希望这一刻在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的这一首作品，是属于你曾经很喜欢 loop 住的一首啦。来自童安格的这一首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亦都系佢嘅国语原名歌曲咧，就是、叫做《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如果呢以上嘅作品咧，都对你嚟讲咧未够老嘅话咧，我真系代佢向你说声抱歉啦。时间嚟到2:31，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系生效当中嘅。希望我哋今晚挑选嘅老歌歌单。

要为你降一降温，消一消暑。亦都好搞笑噶，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啦，会惊我哋啲歌曲咧未够老啊，只觉得咧，如果真系要喺我心目中嘅老歌咧，一定要加翻啲中式嘅乐器，再加埋跟住落嚟嘅歌手呢啲咁有心、咁有力嘅腔调先啱啊！

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位嘅朋友啊，佢系费玉清，自己觉得咧听国语歌想有啲老歌怀旧嘅味道咧，真系唔可以忽略费玉清呢位嘅唱将啊！亦都拣嚟佢呢首好有中式、好有东方色彩嘅歌曲，有佢嘅一剪梅。而梅花之后呢，亦都同你听一位国语嘅女声，亦都系我哋唔可以唔提嘅老歌嘅女唱将之一。

费玉清嘅一剪梅，我哋可以睇过梅花之后咧，我哋可以透过邓丽君嘅声线听到山茶花。而两首嘅国语怀旧经典作品之后咧，同你听翻呢首我自己心中嘅广东经典咧。

當然啦，亦都不瞞大家，或者係大家都知道咧，豪仔其實喺上海灘最熱播嘅時候咧，就係未出世嘅。但仍然咧都可以透過電台有啲嘅 DJ 會播翻呢一首歌曲啦，或者我哋可能睇翻一啲嘅劇集精華重播啊，或者其實大家都 understood 呢首歌係一首好經典，即係由我哋有輝哥去寫嘅一首劇集作品。每次咧我聽翻呢啲嘅歌曲嘅時候咧，都會好向往，如果自己係再早啲出世嘅時候，面對嗰時嘅香港會係點嘅咧？

成日咧睇翻啲歷史書或者睇翻啲舊照片咧，會見到可能以前嘅香港嗰、那個維港咧就冇咁多嘅人工痕跡啦。即係見到可能建築物咧都係比較充滿住歐式嘅建築，有啲係人力車喺條街上面行啊，但係嗰啲人來人往嘅感覺，望住嗰啲嘅照片咧，聽住呢啲嘅舊歌，我就會諗緊啊，如果自己喺生於嗰個年代會係點嘅咧？一路听住啲歌，一路谂下谂下嘅时候咧，啊，仿佛好似昨日嘅唔愉快，种种嘅一切烦恼咧，都慢慢慢慢咁样烟消云散。希望你都可以有同感。

而老歌除了令人有很多的想象之外，其实都暗藏很多很多的人生大道理，尤其是这一首的问我，很直白，很口语，很多不开心的时候听到几次问我就可以问清楚。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无论你系咪一个中意怀缅过去、常陶醉嘅朋友，定系中意听啲新歌、潮啲嘅朋友都好啦。我哋呢4小时嘅音乐节目咧，仅有一 part 咧系啱你嘅口味嘅。

啊，我哋今晚啲歌曲太老嘅朋友咧，唔需要担心。之后咧，仍然都系会有桃仔精选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啦、啊，亦都会有朝早 rock and rock 啊，最近好声音等等等等嘅。每一晚嘅节目都系咁样嘅，都系我哋节目主持人都系希望我哋可以打破地域嘅隔阻，将我哋心目中嘅好歌可以透过大电波献给你。就希望你可以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新闻节目之后咧，继续会有我哋嘅节目嘅。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与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的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的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

0: 为偏配。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是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即使咧呢几日天气咧非常之咁炎热，不过咧兔仔都系准时咧喺直播室咧继续同大家见面啊！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我哋今晚嘅轻琴浅唱不夜天，继续同你分享我喜欢嘅歌曲之前咧，亦都想提一提大家，炎热嘅天气咧最好就系饮多啲水，最紧要咧系充足咁样系补充水分。亦都系尽量减少可能喺户外俾太阳暴晒嘅时间啦，可能落街买个送米嘅外卖咧，都最好担翻把遮，同埋做足啲防晒啦。因为有阵时除咗热之外咧，其实皮肤咧都系会晒伤嘅，有机会，所以搽翻防晒咧就可以更加好咁样保护翻我哋呢啲咁娇嫩咁靓嘅肌肤啦。咁啊，事不宜迟，我哋继续我哋今晚嘅音乐节目。亦都希望你即使系深夜瞓唔着都好啦，都系可以一齐凉住冷气，吹住风扇，用音乐用好嘅旋律咧，为你降一降温啊！

新闻简报之后咧，同你听过两首我好喜欢嘅作品，有小凤姐嘅《无奈》，同埋有啱啱同你听过慧娴姐姐嘅呢首《去吧》。我哋一个星期见一次，除咗想分享啲好歌俾你听之外咧，亦都好欢迎你其实喺社交媒体同我哋留言倾下偈嘅。

有眼利嘅网民，亦都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留意到我今晚咧喺社交媒体嘅贴文咧，用嘅照片咧，其实就系喺我有阵时会去餐厅做 DJ 啊，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中意嘅音乐嘅时候咧，喺嗰度影嘅。我都系好咧，好感谢，好感谢，可以喺有唔同嘅渠道、唔同嘅平台咧，可以认识到啲嘅朋友，同我分享一啲佢哋自己喜欢嘅音乐。啱啱嘅嗰首音乐都唔例外啊！亦都系喺我喺餐厅做紧呢个小 DJ 嘅时候咧，嗰度有个食客咧同我分享话呢一首系佢嘅饮歌，就系、是、呢首 Betty Davis Eyes。

睇翻社交媒体嘅照片咧，并唔系话要卖广告啊，因为呢两首作品，呢两首嘅英文歌啦，即系 Betty Davis Eyes 同埋呢一首嘅 Reality 咧，都系上次咧啱啱有位朋友喺餐厅嗰度介绍俾我听嘅。其实我系听过个旋律，不过真系要佢提我咧，我先会记得个歌曲嘅名字。亦都希望可以透过今晚嘅大气电波咧，再次同大家分享。讲咗咁多咧，想表达嘅系我好珍惜大家用音乐维系嘅呢段关系，大家喺留言区想听嘅歌曲啊，中意嘅歌曲咧，我都会见到嘅。不过还望你见谅，始终深夜我哋嘅唱片放唔开咧。

深夜時分呢，香港電台的唱片房呢就不會24小時營業的，所以我們 DJ 呢播的歌曲呢都要提早向唱片房借定啲 CD 呢，然後才可以透過大電波呢再跟大家分享。而呢啲時間可能有啲新嘅歌額外想加就點做呢？其實我哋有個電腦嘅 system 嘅，咁我哋知電腦 system 嗰個容量有限，但係好歌嘅數量

Desperado， 我谂大家都听得多，不过比较多嘅咧，都应该系听老鹰乐队 Eagles 嘅版本，而由 Linda Ronstadt 嘅版本，唔知道你又听得多唔多咧？不过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其实呢一个版本嘅 Desperado 咧，乐手啊，亦即系编曲嘅部分啊，都系有 Eagles 嘅影子嘅，都系有 Eagles 嘅吉他手咧帮佢弹翻呢一首嘅作品嘅编曲同埋嗰个嘅吉他 session 咁解嘅。而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拣来一啲好多好多陶仔精选嘅怀旧老歌，特别系有啲味道嘅同你分享嘅。

0: 希望你会喜欢今晚陶仔的音乐选择，特别是一些有味道的歌曲啦。啱啱新晓琪的味道呢，是一首当然年份不是很老的，但我感觉呢是好像很沧桑，有味道，很有经历的一首作品，希望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你分享。亦都是借返啱啱嘅话题讲，如果今晚播唔到你嘅心水作品，再同你讲声嘅抱歉啊，技术所限。
1: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

不过我都想同你讲翻声，希望你都可以继续喺评论区咧写低一啲你自己中意嘅音乐，我都可以咧作为人流参考去做歌单，亦都系希望可以更加贴合你嘅心水，同埋都系希望以歌会友啦，珍惜我哋每一个星期一次嘅音乐约会，希望你听得开心，我又可以播得开心啊！

新耀奇的味道之后呢，同你听过许美静的倾城，同埋有啱啱陈百强 Danny 仔的这首涟漪，亦都将时间带到你凌晨3:41。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呢，继续都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而同时间呢酷热天气警告。

0: 都是继续生效当中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多啲吹冷气凉风扇呢。
1: 有心仍来点关心。

同你分享呢首系哥哥张国荣入边，我觉得一首比较唔系最 hit， 但系其实系好襟听，亦都系歌词写得非常好嘅作品。名字就叫做心跳呼吸正常啊。歌曲讲述嘅咧，当然就系可能系失恋，即系分手之后，其实隔咗好耐好耐啦，你都终于 recover 到，即系喺个伤痛度走出来，心跳呼吸都正常啊，提醒我哋工作休息咧都一切都照常啊。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 work hard 同埋 play hard。有阵时我哋真系有啲时候会好忙碌，会好沮丧，但你记住我哋仍然有心跳，仍然有健康，之后嘅日子之后再选啦。

最近呢感受最深的句子是这样说的，其实都不是这样说的，这个句子我自己想的。我就说其实就好像你再开心的假期呢都一定会过去，但同样地其实你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或者最痛苦的时间呢都是同样地会过去的。时间是非常公平的，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也都是过好我们每一天，因为不好的一定会过的，所以好的一定会来临。

节目都差不多过咗一半啦，唔知道今晚边一首老歌你系最喜欢嘅呢？其实话就话老歌啫，不过我谂细心嘅听众朋友都会留意到，其实唔系每一首歌咧嗰个年代或者个出生年月日咧，唔系真系咁老嘅啫。因为兔仔今晚所拣嘅咧系我自己觉得老歌，咁不过认真咁计翻，其实都冇乜边一首出嘅时候系我出咗世，对我嚟讲都真系的而且确系老老地咯，都可以话。希望今晚我拣嘅有味道嘅老歌咧，可以带你短暂离开一下我哋现在生处紧嘅现实。环境可以尽情投入音乐嘅怀抱，不过亦都提一提你咧，出边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而稍后本港嘅天气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最高大约36度

0: 2006年嘅呢首《富士山下》咧，我真系出咗世啦！《富士山下》将时间达到嚟3-4点钟嘅时间咧。
1: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

0: 作出嘅赔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嚟大致良好天气。喺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系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咧系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2度、东经12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系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6: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新闻同埋华南天气简报之后咧，正式踏入四点钟嘅时间啦，亦都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嘅下半部分。今日照旧噶啦，老唔系话老啊，即系我哋听开我哋嘅听众朋友咧，都会知道咧，四点钟到五点钟嘅时间咧，都会系桃仔准备嘅精选当年中文歌。

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今日同你翻开嘅嗰个 chapter 咧，就系嚟自1991年嘅龙虎榜桃仔精选冠军歌。第一首有啲 U2 味道嘅咧，就系嚟自黑豹乐队嘅呢一首《Don't Break My Heart》。

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1991年第37个星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37周嘅冠军作品啦，嚟自 Beyond 嘅呢首《不再犹豫》啊，亦都系嚟自电影嘅《Beyond 日记》嘅主题作品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平时咧咁正嘅作品啦，我一定会留翻喺下一个钟嘅 Rock Up Rock 环节同大家见面嘅。不过今次我自有安排啊。

陣間 rock 一 rock 嘅環節咧，咁我就賣個關子先。咁當然真係會有 rock 歌去預備等候大家啦。咁不過如果 Beyond 同埋太極呢啲咁好用、咁好聽嘅樂隊咧，我都可以喺而家嚟用嘅話咧，咁希望你陣間就可以打醒十二分精神，真係同你去 rock 一 rock 醒一醒咯。而睇见乐队嘅一切为何之后，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四点。

32分啦。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咧跌咗啲咁多啲，由31度咧变到30度啊，相对湿度系78%，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系依然生效当中嘅。再提多你一句啦，听朝最低29度，最高36嘅。

嚟讲起天气咧，咁我哋最近咧就受到呢个强台风嘅白海豚喺外围嘅下沉气流咧，正系为广东咧带来一个大致良好嘅天气。而呢个大致良好嘅天气咧，我可以简单理解成咧，即系比较阳光明媚啦，明媚得嚟咧，第一点嘅酷热嘅，咁所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啦。而除咗听日之外咧，其实展望星期一咧都会持续嘅极端酷热嘅，部分地区咧气温甚至乎会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大家都注意咧要补充多啲嘅水分啊。

Suicide。 先嚟到凌晨嘅4:30，咁我哋1991年嘅听过啲咩嘅作品呢？先同你听咗三首嘅摇滚乐队嘅，即系黑豹、Beyond 同埋太极啦。而去到快歌部分咧，就同你听咗草蜢同埋佢哋嘅师傅啦、师母妹姐嘅呢一首《欲望野兽街》啊。

今晚桃仔的精选1991年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作品，先有忆年的《蜂鸟》和啱啱阿 Lam 的那首《一隻蚊》。

仲记唔记得佢哋呢个组合啊？伊人嘅女子组合，跟住佢哋呢一首嘅作品，登上咗91年嘅龙虎榜嘅冠军作品之一。Face to Face 嘅呢首《情迷 Milano》，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4:41，亦都系向各位大电波嘅听众朋友咧，送上一杯温暖嘅热咖啡。阵间我哋可以精精神神继续听歌。

呢一个钟头咧，先同大家分享咗几首嘅摇滚作品，之后分享咗几首快到中版嘅快歌或者跳舞歌曲，而慢慢慢慢咧，节奏亦都系慢下来啦，亦都系嚟到图仔比较喜欢嘅情歌同埋抒情歌。其实当初喜欢听音乐咧，其实都系因为自己可能系失恋啦。之后希望有一啲嘅旋律，有啲嘅填词人可以理解到我嘅伤痛，而喜欢音乐嘅，所以直到去而家咧，抒情歌同埋情歌啦，都系我最中意听嘅音乐类型之一。

如果喜欢听情歌的朋友，多数会被人称之为是感性或者是多愁善感的。但是调回转，不是说不喜欢听情歌，是如果喜欢唱情歌的朋友又应该怎样称呼呢？我会比较形容他们为心情，是近乎傻痴痴的一款心情。我觉得最好的代表就是黎明，跟着他的对不起我爱你。

黎明之后同你听埋校长嘅情歌。校长嘅情歌咧，拣来一生中最爱嘅，同样都系一首听个名字就好气势磅礴啊！要揾到呢一生最爱，你又谂起系边个先咧？嗬？黎明嘅对不起，我爱你之后，接住有谭校长嘅一生中最爱。一生中最爱之后咧，接住呢一首啊，杜德伟嘅《Because I Love You》。

一切嘅痛，一切嘅爱甜，都系因为一个爱字啊！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 你系今晚嘅91年桃仔精选冠军歌嘅尾二啦，而最尾嗰首咧，现正为你送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附近，震源深度大约是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亚曼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亚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且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寻日嘅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同埋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嘅三席。王毅迪嘅对手系中国澳门嘅朱如玲，喺首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于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彬。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和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

0: 总比分4-1淘汰日本嘅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清晨5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系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清晨5点钟嘅时间，嚟到桃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5点 Rock and Roll。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咁将个新闻简报之后咧，亦都系准时我哋嘅五点清晨 rock 一 rock 啦。之前买关子咧，同大家分享话今次有咩劲嘢咧，就系想同大家分享有关于夹埋呢个老歌同埋 rock 歌嘅主题咧，就有呢两位朋友想同你分享一下。首先就有尹光啦，即系我哋嘅歌神阿 Sam

一連串就同你聽過三首呢啲朗朗上口、節奏明快嘅搖滾作品啊，先有尹光嘅《行快啲》啦，同埋啱啱有阿 Sam 許冠傑嘅《半斤八兩》啦，同埋即係啱啱嗰首嘅嚟自 Beatles 嘅呢一首《Help》。點解咁想同大家喺呢個環節同大家分享呢三首作品呢？因為我覺得咧喺搖滾嘅樂。即係搖滾嘅歷史上面咧，其實呢一期咧都係非常之咁重要嘅，係因為有 Beatles 即係披頭四呢隊嘅樂隊咧，成功掀起咗一個全球嘅熱潮咧，先至有去到我哋廣東歌入邊咧都可以用呢啲口語入詞啊，亦都有啲好開心、好明快嘅節奏咧唱出我哋嘅心聲嘅。而尹光嘅嗰首《行快啲啦》咧，亦都係改編自 Beatles 嗰首《Can't Buy Me Love》嘅。听完呢三首之后咧，继续我哋嘅 rock 一 rock 环节啊，请来一对压轴嘅朋友啊。

话佢哋系压轴出场咧，可能系用字不当嘅。准确啲嚟讲咧，应该话咧系请呢对重量级嘅嘉宾出马。点解咁讲咧？用 Lotus 莲花乐队一样，喺香港乐坛咧仲未兴唱翻广东歌之前咧，佢哋已经系兴夹 band 噶啦。讲紧嘅系佢哋啊，温拿乐队，简直佢哋翻唱翻一首经典《沙啦啦啦》。

之后温拿之后咧，拣来 Culture Club 嘅呢首 Karma Chameleon 啊，系嚟自80年代摇滚乐队嘅组合。而呢首咧，当然系 Culture Club 嘅一首成名代表作啦。而与此同时咧，喺香港嘅摇滚乐坛之中咧，80年代除咗我哋之前听过嘅 Beyond 啊、太极之外咧，其实呢一队咧都系一队有好多好作品嘅乐队啊。而玩嘅风格咧都系更加独特，尤其是佢哋比较喜欢玩一啲嘅 EDM 咧、电子合成咧，都喺80年代咧系走得好前嘅组合啊。

同你听埋 Radius 呢首充满住电子合成音乐嘅传说之后咧，唔知道你有冇精神起来咧？

Culture Club 之后咧，拣来翻一对温柔少少嘅组合啦。但佢哋只系外表温柔啫，唔等于佢哋嘅作品，唔等于佢哋嘅性格温柔。点解咁讲呢 ？Culture Club 系一对男仔 band 啦，咁但系之后拣嚟嘅系一对女仔 band， 美国嘅女仔 band 叫做 Hot。但系佢哋其实一啲歌都系好 rock， 都系 hard rock 嗰款嚟添嘅。之后我哋 relax 一下，拣咗一对我最喜欢嘅 Eagles 乐队嘅呢一首作品。

仲記得較早嘅時間分享過 Linda Ronstadt 唱 Eagles 嘅 Desperado 嘛？咁樣講都未必係最正確嘅，始終其實係 Linda 係唱先嘅，而 Eagles 咧只係之後喺佢哋 album 入邊咧再唱翻呢首 Desperado。如果你好老實問我嘅話咧，其實我會喜歡 Eagles 嘅版本多啲，始終因為咧自己中意聽人聲嘅演繹多啲啦。而 Eagles 咧有好多嘅 chorus， 好多嘅和音咧，感覺喺 focal 上邊咧比較圓滿啊。

Eagles 嘅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之后咧，同你分享咗两首比较慢节奏嘅最新派台作品，分别有上一首嘅陈忠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仲有之前一首英文歌曲嚟嘅，不过都系广东歌手献唱嘅 Jayvon Close to You。自己都好喜欢咧 Jayvon 去唱翻英文嘅歌曲嘅。嗰種感覺咧，同佢唱廣東嗰個咬字嘅 smooth 嘅程度咧，係唔同嘅。

0: Times。
1: 好歌啊，真系一段接一段啊，一浪接一浪啊！首先咧，同你听咗 Sika 嘅大团圆结局，之后咧有啱啱嗰首 R&B 嘅作品，嚟自 Lucas Graham 嘅 Good Times 啊，跟住落嚟咧，亦都有几首嘅 R&B 快歌同你

Lucas Graham 的 Good Times 之后呢，我们有 Beyonce 的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叫做 Morning Jewels， 就是在英文的谚语来讲就是解一个清晨的露水，表达了希望我们早上都可以有个 fresh start 的意思。

几中意洪家豪呢首新歌嘅意思。讲到话，其实做人咧最紧要做自己，自己中意点就点咯，即系遮瑕膏用就用，眉笔用就用，最紧要系一笔

结束我哋今晚4小时嘅音乐节目啊，拣来今日最后一首嘅作品，嚟自 Carlin 嘅最新系列作品咧。呢一首嘅名字咧叫做 Up and Down 啊。咁作曲填词咧都系有佢份嘅啦。咁填词仲有 Oscar 加埋 Carlin 啦，而编曲监制咧系有 Daniel Chiu 去助阵嘅。咁嚟最后一首嘅作品咧就系呢首嘅 Up and Down。亦都提一提你啦，时间嚟到5:59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80%。而酷熱天氣警告咧，亦都係繼續生效當中。希望你注意天氣啦，多啲飲水。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的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遣返，是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不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中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

0: 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7: 系咪伤咗好多人？咁你唔觉得呢个世界唔系你伤人就人伤嚟噶啦？唔系永远你赢晒噶嘛？吓、即系。

0: 系咪伤咗好多人？咁你唔觉得呢个世界唔系你伤人就人伤你噶啦？唔系永远你赢晒噶嘛？吓、即系我唔觉得系俾人飞嗰个就系输嘅，冇赢输嘅。但系要明白呢个世界就系唔系你飞人就系人飞你。
1: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係今次力進呢一首新歌嘅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咧，嚟到八月啦，今日系八月九号，时间去到6:10。咁我提下你啦，哇，喺呢个早上咧，都已经开始感受到热啦吓。咁而家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哇。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咧持续都会极端酷热，而部分地区咧气温大约系37度或以上啊！咁啊，本周中期气温呢个高温天气咧将会继续持续噶。哇、哦！咁大家如果真系咧谂住喺 weekend 啊，或者呢一个星期嚟紧呢个星期啦，真系出户外嘅话咧，就记住啦，真系要攞翻个平衡啦，就系注意多饮水啦。咁啊，如果真系有需要去到长时间喺户外嘅话咧，可能真系要带定一啲嘅防晒嘅用品啦，或者系风扇啊等等呢一啲嘅小嘅器材咁样啦，或者一啲防晒嘅一啲工具啦，咁啊或者用品啦，咁啊最近咧我自己咧就觉得啊天气咁热啊，都想咧喺屋企多啲时间，咁所以咧今个星期有个少少嘅感觉就系气氛都系要自己营造噶，唔知你哋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咧，嗱，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咧平时我都会好中意帮自己嘅屋企咧去增添一啲嘅气氛，例如系啦，

氣氛可以是啊，譬如系嗅觉上面嘅一啲营造啦，譬如话可能一啲嘅香薰啊，或者有时系视觉上面啦。咁视觉咧，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得闲嘅时候去买啲花翻屋企啦，咁啊装饰下。咁有花咧又唔一定会买鲜花嘅，最近咧亦都见到好有趣啦，就开始咧有一啲系编织出嚟嘅花啦，然后咧就摆咗喺屋企装饰，咁佢就唔使照顾啊嘛，可能得闲咧就咁扫下啲尘就 OK 啦。而我最近咧就买咗一样好有趣嘅嘢啊！咁首先绝对唔系话真系推广大家要去买啲乜嘢啦，而系纯粹一个生活嘅少少嘅分享。嗱，咁就系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好想咧买嗰啲星空嘅投影，咁我就终于买咗啦。咁但系咧唔系买嗰啲好贵嗰啲啊，纯粹系咧网购见到，哎好得意，几十蚊咁啊买咗翻嚟啦。咁其实咧佢系。而家啦，呢一個嘅叫做投影器啦，其實有好多大大細細唔同嘅size 啦、形狀啦，或者複雜程度都有唔同嘅。咁我呢個係最簡單嘅。其實咧，佢係一條嘅 USB 啦，即係一條電線咁樣啦。跟住咧個頭頭嗰個位置咧，咁佢就係一個橢圓形嘅。咁咧，然後好搞笑嘅，佢後邊咧最尾嘅位置咧，你可以選擇撳開著佢嘅時候，佢係一盞燈。如果你熄咗佢嘅時候咧，就係會選擇。去用前面嘅投影器，咁咧，然后佢咧会有几张灯片俾你噶，咁啊，我嗰个咧就买咗六张啦，咁佢有唔同嘅花嘅唔同嘅星空嘅形状啦，譬如话系可能一大个嘅月球啦，或者系一大个嘅土星，然后侧边有好多细细点嘅星空啦，或者系有啲蝴蝶嘅形状啊，或者有星河嘅形状啊，咁咧我将嗰个片咧摄咗落去啦，然后一打开，哇，跟住成个嘅墙咧就可以投影成为呢一个好似户外嘅星空一样。咁当然而家即系都要睇地方啦，因为光害太严重，所以户外都未必有咁多嘅星空。所以唯有自己在家里营造一下，咁所以咧就近呢一个星期，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呢一件事啦。如果你咧真系讲到今个星期对于你嚟讲印象最深刻嘅事，或者系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开心事啦，或者系想送俾朋友啦、屋企人嘅祝福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一齐倾下偈，分享一下。如果讲到气氛嘅话咧，我就会谂起陈百强嘅呢一首《等》，一齐感受一下。

你又会唔会咧为屋企咧久不久就会增添一啲新鲜感、仪式感或者系气氛嘅咧？咁啊，如果系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系嗱，头先咧就即刻有听众留言啦，佢就话啊，每日咧我都要闻下啲香薰先至会瞓得好嘅，咁啊，或者系咧有时有啲嘅朋友啦，或者系我嘅同事啦，佢哋都好中意咧喺周末嘅时候啦，整一个好食嘅早餐啦，或者。是可能是磨一杯好好饮的咖啡啦，可能是冲一壶好好饮的茶啦，总之就是休息的时间就等自己可以放低你们的步伐啦，跟住去休息一下，气又唔气下休息一下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得闲嘅话打上嚟 1872388， 你又会唔会为你的屋企增添一啲嘅气氛，平时你又会准备啲乜嘢嘅呢？当然亦都欢迎有啲咩嘅祝福啊、正能量、一啲好人好事，亦都欢迎你打上嚟，稍后可以一齐倾下。接住送俾你有王菲嘅《约定》。

约定王菲。近年真的越来越期待朋友的见面的时间。以前呢可能一个星期啦，真係见四次啊五次啊，有唔同嘅一啲朋友嘅聚会都唔觉得攰㗎。不过呢随住真係年纪开始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呢，咁真係原来唔可以安排到咁多聚会㗎，因为呢开始呢后面嗰啲呢就会冇力。咁所以呢而家就盡量安排可能一个星期两次或者三次已经好多啦。咁但係就变咗呢拉长咗个距离，每一次嘅聚会嘅时候呢我都会分外地期待。你哋会唔会㗎？好耐冇见嘅朋友，准备要见面嘅时候，都会有份紧张，同埋有份兴奋。有时间话打上嚟1872388。最近你会唔会有约到一个嘅约会或者见面，系令你觉得好兴奋同紧张嘅咧？心想飘的方向却无地，我似那混浊河流，看尽世间情，

林子祥，拥抱。如果有时间的话打上来1872388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八月如果你想送给朋友的一些祝福啦，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说话想跟你的爱人讲的朋友讲的，也都是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同时间有一些好人好事啦，一些正能量啦，开心事也都很欢迎啊。同时间呢亦都有好多个同时间啦嘛。咁啊因为开咗个好多嘅有趣嘅话题。如果真係有时间嘅话打上嚟亦都欢迎你可能揀你想讲嘅话题可以倾下。例如係平时呢你喺屋企啦会唔会都鍾意去为自己去制造一啲嘅气氛或者係仪式感嘅呢，唔知係咪就係女士先至会特别对于呢一样嘢嘅感觉比较强大啲嘅呢。咁啊如果有时间嘅话呢打上嚟啊 ,1872388等緊你嘅电话。同时间今日呢亦都係真係天气比较熱。有时间嘅话呢就记住啦，真係要飲多啲水啊，注意防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当局对卑斯省内的萨默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斯省大部分葡萄酒，亦都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萨默兰镇大约有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默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救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當局發通知，提醒民眾要煲滾來水先至使用。加拿大總理卡尼在社交媒體表示，聯邦政府已經做好隨時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準備。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特區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專班之後開展大量工作，他將會同內地及香港企業前往馬來西亞，與當地政府和企業對接。另外，就應對圍標問題，邱應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形容只是第一步。

0: 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和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说曾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你好，卢生，你好，
8: 你好。
7: 今个星期过得好嘛？
8: 好开心，
7: 好开心添啊！哎呀，好期待你讲嘅嘢，系。请讲。
8: 咁首先咧，就系话讲我琴日我妈咪咧就食生日饭。咁食生日饭咧，因为咧佢系一个十二分好人嚟嘅。咁咧佢我哋就有两个外佣。咁咧就我哋就帮佢哥哥咧就请咗一个外佣。咁啊，总共有三个外佣。
7: 哇！
8: 咁咧
7: 系
8: 嗰个
7: 厉害厉害。
8: 一个外佣咧，主要咧都系跟佢嘅，咁佢唔系同我住嘅，咁所以佢一个啦，咁我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嘅，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咩咧？系我佢就好关顾嗰啲姐姐嘅，咁有阵时咧煮嘢食啊，咁咧可能有我哋五个人，咁可能有四件，咁佢话哎呀咁啊我饱啦我唔食啦，就留翻俾佢哋食嘅。
7: 哇，咁啊真系好细心，同埋佢系会好照顾人嘅一个妈妈嚟噶，即系听到已经觉得，即系有佢喺身边，会觉得好幸福。
8: 幸福咧就散播咗俾嗰啲姐姐，咁啲姐姐咧就好开心嘅。咁虽然咧佢哋都系由其他地方或者印尼啊其他地方嚟到香港做嘢啦，咁咧就身在异乡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唔知道其他人点样对待啲姐姐啦，但系佢对待咧就系屋企人嚟嘅。
7: 哦，好好
8: 啊！姐姐系屋企人嚟嘅，
7: 系。
8: 咁而姐姐咧对佢咧都系好好喎。咁好到乜嘢咧？
7: 系点样你咧？点样咧？
8: 好到乜嘢咧？就系琴日咧就收到佢有三个姐姐咧送三份礼物俾佢。
7: 哇，好 sweet 啊！
8: 咁啲礼物咧 系你估都估唔到嘅，
7: 系
8: 令到佢好开心嘅。
7: 哇，即系好啱佢心水啦，亦都好有意思啦。
8: 佢嘅要求亦都好高嘅，
7: 系
8: 要求嘅礼物系开心。
7: 哇，要求开心好困难嘅，呢个好抽象嘅。
8: 系啦，咁你又估唔估到佢送咗其中一个姐姐送咗份生日礼物俾佢，咁令到佢系十分开心嘅。
7: 哇，好厉害！女士都中意花嘅，有冇花呢？
8: 花你估中其中两份，两个花都系好靓嘅。
7: 哦，
8: 咁、啊、
7: 好开心、啊，即系为佢准备嘅，系。
8: 系啊。
7: 仲有一份就是一啲有趣啲嘅小礼物，系咪咁样咧？系咪呢个方向咧？
8: 全部都好有趣嘅，
7: 系全部都有趣，系
8: 小礼物得嚟咧，其实系人都会有嘅生日礼物就系、是、蛋糕啦。
7: 哦，系咁，佢系准备咗一个咩嘅生日蛋糕俾佢咧
8: ？Handmade 噶咯，
7: 哇、哦，自己整嘅，好有心啊！
8: 你唔好误会、哦，唔系你攞嚟食嗰只蛋糕、哦，佢系佢哋搵啲。港币咧接咗出嚟一个好靓嘅蛋糕喎、
7: 哦，咁厉害啊！
8: 系啊，
7: 好赞叹！我见到我幻想到嗰个样子咧，系即系一嚟啦，就系佢真系好有心，即系始终咁佢嚟工作啦，咁可能都系搵钱噶嘛，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佢哋都唔算系搵非常之多啦。咁佢有呢一个心意，我觉得好好。第二就系整呢一样嘢，当然系唔容易啦。
8: 一个头一啲都唔容易啦，佢系匿埋喺间房度整噶。
7: 哦，仲要匿埋整啊，好有心啊！同埋见到嘅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啊！即系佢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去谂，究竟送啲咩俾屋企人好咧，即系或者送俾你嘅妈妈好咧，跟住仲要自己慢慢即系逐晚喺度准备。
8: 系啊，另外嗰两个姐姐送嘅花唔系啲普通嘅花喎，
7: 系
8: 啊，亦都系用佢哋用啲。港币接埋接咗一个好靓嘅花束喎、
7: 哦。哦，咁厉害啊！哦，我本身谂紧咧，会唔会系即系而家好兴嗰啲可能编织嘅花啊，或者系用一啲中间有一条嘅铁线咧，跟住出边有啲毛毛整嗰啲花，即系呢个直情系现金嘅花。
8: 系啊，咁当然啦，嗰、那个现金咧就唔对于我哋平时我哋香港人觉得就唔系好多啦，但系。
7: 心意紧要。
8: 翻到嚟我唔系啊，我翻到嚟数一数，其实都要五六百蚊噶。咁、哦、对于佢哋嚟讲系好贵噶。
7: 系啊，哇！呢扎花好贵喎，真系。系，仲有时间咧？
8: 净系料钱都要五六百蚊，仲有时间咧，同埋要买啲 accessory 包到好靓咧。
7: 哎哟，真系好有心、啊，即系证明其实平时佢哋即系相处系好愉快啦，同埋你妈妈真系对佢哋好好，所以佢度将喺特别嘅时间，亦都好想喺俾翻啲心意俾你妈妈可以感受到咯，或者希望你妈妈开心咯。
8: 佢昨晚就好开心咯，咁当然
7: 好、哦、开心、啊，听到都开心。
8: 有其他嘅亲戚咧都有送唔同嘅礼物，佢都开心。咁只不过咧，我想将这个开心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开心系好容易嘅咋，只要你对人好，人对你，人哋就会自然啊对你好噶啦，咁你就会开心噶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身边嘅人开心，咁好快脆你自己就会好开心噶啦。
7: 系啊，我睇过有啲调查系话，即系有时对人哋开心嗰个快乐咧，其实比起自己营造出嚟对自己好嗰个快乐咧，系延续得耐啲添。即系我都好中意见到屋企人啦、身边人啦开心嘅时候，我觉得系我自己都特别开心。即系我谂呢、這
8: 个，
7: 即系你屋企嘅姐姐亦都好好，即系佢亦都感受到你对佢嘅好，然后佢好想喺呢一个时间表达翻出嚟。即系嗰个气氛啦，首先你哋屋企应该系非常之和谐啦，咁同埋应该系平时都系好多欢乐咯。
8: 系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就要话俾即系头，你今日讲个主题要开心啊嘛，点样开心啊嘛，咁其实开心其实真系一件好简单嘅事、
7: 嗯。
8: 你对人哋好，你对人对，即系好似我妈咪咁样，佢真系话好食好食，咁我都食唔到咁多，俾佢哋食啦咁。咁佢哋就會發覺好感恩，好感恩嘅情況底下，哦，原來咧佢得到嘅開心係第二啲嘢都冇辦法俾到佢。
7: 嗯，好多謝曬盧先生嘅分享，我覺得呢一個嘅故事咧係非常之好，亦都提醒咗我哋有時候即係可能屋企嘅。

0: 外肉嘅姐姐啦，咁佢由咁远嘅地方嚟到咧，其实你俾啲爱佢，或者你平时俾多啲嘅关心佢，其实佢系感受到噶。咁所以令到咁长时间要一齐对住嘅人咧，变成屋企人嘅最好嘅方法就系、是。即系将平时一啲嘅小细节，你都会谂到佢，然后喺呢个时间正正就显示到或者系感受到，哦，原来姐姐都系感受到你对佢好，咁成个家庭就，我觉得系即系平时我哋好难讲出口噶嘛，但系呢啲时候你就真系 feel 到咯。
1: 啊，仲有一样嘢提一提，咁下个礼拜四咧就系佢嘅正日生日，咁咧就会我哋会带埋佢最中最爱嘅小星星只小狗，同埋小龙女一齐去
0: 玩。
1: 我哋去安排一个特别嘅节目俾。
0: 哎呀，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咁啊，有时间嘅话咧，就睇下之后会有时间打上嚟又分享一下。多谢晒卢先生电话，亦都咧预祝咧卢先生嘅妈妈咧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有陈女士，早晨。
2: 早晨，早晨，师培，系啊。
0: 你好嘛？
2: 好开心，好多谢，多谢。
0: 系，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2: 系啊，因为咧听到首先嗰位先生讲佢妈咪咁开心啦吓，咁我都谂，我都好开心，因为寻日咧，我嗰个妹妹同我细佬嚟陪我玩，同我饮茶啦，有阵就翻嚟咧，翻嚟我屋企咧，同我剪头发喎又。
0: 哦，咁 sweet 啊，系又有开心故事。
2: 知噶，我唔知噶，因为寻日咧，妹妹咧，佢攞咗佢啲剪发工具嚟咧，咁啊细佬同佢剪先啦，咁跟住咧。佢问我剪唔剪，我话好，咁我咪剪，等佢两个同我剪，一个剪完就剪一个，两、欸、你知唔知我妹妹咧？佢学过噶，佢喺啲中心咧做义工同人剪头发噶，咁、
0: 哦、
2: 啊剪完咧，咁啊细佬又加埋手，我细佬佢就冇学过嘅，我细妹学过，咁咧佢咧就太太同佢剪咧，可能佢吸收即系个人好学啦，咁就啊两个剪得夹埋。好满意啊！剪到我
0: 哇！但你有两个发型师、哦，个造型系
2: 我未试过，我第一次啊。
0: 系咯，咁啊有趣、哦。但系你又好放心俾佢哋剪、哦。
2: 放心，因为我妹妹咧，佢学过噶嘛，佢喺出边，人哋都俾得佢剪，点解我唔俾佢剪咧？
0: 系
2: 啊，咁我细佬咧，佢又即系佢太太成日同佢剪，咁我佢啲头发好靓，咁佢太太同佢剪，咁我又俾。都信佢，我因为我限定嘅规定咧，唔准剪我发脚唔准修短，只系偷薄上高，因为天热啊太厚，我觉得佢两个都夹手夹脚做得好好咯。
0: 哦，开心哦！
2: 系啦，剪完之后我哋对下镜，好似发型师咁做法喎。
0: 哇！呢、這个家庭活动几好啊，仲要系上门发型师。
2: 第一次啊，好多时同我系饮茶嘅，两个都吓
0: 咁。哦，咁之后有剪头发嘅需要嘅时候，你揾到你最好嘅发型师，仲有上屋企服务。
2: 系啊，上门服务，即系我住筲箕湾噶嘛，我要搭车去北角去嗰个理发师度剪发嘅。吓，唔使去啦，我剪啦，咁我剪咯吓。
0: 哇，咁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关系好好咯。即系
2: 两个非常锡我系，
0: 因为知道你有嘅需即系有需要啦，或者佢可能对你嘅点样讲咧，佢好想帮你剪下头发，所以咧放假嘅时候咧就专登带埋啲架餐又上嚟，然后问下你可唔可以剪啊咁样，
2: 系咯，
0: 好欢乐喎、
2: 啊！我冇 expect 佢哋带嗰啲剪发嘅器嚟嘅吓，即系嚟到饮完茶翻嚟嚟，佢谂知道咧系同我玩麻雀动下脑筋嘅，我知道，因为。我咧平时都好多时去中心咧就捉米兰棋咯，打发时间，就唔想喺屋企一个人坐啊嘛吓。
0: 哦，都要啊，搵啲细艺做下。
2: 住嘅吓，咁样咯吓，非常多谢你对我个即系关怀咯，爱心啊，真系吓。
0: 咁所以就啱啱对上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活动啦，家庭活动啦。系咁啊！所以就喺呢一度亦都想即系分享呢一个有趣嘅家庭发型师嘅故事。
2: 系咯，未试过啊吓。
0: 系咁，而家试咗啦，成功咗。
2: 上星期打电话嚟噶啦，就听到因为好多姐姐打电话嚟啊，比我早啦，可能系。
0: 系有时我哋线路会繁忙啲，有时会冇咁繁忙嘅。咁所以多谢你今个星期又再打上嚟分享。
2: 好多谢你啊！好多好好好好听喺度，开心吓，
0: 分享
2: 啊，可以分享佢哋嘅开心。

0: 唔该你咁耐啊，你有好多电话听可能系。
1: 哎，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咁有趣嘅家庭嘅活动啦。咁啊，继续祝你哋家庭生活和谐。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有丁先生你好，早晨。
2: 早晨啊，师培妹妹系。诶、
1: 哎，丁先生你好。
2: 系你好你好，我做紧运动啫，系咯。
1: 哦，
2: 啊、
1: 正喎、哦，系。
2: 机缘巧合咁啊，我想打个电话分享下我人生经验、嗯、经历咁样啦，系。
1: 系。
2: 咁就六年前我喺南丫岛嗰度做嘢，咁就做酒吧嘅。
1: 嗯。
2: 咁就要埋数嘅。
1: 系。好紧张咯，开始系。
2: 几个系啊。咁埋数咧要交数噶嘛，临尾嗰度，
1: 系啊，对数
2: 系五千几蚊嘅。
1: 哦，
2: 系咁，我哥哥咧就一路带领我，因为我离乡别井去到南丫岛度做嘢，我住黄大仙嘅，系咁嗰度就即系去嗰度有宿舍嘅，就冇得翻屋企嘅。
1: 哦，
2: 系啦系啦，咁啊，基本上就咁样系。
1: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个新地方。要适应
2: 啊，系啊，要适应啊！离乡别井做嘢啦，即系好似啲厨房师傅啊，要去外国做嘢啊，咁样吓，要
1: 去工作。系，等你讲埋呢个故事先，之后再问你喺南丫岛工作嘅日常啊，都好奇，好有兴趣。
2: 好啊，好啊，好啊，师培姐姐系。
1: 系。
2: 咁咧，我就跌咗五千蚊，临尾买数系啦，跟住我谂起我哥哥教我一样嘢，你有咩嘢？求主耶稣，
1: 哦，
2: 我一祈祷，嗰袋钱无端喺我脚边，
1: 哇！
2: 如果唔系，我就要赔钱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你真系好紧张啊！嗰一下其实，
2: 系啊，
1: 唔见咗五千蚊，真系。
2: 系啊，系啊，我一祈祷，好，即系嗰阵时好无助咯。嗰阵时系啱啱入去做嘢，系啊，系啊，同埋都几受气嘅南丫岛嗰度，系啊，系啊。
1: 啊，即系哦。即系都因为但我以为嗰、那个点样讲咧，喺南丫岛上面大家都比较放松啲，但系都唔容易照顾系嘛啲客人。
2: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即系某程度上有啲客饮完酒就即系我哋要点样 handle 咯，
1: 有啲情绪咁啊嘛，都
2: 系
1: 唔简单咯。
2: 但系佢真系好南丫岛嘅风景真系好好嘅，系。
1: 系。
2: 咁我一交托俾主耶稣，袋钱就喺我脚边，我真系解释唔到。
1: 系、
2: 啊，我同我哥哥讲，我话呢个真系神迹嚟嘅，系。
1: 嗯。
2: 咁我一路而家翻教会翻到而家，
1: 系。
2: 烟酒都戒埋。
1: 哦。
2: 系啦。
1: 咁非常非常好、
2: 啊。系啊，头先漏夜四点一路打咏春到而家系。
1: 哇、哦！四点。
2: 系、啊。
1: 四点打咏春。咁早起身嘅咩？
2: 系啊系啊，师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平时都咁早起身噶？
2: 琴日瞓得好咯，系咯、
1: 啊。哦。
2: 即系冇啲杂念去带住瞓觉就唔好咯，系咯、啊。哦。瞓得好。
1: 咁啊，咁、
2: 啊、
1: 就好啦，因为有时呢而家真係科技太发达啦，有时瞓觉之前呢都有好多人仲玩緊电话㗎嘛，咁跟住就好容易会瞓唔着，咁、你话睡眠質素好，咁呢个真係最重要。
2: 係呀、你讲得啱啊，呢、這个就唔係太好囉，我觉得係呀。
1: 哦，咁所以你平时都有打咏春嘅習慣嘅。
2: 係有嘅有嘅有。
1: 所以起咗身跟住就准备好，咁就会每日都练习咏春咁样，定係放假先至会做啊。
2: 每日都练嘅。
1: 哦，咁好好、
2: 啊、
1: 喎。即
2: 系
1: 恒常有一个运动嘅习惯，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哦，
2: 即系点样攰我都会操个半钟至两个钟咯，系咯。
1: 哦，
2: 我就系想即系嗱，政府有宣传啊运动日咁样，
1: 系
2: 啊做运动嘅好处咧，又释放嗰啲系咪阿师傅系咪叫安多芬定系？
1: 系安多芬。
2: 安多芬，我想讲氨基酸添 ，sorry， 氨基酸系
1: 啱咗啱咗，系
2: sorry。系咁啊！大家身体好，咁啊啲医护人员又冇咁忙啊，咁啊对，即系叫做 win win 啦，系咪先吓？系
1: 嗯，冇错啊，
2: 系，
1: 因为我觉得嗱，其实运动日咧就啱啱就过咗几日啫嘛，八月都系即系呢一个嘅运动日啦，啱啱过咗上一个礼拜八月一同埋二，咁所以我觉得八月呢个月份都要提醒自己就系做多啲运动啊。不过如果你已经培养咗一个运动嘅习惯，我觉得好好。但系你系已经打咏春打咗好多年嘅？
2: 我以前踢波就踢咗30年，我而家。

0: 53岁嘅，系咁就呢
1: 佩服佩服啊！
0: 呢十系唔系呢十几年就我算得咩啊？系啦，呢十几年就开始就打咏春咯，系咯，系啦，系、
1: 哦、
0: 啊。
1: 但系打咏春咧，会唔会需要即系有嗰啲虽然我唔系好熟啦，要有啲工具啊去练习咁样，定系唔使嘅？即系佢
0: 我屋企有条桩啊，系
1: 哦，
0: 我师傅俾我嘅系。
1: 哇！
0: 你听到啦。
1: 系喎，系喎，系我听到，听到，听到。
0: 系啊，系啊。
1: 哦，所以平时屋企就系、是、即 keep 住，其实系咪有唔同嘅？我唔系好熟啦，即系唔同嘅色，有几多色？比如话十色咁样。我平时睇嗰啲武侠嘅小说，会唔会系有分唔同嘅咧？即系唔同色就有唔同嘅动作咁样咧？
0: 系，
1: 系咪噶？
0: 诶，都有分嘅，有分嘅系。
1: 即系一背噶嘛，系嘛？
0: 最紧要条
1: 系
0: 最紧要下身条桩点样运啲气？运去丹田嗰度，再爆出嚟咁样咯，系啊。
1: 哇！
0: 不过呢啊，师傅啲题外话系啊，即系我就系想讲咧，即系而家啊，最后少少嘢啦，我咗第个
1: 系冇问题，冇问题，系请讲，请讲。
0: 靓女讲，
1: 系
0: 咁，我就想讲咧，而家即系全球世界多变啦，系啊。咁其实我想讲咧，就即系香港系喺一个福地咯，即系好好珍惜每一样嘢咁样咯，系啦，
1: 嗯。
0: 系
1: 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觉得，
0: 即系
1: 感受到自己嘅环境咧，系好紧要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唔一定要话生活上边成日都有好多咩奢侈品啊嗰啲，最紧要其实系我觉得生活愉快就好咯。
0: 哦，佢嗰啲只系炫耀嘅啫，
1: 系啊，
0: 得个壳，嗰啲人得个壳噶咋。
1: 哦，
0: L 字头啊，C 字头嗰啲冇用。绝对冇灵魂嘅嗰啲人系啦，
1: 系冇嘅。
0: 师傅姐姐，你唔会拎 L 字头嘅手袋 ，C 字头嘅手袋嘅。
1: 哦，嗱，我真系冇，咁啱真系冇。咁但系
0: 你收埋咗啫，收埋咗啫。
1: 哦，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女仔想为自己开心去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咧，我觉得系冇所谓嘅。不过我又开始会谂咧，究竟嗰个快乐可以维持几耐咧？即系你用咗可能10,000蚊、20,000蚊，但系个快乐其实可能得一个礼拜嘅啫。咁嗰个恒常嘅快乐系啊，咁你平时其实需唔需要用20,000蚊去换一个快乐？其实有好多又平啲嘅方法，或者系可以持续性啲嘅方法。咁啊，自己揾一个你觉得性价比或者系可以持续嘅快乐，我觉得最紧要咯。
0: Exactly，
1: 系啊
0: ，Exactly，
1: 嗯，所以对于你嚟讲就系运动系咪咧？
0: 运动最后我想讲咧，帮人就唔好出于。去帮人得到乜嘢？帮完人，如果记住帮人嘅，记住你帮完呢个人，哦，帮完人啊，好开心。呢啲唔系叫帮人，
1: 冇
0: 意思。我一出世，我落地喊三声，我就好中意帮人，唔知点解。
1: 哦，
0: 正常我都已经唔得噶啦，系。
1: 哦，明白。
0: 某段经历系啦，
1: 系。
0: 好啊，唔阻你啊，师傅。
1: 唔会，我多谢晒丁先生嘅分享，有好多好有意义啦，亦都好正面嘅内容啦。即系我听到就系、是、头先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分享，就系头先帮助人啦。我觉得有时候帮助人系可能好自觉地会想去帮嘅时候就去帮咯，即系唔好去。有时互相帮助都好紧要嘅，即系喺生活里边咧，我哋唔知几时需要人哋帮助噶嘛。咁喺未需要嘅时候，或者系喺见到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觉得就即系唔好迟疑就出去帮手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亦都有不少嘅一啲嘅骗案啦，咁所以亦都要多一份嘅警醒同埋留意啦。今日亦都听到好多非常之有趣同埋有意思嘅内容，但系多谢晒大家打电话上嚟啊！咁当然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咧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嘅分享，咁啊睇一睇先，转头如果有时间嘅话，同大家分享埋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翻嚟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佢将会同内地同埋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埋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话，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系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个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个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在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话，两人所住的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话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话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是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七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

0: 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3: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2: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4: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3: 我同意你啊，
5: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7: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8: 今日非常之开心啦，继续请嚟咧有印尼血统啦，但系喺香港土生土长大嘅 Harry。
9: Hello， 什么呀？
8: 欢迎，
9: 多谢你再邀请我上嚟。
8: 嗱，近年咧，我谂摄影咧绝对系非常之流行啦，亦都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咧开始会研究得好深入嘅。
9: OK，
8: 咁不过但系咧，其实我发现咗一个漏洞噶。
9: 嗯嗯嗯，
8: 就系、是、无论我哋研究得点样好都好啦，
9: 嗯，
8: 但系影我嗰个人咧，如果佢冇研究咧，最后都系影咗一啲唔系我想要嘅相，认唔认同咧？因为其实咧，我身边咧系好多朋友咧影得靓嘅，但系当然唔知点解，另外一半咧帮我影嘅时候，都真系影亲都有少少偏离轨道，即系唔系我谂住咁样咯。
9: 你呢个问题我听咗唔少，
8: 系咩？
9: 我同啲客影相，啲客成日都话佢另一半，即系话佢老公啊，话佢男朋友啊，点解佢影咧影极都唔靓嘅咧？即系次次影到我，好似影到我一系又好矮啊！好似啊，好丑样啊，唔靓啊，咁嗰啲咧，
8: 眯埋眼啊，
9: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啦。
8: 有时都真系几困扰噶，会唔会系有啲咩 tips 可以教下大家？如果另外一半真系影相冇乜 sense 或者冇乜天分嘅话，点样可以帮助到佢影一张大家都会可以接受嘅相咧？
9: 嗱，除咗好基本嘅啲咩九宫格啦，嗰啲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嗰啲。
8: 假如有人唔知道，我哋都可以讲少少。
9: 通常九宫格你系咪即系？两行打洞咁样嘅，咁你点对点嗰个位咧，你摆嗰度咧就一系摆中间，一系摆喺嗰啲咁嘅位，咁就 OK 噶啦。嗰个系好 basic 嘅
8: 摄影基础
9: 方法，系啦，
8: 嗯，
9: 系啦。咁即系因为我做呢行噶嘛，咁成日影噶嘛，有时九宫格已经唔系我咩噶啦，我唔会谂个九宫格喺边啊，即系靠个 sense 咯，真系要。
8: 嗯，
9: 系同埋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咁多啲睇人哋啲作品咯。
8: 睇得多就會開始感覺到係邊一個位
9: 置，即係你要 build 嗰個 sense。
8: 係，
9: 不過我喺呢度都想講一講，我唔知道會唔會大家會唔會同意咧 ？sense 有時係天生嘅，
8: 都係㗎，
9: 啊，
8: 就等於畫畫咁樣啫嘛。藝術嘢係有啲真係
9: 生出嚟嘅。
8: 系啦，有啲人系一出世佢可能上美术堂就已经画画好靓，但系有啲好努力嘅，唔知点解都追唔到嗰个画，哦，求其画嘅啫。
9: 嗱，即系我即系生活上，我俾个例子你啦。咁我试过，其实唔系一次啊，有几次啊。咁试过同啲客影相，咁通常都一家人噶嘛。咁有啲小朋友咧，我试过系得个两三岁咧。我有时同佢玩咧，话啦，你帮哥哥影翻幅相。不过有时佢咧，啲家长咧会买个相机仔，你知哦，即系放小朋友嗰啲好细个啲相机咧。跟住话，诶，你帮下哥哥或者帮下叔叔影翻张相先，咁跟住影完 ，OK， 哇，构图真系唔错。
8: 哦，
9: 即系可能咧，即系你影一张话撞彩啫。跟住我见佢咧影几张，咦，张张都 OK 嘅，咁样
8: 咁厉害啊！
9: 所以我好深信咧，其实即系 sense 呢样嘢咧，即系。
8: 天生
9: 系有嘅，有呢样因素。不过咧，我好同意后天可以咩嘅，可以培养嘅。
8: 嗯，
9: 就睇多啲人啲作品咯。即系除咗你有基本嗰个九，即系九宫格啊。
8: 嗯，
9: 即系基本嘅，即系摄影机点样 operate 你个相机个常识你都要啦。不过最重要就系我系中意睇人哋嗰啲作品嘅。
8: 哦，
9: 即系由啲旅游摄影书开始。系啊，因为以前即系我而家都即系唔怕讲，都40多岁啦。咁我开始中意影相嗰阵时系10多岁嘅。
8: 系
9: 咁嗰阵时候，你知冇手机啊嘛，
8: 嗯
9: ，Internet 都好少，即系好少人有噶嘛嗰阵时。咁我就中意去书局，即系睇嗰啲摄影书或者睇嗰啲 photo book，即系以前 National Geographic 啊嗰啲咩。咁咪咁睇啦，咁睇，我可以花成2-3个钟咧，即系图书馆啊或者书店嗰度咧。去睇跟住 build 嗰个 sense
8: 咯。哇，原来可以咁样噶！
9: 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方法咯。
8: 系
9: 咁，每个人唔同嘅。

0: 咁我方法又可能第啲人未必，不過可以做個參考。
1: 即係話唔係完全靠天分，其實你都落咗好多功夫去感覺。
0: 要㗎，要㗎。就算你有天，係啊，你有天分，你都要爆佢出嚟㗎嘛，其實。
1: 係冇錯，同埋你點樣超越咗你嘅天分？係
0: 啦，
1: 係
0: 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而家去到某一個位咧，你唔會 care 咩叫九宮格。
1: 係
0: 啊，你一落去相機咧，你就知道個 object 要擺邊嘅。
1: 即
0: 系个构图系点样，你自自然然喺你个脑度走出嚟。
1: 系，咁所以专业摄影师就系、是，通常佢一拎起部机，你就觉得佢已经系嗰样嘢，就系由你平时嘅练习去令到你越嚟越纯熟咯。
0: 系啊系啊，尤其是你影人像咧，即系影，即系例如一家人有小朋友啊，有成咧，你通常你个小朋友啲 moment 好快过噶啦，所以咧你一拎起摄影机咧构图，你要好快咁构图，跟住落快门。系啦，
1: 哦，
0: 系啦。咁如果你话影景咧，即系需要嘅耐性咯。如果我觉得系，
1: 嗯，
0: 系啦。咁两样唔同嘅嘢嚟嘅。
1: 影景要耐性啊？
0: 系，即系有时可能个景色啊，例如日出日落或者太阳有啲位置啊，嗰、那个光啊，要适合先 OK。要等嘅。
1: 哇，真系好考耐性喎、啊，咁样
0: 系要考耐性嘅，
1: 系
0: 即系有时可能我哋旅行啊，以为啊旅行相好易影啫，插一插就得。不过如果你专业嘅摄影师，你要等个 moment 啊，系咪先？
1: 哦，即系你有时真系为咗要影嗰个景，系真系喺嗰个地方要等。
0: 系啦，不过咧，你影人像有时有小朋友嗰啲咧就难啲啦，因为即系你话如果要完美嘅。捕捉到佢嘅 moment 咧，啲光又要啱嘅，咁比较难啲，因为即系你小朋友咧，即系有时我影嗰啲客，多数都系有小朋友一齐影噶嘛，你系要就嗰啲作息时间，咁你可能咧，即系有时你知啦，日出日落系最靓噶嘛，
1: 系，
0: 咁你叫个小朋友一早起身，即系有啲难。
1: 系啊，你会见到佢一系就坐喺个地下啦，跟住一系就唔肯起身啦，眯埋只眼啦，你唔会影到你想要嘅。
0: 如果你影啲十零岁，即系小学五六年级啊，去到中学嗰啲，梗系 OK 啦，佢实听你话噶啦。不过你话细个啊，幼稚园嗰啲啊，或者更加细嗰啲咧，你就咩噶啦，一定要睇佢嘅心情啊。
1: 嗯，
0: 系啊系啊，
1: 同埋其实。摄影师的家长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梗系想佢拍一张很可爱的相噶嘛，即系佢有佢幻想嗰个样
0: 子，
1: 但你要拍到嗰个小朋友嗰个样咧，系真系唔容易。
0: 系啊，所以咧，如果我嚟讲咧，我宁愿佢心情好，不过咧，可能天气麻麻地嘅，咁我宁愿佢心情好啦。
1: 哦，
0: 因为最紧要捕捉佢 moment 啊嘛。咁有时你其实个 background 多云啊，或者咩都有佢自己的味道嘅。
1: 嗯，
0: 同埋你冇咁晒咧。佢面部 balance 啲咯，嗰啲即系冇乜 shading 啊，
1: 系
0: 冇乜阴影啊。其实每个场景都有佢好同埋唔好嘅因素啦。
1: 系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咧教一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
0: 好啊，
1: 我哋摄影嘅时候咧、最重要嘅我谂系光线啊。
0: 咁
1: 啊，光线或者阳光又系点样讲咧？
0: 扎下呀，
1: 哦，一齐听多次。
0: 扎下呀，就光线啦。不过阳光有另外一个，阳光就系 matahari。
1: 哦，一齐听多次。
0: matahari 个 L 音就难发啲啦，香港人系啦。
1: 系啊，你明白吗？发唔到啊，可以练习下。
0: 要嘅要，我都练咗好耐嗰阵时。
1: 哦，
0: 系啊。
1: 但你个秘诀系咩咧？
0: 都系练嘅。
1: 我都系练嘅。
0: 多讲咯，系啊。
1: 哦。
0: 就会识啦。
1: 咁大家练习多啲啦吓。咁如果我想赞赏下啦，譬如我想赞幅相好靓啊，咁系点样讲咧
0: ？Fotonya bagus 叫做，幅相好靓。
1: 咁如果我想话啊呢、這个男仔好靓，或者呢个女仔好靓咧？
0: 咁如果你话人咧，例如靓仔啦，咁就勤登啦；如果女仔靓咧，就争的。
1: 明白晒，今集多谢晒 Harris 非常之实用嘅分享啊！我哋一齐翻去练习下先，多谢晒 Harris，thank you。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isa.
2: Selamat pagi, Kak Sip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诶，我啱啱见到咧，又多咗一个嘅提醒俾我哋啊吓，咁啊留意翻啦，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啦，而家咧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去到今日早上嘅7点钟，咁啊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会再高。2-3度，而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啦。而展望啦，明日咧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咧气温达37度或以上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2: Sekarang temperaturnya 30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77%, dan sekarang ini ada dua peringatan, yakni peringatan cuaca panas dan juga peringatan buat orang yang bekerja dalam cuaca panas. Ini peringatan warna kuning dan ini akan berlaku sampai jam 7. Dan hari ini cerah dan pertengahan hari akan panas. Daerah perkotaan itu juga mencapai suhu paling tinggi 36 derajat.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2-3 derajat. Dan daerah yang di ketinggian itu juga akan berangin. Dan di besok harinya tetap akan panas. Daerah-daerah tertentu mencapai 37 derajat atau lebih tinggi lagi. Dan juga di pertengahan minggu juga masih tetap akan cuaca panas. Jadi hati-hati ya kalau seandainya keluar itu bawa air supaya nggak terlalu panas.
1: 嗯，哇，真系咧 ，weekend 嘅时候啦，我就出去玩下啦，周围行下啦，然后发现真系超级无敌热啊！有时咧过热嘅话咧，翻到屋企嗰日咧，个人都会特别攰一啲。
2: 系，同埋系要休息啊，格斯培，要坐低啦，同埋要凉一凉先啦。咁就开风扇啊，开冷气啦。我覺得有時咧，我係如果係即係翻到屋企咧，第一時間咧，我覺得如果除對襪咧，會舒服好多嘅，個腳起碼涼爽啲啦。
1: 啊，透氣啲，
2: 同埋去洗手咯，即刻。
1: 哦，係啊，冇錯。有時可能洗下手啊，洗下面啊，都可以幫我哋降温一下。因為咧我諗上一個暑假我冇上一個嘅八月咧，我冇特別咁覺得熱嘅，但係今个八月咧，我系觉得系真系，哇，坐喺度都流紧汗，咁所以咧，我喺屋企咧都添置咗好多嗰啲解暑嘅嘢啊，或者甚至系饮嘢啦、饮品方面啦，都忍唔住，真系平时想饮多啲热嘢嘅，但系呢个暑假真系搞唔掂，系咁不停咁饮冻嘢，你会唔会有咁样嘅感觉啊？
2: 一样啊，格斯培，因为咧我已经系住咗香港咁耐咧，我已经都系变做有香港人习惯啦。香港人其中一个习惯系唔饮咁多冻嘢噶嘛，同埋最尽量系饮啲室温或者系暖暖地嗰啲嘢啦。
1: 嗯，
2: 但系真系呢一个夏天咧，我都覺得係真係好想喺雪櫃嗰度拎出嚟，我再食多咗啲雪櫃拎出嚟啲生果啦。通常生果咧，我都係要擺出嚟冇咁凍，我先食嘅。而家唔係啦，真係越凍越好啊！必要時真係咧雪一雪佢先咯，
1: 冰咗佢，
2: 冰咗佢先。同埋都食多咗啲雪糕啦。
1: 哦，這個會不會是純粹自己想吃呢？
2: 都是的，但是也都是這個天氣我覺得是對啦，吃這些這樣
1: 的。是啊，不過我覺得呢開心的是呢，現在呢除了雪糕的選擇多了啦，很多不同的口味啦，另外呢也都有一些水果冰呢，也都在現在是便利店啦或者超市都很容易買到。那些水果冰以前小過啦，可能我們會吃的是水果味的冰啦，那它是真的色素會比較多啲，咁啊，譬如西瓜冰啊，咁佢就係一條好明顯嘅紅色咁樣啦。咁但係當然裏面水果汁嘅成分其實未必好多。但係咧近年我見到咧而家嘅冰櫃裏面啦，出咗好多嘅榛榴蓮嘅冰啦，或者係芒果冰啦，咁係亦都寫住話一整個芒果。咁你打開真係一個芒果嚟嘅喎，但係冰咗嘅。跟住另外亦都見到近年係多咗人賣冰糖葫蘆啦，即係亦都係一啲冰咗水果，然后上面加一浸糖嘅，这个 你有冇听过？如果嚟香港之前，冰糖葫芦呢一样嘢？
2: 睇戏嘅时候见到好多咯，由平时嗰啲咧古装剧嗰啲咧，见到个女主角通常都揸住咧几寸咁样啊，有时系两寸咧左右手咁样，但系未见过佢食嘅，通常都系揸嘅啫，
1: 假
2: 咧，所以我就觉得系呢啲系真系假嘅，唔系真嘅。
1: 系可能佢都想佢有条真嘅，但系冇啊个片场，因为都容易溶啊。如果佢前面嗰、那个即系上面嗰个糖，咁但系嗰、那个咧以前古装剧嗰啲应该就系山楂整出嚟嘅，但系而家咧我见到。好多都是有不同的水果啦，即有士多啤梨啦，有提子啊、橙啊，甚至是见到橄榄好像都有，是榄咯，甚至是等我想想先，我仲食过啲咩特别嘅咧？好像是番茄都有，系啊，番茄再加个提子干咁样。都是其中一個配搭，
2: 不是應該是酸酸地的生果才適合它嗎？如果是橄欖，我覺得就我想不通了，現在
1: 有點奇怪
2: 但是我覺得是我見到我一定會吃的，因為我覺得 是滿足自己小時候的那些夢想啊，好像啊，但是我覺得是我吃得最得意的呢，是它是用回一些提子裡面再釀一些魚落去裡面，
1: 魚落
2: 提子去釀啲乳酪，然後再去嗰度整啲糖。
1: 嚇、啊！我未食過喎，反而裏邊有乳酪嘅話咧，就唔係雪糕咯，我就冇食過係冰糖葫蘆版，但係裏邊有乳酪，好得意喎！
2: 已經好多唔同版本噶啦。
1: 嗯，同埋而家仍有啲鋪頭係專賣噶嘛。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個唔係話去到每一區都有嘅，咁但係個。普及性好像是高了，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所以我就會有留意，但也好啊，即意思是除了真的吃中東西是吃雪糕，現在還有一些水果冰，即真的水果 的冰也可以選到，不一定說、啊、很多都是可能糖分比較高一點、
2: 嗯、但你知不知道賈斯培這個夏天呢，由平時呢我很多印尼的朋友、啊、親戚、啊、就去那裡、告訴我問啦，喂，你試過呢樣嘢呢一樣嘢未啊？呢一樣嘢係香港嚟嘅喎，因為呢一個咧，而家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你都如果係咁啱碌到咧，分鐘你會見到呢一個係叫做香港乜乜乜乜個意思係一個
1: 牌子名，
2: 牌子名啦，係汽水名，
1: 嗯，
2: 用雪字嘅，係香港嚇講雪雪啦嚇，香港雪雪 Ice Tea 嘅 Hack。
1: 哇、哦！即系呢一个嘅汽水品牌出咗柠檬茶味啊 ，Ice Tea。
2: 佢系话系 Ice Tea 咧，但系系因为佢用汽水嘅、
1: 哦。
2: 香港咧系有出一个新嘅，系今年个暑即系
1: 八月咁样啦，七八月啦，
2: 八月嘅时候出嘅。佢平时咧系柠檬味啊，类似酸酸地味嗰啲汽水嚟嘅、
1: 哦。
2: 但系今年咧系出咧系有系茶。
1: 茶味
2: 茶，佢唔系茶味，佢系嗰一只汽水加茶。
1: 茶，
2: 咁边做香港就有，咁、哦、我试咗。

0: 但是呢印尼啊，或者是大啲國家啲人係冇啊嘛，咁佢哋就覺得哇呢樣嘢新鮮喎、啊，咁我哋想試呢一度都冇得賣，咁點咧？咁點咧？
1: 咁就喺香港運過去。
0: 咁佢哋就有啲真係好啊咩嘅，有創意嘅，就自己諗住去試噶，試下叫做所以佢哋做下個recipe 點整啊，個 hack 點樣整啊，真係有
1: 哇咁有心啊！
0: 有啲方法點樣整，佢哋就買咗嗰隻汽水，然後咧就加啲茶去裡面冷泡佢一晚。
1: 哦，正喎、
0: 啊！然後咧隔日嘅時候咧，啲汽水就變色啦，變做茶色啦。咁、佢就都市嘅时候呢就倒去个杯度加好多好多冰，然后再擠啲柠檬汁上去咁飲，就话係嘩好好味，那个夏天嘅时候呢就 very good 啦。
1: 嗯，哇，这个好有创意啊！即系如果嗰个地方未有呢个口味嘅话，不妨可以自己试下。不过香港就唔使啦，香港咧头先听格先生讲咧，香港系有呢一只口味嘅。咁不过咧就睇翻自己嘅需要啦。夏天嘅时候咧，饮边一啲系令你觉得可以解暑、可以冇咁热嘅一啲饮品，稍后咧我哋亦都可以分享多少少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阿曼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是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襲擊表示譴責，阿方表示相關行為違反國際法，侵犯沿岸國家領海主權，並對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區安全和穩定構成威脅。日本岩手縣近海凌晨發生 5.6 級地震，根據日本氣象廳，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凌晨2:58，震央位於北緯40.1度、東經142.4度，震源深度大約40公里。日本氣象廳話，目前無需要擔心發生海嘯災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栽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剛才我們就講緊這些消暑的飲品或者是夏天消暑的食物，其實都多的。我想問一下，如果印尼的話真的、平時大家真的很熱很熱的時候會喝些什麼或者吃些什麼呢？是不是都是我記得印尼的話都是很多東西喝都是比較偏甜一點，是不是就是喝一下手搖啊這樣呢？
2: 不是的，如果真的真的很熱很熱，印尼人大一大一是會喝椰水咯。
1: 哦，椰子水椰啊！诶、哦，有出椰青嘅咩？印尼原来，即系佢本身我知道水果亦都系好丰盛啦，亦都好多唔同品种啦。但系椰青啊、椰王呢啲都有嘅。
2: 椰王印尼就唔系好多噶吓，因为椰王系通常都系泰国，印尼椰王系唔多嘅、
1: 哦。
2: 印尼系椰青，但系椰青如果你买到新鲜嗰啲就系你可以饮嗰啲，如果唔系就买嗰啲而家好多啲包装嗰啲咯。
1: 哦，
2: 啊、
1: 即系哦，直情有啲屋企咧会自己会种椰子，系咪咁？系咪椰子啊？应该系椰青咯。
2: 我识啲人，通常都系冇话

0: 別種嘅，屋企好少種嘅，會種大樣嘢，但係唔會種，因為
1: 你好難摘落嚟啊！嗰、那個咁樣嘅波，
0: 你講得啱啊！
1: 係啊，
0: 同埋分鐘你真係渴嘅時候咧，你真係好想要咧，你真係摘唔到落嚟。同埋分裝出邊都太方便啦，要買，所以人哋如果屋企種咧，你種芒果啊，我見過。但是你如果是问印尼家有没有人种、种椰青的树呢，就很少，椰子树很少，也都有没有人家后面有榴莲树呢，告诉你是没有的，没听过。
1: 啊、所以全部都是商业去、耕种，就是种这个的榴莲，很少自己家家用是会种。
0: 是啦，而家如果是印尼飲嗰啲，通常都是咁樣咯。
1: 哦，嗱，因為咧，如果係嘢飲嘅話，我覺得香港咧其實品種或者種類都好多嘅，而且咧喺香港啦，我哋屋企咧成日咧有時熱嘅時候啦，媽媽咧都會煲一啲唔同嘅消暑嘅一啲飲品嘅，即係自己屋企就已經會煲咯。咁但係呢一樣嘢係印尼係有冇呢一個習慣噶？
0: 煲呢啲就真係唔係好多。通常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如果好熱好熱嘅時候咧，屋企係會叫你刨啲青瓜，然後咧係啊加啲冰啊，或者加少少糖咁樣飲咯。
1: 自己刨啲青瓜，
0: 係啊，
1: 好搞笑得意喎。
0: 真句咧，好唔好飲咧？我覺得係實在係好一般嘅啫。
1: 哦，
0: 所以我而家係我唔會再自己整咯。我覺得麻麻地啫，都唔係好好味嘅。
1: 好得意喎！但係咧，如果未試過呢一個口味嘅夏天消暑飲品啦，
0: 我
1: 覺得可以。
0: 我自己唔會特別推介，因為我覺得係唔係好好飲。
1: 哦，
0: 嗯，
1: 係咁啊，可以試下嗱，我介紹幾個嘅飲品俾你啦嚇。譬如話係酸梅湯咧，我哋細個都成日飲嘅，尤其是咧打邊爐嘅時候咧，可能你都會有得揀啦。即系嗰间餐厅都会有卖嘅，咁就系咧你可以买一啲，即系如果自己煲嘅话啦，咁我上网睇啲食谱，但系当然听众朋友可能有更加专业啦吓，咁咧佢就话用乌梅啦、山楂干啦、陈皮啦、桂花啦，跟住之后煲，咁如果想甜啲就落冰糖啦，咁如果控糖嘅话咧，即系唔想要糖嘅话，咁可以唔加都得嘅酸梅汤。有冇听过？
0: 有
1: 啦，实有。跟住竹蔗茅根啊，打边炉必饮嘅几样啦、
0: 啊。竹蔗茅根我都，我觉得消暑，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系 fresh 啲。如果你谂住啊摆雪柜咁啊拎出嚟饮咧，嗰竹蔗茅根会唔会 fresh？
1: 好开心啊
0: 嘛！系啦，我会开心啲咯。我见到竹蔗茅根、酸梅汤都 OK， 但系我觉得我会比较
1: 你中意竹蔗茅根多啲。
0: 系啦，
1: 啊咁啊，如果系呢一个嘅。洛神花茶，洛神花茶，诶，系咩？哦，近年我觉得都多咗铺头有得卖嘅，或者甚至系自己煲都得嘅。其实佢系有少少煲完出嚟系红红地色噶，咁啊酸酸地嗰只咧，有时系啦，即系你去行街唔系行山，行山嘅时候咧，有时啲士多咧会有卖嘅。
0: 哦、OK， 知道啦，
1: 系咁嗰个都系酸酸地，都几开胃，同埋都几解渴嘅。咁、啊，或者系。我即刻睇翻我啲研究先吓，绿豆薏米水，
0: 绿豆同薏米一齐煲，
1: 系啦，薏米水其实都又系我哋坊间成日都见一啲自家制饮品嘅铺头会卖嘅，咁就系又系简单绿豆啦，跟住薏米啦，加啲水就得噶啦，
0: 嗯，
1: 有少少似你个青瓜水，
0: 哇，青瓜啲应该仲更加直情煲都唔使煲，但系真系我觉得系唔好饮，
1: 系
0: 啦，
1: 嗱，你嗰个青瓜水咧，亦都有人介绍嘅、
0: 啊，真系啊，
1: 系啊，佢话加柠檬咯，但系嗱、哦、就柠檬三四片啦，跟住青瓜咧就切薄片，咁然后中意百香果嘅可以用整呢个柠檬百香果茶亦都可以嘅，即系唔一定用青瓜嘅，咁但系佢就话青瓜嘅口味咧就比较清新啲，水分亦都充足啲，咁亦都可以自己再加啲薄荷叶咁样咯。
0: OK， 但系我觉得如果青瓜你直情切完咧，即刻咁样摆雪柜，逐个咁样拎出嚟食咧，我觉得仲好过
1: 好过浸水啊嘛。
0: 系咯，我以前嗰啲人，我唔知道我屋企喺边度攞秘方啦吓，算啦。讲咗出嚟都唔需要试，我觉得就
1: 哦、oh, ，OK， 咁啊，咁可能我哋试咗头先嘅嗰几款会比较好饮啲啦。咁、但系咧有趣嘅就系咧，有一个好多人嘅谂法咧、就是，就系可能好口渴嘅时候，不如饮下苏打水啦。但系原来咧有一啲研究咧就系讲话，你饮完呢啲嘅碳酸饮品咧，可能会令到你个大脑产生想饮更加多水嘅错觉啊。
0: 哦、
1: 所以可能会更加口渴啦，咁呢个就自己即系去睇翻自己嘅情况啦、可能系饮一啲嘅水会好过饮碳酸嘅饮品咯。
0: 哦